0: 哇，刚好能犒劳你一顿，谢谢你俩了，哥，你们辛苦了。我今天准备了一个礼物给你，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但是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我干。这个是李所村的标志，这个是咖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像咖啡一样，先苦后甜，以后日子越来越好，我干。辛苦你了，就把这个。我想要点。再吃一朵花。
1: 一生的呀，好吃那个白花是吗？太白花太难了。嗯，
2: 这个是白花最后几天了，你想下次再吃，等到明年才能吃了。
1: 明年才能吃了。
3: 嗯，永远不要了。
1: 哦，这个花可是你自己摘的。
3: 不是你老板成功的。
4: 看你昨天把这个是爸爸，我两个，这妈一定老会拿来的呢。来送我们了，这样子啊，妈妈为你想干。你也想不到。我也要玩。
5: 啊，
4: 你自己捡去，我是小狗捡的去。啊。人与土地相互依靠，勤劳。 赋予一家人生活从容，时令关照饮食是傈僳族在漫长岁月中的自觉摸索。我们追赶着春天的脚步，穿越呼伦贝尔大草原，见证生命的奇迹；跨越千年时光，体会自然和生命的议题。 延闽东沿海线，感受海上牧场的浪漫，在水花交织中，尽享古老的傣族村落，走进奥鲁古雅的童话世界，惊叹高黎贡山下的世界融合，不同地域的人们带给我们由衷的感动，或无端的窥探。 我们坚信，每一个生机盎然的当下，都是灿烂的。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

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1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
阳光透过这块晶莹体。

后，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神秘列车。
1: 搭载超级动力器，为机改造。

0: 我们的高铁技术是不是很厉害呀？
1: 爷爷，师傅，爷爷，这是在练功呢。
2: 开始吧。
0: 跳跳，我们飞车的动力能追上宇宙高铁吗？
2: 你太小看我们的高铁技术了吧？要达到那种速度，还有上万个技术难题要解决呢。
0: 上万个！
3: 练功切记心浮气躁，三心二意。
2: 师傅。
3: 美味哟！不好好练习的徒弟可没有冰激凌吃。
0: 您是根本没给我们准备吧，对不对？
4: 爷爷的恶趣味真是……
3: 你们三个小家伙听好了，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我们要扬长避短才行。
0: 是。没想到轨道交通管理局还藏着这样的秘密工厂。
5: 这里只有在运输极其重要的东西时才会开启。凤凰事关重大，如果不是护卫队急于用它来研发新武器，
0: 希望不会用到它吧。
5: 放心吧，运输列车是改装过的，稳固程度可不逊色装甲。
0: 局长费心了。准备好了吗？
6: 你就放心吧，头。我已经切断了与星空系统的连接，改为手动定位。
7: 头，又一夜没睡吧？歇会儿吧。
6: 头，不就是个材料吗？有我们盯着就行。
0: 可没那么简单呢。
5: 凤凰必须封存，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发布出去。
8: 为什么？凤凰会是一个跨时代的产物，有了它，机械的自主修复功能将不再是梦想。哎，
5: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它被用在大型武器上会怎么样？
0: 武器具备了自我修复功能，将变成无敌的存在。
5: 每一次强大武器的出现，都有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为顶尖的科学家，应该懂得站在人类文明的层面去思考问题了。
0: 局长，我懂了。
6: 头，列车停下了。
8: 什么？是不是系统问题？快，立刻联络护卫队，沿途查找列车，必须找到它。
6: 是。

0: 跳跳，怎么了？
1: 上课要迟到了。
2: 创新中心刚发布了战备警报。
0: 战备警报可是只有在城市安全受到威胁时才会启动的。
1: 跳跳，难道你一直监控着创新中心？
2: 我只是随时连接创新中心的警报发布系统而已。糟糕，战备警报中没有时间信息，
0: 肯定是无人机作乱，快联系我们的动车人伙伴。
3: 加油啊，武器的赋能需要做到随心所欲才可以呢。
4: 大副，大副，创新中心发布了战备警报。
5: 跳跳，地点。
4: 地点不明。红箭，红箭，战备警报可是大事件，一定是无人机又在搞事情了。
5: 等等，交给我了。
3: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局面。首先，作战前必须明确时间、地点、兵力。
6: 哎呀，芳芳，
7: 开启梦神传音。朋友们，
8: 谁的附近有无人机出现吗？
9: 我是疾控滩工业区郊外一五区域的小路，这里正有一群无人机袭击列车。重复，这里正有一群无人机袭击列车。
8: 出发。

0: 开所有车厢，全部带走。
1: 这个铁轨一定可以找到列车。
2: 伙计们，全速开动！在那里。

0: 我一人所有，这可不是你的东西。红剑，刚才怎么回事？
1: 那里隐藏着一架二代无人机。什么？
0: 我去放红剑。小心！这是什么东西？
1: 不，把它交给我。
0: 你
1: 一个只会偷袭的家伙而已。
0: 小心的。

0: 信，列车里装的是一种特殊材料，绝对不能让无人机得到。
1: 车长，我们遇到了麻烦，对方有一架隐身的无人机，非常强大。
0: 大夫，不管如何隐身，他们最终的目的一定是列车里的东西。
1: 说的对呀、啊，我这个脑子。红剑，不用管那个偷偷摸摸的家伙，先消灭其他无人机。
2: 你们卖点力气好不好？难道指望温柔的女士出手吗？你们在搞什么鬼？
3: 红剑。

0: 这个狡猾的家伙不能放过他。
1: 算他跑得快，还好箱子没丢。
2: 任务完成，无人机首领已返回。
3: 超级能源实在是神威。

0: 星空的阴谋。
1: 跳跳，这套动力转换系统真是完美，你这个车体也不赖哦。梅玲，快点，我们要迟到了。左右调整操纵杆试试，轻轻的，配合好能量系统。
2: 好，前面有家甜品店，我们去尝尝吧。
1: 好。
3: 头儿还是不行，我已经换了33种算法了。
0: 再试。
3: 啊？
0: 神秘字符的加密方式很特别，即使失败，至少可以让我们离成功更近。
3: 是，
4: 头儿，护卫队刚清点完凤凰，少了一箱。
0: 什么？
4: 头儿，你没事吧？
0: 星空，这又是你的杰作吗？
5: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下达明确指令。
0: 不管你背后藏着谁，我一定会把它挖出来。能源才是地球的根本，联络护卫队，加强对能源的保护。
4: 是。
6: 天真的人类，计划暴风计划，尽快找到超级能源。
5: 是，暴风计划启动。
7: 红剑，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到地上世界去阻止无人机的捣乱。
8: 我还有工作要做。
7: 什么工作？搬运工。
9: 我说过，地上世界是人类的世界，
7: 地球是所有人的家，
8: 无论人类还是我们。你是在指挥我做事吗？
9: 愚蠢！死！你说什么？
7: 如果地上世界出了问题，难道我
9: 伏击城还能安全吗？难道像你这样冒失的跑到地上世界去搞事情，
8: 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7: 地球需要我们，
8: 我们首先要保护好伏击城。
0: 一定又是星空在捣乱，大副出大事了！
1: 地上世界冒出大敌机甲索隆。

0: 车。
1: 大事件，大事件！未来高铁城街道上忽然出现大批神秘机甲。本台。我的天，这可是百年一遇的大新闻。
2: 我要上电视吗？这可要拿出最好的状态才行哦。走啊走啊，身份可快要爆了。
3: 快离开那里，危险。
1: 放开我们。

0: 见。
1: 太可怕了。
2: 我的摄影机啊。
3: 这些机甲总是一无是处吗？
0: 先找到跳跳他们。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公共设施忽然变成了一群邪恶机甲，正在四处破坏。
0: 我们分头行动，
1: 出发！
2: 出发！
3: 别担心，我会保护好你的。真是个勇敢的女孩，我喜欢你。
1: 左转就是高铁博物馆，那里保存着重要的高铁模型和资料，
4: 是高铁人的骄傲，一定要保护好它。
0: 明白了。

0: 前是大巴的发动机部分，攻击那里。停车场那里的邪恶机甲一定最多，
1: 一个也别想跑掉。

0: 行动开始。
1: 动车形态也这么迷人呢，只有我芳芳了。

0: 高铁博物馆清理完毕，
1: 停车场搞定，
2: 高铁轨道安全，耶！
3: 什么声音？

0: 报告，你带特大他们先走，这里交给我和红剑。
1: 不，我要。
2: 来不及了，保护好他们。
3: 这应该是能源运输车变成的机甲。
4: 只要拆掉引爆装置与能源存储装置之间的连接线，就能阻止爆炸。能找到连接线吗？
0: 你们能拆掉这个东西？
3: 我试试。跳跳，帮忙。离角450公分，离侧要240公分，能源运输。

0: 车的话，连接线应该就设在这个位置。
1: 小雨，快啊！
0: 但还需要准确定位才可以。大副，准备。找到了，大副，动手。
2: 成功了，
0: 成功了，
3: 成功了！
4: 插播警提新闻，就在刚才，工业区多处能源供给点被神秘机甲掠夺。
5: 不对，
6: 都不对，
5: 超级能源到底在哪里？
7: 掠夺的身份，上集。
0: 这就是地球之源，
8: 好美呀、啊！可是芳芳，你把这么重要的秘密告诉我。
9: 地球之源就像是地球心脏的血液，一旦消失速度快于再生的速度，地球运动就会发生巨变。
10: 那是，不只是我动车人，
8: 人类也。
9: 长久以来，我们动车人一直隐藏在地下，就是惧怕它被人类发现。可是现在。
0: 我会保守这个秘密的。
11: 少爷，你的母亲一直在追查星空背后的人，
10: 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必须尽快找到他，阻止他。
8: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
12: 头，还有两分钟，这次一定可以把他挖出来。
13: 好。
14: 妈妈，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关于那些机器人的。
13: 啊，你和他们还有来往？
14: 是这样的。
12: 头，可以开始了。
13: 跳跳，我有重要的事情不多说了，记住妈妈的话，不要再和那些机器人交往。
15: 妈妈，不是的，即使喂喂，妈妈，
8: 为什么从来不愿听听我的话？
16: 像你妈妈这样伟大的人，
10: 通常她的生活都不属于她自己。
9: 就像我们动车人，保护好地球之源就是我们的使命。
12: 嗯，头，这就是字符钥匙，我们已经可以从神秘字符串锁定它，
17: 然后根据字符钥匙来推算出其他字符的性质，完成解密工作。启动解密程序。
12: 成了，
13: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17: 哎，字符怎么变了？怎么回事？
12: 难道只要对钥匙进行解算，就会触发其他字符自动转换？
17: 怎么可能？那这些字符不就成了一个无休无解的迷宫了吗？
13: 这种情况在人类目前的认知中，的确是不可能的。可是有一样东西却可以做到。量子生命体。
12: 什么？
13: 比起破解这些字符，搞清楚星空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更为重要。大飞，立刻将刚才字符的变换形式与量子生命体的运动规律进行比较。
17: 可是头，这个运算量除了使用星空系统，
13: 启动星空的地藏运算系统。
12: 头，一旦被星空背后的家伙察觉，
13: 没别的办法了。只能拼一拼。
18: 你做了什么？敢违抗我的命令？地藏系统还不能让人类知道我的身份，阻止他们。
9: 地藏系统不受控制，
18: 赶紧想办法。这群弱小的人类居然试图窥探我的身份，加快关闭它。
9: 地藏系

0: 头，已经分配了地藏系统80%的运算能力进行匹配，
1: 还不够，我们的时间不多，关闭其他一切运算，保证100%运作。
0: 是，
1: 启动战备状态，无关人员准备撤离。

0: 没那么严重吧？
1: 瞒不过他的。
2: 为了地球之源，动物村人与人类一定要携手才行。
3: 嗯，我一定会说服妈妈的。
4: 但消风长老就交给我好了。
3: 啊，有情况，创新中心可能有危险。
2: 那还等什么？出发！
4: 红剑，立刻前往创新中心。
0: 已经达到最快的运算速度，
5: 匹配运算还需要5小时22分完成。
1: 很好，大家打起精神。
6: 对，什么事？
7: 怎么会这样？
3: 怎么回事？不好，立刻开启防护罩。
8: 是。

0: 伙计们，全速前进！
1: 正在遭受袭击，全体立刻撤离！正在遭受袭击，全体立刻撤离！
2: 头，把地藏系统的运转能量分配给防护罩吧。
3: 护卫队的武器系统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没人能帮助我们的。立刻将地藏系统的一半能量转移到防护罩。
4: 是。
3: 头，快离开这里！

0: 们一个也别想跑掉，
1: 还有我呢。
2: 哦，是机器人来救我们了。
3: 他们怎么会那么好心？会是圈套吧？
1: 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朋友。
4: 跳跳，谁让你跑到这儿来的？
1: 妈妈，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4: 胡闹，这里很危险，你给我老实的待在一边。

0: 信号前，无人机被加强了，要先解决他们才行。
1: 分头聚众。该死，要先打破他的隐身才行。大副，当无人机首领身体上出现能量波动时，就无法维持隐身状态了。
2: 难怪他每次发射之光暴时都会现身，只要把能量灌输到他的身上，就可以脱掉他的隐身了。就是现在，
1: 看你怎么隐身！干得漂亮！大夫，小心哦！
2: 解决他们。

0: 跳跳，大夫，
1: 不准过去，
0: 放开我！妈妈，他是我的朋友，
1: 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来历，究竟有什么目的？
2: 您从来没有真正听过我的话，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0: 大夫，
2: 你没事吧？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渎职，今天是怎么了？
1: 往日爷爷渎职，这次全县复职。
2: 干嘛？这么硬气？别动！别动！
3: 哥，梅客官，来看看，来看看，你这厮如何抢掠别人财物？
1: 关你鸟事！
4: 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常渎职，不想今日却输了共鸣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5: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哎，愿赌服输嘛。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3: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元银原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5: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哎呦，
3: 是啊，我那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5: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
3: 这
5: 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3: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1: 喂，小张爷。
4: 哥哥，
5: 好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
1: 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吃了顾敏哥哥是安铁牛的福气，安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3: 来。
5: 哎呀，兄弟啊，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
6: 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5: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啊。
6: 小二，拿碗鲜鱼汤来。
7: 哎，鲜鱼汤来喽。来，鲜鱼汤。
6: 啊。
7: 来。三位慢用。
5: 好好好。
6: 来，哥哥。
5: 啊，来来来，好。这鱼汤的味道，
6: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重哥哥的意思啊。
5: 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1: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
6: 嗨，小二，
7: 哎，来了。
6: 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7: 不敢瞒戴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养好的鲜鱼啊。
1: 让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来。
5: 哎，兄弟不必麻烦。哎，兄弟不要麻烦了。
6: 哥哥休怪小弟啊，
5: 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德，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6: 来喝酒，哥哥喝酒。
1: 店家，你家活鱼给我来两条。
8: 我可做不了主，问俺主人家。
1: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我来两尾。
8: 哎，对不起，哎，我说你，
9: 什么
8: 干什么呀你？哎，放下嘛！
9: 裴大，给我站住！
10: 你哪里来的？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1: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10: 我管你哥哥是谁。

0: 你去吧，
1: 来，有本事给我来。

0: 换一个。
1: 来啊！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0: 你
1: 过来吧。傻大哥，在这边呢。
2: 你看哪？你看哪？
0: 换鱼了。
2: 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啊，不要鱼了。
3: 戴龙兄弟，快叫人帮忙降下去，李逵兄弟会没命的。
4: 稍等，
3: 周兄弟，这白汉子是谁？
5: 这个老汉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3: 张顺，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5: 对，就是他。
3: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
6: 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令兄张衡家书在此，这黑汉子是俺们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1: 停，把他拉下来。戴院长，恕小的无礼了，
7: 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
1: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
3: 李逵兄弟，李逵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买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逵兄弟，你没事吧？
7: 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1: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7: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倒冲撞了你。
1: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8: 今日你咽得够呛。
3: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心烦，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这就对了嘛。
7: 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1: 在下不曾见过呀。
8: 这乃是黑宋江啊。
1: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亚斯？
7: 正是共鸣哥哥啊。
1: 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抚慰济困，仗义疏财。
3: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年，后来在浔阳江和穆弘相会，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带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
7: 哥哥，
8: 哥哥。
9: 哈哈哈哈。
10: 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11: 谢谢都督。
12: 谢谢都督。
13: 吴都头，
10: 白石峰，有什么事情？
13: 都头请借一步说话。

0: 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都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吴都头，您放心，
0: 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都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1: 那谢谢白二哥了。
0: 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都监府里大多是张都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
1: 放心吧，
2: 吴都头，
3: 吴都头，
0: 哎，都头，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1: 是，吴都头，原来您在。

0: 这儿啊，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
1: 都督，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0: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1: 都督，您放心吧，
2: 我都到家，
1: 再见。
3: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时就听说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今已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好一座浔阳楼啊，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我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哼，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刻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何不就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一记岁月，想想今日之苦，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皆虚。踏实若碎，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不丈夫。

痛快，痛快，痛快！

0: 大人，武都头来了。
1: 好，快快有请。
0: 请。
2: 见过大人。
1: 请坐。
2: 谢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1: 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
2: 嗯。
1: 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
1: 哎，武都头客气。啊。
2: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1: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不，这事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牵涉到我？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
1: 说来话长，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挫大打交道，由此便种下了祸根。
2: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1: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
2: 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1: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都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重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呢。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1: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

0: 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1: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0: 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挟嫌报复。即使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1: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
0: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恨无杀贼身呐、啊！
1: 哼，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掉那些狗官呢、
0: 啊？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
1: 哎，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
0: 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
1: 大人呢、啊？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0: 哦，你是想？
1: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我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
0: 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1: 大人，有何不妥呀？
0: 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啊。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八兄弟施恩、施公子。
1: 施兄弟？
0: 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武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1: 大人呢、啊、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0: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作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1: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上

0: 朕，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1: 好，好，有五渡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0: 武松怎敢？
1: 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五渡头一醉方休。
2: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0: 这个多少钱？
2: 这个3文钱。

0: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1: 哎，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
0: 你别不好意思了。
1: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0: 不，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武都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
1: 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
0: 以前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把他领回去。哎，是大人。来来来，走。来来来。哎，玉兰，你别怕，我会好好待你的啊。

0: 老爷又带回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红梅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
2: 哎、
1: 送走我跟你没完！
2: 消消气，消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哎、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哼、
0: 啊、快点啊。

0: 玉兰姑娘，你不要伤心，好人会有好报的。
1: 五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0: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0: 玉兰姑娘，我来杜监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 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帮你戴上吧。
1: 你们聊。哎，玉兰姑娘，哎，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哎，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哎，这个呀，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0: 大姐啊。
1: 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0: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哎，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她，让她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
1: 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2: 这，我，
3: 哎呀，不要再折腾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2: 铁牛，铁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
4: 公明哥哥出事了，
2: 什么？
4: 公明哥哥在巡洋楼上写反誓，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2: 哪个狗贼敢告公哥哥？是那个冲犯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4: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就按哥哥，快！
2: 哎，铁牛，不可！都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没看到，见到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4: 那又怎样？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那你说咋办？危急之际，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铁牛，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5: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哎。哎呀。
6: 吴都统，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7: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6: 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

0: 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
1: 嗯，
0: 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也绝非奢望。
2: 哪里啊，哪里，大人，你是过奖了。武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土。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0: 哎呀，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2: 大人说得太好了。
0: 吴都头，拜托了。
2: 大人，您是说？
0: 正是，为民除害，为有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2: 大人，多谢您对吴二的信任。
0: 刘龙、李豹，
3: 属下在。
0: 今晚你们陪五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五都头的吩咐。
4: 是。
0: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2: 大人，您静候佳音。
0: 好。
2: 走。
1: 大人，您看这。
0: 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1: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0: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
5: 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
2: 哎，怪呀，这么大的州衙，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哎，听着，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
6: 都头，
2: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7: 大人，
8: 大人，康叔伯，你来了。
9: 是。
8: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9: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8: 嗯，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了，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9: 是。
8: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9: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啊。
8: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一

0: 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
1: 拿不当家。
0: 你说，
1: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0: 怎么说？
1: 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0: 康叔伯，
1: 在，
0: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无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邦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1: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0: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1: 大人，我
0: 啊，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
1: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0: 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0: 大人，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1: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小人刑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打，武松绝无二话。
2: 我知道了。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石曼关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石曼表面向国内推广。
3: 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鸟，成为香氏曼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
4: 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多，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香氏曼岛。过去很多新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天，不要1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到此精准。
6: 显示美观时尚，更大更闪更气派。
7: 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香氏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6: 千真万确啊！香氏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香氏曼表。我们这款香氏曼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

0: 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
1: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镶饰慢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镶饰慢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镶饰慢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镶饰慢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镶饰慢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镶饰腕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群，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镶饰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冠陈氏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有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表，成为镶饰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镶饰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平时啊要卖

0: 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厢式腕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厢式曼观陈石雕，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曼表，成为厢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太棒了！我们打个优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传达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厢式曼观陈石雕，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曼表，成为厢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5: 皇上陈恭喜圣安，
6: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7: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4: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8: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4: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9: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4: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1: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4: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1: 大人。
0: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本官不怕死，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1: 大人，
0: 告辞。真是义士啊。
2: 大人，没想到武松他……
3: 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
4: 那怎么办？
3: 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4: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3: 明天你去密会蒋忠，就这么着。要下雨了，
0: 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

0: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哎，那就是宋江啊。
1: 不管了，把铁牛血杀江过去。
2: 那就是宋江。
3: 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2: 宋江怎么这样了、啊、
3: 走。
1: 俺的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2: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2: 哎呀，铁牛随我来。

0: 带上来！跪下！跪下！
1: 站住！这里是刑场，你没事赶紧走。
0: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

0: 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
1: 快快赶紧走。
2: 午时三刻已到，
3: 醒醒。

0: 救你了！
1: 有人进马场，快保护大人！
0: 兄弟们，杀！天又来迟了！部队都得快走！
2: 快点带走兄弟，快！
0: 兄弟们，快走！哥哥，哥哥，他被你包围，
2: 快走，快走！
0: 站住！不要跑！
3: 总算是追不上来了。
4: 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5: 恩兄，你还活着呢！
4: 宋江以为见不着兄弟们了，
5: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
4: 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6: 这就是
4: 李逵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3: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4: 正是正是。
3: 哎呀呀，哥哥，休感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还收不住了。
5: 铁牛兄弟，快快请起。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6: 对，上梁山。
7: 是啊，是啊，是啊。
3: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上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5: 好，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
1: 好，
2: 上梁山，
3: 上梁山。
1: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
1: 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0: 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吗？啊，
1: 狮子坡地境偏下，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0: 放心吧，你在这边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儿，不是大姐多心，那杜监府墙高院深，一定不是什么善地。谁知道张都监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1: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诗恩兄弟那里去了。
0: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

0: 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1: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

0: 你还是先赶路吧。好吧，那大姐就走了。大姐，二弟呀，还有一件事情，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
1: 他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他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哎呦，
0: 二弟呀，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大姐这条命啊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0: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要跟她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2: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呢。
0: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2: 大姐，
0: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0: 大姐，你要保重啊！
1: 二弟，回去吧。

0: 铁牛兄弟，哎，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1: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那。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得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1: 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 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啊，召集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也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0: 啊，
1: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0: 哎，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2: 搬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投宿。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1: 哎哎哎！
3: 铁牛兄弟，哎，
1: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4: 不得了啊！哥哥，走！快！上这么多。
2: 你们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
5: 别说话，跟我来。
2: 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党，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顾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差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1: 怕他个鸟啊！就算认出啊，爷爷，他又能拿。

0: 安怎地？哪个做狗的嘴咬药？俺让他剁了他！哥哥，不能喝。公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
1: 就让喝一回嘛，那眼看都到家了。
0: 不行，不能喝。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此乃何人？
1: 哥哥，
0: 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2: 那还不快引荐啊！嘿嘿，
1: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3: 好，来嘞。
0: 那，
1: 哎，
0: 好酒。
1: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0: 哎，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1: 叫朱富。
0: 哦，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朱富兄弟，再给俺添牛来一碗吧。
1: 好，
0: 哥哥，来，哎，哥哥不能吃酒，哎，哥哥不能吃酒。你，哎呀，人家公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嘿，来来来。来
1: 哎，哥哥，哎，
0: 好酒，
1: 多喝。哥哥，少吃酒啊！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0: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吃。
1: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你一定要小心的。
0: 哎，
1: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埔树转弯，头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
0: 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1: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
0: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牵牛到此了。
1: 哥哥保重。
0: 哎。

0: 识相的乖乖留下买路钱，免得爷爷的反哺伤了你的性命。
1: 你这是什么鸟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
0: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能听过？快快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
1: 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1: 你和人的爷爷，你算个鸟，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回俺明目，把宰了你！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你是孩儿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
1: 怎地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0: 实不相瞒。 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90岁的老母亲胡人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在这里多谢包裹，抢先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
1: 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2: 好啊，你个贼鸟厮，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学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
0: 爷爷。
2: 俺特地来接你啊！

0: 却杀了个养娘的人，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1: 谢谢爷爷。
0: 站住、啊、你该听明白了，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
2: 爷爷，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感谢，再也不敢以着爷爷的名号在这儿拦路抢劫了。
0: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俺再予你十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2: 这
0: 拿着。哎呀，拿着。
2: 爷爷，谢谢爷爷。
0: 这次有孝心撞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天理不容啊。

0: 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嘿，哎，哎。

0: 哎呀，娘子，哎呀，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哎呦，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晦气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
1: 劫的谁呀？
0: 看把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2: 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呀！
1: 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翻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定等饿死。这家伙还真信了。
0: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
1: 哎呀，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替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赶快就离开了。
0: 那你看，
1: 你休要高升，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
0: 不是他？
1: 哎呦，我的爷爷啊！ 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
0: 我这，
1: 哎，站住！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这。

0: 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取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1: 好，我这边去偷偷看。
0: 啊，快去，小心点儿啊！

0: 在这里的呀。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放了你，还与你淫了。你却携歹心害俺。爹娘，可恶！幸福大人讲，
1: 天牛，出门在外，记住要多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江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 也算是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的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 横行霸道，
0: 哼，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大人，
1: 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8月15咱们有什么安排？

0: 你告诉他，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2: 还有什么事？
1: 大人，小的刚才在门前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
0: 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1: 好，我这就去。
2: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0: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中兄弟，来，咱们明天就这么着。
3: 谁呀？
4: 都统，是我，我是玉兰。
3: 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
4: 都统，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
3: 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毕竟男女有别啊。
4: 都统，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3: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都疼，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都疼，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1: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0: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2: 吴督导，你看啥呢？
3: 没看啥。还没歇着呢。还没呢。
2: 吴督导，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3: 别在这胡说八道了！
2: 怎么了？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之心的家里人。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 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3: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2: 得，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八月十五，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 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2: 爹，您这说啥话呢？ 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

0: 又能见着我二哥了。哎呦，好啊好啊！
1: 爹，
0: 你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你快去吧。
1: 那我，
0: 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1: 哎，李大哥，我五二哥，哎，你先回去吧。五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嗯，五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2: 这真是五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五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施公子，
1: 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哎呀，李大哥，
1: 哎，得得得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0: 怎么，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1: 是大人。
2: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呢？
3: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3: 请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3: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萌芳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4: 哎呦，老爷，您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5: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6: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啊，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4: 哎呦，人靠衣着，马靠鞍呐、啊！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0: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月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4: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3: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哎，
0: 五兄弟啊，
4: 坐哪？
0: 今天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一口。
4: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别着身子坐呀，玉兰，快给你五都头上酒啊。哦，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3: 我自己来吧。
0: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满上吧。

0: 没事吧，多头？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都坐下，大家买账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真疼，真疼。
1: 没事，没事。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2: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啊、人家五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1: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2: 来来
3: 来来，
1: 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4: 老爷，
1: 把琴拿上来。
4: 是，
1: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玉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糊涂藤，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2: 喝酒，
3: 哎，大姐，哎呀，
2: 月亮真圆呐！
4: 慢点，慢点，
3: 慢点，哎，慢点，慢点，哎，
4: 慢，
3: 好，
0: 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5: 玉兰姑娘。
6: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7: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6: 往下混，
7: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6: 对，
7: 不好刷，
6: 刷不掉。
7: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6: 哇，
7: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6: 对，
7: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6: 不行。
7: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6: 是
7: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6: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7: 是的。
6: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7: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我们还有惊喜，
1: 再送五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
2: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5: 啊，
6: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
5: 啊，
6: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8: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5: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7: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8: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
2: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2: 对，
1: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2: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1: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2: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8: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8: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9: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8: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

0: 方也太多了。
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3: 都四五十年了。
2: 嗯，
3: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2: 嗯、
3: 也不带脏。
2: 嗯，
3: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2: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2: 嗯，
3: 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3: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2: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2: 嗯、
3: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你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3: 你这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0: 啊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0: 嗯、
4: 依然是99，
0: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0: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一。

0: 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1: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渡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是不是？
0: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督监大人把你都许配给了五渡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1: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但好说不好听，不是？
0: 是。

0: 的。
1: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2: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3: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1: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哎，
2: 这哪行呢，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殿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3: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2: 是啊。
1: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干着！你们要干什么？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你管不着。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1: 你们，
2: 走！
1: 你们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
2: 老实点，玉兰姑娘。
1: 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都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2: 兄弟，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
0: 走。
2: 哎，哎呀，
0: 两位美人，
2: 别看你们了，哥哥心里的，赶快走吧啊！
1: 走，
2: 走。
0: 想跑啊？ 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玉兰，

0: 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儿啊？ 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
1: 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帅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3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3姨太，没想到就看见什么？
0: 说，
1: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2: 是啊，大人，
1: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0: 武兄弟。
3: 是这么回事吗？呸！
0: 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嗯，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
4: 绝对没有啊！
0: 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问问大家伙，大家伙都看见了。
3: 就是
0: 三姨太来了。
3: 这武松他大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
0: 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4: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阴笑，还对我……
0: 我正要去给马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4: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无毒头吗？
0: 你真看清楚了？
1: 那个天太黑，我没看清楚。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
0: 滚！
1: 老瞎子！
0: 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3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走！哼！
0: 哼！我要杀光你们！大人，哎呀，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1: 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
5: 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1: 武松。 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5: 废话少说。

0: 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
1: 好，是个好汉。你武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0: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1: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再把家法给我抬上来。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0: 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1: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0: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1: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啊，
2: 再
1: 来把他给我固起来。
3: 是。
1: 给我箍，给我箍。
2: 你

0: 有人吗？谁呀？这白三更的，报丧啊！
1: 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啊，
0: 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儿啊！
1: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
0: 这事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1: 那他去哪了？这不。
2: 吃头碗饭的时候，牢城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
3: 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2: 哎哎哎，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3: 那行，快点，
2: 哎，
3: 快点啊，快点啊！
2: 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你五儿哥。 是你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跟着他，要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
4: 爹，您放心吧。
2: 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 叫他赶快离开这都监府，张萌峰，他可不是善良之辈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你二哥。
4: 孩儿记住了，爹，爹，爹，爹，老爷，老爷。
1: 少主爷，老爷归西了，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爷，
5: 施公子，
1: 二哥，赶紧想想主意吧！
5: 是我二哥出事了，都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武都头，您二哥。 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4: 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5: 都。

杜千福当夜就动了大刑，乌兜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啊，施公子，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五都头给

0: 是啊，
1: 那怎么办？
2: 那就看着五二哥被他们审死啊！
0: 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五都头怎么样。哎，这都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1: 黄老先生，你现在应该说，眼前我们该怎么办？
0: 去州府找陈大人，为五都头鸣冤，让他把五都头给要回来。这样，五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3: 对
1: 对
3: 对
1: 对，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0: 哎，慢着慢着，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1: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你把这扇子带上，去州府找康文，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
1: 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
0: 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1: 好，那我这就去。
4: 少主爷，您看老爷的身子还停在这儿呢。爹，孩儿不小，让您受委屈了。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再来给你肿脸。
5: 这真的是黄老先生的扇子？
1: 正是。
5: 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1: 结义兄弟。
5: 为了义？
1: 正是。康先生，这事明摆着是张都监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施恩就是拼的倾家荡产，要把二哥救回来，搬到城门坊，还望康先生援手帮忙。
5: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都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也未必管得了。
1: 可是我五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
5: 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1: 康先生，
5: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各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呀。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都监府吗？即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1: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5: 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
1: 康先生是说，
5: 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萌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萌芳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1: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5: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都监府要出来。他在都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嗯，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嗯，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1: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5: 嗯，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1: 哦，康先生，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5: 哎，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1: 啊。
5: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他张萌芳私不私审，还滥用私刑。

0: 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
1: 这张王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0: 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
1: 这张蒙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0: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
1: 哦，你有什么办法？
0: 大人，到了都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蒙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
1: 好，那就这样吧。哎，石公子
2: 啊，
1: 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2: 我爹他，
1: 这是怎么了？
0: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
0: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
1: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呐，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1: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0: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呀、啊、
1: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0: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1: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0: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0: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1: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0: 此话怎讲？
1: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0: 单人明示，
1: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0: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啊、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1: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啊。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

0: 帮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守墓，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1: 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0: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1: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0: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1: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0: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1: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0: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园门外等候。
1: 来人，
2: 在，
1: 传州衙书办进来。
2: 是。

0: 文呢？人呢？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哎，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了。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等会儿回话，你可得小心着点。
1: 老夫自有分寸，
0: 请
1: 前面带路，
0: 走。包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
2: 让他进来。
0: 是。
1: 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都监大人。
2: 康文
1: 在。
2: 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1: 正是。
2: 康文
1: 在。
2: 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0,000两之巨，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百十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3: 大人，您轻点儿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
2: 哼！
3: 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已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2: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

0: 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1: 康叔伴，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2: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五万余两，这没错吧？
0: 没错。
2: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0: 你这是何意？
2: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仅仅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0: 这个，
2: 您身为五支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0: 这个嘛，
2: 老夫都快七十岁了，这五支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0: 什么名声？
2: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0: 这有何区别啊？
2: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啊。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2: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五万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0: 这个
2: 恐怕只有一千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三年多，那么这五万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0: 这
2: 军中之事，康文不敢妄猜。不过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0: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2: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0: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2: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0: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2: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0: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两天给陈大人送去。
2: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

0: 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啊，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
1: 哼，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0: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也可能吧。
0: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0: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六月初。
0: 啊，现在是八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两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两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2: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呢，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1: 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
0: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1: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0: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1: 康先生，请你指教。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巫师，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
1: 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0: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1: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1: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3: 在，
1: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3: 是。
1: 陈大人，
0: 快抬回州衙大牢。
4: 是。
1: 陈大人。

0: 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1: 哼，
0: 哎，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
2: 哎呀，张大人，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0: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
2: 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
0: 不，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2: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0: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派人毒死他，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
2: 那黄毛施恩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
3: 这
2: 怎么了？这是？
0: 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呀、啊！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还让他明白，这里是都监府，不是他家。
4: 谁呀、啊？你到底是谁呀、啊？

0: 娘，是铁牛啊！
1: 我儿，铁牛，
0: 是铁牛啊！
1: 铁牛，你回来了。
0: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
1: 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的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0: 娘，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1: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娘今晚天天能摸着我儿。爹娘，帮后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
0: 娘。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

0: 等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3: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 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

0: 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

0: 等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3: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 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

0: 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7: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儿铁牛真的做官了，娘，你摸摸，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而铁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娘，娘听听，娘，你再摸摸。
1: 铁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的，
0: 明儿上路，路过县城补妆，铁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1: 我儿小事，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补绸的命啊？
0: 娘，有，有钱就有，有钱就有。娘儿有钱了，娘，都是你的。
2: 以后，咱不穿着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1: 我有出息了，
0: 娘
1: 儿啊，
0: 娘，
1: 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
2: 哎呀，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
1: 我又说傻话了，哎呀。 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娘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2: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鲁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1: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0: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着呢。是吗？
1: 哎，天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啊。
2: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1: 哎，好好好。<笑>
2: 别那么快，慢一点儿。哎呀，娘，站在这儿歇。
1: 哎，
2: 娘，站着别动啊。
1: 哎，
2: 娘。
1: 哎呀，
2: 可把我儿累坏了。娘，饿了吧？
1: 有点饿。

0: 呀。啊。
1: 铁牛，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0: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待着别动啊。
1: 铁牛，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
0: 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哎。娘，你拿着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1: 知道。快去快回啊。

娘，谁来了？娘，我的娘，我的娘！

你这个太毒的大招，杀老娘一个，爷爷我今天杀你一货！

0: 好，娘，你说好了，跟俺铁牛一起上梁山，享福了。娘，儿子想接你去享福，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父皇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豁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3: 我尽力吧，不过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2: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3: 石公子，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0: 二叔，那该怎么办啊？
3: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4: 二叔，想想办法吧。
3: 这，好吧。来人呐！
5: 在。
3: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5: 是，
3: 快去吧。来，慢点。行了，这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晰呀。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醒过来了，
4: 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啊？
6: 兄弟啊，这是哪里啊？
4: 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哎，

0: 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1: 二哥，感觉怎么样？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
2: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1: 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
2: 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哎呀，
0: 二哥，不，我师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2: 听二哥的话，快走吧。哎呀，
0: 二哥，
2: 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村的。
0: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江门神，
2: 他就在都监府啊。
0: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施恩得不到的，江门神也甭想得到。唯一把我把快活村给烧了。

0: 小王八，算你狠。
1: 没想到诗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0: 他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1: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2: 在
1: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施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也说不进去话呀。
1: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3: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
1: 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0: 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万一出双倍价钱。
1: 李豹
3: 在，
1: 按我说的去做。
3: 是。
4: 行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
5: 多谢康二。

0: 恕相救。
1: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五都头命大。
0: 哎，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1: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0: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1: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仲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仲给打伤了。
0: 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2: 二哥，二哥，
1: 哎
2: 哟，二叔你也在这儿啊？
1: 施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2: 是吗？
0: 兄弟，你这又怎么了？
2: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1: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0: 康二叔，那就忙去吧，
1: 告辞。
2: 二叔，慢走。
1: 好好好。
2: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0: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2: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0: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2: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为施恩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施恩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啊。
0: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督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3: 哎，小丹子，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4: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督监府的人来往。
1: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3: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1: 鲍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督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3: 五爷说的是啊。
4: 干什么你？我可不干！你
3: 拿着拿着！
4: 你们这是害人！
3: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啊！哎呀！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5: 哎呦，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
4: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了扒了。
5: 哎呀，好好行，来来来，
4: 就这儿。
5: 好，
4: 就这
5: 儿。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4: 就是。
5: 好了。
4: 哎呦，
5: 一会儿小心点啊。
4: 哎，好嘞。哎
5: 呀。嘿嘿，谢了。哎呀，都头， 如今您的伤。

0: 啊，好的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1: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0: 来，请。哎，多托，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2: 多托，且慢。
1: 康二叔，怎么回事啊？
2: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0: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2: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0: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哦，
1: 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2: 慢，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你看，
3: 这
4: 呀，玉兰。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5: 好好看。
4: 滚滚，你贱人，滚！
5: 嘿，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哼，嗯，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水啊，过来，嘿，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
4: 我让你喝，
5: 好喝吗？
4: 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5: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4: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
5: 吃，
4: 给我吃。
6: 姐姐是要喂猪，我给猪添点草料。
5: 吃啊。
6: 来，姐姐，辣椒，辣椒，
5: 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啊，吃！
7: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4: 是。
8: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7: 是啊，
9: 二位爷，二位爷，赵大人找你有事。
8: 我待会儿来看你啊。

江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

0: 嗯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1: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再找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0: 好，我也这么想，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
0: 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不过大哥，我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
1: 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交给我来解决。
0: 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他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1: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的。
0: 好。

0: 哎呀，五都头真是好功夫啊！石公子，哎呀，五都头真是好功夫啊！
1: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啊，真是令人羡慕啊！
2: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0: 好，
1: 请。
0: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3: 是。
0: 来，
1: 坐下歇一会儿，二哥。
3: 好。
0: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1: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0: 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1: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4: 兄弟，不要再说了，
0: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五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接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1: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0: 都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所以啊，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
1: 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0: 嗯，
1: 来，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

0: 一直想问你，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1: 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2: 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0: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2: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五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0: 怎么说？
2: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5: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3: 好，
5: 没事了，出去吧。
3: 是的，大哥。
6: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几丈四十，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
7: 大人，
6: 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7: 大人，
6: 来人呐，
8: 在，
6: 把人犯武松押下，几丈四十，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8: 是。

0: 大哥，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1: 是啊，明天就要走了。
0: 哦。
2: 没事，他睡了。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0: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1: 是啊，大哥。
2: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叮嘱，
0: 哎，
2: 千万别轻举妄动。
0: 不要惊动武松，等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嗯，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3: 家人，去拿那个把刀来。
0: 好。来，大哥。
2: 好刀啊，大哥！哎，别动，刀上有毒，
1: 有毒，
2: 还是把毒掏。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1: 就是
2: 了，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都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0: 好，走，走。
2: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哈哈哈哈。

0: 娘的，又是苦差事。大哥，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
1: 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0: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流配来流配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1: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
2: 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0: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2: 对呀，这为什么？
1: 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0: 金眼镖石恩。
2: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石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0: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1: 对，
0: 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啊，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1: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0: 对对对，来
1: 来，
0: 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3: 二位官爷，钱。
2: 你是谁啊？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3: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2: 共同的朋友谁啊？
3: 银子。
0: 银子？你啥意思啊？
2: 朋友怎么说？
3: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2: 好，
3: 请
2: 带路。
3: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
2: 督监大人，
4: 久仰久仰。
5: 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3: 啊，请。
5: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
0: 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
2: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1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5: 怎么嫌钱咬手啊？
1: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
2: 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伴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3: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1: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
2: 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
5: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家100两。
0: 张大人，您这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5: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

0: 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1: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0: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1: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4: 一箱只要1块钱，
3: 立即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

0: 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1箱只要1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5: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

0: 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1: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0: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1: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4: 一箱只要1块钱，
3: 立即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はいはい、八郎です。しばらく笑わせ、人を好きですよ。はい、必ず頑張ります。
1: 散团散团散团

0: 四面阵地都失守了，敌人的炮给孟云霄搞掉了。
1: 我
0: 大炮，他们攻不上来。 去哪儿啊？我要。

师座。

0: 哎，起来！
1: 司令，司令，
2: 嚷什么？情况怎么样？
1: 和少爷队联系上了，副司令一队还没联系上。
2: 真他娘的！
1: 怎么办，司令？如果联系不到副司令，他的一大队还可能坚持着原来打郭万民的任务。如果是这样，他再给郭万民补上一刀，那郭万民可真是完了。
2: 黄旗那边怎么样？
1: 昨天日本人险些攻城，不过最后还是被打退了。司令，咱们什么时候去打？
2: 明天。
1: 明天？
2: 我估计，明天小鬼子会攻上城墙，到那个时候，咱们从小鬼子后面插他一刀。
1: 为什么要等到日本人攻城以后我们再打？
2: 我是不放心郭万明啊。如果我们过早的发动攻击，小鬼子就会放下郭万明来进攻我们。郭万明会不会坐山观虎斗，我还真不敢说。所以啊，只有郭万明被小鬼子缠住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发动攻击，他想跑都跑不了。再说了，小鬼子他就是再能打，他都连续打了好几天了，老子还就不相信他不累。
3: 邢玉军，看来今天中午的中饭要在黄吉城里面吃了。
4: 郭万民师的番号看来就要取消了。
3: 这里，哟西，
5: 打掉！
6: 将军，报告，我军受到强烈打击。
5: 谁的部队？
6: 看样子是孟云霄的部队。
5: 孟云霄，
0: 看来郭万民是支撑不住了。
7: 好。爷还没出手，那个怂就垮了。
0: 姐，日本人打郭万明，我们再插上一刀，这样不太好吧？
7: 爷才不管那么多呢，先干掉那个郭万明，然后再杀日本鬼子。这个郭万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告诉弟兄们休息好，等郭万明受难的时候冲上去捅一刀。
6: 报告副司令。
7: 什么事？
6: 李书卫他们来了。
7: 李书卫，他不是被抓了吗？李书卫，你不是被抓了吗？怎么在这里？
0: 我正要赶回黄吉去呢，日本鬼子把路给封了，所以才绕到这儿来的。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7: 听他们说郭万明抓了你，所以我们才来救你。既然你没事，那我们撤兵。
0: 不能撤，你们不能撤兵的。
7: 为什么？
0: 日本鬼子这次要彻底消灭郭万民，他现在很危险，我想你们也不想见死不救吧。
7: 郭万民这个怂根本不值得爷去救，
0: 只要肯打日本鬼子的就值得救啊。打鬼子救中国，这是全中国人的事情，我们八路军也参战了的，我想你们也不会眼看着黄吉被日本人占去吧。
7: 你们八路军也参战了？
0: 围点打援，八路军现在已经去攻打沈北城了，为的就是要减轻郭万民的压力啊。
7: 可是郭万民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撤八路吗？为什么你们

0: 八路还帮他呢。
1: 八路军向来是以大局为重的。霍凤凰，你也是个女中豪杰，不是小肚鸡肠的女人。我相信，你也不会眼看着黄吉被日本人占去的。再说，如果他们真的占领了黄吉，凤凰山会多一分危险的。

0: 我求你们快点，
1: 别动，
0: 放开我！
2: 敌人在东北西三方向已经登城，部队正在肉搏，副师长请您突围。
0: 好，救完了就去。
3: 是，
0: 快，快点，你们快点，
4: 马上就好了。
0: 快点，
1: 程斌也没攻陷，一连长也牺牲了。
0: 快给我顶住，快！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0: 快点，
1: 师座。
0: 师座，
4: 万明，
2: 师座，孟云校已经出击，我们有救了。
0: 孟云校，太好了，孟云校，我就知道你不会坐视不管。走，弟兄们，给我上！走，
2: 师座，
0: 走，
2: 师座，
0: 快走！
2: 师座，
4: 副司令，快下命令吧！再不下命令，鬼子就要进城了。你是来救我的，对不对？兄弟们，给我冲！哎，
5: 这个小妖精，别上！兄弟们，上！杀鬼子！走！
6: 准备，从军！
1: 太君，
2: 太君！太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
7: 报告！
0: 说，
7: 什么时候告急？八路军和孔明洞的明军联合进攻，程令请求立刻回师。
6: 哪个哟？
2: 太君。如果沈北失守，我军将进退失据呀！
0: 撤，走，
2: 太君，
0: 走，
2: 撤。

0: 万明，谢谢你啦！万明兄，你先别急着谢，你得弄清楚你该谢谁。
1: 景霄兄，我知道你他们会来，我是望眼欲穿呐。
0: 你终于来了，
1: 怎么了？老子是来迟了吗？
0: 哦，兄弟啊，来得好。
1: 你他妈来的正好！师座，快！这怎么回事？是，快！师座，来，快！哎呀，这一次啊，还是多亏了你们，要不然。 这结果还真难预料。龚参谋长，说实话，我们来的初衷并不是打算来救你们的。那您这是来兴师问罪的吧？龚参谋长看来是有自知之明啊！哎，干了坏事睡不着觉了吧？哎，你们就没想想啊？你们把李叔伟给抓了，我能不来找你们吗？
2: 哎呀，孟司令啊，您误会了。
3: 我们之所以把李长官请到这儿，实际上也就是为了沟通彼此之间的感情。哎，
4: 说得好！<笑>
5: 参谋长，师座他，
4: 师座怎么了？
5: 师座他不行了啊！走，你们这些医生是干什么吃的？啊，
3: 你们冷静一点。
6: 对不起，我们正在抢救，师座的伤势实在太重了。
3: 是啊，
4: 师座，师座，你可不能死啊！
3: 你死了，让我们这些兄弟可怎么办呢？师座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老子先毙了你们这些医生！兄弟，
6: 干什么呢？
3: 冷静点，
6: 我们会尽力的。
3: 怎么回事？
7: 我们已经尽力了。
3: 参谋长，
6: 发给他。
3: 参谋长，
6: 请你一定要尽力，求你了，啊！
4: 参谋长，你一定要救救他，一定要救救他！好，情况怎么样？子弹还在里面，我们没有药，而且技术也无法保证，
8: 这赶紧想办法呀！这，郭万明，你这个狗日的，听着，小日本还没被赶出中国。 你怎么能死啊？再说了，你死了我跟谁斗法去？你必须给我活着！秦安，
9: 到，
8: 快马加鞭，把那几个日本医生给我带过来。
9: 是。
8: 孟司令，好，龚参谋长，请放心，那几个小日本医术好着呢，当年老子的命就是他们从。
10: 阎王爷的手心里给救回来的，啊！孟司令的心胸令人佩服啊！哎，
9: 林柱，
3: 秦队长，你受伤了？
10: 你就乌鸦嘴，我受什么伤啊？
3: 你突然间来医院，我还以为……
10: 哎，冈村医生他们在吗？喏，
3: 在里面医治病人呢。哎，谁受伤了？
1: 冈村医生，冈村医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把伤员送过来。
11: 伤员在黄吉城里，现在很危险，动不了。孟司令，请你马上过去。
1: 好了，别让伤口感染。黄吉，伤员是谁？
12: 郭万明。
1: 郭万明，他的该死！
12: 你，
1: 他的良心大大的坏，日内瓦条约不顾，杀害皇军战俘屠夫的，我的不治。
11: 这可由不得你。
1: 你要干什么？我只是军人，
11: 不治屠夫。

0: 司令。哎，
1: 怎么才来啊？
0: 小日本不肯来。
1: 人呢？
0: 我把他带来了。进来。
2: 走
3: 走进去。
1: 混账东西，解开。嗯。冈村君，手下人鲁莽，对不住了啊。
4: 我的不给虐杀皇军俘虏的屠夫之上。
1: 郭万明就是这么个东西，别说对你们了，对我那不是也下黑手吗？可话又说回来，你是个医生，见死不救，你良心上能过得去吗？
4: 我的治好他，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皇军死去。
1: 错了，郭万明如果跑到日本去杀人，我肯定不救他。但今天是你们跑到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冈村君，那要照你这么说，当初干嘛救我孟云霄啊？
4: 你的不杀俘虏，我就佩服。
1: 但是我却认为，你救了郭师长，就等于是救了日本俘虏。
5: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他，我保证他好了以后，绝对不会再杀日本俘虏了。救救他好吗？求你了，医生，我求你了。
4: 我的，不动手，你来负责手术，我在旁边指导他的死活，看他的运气。
0: 我。不不，我不行。
4: 那就让他死啦死啦的。
5: 没时间犹豫了，你要相信自己，一定行的。我们大家都相信你的。啊。

0: 你说他会不会死啊？他真的会死吗？应该不。
1: 没有应该，他肯定不会死。他要死了，谁给我添堵啊？真的不会死吗？
0: 他肯定不会死。
1: 谢谢。

0: 这次真险呐！
1: 嗯，
0: 要不是贵军及时支援，这黄吉就失陷了。
1: 打断骨头连着筋，咱们都是中国人、嗯、啊！
0: 是啊，皖南事变得到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纷争也平息下来，这是中华民族的福分呐、啊！孟司令、啊，我们郭师长为人强势，有时难免做事有点出格，所以还请孟司令多多谅解。
1: 这我能不知道吗？他要是不做出点事儿来，他还能叫郭万明？
2: 报告，任大队长托人传话，部队继续追击敌人，沈北城也发生激战，八路正在猛攻沈北城。
0: 想不到共产党还能以德报怨，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却帮了我们。
1: 有问题，八路正在攻城，不知道黄吉这边的情况，如果大禹三郎回师赶到的话，八路会腹背受敌，那会吃大亏。参谋长，你们可否与八路电报联络？
0: 这以前是可以的，可自从皖南事变之后，他们的密码就换了。
3: 也去找他们，把他们撤了。
1: 来不及了。
4: 为什么不能用明码呢？这个电报也没什么秘密嘛，就用明码拍嘛。
0: 对呀、啊，就用明码拍出。
2: 好，哎、
4: 快去。哎
1: 看见没有，太行山还是这么一张桌子，四条腿，稳稳当当。小日本想在太行山闹腾，没那么便宜。
5: 回房里去！
4: 你别对他那么凶，他还是个孩子呢。
5: 好吧，就玩一会儿。
4: 来吧。我来了。我来抓你了！快跑快跑！我来了！来了！我来抓你们了！
6: 怎么了？怎么了？
4: 金胜。你怎么了？啊？
7: 妈，
4: 没事，别哭了。
7: 我会想家。
4: 没事，
7: 妈，
4: 没事。

0: 鬼天气，说下雨就下雨。
1: 哎呀，别抱怨了，我们在屋里还好，出去打上了弟兄们了，哎，可就遭罪了。
0: 哎，我听说现在不是打郭万明了，
1: 怎么？
0: 听说郭万明被鬼子围着打，孟司令要先打鬼子，再揍郭万明。啊、哦。

0: 断岗了。
1: 下雨了，哎呀，就让他们偷偷懒吧。
0: 他们偷懒了，我们就该遭罪啊。哎，
1: 这雨怎么就不停啊？

0: 什么地方大惊？我们是教书的，又不是士兵，去睡吧。
1: 卫兵，卫兵，
2: 小姐，
0: 出了什么事？
1: 那个叫井上的日本俘虏逃跑了，正在搜捕。啊，
0: 去吧。
2: 是。
0: 哎，你去哪儿？
1: 我不能让日本人抓到井上，我得过去。
0: 哎呀，碧兰，
3: 快点，
0: 快点，
3: 快点，快点，快！

0: 上，我终于找到你了，你跟我回去吧。
1: 不，我不跟你回去，我跟你回去迟早要被杀的。我很想家，我要回家。
0: 景上，你听我说，你跟我回去，这里太危险了，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的，你跟我走。
1: 你骗我，你骗我。
0: 景上，我没有骗你，你相信我，这里很危险，走。

0: 天皇陛下的东亚共荣，为什么要骗我们？
1: 八姑娘，
2: 别动！请上去。请上去。原来你没有死，我还以为你死掉了。你的家人一定会收到你的阵亡通知书的。别这样对我，
0: 进去！
2: 别走火了，
0: 进去，进去！
2: 别走火了，
0: 这是你干的。
2: 支那女人，他们是抗日分子，肮脏，没事的。
0: 你强奸了他，你还杀了他！
3: 进上去！
0: 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你们杀了整个村子！
4: 景胜，你快走吧！
0: 我杀人！我杀人
4: 了！你杀的那些不是人，他们是畜生，他们该死！
0: 我没杀过人，我还把自己的同伴杀了。
4: 景胜，你还打算回军队吗？
0: 我不回去，我不想再杀人。
4: 那我们去哪儿？
0: 不是，我不知道。

0: 家，跟我回家，跟我回家，妹妹想我，姐姐也想我。
1: 来，李兰，你带一个疯子来干什么？
2: 他是个日本人，是被孟云霄掳上凤凰山的，精神上受到了刺激。
1: 那你就更不应该把他带我这儿来了。
2: 可是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不管是回到日本人那里，还是回到凤凰山上，他都会死的。
1: 这些年来，死的人还不够多吗？
2: 他是个孩子，况且他也是一个好人。这些年来，他亲眼看到日本人是如何杀害那些老百姓的，他精神上受到了刺激。
1: 碧兰，他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
2: 灾难？
1: 对。
2: 我还指望着你去解救那些被俘虏的老百姓，可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你本性难改，你虽然身后有几百人马，可是你的背上没有脊梁骨。
3: 滚滚滚，走开，离我远点。
0: 我要回家。
4: 傻。
2: 景生，景生，我带你回家。别怕，别怕。
3: 去，
5: 你再过来告诉我。
2: 别怕，
0: 回家。
2: 来，别怕啊。
0: 我要回家。
1: 碧兰。
5: 谁
1: 告诉我，那些狗东西在哪儿？子虎，
6: 到，
1: 传我命令，弟兄们原地休息。
6: 好，原地休息。
5: 好，好，
7: 哎哎哎，原地休息。
6: 过来，把马牵过来。
7: 哎，好嘞，
6: 快点，
7: 过来坐会儿。
6: 过来，
1: 碧兰，我们也休息一下吧。
2: 好啊。
3: 哎呀哈，够累的，
1: 累了吧？
2: 还行。
3: 哎，坐坐坐坐坐，
8: 坐着坐着。奇怪，司令怎么好像变了个样？好像又回到那个举兵抗日的那个状态了。
6: 嗯，我也觉得是。前两天劝他出兵袭击县城，他那么害怕。
8: 人呐，是一个琢磨不透的怪物。
6: 可能是因为少夫人吧，男人可以为女人壮胆。但女人却是男人的胆。
7: 报告，刚刚发现一队日本兵。
1: 去吧。
7: 是。
1: 策虎，
6: 到。
1: 前面发现日本兵了，我们营救一下。这一仗怎么打？
6: 好。
1: 策虎，打仗你是行家，我听你的。

0: 你给他，马吉们在他，
1: 景胜。

0: 没事，警上呢？
1: 警上，警上呢？警上！这边没活的，
2: 来这边。嗯，怎么样？受伤了吗？
0: 司令，这日本人全被消灭了。没事的。走吧，好样的，散伙。不愧是一支虎，创命令。
3: 走吧，
0: 全体回巢。我要好好犒劳犒劳弟兄们。
2: 是，是，走。
0: 哎，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走了。

0: 快！
1: 哟西，里面有人。
2: 嗯，好。
1: 老头，你的小孩。
3: 老头，皇军问你，这是你的小孩？
0: 是是是，他正生病呢。
1: 哟西，老头，皇军正在招工，工钱大大的，你的孩子跟我们赚钱的更好。
0: 不行不行啊，老总，孩子正在生病呢，不能做劳工的。
1: 你的叫什么的名字？八个不说话，死了死了的。
0: 老总，这孩子天生是个哑巴，他不会说话。
1: 哑巴？哎，哑巴什么的意思？
3: 哑巴就是不会说话的病人。
1: 啊，没关系，老公的说话都不要。你的跟我们走。
0: 老总不能啊，他正在生病呢。
1: 孩子走。
0: 带走孩子，孩子
1: 走，老实点。
0: 作孽呀。
1: 走走，快点
4: 快点，
1: 走走，干啥？
5: 不要想反抗，
1: 快点，
5: 就是死。
1: 走干啥？快走！

0: ここは僕が帰りたいところですか。これは僕の心の中の英雄である大日本航空ですか。いや、帰れない。僕は帰れない。絶対に帰れない。でもどこに行けるのか。
1: 有人逃跑！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死了，死了好啊，死了就不用再受罪了，不用了。

0: 天梯儿送来，天梯儿死去，我们的人怎么样了？还好，前天死一个，这两天没死，总的来说，还算满员。
1: 好，告诉弟兄们，绝不要妄动，没有十分把握，不能以卵击石。
0: 好。连长，又有人送来了。
1: 他们是被强行抓来的民工。
0: 快点走！要不要联络他们一起干？
1: 不，只能靠我们自己。
2: 快点！
3: 这边来，过来，
2: 快点！
4: 大家都听好了，大家的工作就是踩石头。等一下给大家分工，大家听从指挥，谁都不要想逃出去，要是逃跑那就是死。还有，大家不许消极怠工，不许交头接耳。现在开始做工。
5: 你负责搬石头。
6: 你说你谁会哪个时间活啊？
7: 我会。
6: 你会？那上那边去，快点快点。
5: 你
6: 快点，
5: 你去负责打石烟，快点。
7: 怎么搞的？你会不会扶啊？来扶好，扶好了。你怎么搞的？
5: 八个，你们两个下来，
7: 走吧。
5: 八个，
7: 太君，他没掌过钢筋，我来教他，他就可以了。
5: 怎么回事啊？敢在皇帝面前消极怠工，你不想活了是不是？啊！
7: 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就是个哑巴，
5: 太君，你看这事儿交给我手里好吧？啊。

0: 哟西，
1: 黄连长，
2: 是吧？
1: 我这也是逼不得已，我要不打大家，那鬼子就要打死我。我家上有80老母，下边还有几个孩子呢。
3: 赖子，大家以前都是一个营里的兄弟，
1: 是
3: 亏你下得了手，以后就担待点吧。作恶多端，是要遭报应的。
1: 是是是是。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 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

0: 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

0: 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 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奔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

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

0: 学自救，平安脱困。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你负责搬石头。
1: 好。
0: 你说你谁会那个时间活啊？
2: 我会。
0: 你会？那上那边去，快点快点。你
3: 快点，
0: 你去负责打石烟，快点。
3: 怎么搞的你？会不会扶啊？来，扶好，扶好了。你怎么搞的？
0: 八个，你们两个下来，
3: 走吧。太君，他没掌过钢筋，我来教他，他就可以了。
0: 怎么回事啊？敢在皇帝面前交接代工，你不想活了是不是？啊！
3: 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又是个哑巴。
0: 太君，你看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好吧？啊？
4: Yes。
0: 黄连长，
5: 是。
0: 我这也是逼不得已。我要不打大家，那鬼子就要打死我。我家上有八十老母，下边还有几个孩子呢。
3: 赖子，大家以前都是一个营里的兄弟，
0: 是
3: 亏你下得了手，以后就担待点吧。作恶多端是要遭报应的。
0: 是。干活干活，快点
1: 快点快点干活，
0: 快干活，
3: 走吧。
0: 啊，快
1: 快点。
0: 哎呀，快走快走，
6: 真舒服
0: 啊。天可真热啊。

0: 累的，
1: 大叔们多累。山叔，好嘞。
2: 连长，连长，
3: 什么事？为什么突击炮位？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回事？保卫炮兵的步兵呢？
2: 大部队都已经撤退了，我们被抛弃了。
3: 撤退了？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们？
2: 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办？把所有的炮弹全部打光，和鬼子们拼了！
2: 是。
4: 太原会战，你们已经输了，国民党的大部队狼狈逃窜，你们的炮兵营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之下，抵抗是没有意义的，只能增加死亡。
3: 我们是不会投降的。
4: 不，王连长，你会的。我对贵军的英勇顽强表示钦佩。不过，作为炮兵营，你们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你们没有步枪，更没有轻重机枪，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们总不能扛着大炮和我们拼刺刀吧？为了你兄弟们的生命，你应该投降。

0: 有死人！
1: 哪儿呢？
2: 有死人！
1: 有死人！
2: 哪儿呢？
1: 有死人！
2: 哪儿呢？哪儿呢？
1: 哥哥哥！
3: 想什么呢，连长？
1: 还能想什么？我对不起兄弟们。
3: 别这么说，大家都知道，你是没办法才投降的。
1: 兄弟们串联的怎么样了？
3: 弟兄们都想暴动，可是这里防卫森严，暴动恐怕很难成功吧。

0: 你杀死了他。
1: 不是我。
0: 你的杀死了他。
1: 不是。
0: 八嘎，
2: 何一东，
0: 雷东，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3: 太君，太君息怒。太君，这溺水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太君总不至于把大伙都杀了吧？你把我们全杀了，谁还给你们采矿啊？
0: 黄连长，我可以不追究谁杀死了赖子。你是他们的长官，应该负责好管理，否则，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3: 是是。
4: 哎呀，
5: 宁兄，
4: 你看看这些炮啊！
5: 你看你，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
4: 啊，能不高兴吗？我孟云霄这一辈子就喜欢两样东西。
5: 什么东西啊？
4: 枪炮还有女人呢。
5: 你又在胡说了。
4: 哎，你别动。哟，
5: 你为什么看着我？
4: 你怎么还带这个呀？
5: 女人都带这个，有什么奇怪的？
4: 这最近变化很大啊。
5: 那你喜欢吗？
4: 对了，凤凰，你看这个炮啊，咱们是不是分给八路一些？
5: 孟云霄，你……
4: 哎，你先别急啊，你忘了咱可是河谷。
5: 也不管什么河不河谷，反正八路

0: 跟我们火并的话，爷还当他是朋友。
1: 金宝山，
2: 团长，你可回来了。
1: 怎么样，你们都好吗？
2: 大家都挺好的，就是挺担心你的。
1: 哎呀，我有什么好担心的？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团长，都怪我，给你惹事儿了。
1: 没关系的，火凤凰是不会杀了我的。你怎么知道的？火凤凰可凶了。因为我们惺惺相惜嘛。
3: 惺惺相惜？嗯，不可能吧，我看你们俩就是一对冤家。
1: 对啊，只有冤家才会惺惺相惜的。
2: 哎，团长，我发现啊，咱们凤凰山的女人啊都是奇女子。哎，你看火凤凰，你那个素芳，还有那个莫比兰。哦，团长，你不在的时候啊，咱们凤凰山出事了。
1: 出事了？
2: 对。
1: 出什么事儿啊？
3: 莫比兰和那个小日本井上逃走了。
1: 啊，逃走了？嗯，
2: 对。
1: 他们这样会有危险的，我去找一趟孟云霄。
2: 哎，团长，
4: 团长，
3: 团长，
4: 团长，
5: 团长。
6: 你看啊，皖南事变以后，咱这凤凰山差点弄得一塌糊涂，现在这不好了吗？八路郭万明还有我们这三姐儿终于尿到一个湖里边了，咱还发点小财，把古静斋的队伍收过来了。哎，你觉得这队伍咱放哪儿合适啊？
0: 他们原本就是在神洞，还在神洞吧？
6: 哎，嘿嘿嘿，这回咱俩还真想在一块儿了。
1: 云霄
6: 啊，怎么了？
1: 莫碧兰逃走了。
6: 嗯，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但是听说他和井上一起逃走的。
0: 哼，他走就走呗，那个小日本待在这里，放也不是，杀也不是，他走了还省得爷操心。
6: 莫碧兰应该会回来。
1: 你怎么知道？
6: 他舍不得学校，再说了他爹还在山上呢。
1: 可是我担心井上会有危险。
0: 那个小日本看来他也是回他的日本军队去了吧。
1: 如果他回去的话，会以叛国罪被处。如果他落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人会因为仇恨而杀了他。井上是反对侵华战争的，我们需要站在他那边。
6: 那就派人去找。
0: 去哪里找？
6: 孔家寨。
0: 爷这就去。
7: 来，凤凰。兄弟，放心吧，不会打着你的。你只要扶好钢钎，眼睛不要看铁锤，就不怕了。来，扶好。嗯。好，就这样干。
8: あいつは中大女だ。ホルは奴の子だ。
9: よし、さすが豪快男子ね。でもな。奴らもまなく死ぬよ、知ってる？
8: え、なんで？
9: もちろん上の指示だよ。あいつらを皆殺して一つも残さずな。
8: 俺はな、殺害に憎いんだよ。こう前小鹿の子を殺したんだ。次の日が来ると奴らを殺せと。相当起こせばそれは大変だぜ。
7: 怎么搞的你？锤子砸你手上，可不是好玩的事儿。
8: 你得好好地干活，
9: 好好地干活，快点，快点。哦，
8: 好好干活。好好干活，
9: 好好干活，好好干活。
7: 哎，小哑巴，你怎么不洗澡啊？你看你，从来就没看你笑过。来，我给你洗啊。来，你看你笑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帅啊，以后要多笑一点啊。

0: 你会说话，你会说话。
1: 我是日本人，你们有危险。刚才那两个士兵说要把你们都杀了。
0: 为什么？
1: 他们说你们很难管理，等新的一批民工到来接替你们的工作，要把你们杀了。你们快跑，很危险。
0: 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们？
1: 我是井上，我是凤凰山的战俘，他们没有杀我，而且优待我。快跑吧！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兄弟是日本人，叫井上。他不是哑巴，是一个日本战俘，被凤凰山的土匪俘虏的。土匪没有杀他，还优待他。井上听到一个消息，日本人认为我们这些战俘不容易管理，决定在新一平民公道的时候把我们全杀掉。
1: 啥？太狠毒了！连长，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必须暴动，逃出去。
1: 对，不暴动也是死，搏一搏，兴许能活着出去。
2: 是啊，采石场的战俘已经死了上千人了，如果不暴动，我们也活不了。
3: 对，干！他娘的，与其被扔到沟里喂野狗，还不如跟狗日的小日本拼了。
1: 对
2: 对，
1: 好。

0: 我认识孟云霄、火凤凰，还有孔廷栋，我能找到他们，解救大家。嗯，请大家相信我，我也是战俘，我不想回皇军。
1: 好，明天夜里我们掩护你们。

0: 吃饭了，吃饭了！哎，过来吃饭了！哎呀，
1: 吃饭了，吃饭了，
0: 吃饭了，吃饭了！
2: 快快快，吃饭了啊！吃饭了！哎，来来来来，
1: 吃饭了！
2: 好，哎，排队排队排队！
1: 哎，好，好，哎，嗯，好嘞。哎呀，热死了！哎呀，真热呀！哎，好。
3: 他妈的，又是稀饭，还怎么个火？
4: 就是
5: 啊。哎呀，吵什么吵啊？有这个吃已经不错了。哎，别吵了啊！来来来，下一位。
6: 什么呀，这是？
5: 下一位。
3: 哎，
5: 来来来，
3: 帮我看着点，我撒泡尿
5: 去吧。嗯，快点快点。
3: 哎，你怎么把我这份也吃了？
7: 什么？这是你的饭？是你怎么不吃啊？
3: 嘿，哎呀，哎呦，哎
7: 呦，去你的！
3: 哎呦，这
7: 滚！
8: 大哥，大哥，咱们这次没算白来，又弄了两把好枪，三八大盖，
5: 捡漏呗。小鬼子不是不把咱们中国人放眼里吗？哪放单儿？老子就专干那些放单的。
8: 大哥，咱也不能老捡便宜啊。什么时候能像凤凰山那样大干一场，杀的鬼子哭爹喊娘的，那才就过瘾。
5: 别急，总有那么一天的。
9: 大哥，那边，兄弟们，走，跟上去。
10: 是
11: 是。
7: 快点！
11: 快追！那边快追！
9: 兄弟们跟上！
8: 大哥，鬼子在那边。
9: 大嘴，跟上，快，
7: 好快，
11: 快快
12: 快
11: 快，那边
8: 都是什么人？日本人。大哥，咱再干他一票。
13: 是啊，大哥，要不咱再干一票？
8: 行，你过去。
13: 好，
5: 我们两边报仇。走。
11: 快
7: 快
11: 快点，
8: 快点快点
7: 快点！
11: 快追！快！
7: 快点！站住！
3: 小心！
11: 快！
7: 站住！
11: 快！
9: 大嘴，上来！
7: 快
9: 快，起来！
11: 快！
9: 救了，救了！大嘴，
7: 大嘴，
9: 大嘴，把手给我！
7: 你们快走！
9: 把手给我！
7: 快走！没时间了，快走！
9: 大嘴，
7: 快走啊！
9: 大嘴，
7: 快走！
11: 站住！别动，别动！
9: 大嘴，快走，走，走啊！

0: 走，兄弟们，下去看看。
1: 好，
2: 好，
0: 哎。哈，兄弟们，咱们发财了！来来来，捡吧捡吧捡吧！兄弟们，
3: 快快快，
0: 快捡，快快！
3: 哎呀，哎，好车！哎，
1: 这这这，
0: 快，
3: 这还有！
0: 哎，哎呀，我都拿不动了，
3: 撤撤，
0: 走
3: 走走走，
0: 快走，
3: 走
0: 走。

0: 醒了，再喝点。你们什么人得敢慌？
1: 嗯？
2: 小日本人？
1: 日本人？他娘的，怎么就是个鬼子？
2: 哎！

0: 老二，先别开枪，先问问。
1: 我吓唬吓唬他的。
0: 哎，你们两个，把他弄到树林里去。
2: 好。
1: 大哥，咱们干这一票。
0: 不行啊，咱们没几个人。这小打小闹，捡个漏还行。采石场住着小鬼子一个中队，咱们惹不起。
1: 那就看着那些国军兄弟们被日本人杀了。
3: 这，你们送我，送我去入凤凰山。我认识孟云霄。
1: 对，大哥，我们去找孟云霄和火凤凰去。我说大哥，咱们这样小打小闹也成不了气候啊。
0: 孟云霄愿不愿意出山？
3: 孟云霄会来的。
0: 好，老二，咱们不是一直想去投靠凤凰山，又愁没见面礼吗？这一回咱们有了见面礼，咱们就联合凤凰山干他一票。
1: 好，
4: 爷同意。
5: 什么人？谁？
4: 紧张什么？爷在这里。
0: 是火凤凰，我还以为谁呢。
4: 贾大当家的，咱们又见面了。
0: 幸会幸会。
6: 景少，你跑哪儿去了？你看我们都急死了。
4: 对了，采石场里面到底有多少俘虏？
3: 一个炮兵连，我就是黄连长派出来的。
4: 那里面有多少人看守？
3: 很多，看守的非常的严。
0: 我们经常在这一带捡漏，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大约有100多号人，武器有轻机枪、重机枪、步枪，好像还有几门迫击炮。
3: 你们快去救他们，不然的话通通的死了。
4: 如果没有人进去，黄连长在里面跟外面接不上的话，会有很大的危险。爷混进去跟黄连长取得联系。景尚、素芳，你们先回凤凰山跟孟司令报告。
0: 混进去。
4: 对，日本鬼子抓了那么多民工，肯定需要女人做饭。爷混进去，里应外合，肯定可以冲出来。
6: 姐，那样太危险了。
0: 就是啊，大当家的，我也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好主意啊。
4: 是好主意还是坏主意，没试过怎么知道？就这么决定了吧。救援人员3天之后必须到达。天黑之前，你们枪声一响，我们就往外冲。
6: 姐，你自己要小心一点。我们走。
0: 好，大当家的，我告辞了，走。
7: 抓不抓？抓不抓你？说，为啥他跑？谁组织的？
8: 不说，老子要看看你有多好汉。
7: 说。说不说？说不说？
9: 不说，大哥，换个花样吧。这是一把剥皮刀，咱们用这把刀扒了这小子脚板的皮，再用这把铁刷刷他皮底下的肉，就是神仙也受不了啊。
8: 好，那就试试。来来来，
10: 我全说。
8: 哎，这就对了嘛，何必受这份罪呢？来，把他放下来。太君，他已经答应配合了。
11: 有戏。走。你得愿意配合皇军的干活，把你知道的统统得说出来。
3: 黄连长，叫我们三个出去，到凤凰山去找孟云霄、霍凤凰，里应外合。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11: 有戏。伊犁，回去卧底，把黄振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统统地告诉我们。

0: 哎呀！
1: 哎呀！连长，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再不动手，我们就完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2: 走，走，进去。
3: 大嘴，
4: 大嘴，
3: 大嘴，
4: 大嘴，
3: 大嘴，
4: 大嘴，没事吧？
3: 别害怕，我们都在这儿呢。
4: 大嘴，
3: 大嘴。
4: 连长，
5: 我站住！干嘛呢？
6: 老总，我是七里屯的，我想来找点活干。这里收不收女人？
5: 收啥女人？不收。这里可全都是纯爷们儿。回去吧。回去，回去。
6: 老总。我娘她病得很厉害，我想在这里干活挣钱给她看病。
7: 大妹子，快回去吧，这哪是挣钱的地方啊！哎呀，这可是鬼门关呐！
5: 哎，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6: 老总，我求求你了，我洗衣服、做饭、搬石头也可以的。
5: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非要到这儿来当劳工。我实话告诉你，这儿啊不是什么好地方。啊，快回去，回去。
6: 我求求你了，老总，我求求你！
5: 哎，我告诉你，
2: 怎么着？
5: 队长，这个女人非要缠着当劳工。
2: 嗯，哪村的？
6: 啊，七里屯的。
2: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6: 不可能吧？
2: 嗯，有点面熟。也好，我们这儿正好缺一个会做饭的女人，进来吧。
6: 啊，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2: 哼，瞧这小妖。别闪着啊！
6: 来，
8: 大家都过来啊，吃饭了。
4: 哎呦，
6: 来，大家别挤啊，都有，都有。
1: 连长，你先来吧。
9: 行了，谁现成不一样啊？
6: 有没有了？
9: 怎么回事？怎么到我就没了？
6: 没关系，没关系，我带你去里边拿吧。
9: 什么人闹事？
6: 啊，没事没事，粥没了，我带他去里面拿粥。
9: 快去快去。
6: 嗯，好，跟我走吧。不好意思啊，

0: 你就是黄连长吧？
1: 你是谁？
0: 爷是火凤凰，是来救你们的。啊，
1: 你就是火凤凰。
0: 嘘，过来。后天下午听到枪炮声之后，你们就向东边的树林子里跑，尽量抢敌人的枪，但不要恋战，我们的人接应你们。
1: 好，知道了，你也要小心。嗯，
2: 大嘴啊，给老子走一趟。
1: 太君，他的伤太重了。
2: 不行，他必须去。走吧，
3: 连长。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昨天晚上来的那个女的就是火凤凰。
5: 火凤凰，
4: 后天天黑的时候，火凤凰就会带来人马来解救，策应战俘暴动。昨天晚上黄连长已经跟大伙通了气，只要一冲出采石场就向东北方向的小树林跑。
5: 有戏，你得立功打大地。
4: 我出卖了自己的战友，我该怎么办呢？
5: 你得回去继续的卧底，

0: 明天还要提升你，明天下午你和他们一块逃，我们的会保护你。
1: 大罪によると、下方法と猛運所の人は最初場の盗難の林の中に待ち伏せをしています。その捕虜たちを冒頭即処します。時間は明日の午後。
2: よし、これは猛運所を殲滅するのいいチャンスだ。一つ大手でも中手でも殲滅するよりいい選択だ。我々は小森の1キロ外待ち伏せにして、戦闘始まったら包囲して奴らを殲滅せ。
3: はい。
4: 大姐，我们是先来厨房帮忙的。我们是新来的，请杜馆长。
5: 杜馆长，杜馆长。
6: 你们打仗真有意思啊，嘴里还含着一片树叶。
7: 孟司令说啊，这叫衔枚极尽，每个人嘴里含一片叶子就说不了话了。
4: 哦，那一个人背两支枪是为什么？
7: 老实说啊，我也不知道。
8: 火凤凰会不会有危险呢？
9: 哎，你们俩不是冤家吗？这怎么又关心起他来了？
8: 我这心里总感觉不踏实。你想想，一个女人独自钻进敌人的肚子里，那有多危险吗？
9: 放心吧，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胆大心细，武功高强。
8: 你的意思是，我很一般了？
9: 我不是这意思，我没说你啊。
8: 你就这么说的，重说。
9: 你更不一般，行了吧？
8: 这还差不多。走吧。
10: 司令，
9: 嗯，
10: 司令，快到采石场了。
9: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0: 是，
9: 走，
10: 走。嗯。哎呀，注意，今天下午。嗯。
9: 通知大家，我们行动。

0: 司令，现在就去小树林埋伏吧。
1: 慢着，
2: 副司令还没有来联络呢。
1: 可是，副司令还迟迟联系不上吗？
3: 他说，到时候不联络，天黑就动手，外面枪一响，里面就暴动。
1: 里面树林太小，这么多人进去藏不住。
2: 万一采石场出了事，他们不能响应怎么办？
1: 我可以女扮男装上才骗了你呢。哎，
2: 我得和你一起去，我会说日本话。
1: 哎，那这样，你们进去以后，要想法见到凤凰，告诉他，有一个办法能让暴动更加稳妥。
2: 嗯，
1: 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我们都会在东北方向的小树林里开枪，但是战俘出逃的方向要和原计划完全相反。我们会在西南方向建议你们。
2: 嗯，我明白，去了。

0: 嘅。
1: 华姑娘，过来。
2: 等着，皇军和花姑娘的谈话，你的不许听。
3: 太君，我是。
2: 打开了，滚！
0: 现在怎么样？不好了，我们的暴动计划被鬼子发现了，怎么办？孟司令说，枪响以后，大家一起往西南方向跑。
4: 弟兄们，是死是活，就这一刻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计划有变，冲出去以后往西南方向跑，大伙一定要记住，要不顾一切跑出前面这块平地就能活下去。
5: 连长，不是说往东边那个小树林跑吗？怎么变了？连长，你怎么这么看我？
4: 把他拿下。
5: 连长，
4: 叛徒，
5: 饶了我们连长，鬼子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3: 你这个软蛋，杀了他！
4: 杀了他！
5: 我真没办法，
4: 放开他！大嘴，我不怪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等一下往外冲的时候，就靠你自己了。
5: 连长，
3: 他们来了。

0: 好了，不要再吸了。
1: 两位兄弟，发生什么事了？
0: 火凤凰，你真会装，老实点。怎么样？
1: 大家不要慌，你们现在向西南方向跑，有人会接应你们。
2: 弟兄们，行动！
3: 好，好，
2: 快！
3: 好，
2: 跟上。

0: 起来，在，把他们接过来。好，跟我来，走，
1: 。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

0: 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你看我这高血压，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老伴有糖尿病，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你就感觉啊，我这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2: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3: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1: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给病人做流食，给孕妇补充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见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8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杀冰机、腐蚀机。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大家好，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万创高档破壁机的营销总监吕总。吕总您好啊，您看现在别说是破壁机了，一台最基本的料理机都要100-200一台，咱这么好的破壁机只要198块钱，咱不怕亏本吗？
5: 是这样的啊，我们在沿海一带办厂啊也有20多年了，我们生产的万创高档破壁机销量一直很火爆，熬浓汤、做米糊、打豆浆、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呢。但是以我们厂目前生产空间以及设施是远远供不应求的，现在的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向内地来转移，现在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准备月底就搬过去。我们厂现在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的万创高档破壁机，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这批万创高档破壁机要是搬运到内地，这个运费还有人工费比机器还贵。再一个呢，我们月底啊这个厂房的租金就要到期了，也不能违约，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不运走了。主持人也请您电视台帮我们做个品牌的宣传，同时啊又受益民众，只为了能早点把厂子搬走。
4: 吕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了。
4: 好，
5: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面，然后打开开关。
4: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5: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4: 真的是啊！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4: 特别费时间。
5: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4: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5: 说的是，来，您可以尝一下。
4: 好，好香啊。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好喝啊，打出来这个豆浆哈，很细腻，而且呢特别的丝滑，喝起来特别的香，而且呢它一点渣都没有，真的是太棒了。
5: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4: 阿姨呀，这个破壁机您用了多久了？
1: 我用了都快一年了。
4: 哦，那您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1: 我觉得特别方便啊，平时啊我熬粥啊、熬鱼汤、做豆浆还有榨果汁儿，特别简单，用它很省事儿。
4: 都是用它是吧？
1: 可不是。
4: 那您最拿手的是什么呢？
1: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4: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1: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4: 哦，不一样。
1: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4: 行，
1: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4: 适中哈。
1: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4: 加水。好，这样就可以了。
1: 对，这个就是一个人的量。
4: 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1: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4: 直接打。
1: 对啊。
4: 哦。
1: 我们来调整到这个豆浆的这个位置。
4: 好，
1: 按一下开关就可以了。
4: 啊，直接开始就可以了。哦，这样就可以了是吧？这也太简单了吧。
1: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4: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1: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4: 好，我们过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1: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4: 哇，真的是扑鼻的这个豆香味儿哈。我 真的觉得它特别的好喝啊，口感很细腻，而且呢，就是它还原了这个豆子的清香在里面，真的特别的好喝，
1: 是吧？嗯。
0: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1半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尤其适合以下人群：一、三高人群；二、心脑血管人群；三、肾虚腰疼人群；四、便秘人群；五、失眠多梦人群；六、气息血亏人群；七、糖尿病人群；八、孕妇产妇加油宝宝人群；九、更年期人群；十、术后人群。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4: 阿姨啊，这个破壁机您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6: 用着呀非常方便，我每天都在用。嗯，而且呀、啊、自己做的东西啊、嗯、吃着特别放心。
4: 对，
6: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4: 好，
6: 先放上辣椒。
4: 先放辣椒。哇，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6: 再放上蒜和姜。
4: 哦，蒜和姜。嗯，
6: 再放点糖，
4: 放点冰糖，
6: 再放点盐，
4: 盐。喜欢吃这个甜辣口的，可以多放点糖。
6: 糖、
4: 哦、喜欢味道重一点的，就多放点盐。
6: 嗯，盖好盖子，
4: 好，
6: 打开开关就行了，
4: 这样就可以了。嗯，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4: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6: 香吧？
4: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6: 以前这芝麻酱啊、
4: 嗯、
6: 辣椒酱啊、
4: 嗯、
6: 咱都得去外面买。
4: 是，
6: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4: 对，
6: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
4: 哦、
6: 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4: 都能做，
6: 又简单又方便。
4: 嗯，
0: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你看我这高血压，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老伴有糖尿病，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你就感觉啊，我这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2: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3: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9百块呢。 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0: 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1: 好消息，好消息！破皮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皮机进仓处理，原价

0: 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提前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2: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2: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下开关。
1: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2: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1: 真的是啊！
2: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2: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2: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1分钟，最后1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双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只剩最后5秒、4秒、3秒，快快来电。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

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都出来了，快！谁是连长？报告，我是。看到没有？炮在那，带着你的人，给我把采石场的碉堡炸掉。
1: 是，
2: 弟兄们，跟我来。
3: 好，好。
4: 报告司令官，
5: 詹峰们从相反方向逃跑了。
4: 从西面跑了？不可能，那是开阔地。 机枪一扫就是一大片，
2: 那就是从东边跑了。孟云霄的大队人马东面打大了哟。
4: 东面，
6: 孟云霄，
4: 快追！
6: 嘿，
4: 目标，采石场碉堡。

0: 快快快快快走，
1: 快走，快
2: 走，快快走，
1: 快
2: 快
1: 快走，
2: 好，
1: 快快跟上，
0: 走啊，
2: 走，
1: 快，
3: 哎，
1: 快点，
3: 火凤凰没出来，
4: 快呀，李叔伟，
1: 快走，
4: 李叔伟，起来，上回去，
0: 走，跟我走，
2: 走，
4: 跟我走。
5: 等一等，火凤凰，我是大日本皇军师团长大宇三郎，你已经逃不掉了，投降吧，我很佩服你。
3: 哼，放屁，爷是绝对不会投降的。
5: 别那么粗鲁，这样吧，我们不说投降，我请你去做客，你是否愿意？要知道孟云霄曾两次到我这儿做客，
3: 爷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去你那儿做客吗？
5: 哟西，好功夫！我们走吧，
4: 走
0: 走。

0: 太君，火凤凰带来了。火凤凰，欢迎欢迎。
1: 你们日本人就是这样请客的吗？大和民族是个礼仪之邦，中国有句话叫"富虎焉能不谨"，而且。
0: 你是一只母老虎，不绑你，你会吃人的。哼，原来你们日本人也会害怕的吗？哼，你们把爷请过来，到底有什么话要跟爷说？
1: 我知道你是个英雄，不过我还是抱一线的希望，希望你能够投降皇军。
2: 当土匪没有前途，投靠皇军，那是前途大大的有啊。嗯，爷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前途啊。哼，你就像宋司令一样的风光，一呼百应，且手下兵强马壮。哈哈，大羽三郎，爷听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1: 嗯，
2: 可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你还是杀了爷吧，枪打刀砍，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爷要是皱一皱眉头的话，就不算什么真英雄。要爷像狗一样的活着，比死还难受。
1: 你还是好好想一想，你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就这么死了，那不是太遗憾了吗？哈哈哈哈。

0: 这个女人不可改变呢、啊、
1: 那就杀了她。
0: 哦，她还有价值，只要她不死，孟云霄一定会竭尽全力来救她。邢一军，这可是价值不菲的钓饵啊。
1: 司令高明，司令高明。
0: 这个女人就交给你了。

0: 宋司令。
1: 哦，岳县长，找大禹太君有公事？
0: 是。
1: 岳县长果然才华横溢，深得大禹太君的信任。好，我也有事，你去忙吧。
0: 好。

0: 当年为了剿匪，我可挨了不少上级的骂。
1: 哼，
0: 没想到啊，你这个女魔王，最后还是落到我宋兴义的手里。
1: 宋兴义，你以为就凭你就可以把爷抓了吗？你只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对，我是日本人的一条狗，没错。孟云霄也是这么骂我的。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狗。

0: 狗，不是日本人的狗，就是蒋介石的狗。你倒是想当人呐，可惜呀，最后还是要关在这狗笼子里，被砍掉脑袋。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还没有尝过做女人的滋味，还没有成为妻子和母亲，就要被砍头，而且身子还要被抛到野外去，让野猪啃食，然后腐烂。
1: 宋兴义，爷告诉你，你看好自己的脑袋吧。爷劝你，还是多想想你自己的未来吧。
0: 我可想不了那么多，谁他妈想那么多呀？我只要活得好就行。不过，现在你是我的阶下囚，我掌握着你的命运，我可以杀你，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我还可以强奸你，侮辱你，让你痛不欲生。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我知道，我没有未来，和你一样。
2: 好了，
0: 黄凤凰。怎么样，这滋味不好受吧？
1: 宋兴义，爷告诉你，爷连死都不怕，还怕你打吗？你今天给爷的一切，将来爷会还你千倍万倍。
0: 来，给我打。
3: 慢。司令，我们万一把他打死了，这日本人要怪罪下来。
0: 赵副官，
4: 哟，
0: 他就交给你了。如果他跑了的话，我就要你的脑袋。
4: 是。
0: 哼。
5: 昔孟母择邻处，爹，你回来了。
6: 回来了。哎，怎么了？不舒服吗？
4: 霍凤凰被日本人抓住了。
6: 被抓住了？
4: 前天我在鬼子的司令部看到他，这两天正在打探消息。霍凤凰被关在伪军清乡司令部，宋兴义这个狗东西下了毒手，打得很厉害。
6: 哎呦，那怎么办呢？
4: 我这就去找韦二虎，让他通知凤凰山，一定要想办法把霍凤凰救出来。
6: 那你自己小心点儿。
4: 好，我去了。二虎，
7: 你来干什么？你不是给日本人当县长吗？回来拒捕啊？
4: 哎呀，二虎，我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不会放过我，放过我的家人。
7: 岳先生这么看重家，为什么不看重国呢？
4: 你这什么意思啊？哎，
7: 岳先生饱学之士，不会连我的话也听不懂吧？你走吧，我们不是一路人。
4: 二虎，你知道吗？我当伪县长也是给中国人办事啊。
7: 这我知道，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你现在这个样子，整天对着日本人点头哈腰的，当个小媳妇儿，你干得还挺欢的。
4: 好，不多说了，你赶紧通知孟司令，火凤凰被日本人关在伪军的监狱里，让他们想办法赶紧救出火凤凰。
7: 火凤凰被抓了？
4: 火凤凰在牢里宁死不屈，日本人肯定会没有耐心，肯定会杀掉火凤凰，所以营救火凤凰要快。啊，我走了。
8: 菊花，想死我了，
9: 哎呀，
8: 想死我了，来，
10: 在里边。

0: 老板，赌馆生意那么好，不去做，倒有闲心在这儿寻花问柳。
1: 你们想干什么？
0: 干什么？来啊，
2: 在
0: 带走。
2: 是
3: 是，
2: 走
3: 走，
2: 快走。
4: 起来，
2: 快走。
4: 走走走走走，快走。

袁先生，跟我们走一趟。

0: 阳。
1: 啊！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0: 救你的命啊！来吧，
1: 快点啊！
2: 快！快！孟司令，霍福豪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我们全连的弟兄就是拼光了也要把他救回来。
3: 对，
1: 对，
3: 救回来，
1: 救他，
3: 救回来。
1: 对，我们应该去救凤凰姐，不然以后我们怎么办？
4: 是啊，
3: 对啊，
4: 你说
3: 对，
4: 一定要救回来，
3: 该怎么办？
4: 救回来，
3: 救回来，救回来，救回来，
4: 说啊，
2: 回来。人是一定要救的，问题是怎么救？小三手送回的情报里说，岳先生也被捕了，而且鬼子要在中秋节的时候把副司令和岳先生一起枪毙，行刑地点就在沈北城的小教场。
3: 他娘的，我们去揭发场，一定要把副司令和岳先生救回来。
1: 对，我们去揭发场。
2: 小教场在沈北城郊外，如果布置妥当，揭发场完全有可能。
3: 对啊，
1: 去吧，
3: 完全有可能。
4: 我们把他救出来，
3: 先把他救出来，
4: 救不出来啊？
2: 对，我就不信了，
4: 一定要救出来。
1: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的。如果轻举妄动的话，有可能会失败的，你说呢？
4: 照你这么说，这人就不救了。
3: 对啊，
1: 对啊，我没说不救啊。
5: 我说李长官，
4: 说，
5: 你就巴不得副司令在鬼子手里吧？
1: 张特派员，麻烦你把话说清楚一点。我们是去救人，不是去拼命去送死的。我觉得救人还是要智取。
5: 智取？
4: 怎么智取啊？说，
2: 怎么智取
4: 啊？
1: 这个。这个我确实还没想清楚，
5: 那就是怕
3: 没想清楚，
1: 把司令
3: 还是没想好，
1: 下命令
3: 吧，说实话，
2: 司令下命令吧，
4: 下命令吧，
3: 是啊，
4: 下命令吧，司令，
1: 对啊，
2: 都别吵了，就这么定了，立即发兵沈北城，就是全军覆没，也得把他救出来。
3: 好，
1: 林香，你冷静点好不好？
2: 我冷静不了，
1: 你
3: 走，
2: 弟兄们，走。哎呀。
5: 孟云霄太不理智了，这样硬干是要吃大亏的。
6: 因为是营救火凤凰，李世伟同志不好劝阻。独立总队现在已向沈北城出发了，看来是无法劝阻了。
5: 无论如何，必须阻止孟云霄，这是把独立总队往虎口里塞。不过，我们得做好万一孟云霄不接受劝阻的准备。
7: 对，我们绝不能坐视独立总队被日本人消灭。
6: 嗯。要不要通知郭万明？
5: 你放心吧，郭万明肯定比我们先知道消息，他和张开江之间一直有电台联系。嗯，我的意见，我们三个主力团要随时准备开到沈北城附近，随时准备增援孟云霄。我们新成立的两个团，除了一团留守根据地之外，二团要开到凤凰山附近，随时准备阻截趁机攻击凤凰山的日军。
6: 我同意。
7: 我也同意。
6: 我觉得还可以通知地下党的同志，寻找营救火凤凰。
5: 好，我去找地下工作部的同志谈一谈。
1: 作为司令，你首先就不冷静，你这样做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2: 你先别激动好不好嘛？
1: 我不能看着大家伙去送死啊！
2: 没事，谁愿意去送死啊？我告诉你，我没有不冷静。
1: 全纵队出动，准备攻打沈北城，这还叫冷静吗？且不说能不能打下沈北城，就算成功下来了，这火凤凰还能有命吗？
2: 你说的没错。可是你没有告诉我怎么去劝大家，有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1: 原来你没丧失理智吗？
2: 我告诉你，我没有疯，是大家疯了。你看看刚才那个局面，如果我反对的话，这队伍以后怎么带？这会是什么后果？
1: 我明白了。
8: 来，喝吧。
9: 你们什么时候动手？
8: 你说什么？
9: 也问你们什么时候动手？
8: 你为什么问这个？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9: 爷为什么要怕死？死在爷手上的人多着呢，傻人多了就知道死也不过如此，难道爷还会怕死吗？
8: 我有一句话告诉你，只要别人不杀你， 你就不会死。来，喝吧。

0: 司令，司令，
1: 新一军，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0: 孟云霄出动了。
1: 哦，孟云霄，毕竟沉不住气了。
0: 孟云霄这次是孤注一掷，拼命来了。
1: 可惜呀、啊，可惜。
0: 司令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新一军，我以前就和你说过，打仗就像是下棋，如果碰到好的对手，才能让对弈更有意思。按理，孟云霄是个战术家，战术家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保持清醒的思考。他这一次倾巢而来，哼哼，看来我是高看了他了。
0: 还是司令的计谋高啊。
1: 各位，我们计划以一个旅团部署在5公里外的山上隐蔽，两个连队在城内布置，一旦孟云霄进入教场，山上5公里的和城内的合围，城墙上的火炮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2: 司令，处决火凤凰和岳文的刑场有大量民众围观，这一炮打下去，
1: 战争时期嘛，不要考虑那么多。各位，实行吧。
3: 嗨，
4: 大伙都出去侦查两天了，把情况汇总一下吧。
5: 啊，我们小分队通过侦查，发现陕北城外的几个村子都有鬼子驻扎，鬼子卡住道路，不许行人进出。
6: 八路军这边也传来了情报，敌人在小教场外面秘密部署了很多人，星星可能是为了引诱我们前去救人，以便一举歼灭。
7: 我们化妆进城，发现城里的日军也有调动，听摆摊的人说，这两天晚上日军都把炮运到小教场这边的城墙上。
4: 看来鬼子有很大的阴谋，我们还是不能硬碰。
8: 那我们不去就解了吗？
9: 对呀、啊，
0: 对呀、啊，
4: 当然要救，但是必须服从统一指挥。
10: 哎，

0: 岳师爷，你这个软骨头，亏你当了多年的土匪。对不起，岳师爷，对不起。喂，魏二虎，死就这么可怕吗？一会儿都忍受不了吗？你个怕死鬼，我真为你脸红。
1: 死我不怕，可是他们不让我死，也不让我活。
0: 把我老婆孩子怎么样了？嫂子他们跑了，日本人没抓到他。真的，真的。天不绝，忠良之后啊，我放心了。师爷，你就投降了吧。日本人说，你要真心投降，他们还让你做县长。如果你不投降，他们就连你跟虎凤凰一起杀掉。
1: 师爷，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你去告诉日本人，要杀要剐，我等着。
0: 我求你了，师爷。师爷，
1: 你听着，魏二虎，我死后，你良心会受谴责的。 滚，
0: 师爷。

0: 哎呀！哎，哎，什么事？干嘛？你要干什么呀？这是要干什么？怎么回事？皇军司令部要处决抗日分子，大家快去观看呐！快去那儿观看！打开，是。
1: 宋兴义，看来今天是爷的好日子。
2: 对，我是来为你送行的，恭喜恭喜呀！
1: 让开！
0: 带走，走。

0: 玉先生，你
1: 对不起，没能救上你。
0: 这么说，是爷连累了你。
1: 有傅司令这样的英雄陪岳文上路，岳文好生荣幸。
0: 玉先生，
1: 我们走吧。

我应该来。他们救不了我们，还会把纵队都打伤。

0: 凤凰，还是这句话，你投降吧，我非常的敬佩你。看来你是不会再听我的最后的劝告了。
1: 爷让你失望了。
0: 很遗憾，不过我要告诉你，你死了还不够。看见城墙上埋伏着十几门大炮和机关枪，城外有我们皇军的一个旅团和上千名的皇协军。你的朋友、同伴孟云霄回来救你，劫法场。我要让他们，连同那些看热闹的人，全部毁灭。岳先生，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2: 行行吧，
0: 我非常希望你能成为我的朋友。我们日本有句谚语，我愿意送给先生。
2: 说吧。
0: 这个谚语叫做“死后不能开成花”。
2: 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我想司令官也应该知道，是舍生取义。
0: 好，那就让我们为各自的祖国献身吧。

0: 云霄没有来啊，成了。
1: 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透露了消息。
2: 司令，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什么消息？昨天晚上，岳文的尸体神不知鬼不觉的被人家偷走了。我们分析，应该是孟云霄的人，连夜把尸体给偷走了。哼哼，
0: 不，这个是个好消息。
1: 哦，
2: 这说明孟云霄还会来救火凤凰的。
0: 司令，土匪都是交换就化蝶，他们一般不会冒险去劫法场。我以前当过警察局长，和他们打交道多了。
2: 不。

0: 孟云霄不是一般的土匪，只要火凤凰在，他一定会来救的。
1: 司令高明。
0: 哼哼。
2: 干什么呢？
3: 给大羽三郎写封信。
2: 给大羽三郎写信？
3: 对，为了保障火凤凰的安全。
2: 你给他写信就能保证火凤凰的安全吗？他会听你的。
3: 哼哼，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云霄，杨司令派人送信来了，说已经通过地下党的同志得到了火凤凰确切的关押地点。我想我进城去救火凤凰。
3: 你不能去，太危险。
2: 我会很安全的。我们这些地下党的同志隐藏得很深，如果不是很重要的工作，一般不会交给他们来办。况且以现在的情况，我总得试一试啊。
3: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小顺子，
4: 哎，
3: 过来，你把这封信送到沈北城日军司令部，要亲手交给大羽三郎。怎么了？
4: 我要是去了，那小鬼子还不把我给吃了呀？
3: 嘿，你小子，你以为你的肉那么好吃啊？大大方方的去，我告诉你，他们不但不会吃你的肉，还会大酒大肉的招待你。
4: 真的？
3: 去。
4: 哎，那我去。

0: 哎，
1: 别动，把手给我举起来。这么听话呀？
0: 舒卫姐，是你啊，吓死我了。
1: 胆儿这么小，怎么当土匪啊？当年怎么抢你爸爸的呀？
0: 抢自己家里，谁没胆儿啊？哎，舒卫姐，你要去哪儿啊？
1: 沈北城啊，我要去救火凤凰的。
0: 救你？
1: 怎么了？不行吗？
0: 行行，舒卫姐，你不是老和凤凰姐吵架吗？凤凰姐还差点杀了你，你还救她？
1: 救，当然要救。她要是死了，以后谁来跟我吵架呀？走吧。

0: 是孟云霄的手下，干什么的？
1: 我是孟司令的侍卫。
0: 侍卫？那你到皇军这里来送信，你不害怕吗？
1: 害怕，不过孟司令说了，你不但不会杀我，还会大酒大肉招待我。
0: 哈哈哈哈哈哈！哟西，孟云霄啊，孟云霄，够朋友。回去你告诉他，我给他半年的时间，半年里他救不出火凤凰，我就枪毙他，明白吗？
1: 明白。
0: 嗯，去吧。嗯，
1: 孟司令跟我说过，说你们要大酒大肉招待我，我还没有吃上。
0: 嗯，哦，哈哈哈哈哈！好，我就代表孟云霄来招待你啊！来呀、啊，摆上桌子，我要和这个孩子喝上一杯啊！嗨，哈哈哈！我想和你喝老酒啊！哈哈哈哈哈，嗯，嗯，小孩，
2: 嗯，
0: 这是汾酒，好酒，
1: 好酒，
0: 嗯，喝，
1: 那我喝一点，
2: 嗯，
0: 哦，啊，
1: 嗯，好酒，
0: 好酒量，嗯，
2: 嗯，
0: 来，再喝，
2: 嗯。
1: 嗯
0: 哼，哥，
2: 嗯，
1: 嗯，
0: 多吃一点，
2: 嗯，

0: 小孩，你骗我，你好大胆。嗯哼，小孩，我喜欢你。凤凰山没几支枪，当土匪没有前途，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干怎么样？
1: 不不不，我们凤凰山兵强马壮，人不比你们少。
0: 多少？
1: 大概一两万吧。
0: 一两万？
1: 当然，告诉你们，我们柳子发展可快了，不仅你们惹不起，共产党国民党也不敢惹我们。孟司令说了，要是你们不放了我们副司令，我们就攻打沈美城。
0: 好，那我就等你们。
1: 哼，那一顿大鱼大肉可把我吃的，
2: 就知道吃，
3: 就知道吃，
2: 就知道吃。
4: 司令，这一招管用吗？
5: 你们放心，大宇三郎是个职业军人，他太想消灭我们了。我之所以给他写信，就是明着告诉他，我们一定要救出火凤凰。
2: 对，
5: 这样的话呢，凤凰对于他们来讲就有了利用价值，他们就不会杀凤凰。
2: 嗯，哎，这个主意不错。
1: 那个大宇三郎说，给我们半年时间，还说有本事就拉开阵势，好好打一场。
5: 嘿，那还得看老子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功夫陪他玩呢。
2: 就是，孟司令说的对，是不是？嗯，
5: 行了。大伙儿都好好想想，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把凤凰救出来。

0: 我去看看。嗯。啊，哟，杨司令，你怎么亲自来了？
1: 士官中的就亲自过来了。
0: 啊啊，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书卫同志，现在负责凤凰山独立纵队的工作。来，坐，请坐。好。
2: 我们来，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了什么吧？
1: 军区地工科的同志已经告诉了我，说你们要来，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亲自过来了。
2: 我们已经做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火凤凰给救出来，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军队的影响，还有要争取独立纵队的大局。啊，还有件事，李初卫同志将会留在这里，全面负责营救工作。
1: 嗯。
3: 火凤凰现在一切都好，虽然被打得很厉害，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而且孟云霄给大禹三郎写了一封信，上面说要倾独立纵队的全部力量，全力攻打沈北城，营救火凤凰。大禹三郎现在要拿火凤凰做诱饵。
4: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 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3: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

0: 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年扯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

0: 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2: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大羽三郎现在要拿火凤凰做诱饵，下令给他治伤，所以现在火凤凰不会有生命危险。
1: 那就好。
2: 那怎样才能把他救出来呢？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虽然火凤凰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监狱看守得很严，想要劫狱的话基本是不可能的。从外面往里硬打也不可能奏效。
1: 啊，困难肯定是有的，我们不惜动用所有的资源也要把火凤凰给救出来。这也是区党委的意见，你明白了吗？
0: 嗯。

凤凰姐，苏芳。

0: 司令，你受苦了。快，姐，你没事吧？
1: 大家小心一点，当心被土匪劫狱。

0: 太君不放心，叫我们前来帮助你们。这边喊安全啊！
1: 我是奉命行事，从现在开始，每道门都放双岗，一个皇军，一个皇协军。
0: 是，是，是，是。
2: 散开！
3: 皇姐，
0: 副司令，我们一定带走你。
3: 你带我去看一下。
0: 哎，郑半城。

0: 有人劫狱了！快来人，有人劫狱了！
1: 快，
2: 滚！滚！
3: 你们快走吧！
1: 我们一起走。
3: 我不走，我不走！
4: 哎呀，你们赶紧走！
3: 我去告诉孟云香，跟她说我要为了救爷牺牲你们。快走！
4: 不，我们一起走。
0: 有人劫狱了！快来人，有人劫狱了！
4: 我不走，
3: 和尚。
1: 苏克，我们走，
3: 赶紧走啊！
4: 我不走，
1: 走，
4: 姐，
1: 走，走啊！
3: 快走！

他妈的，差点让土匪给劫了。包凤凰，你还敢找人劫狱？

0: 山上有人来劫狱了。
1: 是莫云霄？
0: 没看清楚，一男一女，武功很高。如果不是日本人正巧赶到的话，还真有可能成功了。
1: 那就一定是孙和尚和素芳了。
2: 不过他们这么一劫狱，敌人会更加防范的。
0: 是啊，现在日本人派了一个小队和伪军一起守监狱，想要下手更难了。
1: 要不通知一下孟云霄，让他们不要再插手了。
2: 不，我倒认为他们这么一闹，鬼子主要对外加强，
3: 这样对老赵营救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对，我有一个主意。不过就差一个女帮手。
1: 看不出来我是女的吗？
0: 好，就是

0: 院长，这是我的表妹，刚刚毕业。
1: 尤西，你得学什么的？护理。院长阁下，我姑父就这么一个女儿，现在找工作也不容易，所以你看。赵副官，你的表妹就是我的表妹，留下来吧。你的工钱呢？好说，好说。
0: 太感谢院长了，
2: 这么说，我现在就能当护士了。
1: 啊，当然，当然。
0: 谢谢。王凤凰，吃饭了？
3: 也不吃。
0: 不吃饭怎么行？皇军教的，可不能把你饿死。
3: 呸！狗汉奸！
0: 你还是好好吃饭，绝食谁也受不了。过一会儿拿铁板把你的嘴撬开，到那时候你就受罪了。你到底吃不吃？
3: 一丝也不吃。
0: 说得好，来人呐，
4: 走，
0: 给我关。
4: 是。
5: 是。
3: 来人呐，快来人呐，肚子疼啊，来人呐，
4: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犯人快死了，
3: 来人，
4: 犯人快死了，
0: 快把我送死来。
4: 是。
6: 太君，火凤凰突发疾病昏死过去了。
0: 嗯，
6: 幸亏赵副官及时发现，他很负责。
7: 赵副官的对皇军打大的忠诚，上次要不是你，火凤凰早就被土匪救走了。
0: 谢谢太君。这是这个火凤凰的病情，您看，
7: 立刻送医院。火凤凰不能死，因为他是我们歼灭孟云霄的一张王牌。
0: 在下有个建议。
7: 好，你说。
0: 这城里的医院医术不行，不一定能治得了火凤凰的病。再者，军民混杂，容易走漏风声。万一凤凰山的人要是来了的话，
6: 对。我们总不能为了一个火凤凰把一所医院全部戒严吧。
0: 卑职的一件事，我们派重兵送他到城外皇军驻守的医院，那里城坚壁垒，而且有重兵把守，更重要的是能够保守秘密。
7: 好，把火凤凰秘密地转移到野战医院治疗，让孟云霄来县城劫狱吧。
8: 这个地方是日军的野战医院，上次你们为了救我在那大闹一场，地形都还记得吧？
9: 记得，
2: 记得，
9: 兄弟们都记得。
8: 好，这次任务明白了没有？
9: 明白了。
8: 那好，这次行动由我统一指挥。
9: 哎，司令，
8: 嗯，
9: 那谁来当伤员呢？
8: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9: 我不是这个意思。
8: 分头装备。
9: 好，
4: 是，
9: 走，
4: 走。

0: 司令，大家都准备好了。
1: 我还没准备好呢。你说这打哪儿好啊？
0: 司令，这是要干什么？
1: 这打哪儿都疼啊，这个。
0: 司令，你可不能。哎呦，
2: 哎呦，走吧。

0: 医生，医生，
1: 表哥，
0: 医生，快看看，犯人的病情很危险。
2: 快，
3: 赶快抢救，快！

地球安，跟着严旭打鬼子，打！没事的。

0: 给我剪刀。
1: 快！

0: 护士。
1: 嗯。喂，哪里啊，太太？

0: 手术很成功，别动！谁动我砸死！别动！
1: 凤凰，回家。

0: 三郎，就说我孟云霄说的，一个聪明人
1: 不许动，
0: 绝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犯两次错误。别动！
1: 好了，
2: 快点
1: 走，快点走，对，闪开，闪开，司令，
0: 凤凰撤，
1: 走
3: 撤，
1: 好，快
3: 走
1: 走，快。

老赵同志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本来这次执行任务不应该是他去的，但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指示。他因为一直潜伏在宋兴一的伪军里，全家人都背着汉奸的骂名，至今都抬不起头来。

0: 我有句话告诉你，只要别人不杀你，你就不会死。来，
1: 好。
2: 对不起，没能救你。
0: 黄风华，你还敢找人劫狱？啊？
1: 呸！狗！
2: 有傅司令这样的英雄陪岳文上路，岳文好生荣幸。
3: 快走！
1: 也欠你们，也还给你们。
0: 凤凰，这账不是你火凤凰欠的，这是日本人欠的。副司令，只有活下来，才能让日本鬼子还这一笔笔的血债。

0: 全体立正！弟兄们，咱们本来都是没命的人了，是凤凰山独立纵队凭着老命救了咱们。为了救咱们，孟司令、火副和副司令都受了伤，副司令还被鬼子抓走了，差点丢了性命。弟兄们，这是再生之恩呐！再生之恩，咱们不能忘怀。我和几个连长商量，决定全连入伙独立纵队，跟着孟司令、火凤凰副司令一起打鬼子！
1: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0: 报告司令，队伍集合完毕，请训话。
2: 主令。弟兄们，你们都是国军的抗日英雄，有你们这么多的英雄入伙，我高兴。但是你们都是正规军，让你们这些正规军心甘情愿的当土匪，我看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愿意。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呢以前也是正规军，而且还是军官，我是被这个火凤凰副司令给绑上山当土匪的。所以说呀，我还是那句话，愿意干的留下来好好干，不愿意干的发路费回你的正规军，要不你回家抱老婆也行啊。
3: 司令，我们的命是您给的，我们心甘情愿入伙，绝无二话，是不是兄弟们？
1: 是。
2: 好，我听的就是这句话，我这儿啊什么兵都不缺，就缺炮兵。所以说，王蛋蛋，
4: 到，
2: 从今天起你这个炮兵连长降半格使用，连长由黄震担任。
0: 司令，还是王连长当吧，我当副连长。
2: 就他那个熊样啊，给他炮他也只能当个炮着听响，让他当个副连长就够他神奇的了。哎，你小子你还不愿意啊？
4: 是，
2: 这还差不多。
5: 姐，该吃药了。姐，我看要不了多久，你的身体就恢复好了。
6: 嗯，爷的身体现在好很多了。
5: 嗯，
6: 也只是觉得赵副官和岳先生他们。
5: 姐，你别太伤心了，杨司令不是说了吗，是日本人欠下的血债，不是你杀了老赵，你要把这个仇记在日本人头上。
6: 爷真没想到最后舍身救爷的是共产党，爷还差点把李淑卫给杀了。
5: 姐，我也问过李淑卫了，他为什么要救你啊？你们不是天生的冤家吗？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恨不得吃了对方，你猜猜他怎么说的？
6: 他怎么说？
5: 他说啊，他要是死了我跟谁吵去啊。他还说啊，你知道他一定会去救的。我觉得你们上辈子肯定是亲姐妹，如果不是亲姐妹的话，你们怎么可能割不断又分不开呢？
6: 就你会说。哎，对了，我在牢里面怎么就突然生病了呢？
5: 你知道吗，为了把你转移到医院，老赵往你粥里下了药，这样你才会大病一场的。
6: 难怪爷挨打挨得那么厉害都扛得住，突然间就疼得不行还晕过去了。
5: 我们这次为了救你可是费了大力气的，为了混进医院，孟司令照着自己左臂就是一枪，把我们给吓得，就怕他把骨头给打断了。
6: 什么？你是说他的伤是自己弄的？
5: 啊，
6: 爷没看错的。
2: 哎呦，小顺子，你轻点啊！你杀猪呢还是换药呢？
7: 你这么怕疼，我能怎么办？
2: 那么怕疼那是我的事儿，
8: 我来吧。
7: 那我出去了。

0: 哎，小顺子，
1: 哎，你们怎么来了？
2: 有把戏看，去不去？
1: 什么把戏啊？
0: 素芳姐和孙和尚正在干好事儿。
1: 真的？嗯，走，
0: 走。嘿，哎呀。

0: 苏芳，你叫我出来有事吗？有事。什么事啊？和尚，你受戒了吗？当然了。可你已经犯戒了。犯戒？我没有啊。你杀了那么多的人。杀人啊！俺杀的都是恶人。师父说了，除恶就是行善，打日本鬼子就能普度众生。
1: 能成正果的，
2: 反正不管成不成正果，你都是犯戒了。哎，
1: 苏芳，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啊？你猜啊？嗨！哎，你们看哦，他们在说什么？我看啊，肯定在说笑话。
2: 说笑话？孙和尚会讲笑话吗？
1: 下次一定让他讲给我们听听哦。
3: 哼，你们知道个屁！
1: 那你知道？
3: 他们在说什么嘞？我不告诉你们。
2: 和尚，你还俗吧？
3: 为什么？
2: 真是个榆木脑袋。
3: 哎，
2: 苏芳，
3: 你还没回答我呢。
2: 等凤凰姐结婚了，我就嫁给你。

0: 好不好玩啊？来，我抱抱。过来，来，
1: 伯伯啊，还秀着呢。
2: 司令，
1: 哎呦，孩子，
3: 反正也没事，练练手呗。
0: 好，我们出去吧。来，走了，
2: 来。
1: 怎么样了？好点没有？
3: 好多了，没什么事了。
1: 行了，歇会儿吧。
3: 好吧。
1: 这回啊，你可真是九死一生啊，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
3: 你就那么怕爷死吗？
1: 当然了，你是副司令吗？
3: 就因为这个？
1: 你说你们这些女人呢，就爱刨根问底儿。
3: 胳膊还疼吗？
1: 哦，这早就没事了。
3: 你骗人！你为什么要自己打自己？
1: 谁跟你说的？这是胡说八道啊！这是小鬼子打的。怎么是我自己打的呢？
4: 你别再骗爷了，他们都告诉爷了，是你为了救爷，所以才自己打自己的。云霄，爷求求你，你以后不要再因为这样而伤害自己，可以吗？
1: 凤凰，你看你怎么了？你怎么还哭上了？这可不像你啊！你说，自打我上了凤凰山，你什么时候掉过眼泪？现在怎么了？这是，动不动还掉眼泪。

0: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心比以前软了，眼泪也比以前多了，可能就像你说的，也现在终于像个女人了。 云香，你知不知道爷在鬼子的监狱里面被手铐铐住？那个时候，爷每天都不能动，爷在想事，想的头都疼。
1: 想什么？
0: 什么都想。可是，想的最多的就是你。 也在想，如果爷就这样死了也好，那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跟李淑薇结婚生孩子。爷凭什么跟你在一起？爷只是一个土匪，什么都不懂，强求得到了你。 你的心，
1: 你看你都说的哪儿的话呀？李淑薇那是杨司令的人，
0: 可是爷看得出来，他喜欢你，爷也看得出来。

明霄，也真的很累，也很羡慕其他的女人，就像莹珠、素芳，她们真的很像一个真真正正的女人，她们可以去爱别人，也可以得到别人的爱。 可是也就只会打仗和杀人，为什么？

0: 司令。
1: 哎，素芳，怎么了？
2: 我
1: 啊，坐下说。有事儿啊？
0: 没有。司令，我和你说说凤凰姐可以吗？
1: 嗯。
0: 我是被凤凰姐救下来的，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十岁那年，家里遭了官司，我爹被无辜打死，我娘带着我一路逃荒。后来我娘病死，是凤凰姐救了我。她教我练武、骑马，就这样，我们姐妹俩相依为命。十多年了，我把她当姐姐，也当成母亲，更当成依靠。我真的不想她不顺心、不开心。孟司令，凤凰姐那么爱你，你就娶了她吧。她为了配得上你，她学当女人，学绣花，还偷偷学写字。
1: 凤凰学写字？
0: 嗯，她要迎珠悄悄教她写字，说也要像李淑卫那样做一个有文化的女人。

冯华，哎呀，嗯，在干什么呢？

0: 爷是个女人呢，爷是不是跟吕叔卫他们一样了？是吗？
1: 凤凰，你是个好女人。

0: 古先生如果还想带兵打仗的话，龙振江的大队由您继续来带。
1: 啊，不了，把部队交给你和火凤凰，老朽放心。一个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
0: 古先生，这话说得过谦了。
1: 我不是带兵的料，这百十号人我带着浪费了。唉，我已经老迈，戎马孔纵，身子也受不了，就从事一点社会活动吧。
0: 那么先生，您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1: 老朽经历的事情很多，有志于寻找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但是几十年来没有能够找到。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很感兴趣。我想去共产党八路军那边走一走，看一看。
0: 那么先生想去哪儿呢？
1: 没有定处，只要是共产党的地盘，我都想看一看。
0: 好，经费由我来负责，正好让小三手跟着您，也好顺便照顾照顾您。
1: 啊，谢谢孟司令。孟司令啊，老朽有一肺腑之言，不知孟司令可愿意听？
0: 嗯，请赐教。
1: 孟司令，自古以来，外战之后，内战必起，这已成了中华民族很难超越的规律了。抗日战争已经打了这么多年，日本人想迅速灭亡中国，已经证明是痴人说梦。抗日战争还在相持阶段，但是有识之士已经知道结果了，那就是中国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民族的独立啊。然而抗战胜利之后，中华民族还将面临一场大劫难呢，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会摆在中国人的面前。
0: 古先生的意思，
1: 世事如局，任何人都不可能置于两个政治阵营之外呀。其结果无论是哪个政治阵营取得天下，而你只能是匪。老朽以为事到如今，孟司令必须未雨绸缪，为独立纵队的前程考虑。
0: 那么依先生之见，我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1: 我见识短浅，还不能给你个主意啊。这个主意还得你自己拿呀。
0: 多谢先生提醒。
1: 不客气。

0: 姐。
1: 啊。
0: 哎，今天天气真好啊。
2: 这里真漂亮啊。
0: 彩虹姐。
3: 嗯，是。
1: 哎，你看。
2: 哎，
0: 真漂亮。
1: 你看。
2: 时间过得真快啊。
0: 哎。
2: 一晃这凤凰山，我来了4年了。
3: 你把爷叫到这里来，

0: 就是想说这些。
1: 哎，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和副司令要单独聊一会儿。
2: 哦，是。
3: 走，走了，阿杰。
1: 凤凰，你想过没有，咱们这支队伍在抗战胜利后应该怎么办？
0: 也就是为了这支队伍的将来。
4: 大山里的美味，绿色金矿维 C 之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六十度温控，三蒸三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5: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很少见、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邀请明星带货，不使用地摊分销。你在国内，在任何一个商场、超市、团购群、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我们是国内唯一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三蒸三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五袋送五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保证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4: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猕猴桃就是人们说的奇异果，它并非起源于新西兰，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说，这东西猕猴最爱吃，所以就叫它猕猴桃。虽然美味，但国人并没有人工栽培，大多作为野果子食用。但是1904年，新西兰的女教师伊莎贝尔在湖北宜昌吃到了这种美味的水果，就把一小袋猕猴桃种子带回到新西兰。没过多久，新西兰就成功培育出了猕猴桃，于是新西兰人就给猕猴桃起名鸡尾果 KV， 又被国人翻译成奇异。出国留个学，猕猴桃回来就改叫奇异果了。不管怎么变化，猕猴桃的根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水果。猕猴桃的营养和功效之多，总之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不亏被称为生命之果。
4: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心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全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女性和儿童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7: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8: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吃着呀也让你放心，特别是啊口感好，吃一次啊都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得抢。
9: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5: 9.95元，你想啥呢？你敢吃，我还不一定敢卖呢。看清楚，这可是你平时见到不好见的黄心。

0: 炒肝，就算你花了这个价，买果子呀都不一定能买得着。我建议您呢，趁我们这次尝鲜价，多囤点儿，一袋儿、两袋儿、四袋、十袋，让你实现猕猴桃干自由。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0: 吃碱性食物可以让身体保持在弱碱性环境，把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掉。
1: 这个羊毛呀，你要不薅，羊都得踢你。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厚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3分酸7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2: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哎，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的时候我也嚼着，就连晚上开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
3: 水果的保鲜方法有很多种，甘草汁的保鲜法是制作猕猴桃干最有效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之一，因为我们采用的都是当季的鲜果，买过猕猴桃的应该都知道，新鲜采摘的猕猴桃非常难以储存，而制作成果干以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口感呢还特别丰富，减脂期嘴馋呢，加班后应个饥呀，还有年纪大了嘴里没味的，就想嚼点什么丰富丰富口感，猕猴桃干都是非常理想的明智的选择。猕猴桃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一口下去软糯酸甜，口感丰富。我们嘉士红猕猴桃干和别人家的不一样，都是采用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人工采摘，自然烘干，干净又卫生，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趁现在源头厂家有活动，99块钱买5袋送5袋，足足10袋全部带回家，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嘿都好吃。
0: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整体是一个酸碱度相对均衡的动态环境，代谢产生的许多垃圾毒素都是酸性的，如果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人就会出现尿酸偏高、代谢紊乱等各种问题。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让身体保持在弱碱性环境，把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掉。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是年纪大了，经常感觉啊嘴里寡淡，就想吃点酸的甜的有味道的。以前啊我是茶叶水泡着，茶杯啊都不离手，现在啊我随手就泡2片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走到哪儿啊我都带着，想喝啊就喝一口，是满满的幸福感。 我连桃干啊都给吃了，越嚼啊越香甜，还不用担心升糖，让人特别放心。我太喜欢它了，趁着这回搞活动，我又囤了好几箱，够我多吃好几个星期呢。哈哈哈！
5: 家事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实惠，99块钱呢。

0: 足足买了10袋，这比我在水果店买的水果还划算。要不是赶上这次活动啊，想买还买不到呢。他这是猕猴桃的果干，只能用新鲜的猕猴桃，是好是坏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不用担心呢劣质果以次充好，更不用担心呢防腐剂和非法添加剂，全家人都能放心吃。我们家小孙子那特别喜欢吃，一个没看住就往书包里啊塞一大把，这拿他没办法。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三蒸三晒，手工制作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2: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3: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10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的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大山里的美味，绿色金矿，维 C 之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三蒸三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4: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很少见、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邀请明星带货，不使用地摊分销，你在国内，在任何一个商场、超市、团购群、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我们是国内唯一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三蒸三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5袋送5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保证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猕猴桃就是人们说的奇异果，它并非起源于新西兰，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说，这东西猕猴最爱吃，所以就叫它猕猴桃。虽然美味，但国人并没有人工栽培，大多作为野果子食用。但是1904年，新西兰的女教师伊莎贝尔在湖北宜昌吃到了这种美味的水果，就把一小袋猕猴桃种子带回到新西兰。没过多久，新西兰就成功培育出了猕猴桃，于是新西兰人就给猕猴桃起名鸡尾果 KV， 又被国人翻译成奇异。出国留个学，猕猴桃回来就改叫奇异果了。不管怎么变化，猕猴桃的根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水果。猕猴桃的营养和功效之多，总之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不亏被称为生命之果。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金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全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女性和儿童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6: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吃着呀、也让你放心，特别是啊口感好，吃一次啊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得抢。
7: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人体是一个酸碱度相对均衡的动态环境，代谢产生的许多垃圾毒素都是酸性的，如果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人就会出现尿酸偏高、代谢紊乱等各种问题。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让身体保持在弱碱性环境，把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掉。
2: 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厚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3分酸7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3: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嘿，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的时候我也嚼着，就连晚上看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人体是一个酸碱度相对均衡的动态环境，代谢产生的许多垃圾毒素都是酸性的，如果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人就会出现尿酸偏高、代谢紊乱等各种问题。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让身体保持在弱碱性环境，把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掉。
2: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3: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几十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这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宏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

0: 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爷就是为了这支队伍的将来才把你留在山上，以后你去哪里爷都跟着你。
1: 那我要是跳悬崖呢？
0: 爷也跟着跳。
1: 不后悔？
0: 不后悔。
1: 那好，我要去一趟重庆和延安，我要比一比国共这两家到底谁是咱们最后的归宿。
0: 好，爷跟着你。
1: 嗯。
0: 那咱们的队伍怎么办？
1: 让任汉还有孙和尚先管着，咱们快去快回。

0: 停车。到了。哎呀，来，宝剑。
1: 这里就是你家呀？
0: 对啊，怎么了？是我配不上他呀，还是他配不上我呀？啊？
1: 我说很大呀。
0: 嗯，走吧。
1: 好。
2: 少爷，您回来了。
0: 六子，来拿着。
2: 哎，我来，我来。
0: 来。哎。好看吗？
2: 好看。老爷，少爷回来了。
3: 哎呦，你回来了。你樊叔没接到你啊？
0: 哦，接着了。半路上遇到空袭，樊叔受了点轻伤，我们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3: 啊，这位是？
0: 哦，爹，这位是火凤凰。
1: 啊，你好。
0: 嗯。怎么了？
3: 啊，没什么，屋里说话啊。哎，走吧。啊，
0: 好，走来。
4: 团长，古先生他们来了。
3: 来了好啊，凤凰山多年的匪患该有个了结了
4: 啊。团长的意思是，
3: 郭营长，带兵的人要懂得善不长兵的道理，更要懂得兵不厌诈啊。
4: 我懂。
3: 你天资不错，稍加历练可成大器。
4: 团长，那古先生他们怎么办？
3: 哼，古金斋那个俘虏只懂得什么以诚待人，不必理他。
4: 是。

0: 爹，您咋还没睡？
1: 人老了睡不着。
0: 爹，这回我没有按照您的意思顺利收编部队，对不起啊。
1: 这情况我都知道，郭万明也是个人杰，这支部队由他带也不会给国家丢脸。你这次把火凤凰的部队掌握在手里，也是了了我一片心愿啊。
0: 爹，您知道火凤凰？
1: 知道。说起来我对不起他，时过境迁，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

0: 请进，请，鬼座在里面等你。哦，孟先生，请。
1: 礼仪廉耻，国之四维。现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候，你们要努力为国尽忠，光宗耀祖。好，去吧。

0: 这就是军装了。
1: 对，
0: 还挺合身的啊。
1: 嗯，
0: 没想到蒋介石给你升了中将，比郭万明还高。
1: 嘿嘿，这不过是一种笼络的手段罢了。国民党现在啊，将军满天飞，这个中将早就不值几个钱喽。你想想，咱们要的军饷给养一件没落实，

0: 怎么这么看人啊？
1: 你太美了。
0: 真的吗？
1: 当然。
0: 那怎么爷从来没有听别人这么说过呢？
1: 那是他们不懂你。都说你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是吧？
0: 可是爷穿这个军装老是觉得不习惯。
1: 没事，穿着穿着就习惯了，走吧。
0: 哎，去哪里啊？
1: 八路军办事处。
0: 去那儿干嘛？
1: 凤凰，你从小在柳子里边长大，很多事儿你不明白。咱们这回来啊，是为了咱们这支部队还有弟兄们找个前途。现在蒋介石咱们是见过了，也该去看看共产党。这叫货比三家，明白吗？走。
2: 孟将军，你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坚决抗日，很好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们中国有50,000,000同胞，只要团结起来，中国就亡不了。我们不仅要同失败论做斗争，更要同速战论做斗争。孟将军，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写了一本关于抗战战略的书，叫《论持久战》，你可以拿回去看一看嘛。抗战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是一个独裁的腐败的中国，还是一个民主、繁荣、平等、自由的新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啊，是要争取第二种前途。

0: 哟，哼，来坐。怎么还没睡啊？
1: 爷睡不着啊。
0: 那让我猜猜啊。嗯，一定是当惯了土匪，一换地方你睡不着了。
1: 云霄，那个周先生是什么人？
0: 怎么了？
1: 爷听了他的一席话，心里就像点了一盏灯一样。他说的多好啊，我们抗战以后到底要怎么建设一个新中国，怎么这些爷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呢？
0: 现在你不是正在想吗？
1: 云霄，爷有个想法。
0: 嗯，

0: 我们去一趟延安，到共产党的地盘上走一趟，也要好好看看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哪个才值得爷投奔。
1: 情报：孟云霄、火凤凰继造访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后，又到延安，意图不明。
0: 云霄，
2: 嗯，
0: 爷还是觉得这里比陕西好多了，可是爷还是留恋那个地方。
2: 是啊，和中国的其他地方比起来，延安确实不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
0: 嗯，延安怎么说呢，爷觉得它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太阳，又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又像我们凤凰山清澈见底的小河。你怎么又这么看爷了？不认识爷了吗？
2: 还真有点。
0: 那哪里不认得了？
2: 凤凰，知道吗，刚才你说的话就像是一首诗，你都快变成诗人了。
0: 诗人？爷又没作诗。
2: 而且是一首非常好的诗。哎，我发现从延安回来你的变化很大呀。
0: 爷变了？
2: 嗯。
0: 怎么爷一点感觉都没有啊？那么爷哪里变了？
2: 快乐、踏实、充满活力。
0: 那么你喜欢吗？
2: 找谁啊？
3: 对不起，走错门了。
2: 看来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很到位啊。
0: 你怎么知道？
2: 不仅我知道，你也知道。
0: 哼，爷不知道。
2: 不知道你带着枪干什么？
0: 咱们柳子的枪从不离身。爷看啊，刚才那个人不是走错门了，他一定是冲着我们过来的。
2: 哎，哼，我们刚到他们就到了。这个张主席啊，他要是把心思用在抗日上，这抗日的局面怎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呢？进来。
4: 孟将军，张主席有请。
2: 嗯，好，谢谢。二位请稍后，我们就来。
0: 云霄，我们去吗？
2: 当然要去，省主席邀请，这个面子不能不给。
0: 可是他设的肯定是鸿门宴，没好心的。
2: 老子就是要去看看他的宴席上到底摆的是什么东西。
0: 云霄，爷想咱们还是不要去了吧。
2: 你放心，我自有安排。喂，是报社吗？

0: 孟司令，失敬失敬。来来，
1: 张主席，
0: 里边请。
1: 好，请。
2: 小心点儿，慢点跑。

0: 开一下门。哎，
1: 你们什么人啊？你们找谁啊？
2: 我是省行政公署的，张主席派我们来送点东西。
1: 送东西？什么东西啊？
2: 掌柜的东西，我又怎么知道？
1: 以前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啊？
2: 我新来的，来，接着。
3: 孟司令，我听说你升了中将啊。
4: 云霄不才，孟委员长错爱。
3: 听说你去了八路军的联络处，后来又去了延安。
4: 对，
3: 共产党可是咱们党国的大敌呀，你不会糊涂到这个地步吧？
4: 张主席，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这么说就不怕被别人说成是破坏民族统一大业吗？
3: 孟云霄，你和乱党走得太近了，你处处打击我抗日军队，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4: 张主席这么说根据何在？
3: 你们在神南部一战抢走了我炮兵一个连，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你成立了兵工厂，把所有的枪械交给八路，你还想抵赖吗？
4: 那你为什么不再多说点？比如黄旗之战，我多管闲事解了郭万明之围，还有
3: 孟云霄，这不是凤凰山，这是我河北省临军行政公署，你不许信口开河。你不在山上的一些事情我已经证实了，你们就是土匪。
0: 我们听说孟云霄火凤凰在跟张主席谈话，我们是特地过来采访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呢？
5: 就是啊，
6: 正好是保护的，让我们进去吧。
7: 对呀，让我们进去。
8: 请大家等一等，让我去通报一声。
0: 采访还用得着通报吗？走，我们进去。
6: 对，走走走。
8: 哎，你们，哎，
4: 老子就是土匪了，你能把老子怎么样？
3: 来人，
9: 是。
0: 张主席，
1: 走，怎么了？
0: 这是
4: 这是我们火凤凰副司令，应张主席的邀请，表演了他的银镖绝技。哦，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10: 哦，精彩精彩精彩！原来是这样啊！是是
0: 是是是。
11: 好，好，拍张照来。
0: 张主席，我是沈北日报的记者，听说您接近两位凤凰山抗日英雄，这是一组很好的新闻，请问您是如何评价的呢？
3: 他们打得很艰苦，这个日本人呢想侵吞我们中国啊，那是不可能的。
0: 张主席，您还没有正面的回答我的问题呢。
3: 那凤凰山这个抗日独立纵队啊，他们的战斗也是我们省的这个军民抗日的一部分啊。
4: 我说两句。
0: 好啊。
4: 本司令这次受到了委员长的嘉奖，他鼓励我要浴血杀敌，为国家和民族建功。另外呢，张主席这次补偿了我部50000块大洋、步枪500支、机枪50挺，以示奖励。
6: 哇，真的吗？
0: 真的吗？是真的吗？
6: 张主席，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吗？张主席，
3: 是的，是的。鉴于这个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抗日英雄们他们的业绩啊，以上的补充是我决定的。
0: 哦，那真是太好了。
6: 太好了。
0: 您就是凤凰山的火凤凰吗？
12: 是的，爷，
6: 拍张照来，
12: 就是火凤凰。
4: 来，
0: 请问你是如何抗日的呢？
4: 张主席啊，你最好往家里打个电话。
12: 只要是打鬼，
4: 夫人呢可能会有事情。
0: 那在战场上，您辛苦吗？
12: 辛苦，当然不辛苦了。我的弟兄们都是这样。
0: 你真的是女中豪杰啊！
6: 是是是，厉害，很厉害。
13: 姐。
3: 淑华，孩子们都好吧？

0: 同学，家里来了几个人，他们拿着枪，我怕。同学，你在外面得罪什么人了？
1: 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啊！
2: 张长官，
1: 你是谁？
2: 老子是凤凰山秦汉。
1: 你是孟云霄和火凤凰的人。哎，郝海，哎，有事我们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啊！
2: 放心，老子一生杀人无数，
3: 不缺几个女人和孩子。不过，
2: 你要是不识相，老子让你来收尸。
1: 土匪，土匪！
2: 哼，你说对了。老子就是土匪。
3: 张长官，你要是玩阴的，你他妈永远不是土匪的对手。我警告你，
2: 孟司令他们要是少了一根毫毛，我他妈灭你九族。哼。

0: 爷这次真是见了大世面，见了真菩萨了。
1: 真菩萨。
0: 云香，爷准备要跟八路碰干了。
1: 碰什么？
0: 土匪的行话，就是说投奔合并。
1: 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
0: 爷看将来的天下是共产党的。
1: 哎呦，我们凤凰还会算命呢啊！那你就不怕被八路给吃了？
0: 从重庆到延安，爷所听的所说的，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爷以前真是怕被八路给吃了，可是现在爷恨不得八路立刻收编我们。云霄，爷回去要亲自跟李叔伟说。
1: 真的啊？
0: 嗯。
1: 看来这趟没白出去，出去的值啊。去。

0: 司令官殿、特殊部隊代表、防衛兼少尉、参ります。
1: 特殊部隊を早く集めてこれ。

章集孟火二人投共可能性增大，而宜趁其不在夺其兵权，培养取代者。

0: 顾管家。
1: 啊，特派员，你怎么来了？
0: 随便看看。哎呀，孟云霄和火凤凰去了那么长时间，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1: 是啊，不知道他们去哪里。

0: 你顾管家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吗？
1: 是啊，你知道他们去哪了？
0: 孟云霄、火凤凰去了重庆，他们把行踪告诉了任汉、孙和尚，还有李叔卫，可是偏偏没告诉你，顾管家，你不觉得蹊跷吗？
1: 你什么意思啊？啊？
0: 他们瞒天瞒地，可瞒不过我张某的眼睛。他们非但是去了重庆，还去了延安。这样看来，孟云霄投共的可能性很大。天堂有路不肯走，地狱无门自去投。
1: 哎呀，什么天堂地狱，共产党国民党的，我现在什么都管了。哎，特派员，我劝你啊，也什么都别管了。那刀疤脸的下场啊，你不会忘了吧？
0: 顾管家，我也是为你着想啊。据可靠消息，孟云霄这次回来是要和火凤凰结婚的。自己心爱的女人进了别人的洞房，你心里会好受吗？
1: 这是真的。
0: 嗯，顾管家，没有你顾子胜，就没有凤凰柳子，没有凤凰柳子，就没有独立纵队。他孟云霄现在什么时候把你这个功臣放在眼里了？孟云霄要是投了共党，那是死路一条。顾管家，你不能往死路上撞啊！
1: 哎呀，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只有投靠国军。顾管家，吃香的喝辣的，效忠党国，还能抱得美人归。
1: 就咱们俩？
0: 嘿，我已经和郭万明联系好了，他会帮我们的。
1: 就是那35师的郭万明？
0: 嗯，郭万明，毕竟是国军嘛。
2: 怎么样啊？
3: 啊，
2: 好点了没有？来，该吃饭了。
3: 哎，怎么又吃饭了？
2: 什么叫怎么又吃饭了？是该到吃饭的时候了吗？来，
3: 哦，
2: 嗯，干什么呀？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师座疗伤的时候不许你们打扰，有什么事情啊直接跟参谋长去说，怎么又进来了呢？
4: 这个电报很重要，参谋长说要师座亲自看。
3: 啊，念吧。
4: 是，这是凤凰山张开江的电报。万明兄，孟云霄、火凤凰去重庆述职，据可靠情报，此二人在重庆拜访八路军办事处，又去了延安。
3: 什么？去了延安？
4: 电报上是这么说的。
3: 继续念。
4: 是，孟云霄、火凤凰赤化很深，他们极有可能接受阳光部队的改编。
3: 哼，张开江啰里吧嗦说些什么呀？一句话就解决了吗？
4: 张开江要阻止孟云霄投奔共产党，要求师座配合。
3: 配合？我们怎么配合？
4: 派出小部队冒充八路军袭击二虎山。
3: 这种办法也想得出来，军统真够毒的。
2: 万明，这事儿可万万不可，眼下真是抗日团结的时期。
3: 嗯，好吧，这件事情让副师长去办吧，不过少去点人，小小的碰一下就行了，给张开江一个说法，明白吗？
4: 是。
2: 这样恐怕不妥吧，再怎么样孟云霄他也刚刚救了你啊。
3: 小何呀，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如果孟云霄投了八路，日后就是我们你死我活的敌人。与其让他成为我们的劲敌，不如让他现在就光着身子回家。而且我们是暗中相助，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只是八路留在凤凰山那个小丫头，不是沾省油的灯啊。
5: 老人，老人，不好了，
6: 出大事了！
5: 什么事啊？慌里慌张的。
6: 昨天晚上，二虎山收到了八路的袭击。
5: 什么？
6: 二虎山派人来说，昨天晚上有一队八路军袭击二虎山，他娘的还打死了十几个弟兄。不过还好，

0: 就你们没乱套，把他们全都给打跑了。
1: 不可能吧，我们和八路军向来无冤无仇，他们怎么会袭击我们的？
0: 是啊，我也不相信啊。哎，不过我想，是不是孟司令和八路军闹翻了？
2: 任大队长，和尚，司令从重庆发来电报。
0: 怎么说？
2: 司令在重庆受到蒋委员长的接见，已经晋升为中将。他命令立即逮捕李书卫，肃清中共在纵队的影响。
0: 逮捕李书卫，
1: 肃清共产党的影响。
0: 哦，他娘的，怪不得八路军会袭击我们。
2: 袭击？什么时候？
0: 昨天晚上有一股八路军突然就袭击了我们，不过他们没有得逞。
1: 走，看看去。
0: 走。
3: 这个字呢，念孙，孙和尚的孙。那一个子字边一个细字，来试试。
4: 姐，你怎么教我这个字儿啊？
3: 教会了你好写信给他呀。
4: 你真坏。
3: 我怎么坏了？老实交代，你跟和尚到什么程度了？
4: 我也不知道啊。
3: 是不好意思了吧？
1: 淑慧姐，淑慧姐，淑慧姐，
3: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1: 快跑！他们要来抓你了。
3: 谁要抓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张开江说，八路军偷袭二虎山，孟司令发电报回来，他们要抓你。我也说不清楚，快走吧。
4: 不可能，八路军不会做这样的事儿，淑慧姐更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儿。
1: 哎呀，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淑慧姐，快走，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4: 对，淑慧姐，你还是走吧，等姐回来我们再做解释。
3: 我不能走，我要走了的话，这事情就说不清楚了。共军绝对不会偷袭二虎山的，这一定是一个阴谋。张开江是国民党军统的人，一贯坚持反共立场，这一定是他陷害的。不行，我要留下来和他们斗争到底。
1: 哎，
4: 淑慧姐，你快逃吧，你先避避风头，回来再说好不好？
3: 素芳，你听我说，如果我真的被杀害了，你一定要告诉孟云霄和火凤凰，八路军绝对不会偷袭二虎山的。我李书卫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独立纵队的事情。还有，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通知阳光司令，千万不要因为我被杀而跟独立纵队敌对，知道吗？
4: 书卫姐，书卫姐，你快走吧，
2: 李书卫，
4: 我求求你了。
3: 张特派，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你被逮捕了，缴了他的枪。
5: 是
6: 是。
4: 哎，你们这是干嘛？张特派员，张特派员，你是弄错了吧？
2: 我奉司令和火副司令的命令逮捕你，电报就在我手里，押走。
6: 是。
4: 哎，不行，你们干嘛？
3: 张开江，你这个阴险小人！
4: 淑慧姐，张特派员，张特派员，你一定弄错了。
7: 真是没想到，居然偷袭我，这太不
2: 像话
7: 了。
5: 啊，走走。
3: 啊，兄弟们，兄弟们，这是张开江的阴谋，为的就是要图谋叛乱，你们不能相信他。
2: 李书卫，你们共产党向来就是背信弃义之徒，想的就是灭掉凤凰山柳子，这一次又趁司令副司令不在派兵偷袭二虎山。
3: 想灭掉凤凰山柳子的正是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兄弟们，八路军和独立纵队向来是友军，我们的友谊是用鲜血铸成的，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挑拨离间的。二虎山的事情，我敢肯定，这一定是敌人的阴谋诡计，为的就是离间我们。你们千万不能相信他呀！
2: 好个伶牙俐齿的女人，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各位，司令和副司令在重庆受到了蒋委员长的接见，司令现在已经晋升为中将，副司令现在也已经是上校营长。李书卫，逮捕你正是司令的命令。
3: 这不可能。
2: 任大队长，你现在掌管着独立纵队，下命令吧，枪毙这个妖精，用你们的行动来祝贺我们成为国军中的一支铁军。
5: 任汉，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随便杀人。
0: 我认为不能这么草率，李书卫是我们请过来的，不能说杀就杀。
2: 难道你们想违抗司令的命令吗？
4: 孟司令不可能下这样的命令。
8: 李长官没有直接的罪行，怎么能说杀就杀呢？
2: 黄连长，你可是堂堂的国军连长，
8: 那也不能滥杀无辜啊。
2: 任大队长，你可以决断。
9: 这，恰

0: 哎，各位，不要说了，让我说两句吧。既然事情发生到这种地步，我看咱们就按老规矩办吧。
1: 老规矩？什么老规矩？
0: 天判。
2: 天判。
0: 对，这有罪无罪，是生是死，都要听天安排。还有，要看他自己。

0: 顾管家，这什么叫天判？哎呀，天判呢，是我们柳子里传下来的规矩。如果柳子里发生矛盾，无法判明，再有，就是有人强行金盆洗手脱离柳子，就用天判。那怎么个判法？
1: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一比一、一百一十六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一百一十六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一比一、一百一十六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国内硬通货，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用 横的北斗星，一百一十六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每一枚都代表一段国内金融史，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徽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 上等于耗时数年，对25宝玺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最核心、最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青玉，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一比一、一百一十六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
3: 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一百一十六枚百年珍稀银元。一百一十六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每一枚都代表着一段国内金融史，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4: 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大师郭明先生总策划，多位工美老师联袂创作，以乾隆钦定的25方宝玺为原型，精选
3: 上等的青玉终于打造出了这一套25方宝玺。
1: 朋友们，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尤其是上等青玉，如今已经到了一玉难求的地步。新疆玉矿啊，经过几千年开采，资源匮乏，国家已经对玉矿实施了严格的限采令，真正的玉原料市面上是挖一块少一块，卖一块少一块。
3: 没错，那咱们这一套宝玺承诺每一方都是真正的青玉，绝不掺杂
1: 任何外地产玉料，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一比一、一百一十六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一百一十六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一比一、一百一十六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国内硬通货，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 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一百一十六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每一枚都代表一段国内金融史，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
2: 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玉，耗时数年，对25宝玺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更难的是选料标准，一方宝玺消耗3公斤，玉原石只取最精华的半公斤。您没听错啊，3公斤出一方，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只是因为最核心、最细腻、无裂纹、 无杂质的玉肉才能承载帝王之玺的气度，其余2公斤半全部淘汰。这在今天玉原料一刻难求、价格连升狂飙的市场环境下，实属不易。
3: 我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那现在的青玉原料的市场价格，好的料子已经涨到了每克几百元，甚至是上千元。一方宝玺成品，光原料成本、老师工费、监制费用，还有包装、物流等等这一系列的费用，朋友们， 这一套宝玺的价值，您心里应该有个数了吧？
2: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

0: 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每一枚都代表着一段国内金融史，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1: 今天买保喜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25保喜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玉，耗时数年对25保喜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保喜选用最核心、最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信玉，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2: 这25方宝玺，方方有故事，喜喜有乾坤。那由于时间有限，那今天呢，我为您重点来解读其中最能够代表家国天下的5方核心宝玺。
0: 这第一方，寿命之宝，寓意镇宅定业，基业长青，以绝世青玉雕刻，一面寿命之宝6个字，字字千钧，这是顺治皇帝的开国身份证。
2: 这第二方，皇帝奉天之宝，寓意敬天爱人，万事顺遂，这是皇帝祭天的通天神器。工艺上，这方玺的龙钮雕刻的极其复杂，龙须纤毫毕现，龙鳞层层叠压。
1: 今天买宝喜送银元，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0: 5方核心宝玺里第3方，皇帝之宝，寓意实权在握，决策千里，全场唯一，它是真正办事的印，颁发诏书，任免官员，大赦天下等等等等，所有改写历史的谕旨啊，盖的都是他。
2: 这第4方，皇帝尊亲之宝，这方专门给皇太后上徽号用的宝玺，把国和家完美的融合，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
0: 这第5方，广运之宝，广运亨通，财源滚滚，印面工整大气，有吞吐四海之气象，这是康乾盛世万国来朝的见证。
2: 整套宝玺选用最核心、最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青玉，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左边摆国玺，定气运，掌乾坤；右边放百年银元，纳百财，通世界。116枚银元摆出来，就是一个壮观的银元巨阵。
2: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给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有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呢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每一枚都代表着一段国内金融史，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大师郭明先生总策划，多位工美老师联袂创作，以乾隆钦定的25方宝玺为原型，精选上等的青玉，终于打造出了这一套25方宝玺。
0: 朋友们，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如今已经到了一玉难求的地步。新疆玉矿啊，经过几千年开采，资源匮乏，国家已经对玉矿实施了严格的限采令，真正的玉原料市面上是挖一块少一块，卖一块少一块。
2: 没错，那咱们这一套宝玺承诺每一方都是真正的青玉，绝不掺杂任何外地产玉料。
1: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玉，耗时数年对25宝玺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最核心、最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信誉。

0: 请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国内硬通货，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每一枚都代表一段国内金融史，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玉，耗时数年对25宝玺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最核心、最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青玉，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每一枚都代表着一段国内金融史，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2: 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大师郭明先生总策划，多位工美老师联袂创作，以乾隆钦定的25方宝玺为原型，精选上等的青玉，终于打造出了这一套25方宝玺。
1: 朋友们，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尤其是上等青玉，如今已经到了一玉难求的地步。新疆玉矿啊，经过几千年开采，资源匮乏，国家已经对矿实施了严格的限采令，真正的玉原料市面上是挖一块少一块，卖一块少一块。
2: 没错，那咱们这一套宝玺承诺每一方都是真正的青玉，绝不掺杂任何外地产玉料。
0: 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这套1:1116枚百年银元珍藏册，它是横跨半个世纪流转百年的国内硬通货，它是百年银元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每一枚都代表一段国内金融史，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今天买宝玺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玉，耗时数年对25宝玺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
1: 更难的是选料标准，一方宝玺消耗3公斤，玉原石只取最精华的0.5公斤。您没听错啊，3公斤出一方，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只是因为最核心、最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玉肉才能承载帝王之玺的气度，其余2公斤半全部淘汰。这在今天玉原料一刻难求、价格连升狂飙的市场环境下，实属不易。
2: 我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那现在的青玉原料的市场价格，好的料子已经涨到了每克几百元，甚至是上千元。一方宝玺成品，光原料成本、老师工费、监制费用，还有包装、物流等等这一系列的费用，朋友们，这一套宝玺的价值，您心里应该有个数了吧？
1: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

0: 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每一枚都代表着一段国内金融史，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
1: 今天买保喜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25保喜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玉，耗时数年对25保喜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保喜选用最核心、最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信玉，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2: 这25方宝玺，方方有故事，喜喜有乾坤。那由于时间有限，那今天呢，我为您重点来解读其中最能够代表家国天下的5方核心宝玺。
0: 这第一方，寿命之宝，寓意镇宅定业，基业长青，以绝世青玉雕刻，一面寿命之宝6个字，字字千钧，这是顺治皇帝的开国身份证。
2: 这第二方，皇帝奉天之宝，寓意敬天爱人，万事顺遂，这是皇帝祭天的通天神器。工艺上，这方玺的龙钮雕刻的极其复杂，龙须纤毫毕现，龙鳞层层叠压。
1: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
0: 5方核心宝玺里第3方，皇帝之宝，寓意实权在握，决策千里，全场唯一，它是真正办事的印，颁发诏书，任免官员，大赦天下等等等等，所有改写历史的谕旨啊，盖的都是他。
2: 这第4方，皇帝尊亲之宝，这方专门给皇太后上徽号用的宝玺，把国和家完美的融合，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
0: 这第5方，广运之宝，广运亨通，财源滚滚，印面工整大气，有吞吐四海之气象，这是康乾盛世万国来朝的见证。
2: 整套宝玺选用最核心、最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青玉，机会难得，拿起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左边摆国玺，定气运，掌乾坤；右边放百年银元，纳百财，通世界。116枚银元摆出来，就是一个壮观的银元巨阵。
2: 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给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您没有听错啊，不是一枚，不是10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呢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每一枚都代表着一段国内金融史，都是地域文明的烙印。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大师郭明先生总策划，多位工美老师联袂创作，以乾隆钦定的25方宝玺为原型，精选上等的青玉，终于打造出了这一套25方宝玺。
0: 朋友们，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如今已经到了一玉难求的地步。新疆玉矿啊，经过几千年开采，资源匮乏，国家已经对玉矿实施了严格的限采令，真正的玉原料市面上是挖一块少一块，卖一块少一块。
2: 没错，那咱们这一套宝玺承诺每一方都是真正的青玉，绝不掺杂任何外地产玉料。
1: 今天买宝玺送银元，今天以乾隆钦定25宝玺为原型，由文物交流中心权威监制，奥运瑰宝主创老师郭明先生亲自挂帅，联合工美大师团队精选上等玉，耗时数年对25宝玺原型进行新时代全新创作，终于完成使命。昔日他身锁皇宫，今天首次面向民间公开发行。整套宝玺选用最核心、最细腻、无裂纹、无杂质的信誉。

0: 请时间订购吧，请注意，请注意，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通通免费赠送您1:1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一枚，不是十枚，是整整116枚百年珍稀银元。每一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都是货币变革的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3: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4: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5: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6: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7: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8: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9: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0: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1: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2: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3: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5: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培育壮大综合能源服务，创新电力市场交易规则，做好绿电加交通，推动绿电高价值转化。
1: 聚焦重点群体，全省各地各部门开展就业援助帮扶，促进困难群众增收就业。
0: 云南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云南建设，让平安成为鲜明底色和亮丽名片。
1: 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启幕，云南展团携801种滇版精品图书集体亮相。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打造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综合能源服务是十大重点赛道之一。云南的绿电装机及发电量占比都超过90%，做好绿电加文章，把综合能源服务打造成新增长点至关重要。记者走访了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和高速公路服务区，看看哪些服务助力用好绿电。
1: 在云南，经营性一般工商业用户可以像网购一样，在来淘电电力零售交易平台上选购用电套餐，使用多少电量，电费多少，能享受什么服务一目了然。复杂的电力交易简化成指尖购电的新体验。
2: 平台上线以后呢，就是已经累计为90000余家中小微企业服务，成交的这个电量的话是超过了9000亿千瓦时。那么这个模式呢，也是我们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在全国的一个首创。
1: 买电便捷还不够，还得更智慧。云南抓住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打造 AI 平台淘小店。它拥有智能问策、智能问单、智能问数等场景，能帮助新入市主体精准查找相关规则文件，获得解读和分析服务，便捷参与电力交易。今年智能体上线后，单日访问量最高突破了2.3万次。围绕用好绿电的服务，更体现在实实在在为群众节约时间、降低用能成本上。2025年底，总里程超3350公里的云南高速公路重卡绿电超充走廊全线贯通，布局超充站113座，充电枪869支，电动重卡迈入一刻钟补能时代，充电像加油一样便捷。
3: 我们落地了7座兆瓦级超充站，实现了充电15分钟，续航200公里，比传统的这种电就是充电的话提高了4倍。
1: 电动重卡补能快，用能成本也更低。经常跑昆明到滇西的物流线的重卡司机尹兴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4: 1万多吧一个月。
5: 那以前的油价呢？比下来
4: 油，如果说按现在这个时效的话，按油的话可能要多几千块钱。换成电车了吗？现在它始终成本要低一点。
1: 作为全国重卡电动化的标杆省份，近年来云南电动重卡销售使用量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云南新能源重卡保有量已突破1.2万辆，渗透率超过50%，居全国前列。绿电加交通已驶入新蓝海。云南开展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倍增行动，推动优化充电设施布局，提升服务效能。计划到2027年底，全省累计建成充电设施25万枪，高速公路。

0: 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率达95%。
1: 持续在杭瑞、沪昆、昆墨等干线以及滇中环线重点布局超快充换电站，构建覆盖全省、联通干线、服务产业的高速绿电补能网络，打造全省的绿电加交通的示范标杆。
2: 云南绿电资源丰富，要用好用足这一优势，就需要在综合能源服务方面动脑筋想办法，通过电力市场化改革举措更好服务用户，能源交易公平高效。绿电和制造业、交通、制算等产业融合碰撞出新火花，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把综合能源服务打造成新增长点，这既是经济账，也是生态账，更是长远账。
3: 就业是民生之本，云南持续抓实困难群众就业兜底保障工作，聚焦残疾人、零就业家庭、低保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扶，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困难群众增收就业。
0: 在昭通永善县，当地残联立足产业发展需求，开展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为学员们讲解果树管理、蜜蜂养殖、评估种植等知识。
4: 太及时了，内容也特别接地气，简直是非都是我们果园马上要做的。老师讲得很明白，我们也听得很清楚，学得上手。
5: 我们会持续做好跟踪服务，定期上门指导，帮助大家把技术用起来，产业做起来，实现增收致富。
0: 曲靖市麒麟区把老旧闲置厂房整合升级成了便民利民的零创空间，重点培育手工文创特色创业项目，零租金入住全流程指导，吸纳辖区全职宝妈，实现灵活就业自主创业。
6: 年创的话大概是在50000左右，真正做到挣钱和顾家两不误。
0: 为推进困难群体就业，云南出台就业援助实施细则，同时进一步挖掘家门口就业岗位，拓宽就地就近增收渠道，并通过直播带岗、线上送岗、一人一策精细化帮扶等方式，促进供需精准匹配。
7: 开发适配低保、大龄、残疾、失地农民等困难群体的低门槛就业岗位，适度扩容公益性岗位，强化兜底，健全零工市场、就业驿站等基层服务网络，让困难群众就业有门路，收入有支撑，生活有保障。
0: 此外，云南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救助，推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各类专项救助政策提质扩面，将救助资源精准延伸至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扩大救助保障覆盖面，专项救助申请材料办事环节、办理时限大幅压缩，群众可实现线上或者线下一次提交申请即可联办各项救助事项，
8: 推动专项的社会救助向更多的低收入人口来覆盖，加强与部门间的这个数据共享和政策业务的这个联动的配合，更好地为更多的群众提供多层次的促发展的一些救助的帮扶措施。
2: 十五五期间，云南紧扣省情实际，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之以恒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云南建设，让平安成为七彩云南最鲜明的底色和最亮丽的名片。
0: 锚定更高水平平安云南目标，云南将系统推进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维护社会稳定责任体系建设，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问题导向，加强源头防范，精准施策，
9: 部署开展矛盾纠纷大走访、大排查、大化解，力建互雷强击、普法强击、法律服务攻坚等系列抓项行动，全力防范化解涉众金融、房地产、劳动关系等重点领域风险。
0: 基层是平安建设的主战场，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继续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目前全省129个县级综治中心全部落实事业机构，1427个乡镇街道综治中心依托平安法制办正常运转，1.7万余个村社区调委会已全面接入综治中心工作机制。
10: 对呢喃矛盾纠纷，由综治中心统一调度派单，通过省市县三级法律。

0: 服务攻坚队推动化解伪控。截至6月，全省各集中资中心受理矛盾纠纷19.5万余件，化解16.2万余件，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1: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常态化开展执法司法专项检查和案件质量评查，扎实推进专项治理，集中纠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问题。
2: 通过公开征集问题线索，分析涉企执法信访事项等方式，对罚没收入明细进行了大数据分析，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推动出台了云南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从制度源头上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及行为。今年1到6月，全省收集到了两违四乱问题线索是2378条，为企业和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是7971万余元。
1: 此外，云南公安将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多维度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造各地特色治理样板，全力提升平安善治水平。
3: 推动公安力量、数据、机制全面下沉，通过建立群域巡防为基础、精准完审为落脚点的立体化、闭环式反诈综合治理体系，实现定诈发案率下降，群众损失稳步下降，治理效能显著提升的良好态势。
1: 7月21号到22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赴迪庆州调研经济运行、安全生产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走好高质量绿色发展之路，抓好群众增收6件事，积极探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发展模式，全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筑起纾困，不断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工作。要坚决扛牢维护稳定政治责任，保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据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其中经中老铁路进口的鲜榴莲、山竹、龙眼等热带水果货值达42.2亿元，同比增长25.8%。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货值达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2倍，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30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货物列车超2.2万列，进出口货运量1935.3万吨，货值902.8亿元。进出口货物品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到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温凉蔬菜、中药材等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多家外贸经营主体。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人工智能 OPC 创业的若干措施》，培育以一人公司为代表的创新创业新业态新模式。措施提出，鼓励各地盘活闲置楼宇、高校实训场地、产业配套空间，或依托现有各类园区，整合算力、绿电、数据、市场渠道全链条要素资源，搭建一站式平台，集成政策咨询、工商注册等创业孵化服务。其中支持创业者申报云领创业贷，企业法人最高可申请500万元信用贷款、3000万元抵押担保贷款，个人创业者最高可申请50万元信用贷款、1000万元抵押担保贷款，加大创业补贴力度，对符合条件的给予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符合电商创业项目补贴相关要求的，给予每个项目最高3万元补贴。此外，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专项提升行动，打破学历、年龄、资历限制，将符合条件的创始人、核心技术人员等纳入省级人才计划支持。

0: 范围。
1: 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木康边境检查站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实战赋能，把传统查缉经验与现代科技防控深度融合，筑牢滇西边境安全稳定第一道防线。
2: 木康边境检查站坐落于320国道芒市龙陵县交界双坡垭口，扼守滇西边境咽喉要道。
3: 我们呀，把党小组建在执行组上，探索推行党小组加执行组的双组融合模式，星级考核评定，委员提案制，做到有问题、有分析、有对策。
2: 打赢硬仗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党支部组建党员缉毒攻坚队，组建了木康数据研判中心，建立了人力加科技的立体防控网，补齐智能化硬件设施，搭建一体化研判平台，将科技设备融入常态化查验流程。
4: 我们探索出人力加无人机加警犬的立体防控体系，现在通过扫描设备、后台大数据比对，精准缩小排查范围，查缉效率和甄别准确率大幅提升。
3: 累计核查车辆1200万余辆次，人证比对2500万余人次，查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300余名。
2: 从1978年建站以来，木康边境检查站党支部以党建引领边境查缉、维稳防控、便民服务各项工作，创新支部工作法，筑牢战斗堡垒，累计查获毒品案件1.3万余起，缴毒13吨，从源头截断毒品向内流通路径，
5: 立足德宏边境关口阵地，抓实常态化边境管控、风险隐患排查，不断补齐短板，提升旅居能力，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以过硬的支部战斗力筑牢西南边境安全屏障。
6: 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以“滇商聚力，数字兴滇”为主题的第四届滇商大会将于7月26号在昆明开幕。
7: 大会由云南省政协主办，聚焦数字赋能这一议题，以1+4+2模式开展，即召开一场开幕会，围绕数字赋能新兴产业、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业，举办4场招商引资政企恳谈会，以及辐射滇中滇南特色产业带组织2场投资考察活动。届时将有来自省内的知名企业家、海内外有志投资云南的企业家和商会协会，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约300名嘉宾参会。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
8: 选商邀商更准，服务举措更实，对话交流更深，信息推送更全，紧扣云南4+5+6重点产业布局，以数字化与绿色发展为核心，把数字赋能理念贯穿各专题。今年还将在开幕会上对部分签约项目成果进行展示，通过集中展示一批引领性强、带动力大的优质签约项目，既是对前期精准招商成效的集中检阅，也是向全球滇商释放投资云南正当时的信号。
7: 近期，省工商联、省社科院联合共建共管的滇商研究院正式成立，围绕全省经济发展战略、民营经济全局性课题构建一体化研究，面向全省广大民营企业、海内外滇商提供政策咨询、产业诊断、发展赋能综合服务。
9: 将以此前设立的滇商总会、滇商之家、滇商学院形成联络聚合、暖心服务、培育成长、智库谋策前链条服务体系，完整构建服务全省广大滇商、赋能民营经济发展的闭环载体。
1: 今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启幕，云南展团携801种滇版精品图书集体亮相，全方位展示新时代云南出版高质量发展新成果。
10: 这里是杭州全国书博会的现场，走进云南展区，浓郁的云岭风情扑面而来。本次参展的801种滇版图书，品类丰富，特色鲜明，覆盖了主题出版、民族历史文化、生物多样性、生态科普、少儿文学教育等8大门类。 既有聚焦民族团结、生态文明的重点主题出版物，也有深挖茶马古道、滇地风物的本土精品，还有贴近大

0: 大众阅读的惠民读物，全方位讲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展会现场，云南教育出版社举办觅食记新书发布会，成为本届书博会云南展区一大亮点。 AI 主持人云小猫首次亮相，通过现场与书籍创作者聊天互动，展示图书的数字化创新亮点以及创作历程，让观众感受这本书的实用性与人文价值。
2: 因为出版现在就需要更多的新技术新力量来推动我们的融合发展，使我们的出版走得更好，所以我们用这么亲和力的猫咪，很好的这个代入感，拉近和读者的距离。
3: 它是从视觉啊，我然后还有从这种文字，让你去感受到这个云南的美食啊。我是觉得真的是可以去走一走，去尝一尝的。
1: 澄江动物群发现者新作《我与澄江动物群》也亮相本届书博会。本书以澄江动物群发现者、核心研究者侯先光第一视角撰写的全景纪实著作，完整系统记录了澄江动物群从发现、采集、研究、学科建设、申遗的全过程，补齐了该领域亲历式纪实文献的空白。
4: 按照时间的顺序把它整理出来，让全世界对澄江动物群感兴趣的读者来进一步来了解澄江动物群。
5: 我们的布局呢，就是要出原药、原宝、原花啊，这样子的一个布局，就是动植物方面，然后包括古生物方面，我们都是会在深耕这几个板块。
1: 云南展区还展出了《心之所向》英文版、《穿越人间的象群》等大批优质图书，同时打造可读、可看、可品、可购沉浸式展陈空间，集中展出近400个品种特色文创与云品好物。近年来，云南出版集团立足云南得天独厚的民族、生态、自然资源，持续推动本土资源向优质出版内容转化，推出一批辨识度鲜明、内涵厚重的滇版精品。借助本届全国书博会国家级文化展示平台，云南以图书为媒介，传播云南民族文化、生态优势，持续扩大滇版图书全国影响力，让云岭书香走出高原，飘香全国。
6: 受偏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线影响，预计7月23号夜间至25号，云南中南部将出现较强降雨，伴有全省性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文山、红河、玉溪、楚雄南部、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德宏、宝山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中东部和南部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阵性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做好灾害防御，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地质灾害和城市暴雨积涝。
7: 下面来看简讯。
6: 7月24号，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战略性矿产资源 T-GOW 等智能勘探开发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专题论坛在昆明举行。论坛紧扣智能勘探开发、绿色提取利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前沿方向，为云南战略性矿产资源高质量开发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近日，国家民委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示范宣讲在迪庆州举行。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中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崔荣，以意义、要义与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多维阐释为题做宣讲。近日，大理州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洱海指数，评价得分为94.3分，评价结果为优。二季度大理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有所升高，入湖河道水质均达到优良水平，海菜花分布区域较一季度有所扩增，干净生态共享指数较一季度有所上升。昆明骏发新罗斯湾与顺丰国际近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昆明市物贸一体综合服务平台，双方将发挥商贸资源、物流网络、供应链服务及数字化能力等优势，以物贸出海拓展国际空间，助力昆明打造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7: 抚仙湖是我国第二深淡水湖，物种丰富，每年7月左右呢，常出现青鱼阵奇观。
8: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将通过镜头领略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好。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大暑时节不仅正处于伏天里最滚烫的日子，也是雨水丰沛的时候。昨天在昭通北部沅江河谷、金沙江河谷部分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昭通北部和沅江河谷局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度。而降雨方面，在北部、西部和南部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降雨形式多是急促且猛烈的短时强降雨，像是华坪一个小时雨量达到了65.7毫米，相当于一场暴雨压缩在了一个小时内倾泻而下。明天是雨势最强的时段，中部以南大片区域都会被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所覆盖。另外，这段时间也是雷暴等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云南省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强对流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各地都要做好城市暴雨积涝、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的防御工作。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大雨，18到23摄氏度；楚雄中雨，18到24度；玉溪大雨，17到24度；曲靖小雨，17到24度；大理阵雨，15到24度；昭通阵雨，16到28度；蒙自小雨，20到26度；普洱大雨，19到24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3到30度；宝山阵雨，18到26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临沧中雨，17到23度；芒市中雨，21到29度；丽江阵雨，14到27度；香格里拉阵雨，7到22度；卤水阵雨，22到32度；昆明大雨，18到23摄氏度。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5: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4: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6: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4: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7: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4: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

0: 关暴减，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5: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八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

0: 同步播出。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2: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4: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0: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2: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5: 咱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6: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2: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

0: 在当地十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2: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

0: 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

0: 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千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百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行啊，一个个睡挺香啊。
1: 让你们睡。
2: 谁呀、
0: 啊？你就说都起床了，几点了？
3: 我这大半夜喊什么？你梦游啊？
0: 大半夜还睡还睡？
3: 干嘛呀？
0: 起床，别睡了。
3: 大半夜，
0: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
3: 乔年别照背。
0: 今天工读食堂开业第一天，6点半买饭，现在都六点。

0: 家务大事了，兄弟，快去高兴！
1: 急什么急呀？急还没打鸣呢！
2: 等着天都亮了，打什么鸣啊？
3: 收拾你，快去！哎，
1: 你干嘛去？
3: 等他们打鸣，等一晚上，我收拾他们去。
1: 老郭，你快去喊女同志啊！
4: 喊女同志，女同志早起来帮忙了，
1: 你们这帮男同志连女同志都不如，丢人！
5: 吃饭了，该叫你不叫，还等我上这儿吃晚了。该打鸣你不打，知道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吗？
4: 晚起的男同志们，你们再回去接茶睡吧。我跟太阳说一声啊，让他等会儿再出来。
5: 来，我们晚起的男同志向早起的女同志先鞠一躬。
4: 哎，别，受不起。
5: 晚起的男同志们，你们还是回去歇着睡吧，这不需要你们。来来来，惭愧惭愧啊！那个晚起男同志，你看看人家早起的女同志和一夜未睡的海威同志啊，把这个院子还有灶台打扫了，多漂亮！这多亏了我们的山东大厨。晚起的男同志，你接着回去睡，早起的女同志她干活不觉得累。
6: 年年同志，你仔细听，简洁食堂今日开张，什么来着？全中国之最！哎，对对对，快快快快快！来来来，
5: 报牌开张，走走走，
7: 对对对，
5: 好。
8: 可以吗？同志们，简洁食堂就是我们的家了。
5: 同志们，加油！
9: 加油！

0: 大家加油！加油！油饼、包子、刀叔锅，看到吗？看到吗？有油饼，
1: 您来尝尝吧。
2: 对，您来尝尝，您来看看我刚蒸的包子，赶紧吃回来。
3: 贾琏，这里要好，这里要好吧。哎，
1: 在这儿吗？先生好，
0: 来来来，同学们，我们今天第一单的客人，欢迎。
4: 先生好，
1: 大家早上好。
0: 先生。
1: 刚出锅还热乎呢，您来一份吧。
4: 是之先生，来点油饼和包子吧，我们这儿便宜。
1: 对，您尝尝，您尝尝。好，我尝一尝。香，
0: 是不是？怎么样？
5: 真香啊！
1: 是不是？哎，都尝尝，都尝尝。 哎，
5: 我觉得咱们简洁食堂啊，得好好宣传宣传，找一个报纸赞助。
1: 登广告，把门口那四个字还有那副对联给它拍下来，登上去，那可是你们招牌啊！哎，
5: 对哈，咱们牌匾上四个字是蔡先生写的，嗯，两旁的这个对联是鲁迅先生题的。
1: 看看啊，
5: 这么好的资源你们没有好好利用起来，是不是可惜了？哎呀，
1: 先生，
5: 爷爷，
1: 我们学生会也可以帮忙啊。
5: 到时候肯定麻烦你们了啊，
0: 大家把这个资源利用。
1: 有包子和油饼没有？
6: 有。
1: 走，张先生，
5: 走，张先生好。
1: 同学们，你们第二单生意来了啊！哎，
7: 芝芝，
1: 你也来卖早点？
7: 我不是来卖早点的，我是他们的义务宣传员。啊，
1: 庄先生，今天是我们简洁食堂第一天开张，怎么给我们捧捧场呢？
7: 我来这就是捧场来的。哎呦，这个地儿弄得真不错。
1: 好，好，好，好，好，好。简简，
7: 哎，
1: 一个油饼一碗粥。
7: 好嘞。
1: 一个油饼一碗粥不够啊。
7: 手长先生那么大的个儿，必须三个油饼三碗粥。哎，我吃不了这么多，你吃了几个油饼啊？
1: 我有家规，我不能在外面吃早点。
7: 没带钱吧？
1: 严姐，哎，
7: 三个油饼三碗粥，我和石石先生都是吃了。
1: 哎，严姐，不行，家规就家规，我不能破啊。这样吧。

0: 我明天早上给你东秀婶子说，别做早餐了，我们俩一块儿来简洁食堂吃早点，怎么样？
1: 好啊，
2: 好。
0: 我走了，许郎君。同学们，辛苦啊 ，see you later。
3: 先生再见。
4: 是是，先生慢走。
1: 老郭，哎，我也走了啊。哎。明天我还来啊！
4: 我可给你记账了啊！
1: 挂账，挂账！
5: 明天，
4: 明天。哎，小胖子还挺能吃，
3: 这胖子。
6: 严姐，哎，对，这有10个大洋压你们这儿，以后我天天来这吃早点。哎，
3: 这不合适，先生，您的钱都追去穷人了。哎，
6: 别听他们瞎说，蔡先生其实每个月扣下30大洋，直接给我夫人送过去。所以我这儿呢也没有什么顾虑，你们也别有什么想法啊。
3: 谢谢先生，
6: 真香。
3: 同志们，第一单正式的生意10个大洋。
6: 生意兴隆啊！
3: 谢谢先生。
7: 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跟孩子们置什么气呀、啊？我都替你害死了。
8: 话不能乱讲，我可没跟他置气。
7: 你没跟他们置气，干嘛不让我去简洁食堂买早餐呀？
9: 爸爸，我也想吃年哥哥做的早餐啊。
10: 我也想吃。
8: 那家里有吃的，干嘛要去买呀、啊？有钱没地方花呀、啊？
7: 说你，那简洁食堂今天第一天开张，我不该给他们加加试啊？
8: 你今天去了，你明天去不去？
11: 既然是实验，
8: 那就要客观事实，得出的结果才有价值。让他们靠自己吧。行了，你们踏实吃吧。
7: 你干嘛去啊？把粥都给你盛好了。
8: 我吃饱了，我去转转，消化消化食。

0: 哎呦，别擦了，这桌子擦得跟镜子一样，这一个客人也没有，你擦它干嘛呀？
1: 怎么回事啊？一个油饼都卖不出去。
2: 别炸了，炸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一个客人都没有，炸了也是浪费。
3: 不是，你这话我听着怎么扎耳朵呢？什么叫浪费啊？这饼卖不出去，就是你们招揽有问题。
4: 我们没出去吗？
5: 我们怎么了？
6: 是不是做的油饼有问题啊？
7: 那我还说呢，你技术有问题。
3: 我技术有问题？
7: 对，
1: 郭氏先生都说我的饼好吃，
7: 那我认为你的饼不好吃。
1: 你们怎么不出去揽人家啊？一帮人坐哪儿坐了一上午，老郭都睡着了。
7: 行，
1: 咱们今天第一天开张，人家心有顾虑是正常，咱慢慢来，这事儿急不多。
8: 我为什么心有顾虑啊？
1: 行，我不跟你说，爱怎么着怎么着。
9: 咱们已经决了，我们小做的说什么？
1: 这事儿是急，
10: 各位，生意兴隆啊！
11: 杜副先生，
10: 先生您快请坐。先生请坐，给先生腾地，
11: 快！
10: 来，先生您坐。
12: 政府先生，您还没吃早饭吧？
10: 啊，没吃，来点什么？哎，你们这有什么呀？
1: 不卖。
7: 怎么就不卖了？年
1: 不需要同情。
7: 陈延年，这是我们大伙儿的生意，你一个人说了不算。
10: 先生您见笑啊，我给您介绍一下吧，我们这儿有粥、包子、油饼，还有豆浆，而且豆浆还是我早上起来现磨的。
13: 哦，那就来一碗豆浆，还有一个油饼。
7: 哎，好嘞。
1: 一个不够啊。
10: 先生大钊先生早上来过了，他一个人就点了三张油饼，三碗豆浆。
13: 啊，他吃那么多啊？
11: 对。
13: 那给我来两张油饼，一碗豆浆。
10: 好嘞
1: 啊，我去。
14: 行，您稍等啊。
1: 哎，
14: 这是新鲜饼，
12: 先给您来一张刚出锅的，
13: 还不错，
14: 现磨的豆浆，您尝尝。
13: 嗯，好。
14: 你们去忙吧。
10: 你看我这生意做的。

0: 同志们，我们简洁食堂今天第一天开业，虽然是小本买卖，但是，第一，我们不接受别人的同情；第二，不允许赊账。
1: 哎，那傅斯年早上起来可是刚挂了账啊！
0: 傅斯年是学生，从今往后，除了学生，谁都不能赊账。哎，老郭，
2: 啊。
0: 你给盯紧了啊！今天要是吃饭不给钱，千万别让他出这个门，要坚决抵制吃白食。你
2: 说谁呢？什么吃白食的？这含啥摄影的？
0: 您怎么吃着吃着还吃急眼了呀？您没带钱啊？
2: 啊，我走得急，我忘了。
0: 那这可不行啊！您。
2: 没带钱这怎么办？你有什么怎么办的？我到时候我肯定换钱会给你的。
0: 我怎么相信您啊？您要是出去了跑了，那我上哪儿找您去啊？
2: 我往哪儿跑啊？
3: 那我不知道啊。啊，
0: 您看，
3: 油饼您吃了吧？
2: 吃了，豆浆您喝了吧？
0: 喝了一口。
2: 那喝了一口也是喝呀？那不就是吃白食吗？
0: 什么吃白食？我不是说了吗？等我回去取了钱，我送过来。
2: 坚决不能赊账。哎呀，
0: 我已经听见了，傅斯年不也赊账了吗？
2: 那傅斯年跟您不一样啊，您是谁呀？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0: 那怎么办嘛？我就是忘带钱了，我忘带钱了，怎么着？我把衣服脱给你。
2: 不不不，我们不能要您的衣服。那这样，我们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互助社，遵循的就是互助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
0: 洗碗抵账吗？
2: 洗碗？哎，
0: 那不行，劈柴火、洗衣服、喂鸡、挤羊奶、磨豆浆，还有那个胡信封，都行，您选。
2: 行，
0: 那我洗碗。
4: 祝福先生，你怎么能洗碗呢？
0: 别，按照你们规矩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我洗碗。
2: 您先吃吧，吃完再洗。
0: 我先洗，再吃吧，啊，要不然我吃不踏实。
5: 能拦住我们这个碗呢？你们碗在哪儿呢？哎，
6: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您这饭没吃完呢，您得吃完了饭洗自己的碗。
5: 不是，年年，陈年年，你这是成心挤兑你老子是不是？谁挤兑你了？师母好，师母好，你们也是，让你爸给你们洗碗，还不把你们的碗都给砸了？就知道你没带钱。来，年年。
6: 这是你爸给你的钱，
7: 同志们，第三笔生意啊，谢谢客人，入账。
8: 谢谢周五先生。
7: 你今儿早上不是吃过早餐了吗？没吃饱啊？本来今天早上呀，是我要先来给你们加加试的。 结果你爸不同意，死活不让我来。结果好，自己到捷足先登了。关键是啊，还没带钱，有没白来。哎呀，我今天第一次到你们这儿来，
8: 带我转转吧。
7: 好嘞，
8: 行。这是我们养的鸡鸭，是共有财产。
7: 哦，那边是新房。好，挺好。

0: 放手！
1: 你放手！
0: 你放手！
1: 你放手！
0: 我不放！
1: 进了互助社就要有一些共产能绝我！
0: 这是我的私人物品，凭什么要共产？你放手！
1: 你放手！
0: 我不放！
1: 你不放好了！
0: 你喊！啊！

0: 玉总，干嘛凑上？陈延年同志，你来得正好，你给评评理。参加护住社，实行共产主义，我激动的一手没睡。
1: 下来。
0: 我把我的衣服都……
2: 下来。
0: 既然共产了，就不能在我这些私人财产，我把我带来的衣服都摆出来了。我这一想，于同志是富家子弟呀，我就过来动员他把衣服也摆出来。这有三条辛苦的，你猜怎么着？
1: 不肯，
0: 你是为女同志好没有道理啊！大家给我评评理，他一大早跑来开我的箱子让我上交衣裳，这箱子里都是我的私人物品和学习用具啊！是，这里面是有裤子，那是男同志裤子，你也穿不了啊！你好不讲道理，谁说我要穿你的裤子了？我穿不了你的裤子，可是其他同志能穿呀！你这人怎么这样？你这有三条新裤子，你就不能分享给裤子已经破了或者只有一条裤子的同志们吗？亏你还是大家推举的社委呢！
3: 自私，我自私？你是扣子精吗你？你左一句裤子右一句裤子的，啊？谁说共产主义一定要上交裤子？咱共同会社的章程里有这一条吗？行了，别吵。社员的衣服要不要共享，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你有这个想法，可以提交大会表决一下。在此之前，维持原状。开饭。
4: 委员长，陈总长到了。
5: 报告。什么重要文件要陈总长亲自送来啊？
4: 您自己看吧。
5: 这是怎么回事？
4: 拒不接受，原样退回。
5: 出了什么事了？
4: 昨晚日本驻华公使小帆约见我。 和美英译法四国公使，声称山东半岛问题的核心不是中国和德国的利，而是日本和德国的利，要求我们在巴黎和会上不要节外生枝。今天一早，徐大总统就把我和吴炳湘找到一起，要求我把这请愿书和万民哲退还给你。
5: 要求吴炳湘采取措施，北京街头再不能出现标语和传单。紧接着，美英法意四国使馆也将青岛的玉清信悉数退回。
6: 岂有此理！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吗？
5: 徐市长他要干什么？拿我当猴耍？青岛不要了吗？徐总统还让我转告你，青岛还是要要的，但是要讲究策略。
6: 别把日本人惹毛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5: 忍，他就知道忍。打败了要忍，打胜了还要忍。我看这个国家是中了邪了。弱国无外交，这是铁律。
6: 那还讲什么公理啊？啊，那四国使馆是怎么回事？
5: 微软信的话也不算数了吗？美国使馆在退回信的时候特别强调，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是保持一致的。哼。
6: 我看未必啊，这就是信号。巴黎和会要惹麻烦。
4: 伯公已经有麻烦了。怎么了？代表团在接到国内人员排名的时候，已经闹炸了天。王正廷大骂徐大总统歧视南方政府，石兆基撂了挑子，陆征祥干脆跑瑞士去了。现在全靠顾维钧。
6: 在做周旋，
5: 这是意料之中的。我已经分别给陆征祥和顾维钧发了电报，日常要顾维钧出面。关键时候，陆征祥必须出马。
4: 委员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令人佩服。麻烦还是在国内，
6: 曹汝霖。
4: 张宗祥、陆宗舆这些人太可恶了，
7: 亲日派嘛，实力不容小觑。说来说去，还是要看外国人的脸色，真是太窝囊了。

0: 这个名录呢，是大昭先生推荐的呀。对，好，来坐。
1: 谢谢。哎，
0: 攻读互助社呢，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新事物。嗯，当然也是我们报社所感兴趣，之前予以报道过的。 柳小姐，您这次来啊，提供的这份名录呢，原则上呢，它可以被归属为社会类新闻，我们刊登没有问题。但是，您讲到的这个食堂啊、习社，包括电影放映组的介绍，其实是属于广告类，是要收费的。不知柳小姐您这边是否知晓呢？
1: 嗯，攻读互助社里都是学生，攻读就是勤工俭学，我们肯定是没有钱做什么广告了。
0: 我这次来就是想申请一下，看看贵报能不能赞助我们一下。刘小姐，您这样呢，其实让我们很为难，因为您这样的赞助在董事会上是很难通过的。嗯，我呢倒是可以出一个主意。
1: 您说。
0: 不仅不用你们登广告，嗯，只需要来写一篇新闻稿。你找一个记者，把你那些食堂呀，包括洗衣社呀，包括电影放映组，统一呢做一个采访。
1: 写成一篇新闻稿，不仅可以在报纸上发表，而且其他媒体也会予以转载。这样子的话，不仅没花一分钱，而且这种影响也会产生很大的成效啊。<笑>
0: 那这很好啊，那要不就请主编帮我们写一篇报道吧。哎呀，小姑娘，嗯，你呢还是太实诚。这个记者呀，不仅得你们自己去找，最好啊还得是专栏性记者。
2: 运气好的话呀，说不定他还会付你一笔采访费呢。
3: 我也不了解你们这行，我不知道该从哪儿去找这样的记者。
2: 老谢，
0: 你这工作期间三心二意的，这可违反社会规啊！
2: 老张，你来了，来，把我给你送来了。
0: 好，这样，刘小姐，你运气可真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学海要闻》专栏的负责人，并且啊，他还兼任着。
3: 北京和上海几家报社的特约负责人，
0: 来，你们认识一下。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对了，老张啊，我记得你之前说你不是很想了解一下这个攻读互助社吗？嗯，那你就帮帮这个柳小姐吧。
3: 攻读互助社可是个好题材啊，我非常感兴趣。
1: 谢谢张先生。
3: 那咱们找个地方谈谈。
1: 嗯，这不就挺好吗？
4: 这哪行啊，采访也不是三两句话的事儿。这样，旁边有个咖啡馆，我请客。
2: 先生，哎，我们向您汇报一下关于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事情。
4: 好，
2: 说说。根据您上回的建议呢，我们国民、新潮还有马尔克斯研究会几个社团在一起讨论了一下，嗯，决定先在北大成立一个校医夜班，嗯，也就是工人夜校，每周呢3个晚上给工友们普及文化、讲解时事，然后我们决定在这个基础之上正式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嗯，向社会的各界去招募同伴。 这是我们草拟的简章，还有招募启事，您看一下。
4: 好。
5: 哎，这件事和陈学长汇报过了吗？
2: 汇报了，因为办校医夜班涉及到地点和经费的问题。

0: 所以我们当时专门请教了陈学长，他特别热心，当时就请事务长啊把校医夜班的地址给我们定了下来。嗯，
1: 周副先生最后还给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宗旨立下了两句话。
2: 哪两句？
1: 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
2: 哎呀，这个仲子兄啊，是到现在也没忘了他那个爱国心和自觉心。
1: 好啊，
2: 有了仲甫先生和蔡先生的支持，这件事儿就好办了。我建议啊，我们再多找一些人，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招生简章还有章程，然后尽快在北京大学的日刊上发表。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主体是学生，但不仅仅局限于北大的学生，可以作为学生救国会的一个组织，这样他的号召力会更大一些。
1: 舒昌先生，那这样讲的话，我也可以报名了。
3: 当然了，你当然可以报名。
2: 那我们现在好好去研究研究。
0: 好，
2: 走。
4: 哎，柳梅同志，说说登报的情况。
5: 好，晨报的主编啊是个热心肠，他给我介绍了学海要闻的记者，那个记者呀，对咱们攻读互助社特别感兴趣，说要给咱们做一个免费的系列报道。我一听免费的，我就可劲儿跟他聊啊。我们俩聊了挺久的，我觉得谈的还是挺不错的。他说今天下午要过来给咱们做个采访，我就想问问大伙儿，大伙儿乐不乐意？如果大伙儿说行，我就让他过来。
6: 这是好事儿啊。
7: 可以啊，
6: 我觉得可以商量，大家同意吗？
7: 同意啊，
8: 同意。
7: 同意。
5: 他也同意，他也同意。
9: 成功，
10: 好，成功，好。
11: 我可不去啊，我可不去啊，我多大年纪了，我还上什么夜校？我不去啊。
12: 李大叔，
11: 我可不去，我可不去。
12: 李大叔，
11: 我可不去。
12: 别闹了，
11: 我不去，我不去，不去。
12: 李大叔，
11: 哎，你干什么？你干啥呢？
12: 李大叔，我为跟您说这一句话，我都跑了一个北大了，我发现了，您这身体比我好，但是您光身体好不管用啊！您说您现在认识的那些字还不够您那一簸箕呢，说是多丢人啊！我们开这个夜校，教读书、教认字，还是免费的，多好的事儿啊！
11: 免费的啊，真的
12: 免费的呀！全是最好的教授、最好的先生，这您打着灯笼您上哪儿找去呀？
11: 那我儿子能不能学？
12: 您让他。大叔是这样，我们这夜校现在只招收咱自己的工友，还不收家属。
11: 那拉倒吧！
12: 哎，不学，
11: 不学，
12: 李叔，李叔，
11: 不学！哎，
12: 叔，
11: 哎，暂停！
12: 能，别跑了，别跑！能，
11: 不跑不
12: 能。
11: 说，
12: 想读书认字的越多越好，这事儿我做主了。后天晚上，您和您的儿子一起来参加咱们夜校的第一堂课。你看好不好？
11: 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啊，免费的，不要钱，
12: 不要钱，不要钱。
11: 那好，那好啊，那我回家告诉我儿子去啊，后天让他来学习来啊。
12: 好，
11: 好，
12: 咱们说好了，李大叔。
11: 哎，好，那我先走了。
12: 好，您
11: 告诉我儿子去，
12: 我给你记上了啊。
11: 哎，好嘞，
12: 来呀。
11: 好。

0: 王大爷，王大爷，后天晚上咱们夜校开课了，到时候您一定记得来，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怎么就这么定了啊？我可没那行功夫啊。
0: 哎，王大爷，您别跑啊，读书有什么不好啊？
2: 夜校？
0: 对啊，要不要去啊？
2: 你先别问我要不要去，我们想先问问你啊，是不是根本开玩笑的？
0: 没有开玩笑，我们这个夜校啊，就是专门给咱们工友准备的，只要你们想参加，我给你们填单子。
3: 哎，我想问您一下，像我这种人也能去上学吗？
0: 咱们呀，是最伟大的劳动者，是最有资格去学习的。
3: 那我去。
4: 我也去。
0: 好，我马上给你们登记啊。
2: 好。
0: 哎，这几位师傅要不要去啊？
5: 我年纪大了，就不去了啊。
6: 我呀太笨，还学不会，
2: 我一个字不认识，去了也是白耽误功夫。
6: 起。哎，
7: 好嘞。
0: 就是因为咱们不识字啊，才更需要学习。你们看，我们在北大做义工，最不方便的是什么呀？
6: 高一点。
0: 哎，稍等啊，来来，小师傅，我来，我来，我来。
8: 啊，谢谢。
0: 来，师傅。

0: 好，谢谢。
1: 哎，我接着说啊，师傅们，你看，我们在北大做义工，最不方便的就是会讲会说，但不会

0: 明白，可是不会写呀，急得我住那个房子里四面墙上划的全是杠。
1: 这杠画多了，你自己也不记得？
0: 我不记得，你工钱也没少你的。
2: 没关系啊，以后就不会了。咱们北大呀，专门为咱们义工啊开办了夜校，而且呢，请的都是咱们学校最有名的老师，教咱们识字、写信，还有算账，教的呀都是咱们平时最有用的知识。关键是啊，上学不收费，课本呢也是免费的。我们是夜校，白天呢不耽误我们做工，这是多大的好事啊！
0: 听您的意思啊，哎。您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北大给我们这些穷苦的人办义学呗？啊，
2: 也不只是义学，是尊重你们受教育的权利。嗯，
0: 啥叫权？你说这个我又听糊涂了。
2: 就是啊，北大办了个夜校，专门给咱们工人啊长知识用的。我们呢长了知识，有了文化，我们做工作就方便了。您呢还可以回家教教您的孙子，对自己、对家庭、对学校都有帮助啊，是不是好事啊？几位师傅放心吧，如果有任何的费用，你们呀都可以来找我，毛泽东。
0: 刚才这番话听明白没有？
3: 听明白了。
0: 咱们呢就安心上学，万一有人跟咱们要钱，咱们就找毛泽东。
2: 找我，找我。
0: 好，
4: 好，
0: 咱们园艺房的人啊，全都去读书。
4: 好，好，好。王大爷，我刚刚学到了，这是多好的事儿啊！您就别跑了，我这都绕北大跑第二圈了，您能不能停下来听我说两句啊？
5: 是这个彩吗？彩人，你怎么叫这个名字啊，张先生？太逗了。
6: 这是我的笔名，但是他比我的本名还要有名，你就叫我彩人。
5: 好，
6: 你们都可以叫我彩人。
5: 好好好，彩人先生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5: 到了，就在这儿，走啊。哎，彩人先生。啊，
6: 刘小姐，有一件事儿我要向你说明一下。
5: 您说。
6: 我这个记者身份在北大从来没有暴露过，所以我不能采访北大的学生，请你理解我。
5: 理解理解。今天呀，我们采访的四个人当中没有那两个北大的学生，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也不用和他们见面的，放心吧。
6: 那就好，走吧。
5: 走
6: 走，
5: 来，我来帮你。
6: 我来我来我来，谢谢谢谢谢谢。
5: 这边呀就是女生宿舍了，同志们都在里面等着你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学海要闻专栏的记者彩仁先生。
7: 欢迎。
8: 彩仁，这名字听起来怎么有点亲人啊？
7: 这位同志啊，您上过学看过报纸吗？
8: 上过呀，我现在就在女高师旁听呢，报纸天天看。
7: 这既然是个天天看报纸的女大学生，怎么连彩仁都没听说过呀？
9: 那个彩仁兄，请见谅啊！我们这位异同志啊，他心直口快，并无恶意，请您啊不必计较。
7: 没事儿。
10: 我就是觉得您的名字有点奇怪，一时没忍住得罪。
7: 没关系，没关系。那咱们开始吧。
10: 来，好，
5: 开始，开始，坐，
11: 坐，这儿，您坐。
9: 来，尝尝。哎呦，
7: 谢谢，谢谢，谢谢，
9: 吃。
7: 别客气，别客气。
10: 这个。
11: 尝尝，哎呦，
7: 行，别客气。哎，你们也吃，来来来，你们也吃，你们也吃。
10: 哎，谢谢。
7: 来，你也吃，你也吃。
11: 好好。
7: 哎，这位同志很有意思啊，拿大蒜当零食。
11: 牙疼。
7: 牙疼好。啊不，大蒜好，消毒，消毒。
11: 那我就把我们工读互助社的情况向您介绍一下。
12: 介绍就不必了，我国会还有一个采访，就简要紧的说吧。啊，
7: 这样。郑小姐，你先把你们13个人的家庭背景啊、动机还有学历跟我讲一讲。
10: 那不还是情况介绍吗？
9: 李同志，郑小姐，从你开始吧。
5: 好，倒水去。我呢是上海震旦学校法文班的学生，也没什么家庭背景，参加共读互助社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觉得新鲜。
7: 不会吧？不可能没有背景的。
13: 替人先生，喝水。
7: 不好意思，不是替人，彩人。
11: 哦，彩先生，
7: 喝水，喝水，
10: 喝水，喝水。他是不好意思跟你说，我跟你说，他爸爸

0: 是上海的大亨柳文耀。
1: 柳小姐，你太谦虚了。那这位同志，你爸爸是谁啊？
0: 易奎龙，你认识吗？
1: 国会议员易奎龙。
0: 啊，
1: 这谁不认识啊？那你也是从新县来的？
0: 差不多。
2: 当然不是，他呀，逃婚逃出来的。
0: 哎，这个不能往文章里面写，这要被我爸看见了，就得弄死我了。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点呀。
0: 哎，不要写，不要写，我告诉你一个更大的新闻。
1: 什么新闻？
0: 你知道柳眉的男朋友是谁吗？
1: 哎，谁呀？
0: 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的大公子，陈延年。
3: 不是他说的那样，我跟陈延年就是普通同志关系。
1: 陈延年也在搞共同互助社。
3: 啊，
1: 好事，太好了，我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你们。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互助社所有的工作都是陈延年统一安排的吗？
0: 是啊。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您 祭祀服，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2: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鸦雀留独食飞茧，报我中华一百年。英雄埋没知多少，耗费金钱真可怜。
1: 谢谢。燕姐虽言如儿戏，如今公卖将出现，一笑万人上小事，害我同胞。
0: 挪开眼，来看电影吧。国产电影黑你冤魂。
2: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 哎，看电影吧。
2: 票面怎么样？可以开始放映了吗？
1: 差不多了，已经卖出200多张了。
2: 太好了，你可帮我们大忙了。这样，等一会儿电影放映结束了，我们请你吃宵夜。
1: 于秀松同志，你连裤子都共产了，拿什么请人吃宵夜？
2: 不，易菊仙同志，你怎么还拿裤子说事儿呢？
1: 好了好了，一会儿等电影散场了，我请大家吃，好不好？谢谢。
2: 谢谢。你不许吃。
1: 哎，又不是你请客，你管得着你？
3: 于秀松，
2: 哎，
3: 这片子我挂不上去啊，你快过来看看。
2: 好，我们马上来。
4: 哦，你好，还有电影票吗？
1: 有有有有有，几张几张，两张两张，来，
5: 咱们这个
3: 看电影，
1: 欢迎欢迎，这面请这面请，
3: 看电影，
1: 看电影，看电影，黑鸡冤魂马上开始了，国产电影。
6: 你这穿了一身破衣烂衫，又要吃什么热锅子？
7: 我说，大收获，我终于找到陈独秀的软肋了。
6: 什么软肋呀？
7: 他的两个儿子。
6: 什么意思？
7: 他们在搞工读互助社，实行共产共妻。

0: 老爷，张议员来了。
1: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0: 请。
2: 但是，小石奉仔有两件事要向您老禀报。
1: 说吧，
3: 先生。其一，先生的两篇小说我已经安排妥当了，京生下周会在上海《新生报》发表，姚梦随后刊出。
1: 哦，甚好，此两篇小说一发表，可出我一口恶气。这样一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之流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来，坐坐坐坐啊。
3: 先生，这其二，我了解到陈独秀唆使他的两个儿子在北京组织了一个攻读互助社，纠结十几个青年男女，实行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这些人群居群作，宣扬西洋的歪理邪说，诋毁政府，敌视家庭，实行共产共妻，既扰乱了社会，更伤风败俗，以激起公愤。
2: 有这种事，都是些什么人呢？
3: 多数都是北大周围的一些人。哦，还有一件事，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煽动一些学生，正在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准备把他们的新文化搬到街头、工厂和胡同里。
4: 而且听说您老人家就是他们攻击的活靶子。
2: 狼子野心，欺天可诛。
5: 没什么气，
2: 但是我们正在加

0: 紧收集证据，准备正式向国会弹劾蔡元培，驱逐陈独秀。
1: 哼，张昌龄，你让我很失望，这样的话你说了无数次了。现在陈独秀、蔡元培他们不仅要推翻我们的国教，而且还要搞什么丧失人伦的共产共妻的实验。你身为国会议员，你的职责和信念跑到哪儿去了？
0: 张昌龄，你能不能
1: 给老夫一句真话，你到底是有辙还是没辙？
2: 有辙，有辙，这次真有辙了。过去我是孤掌难鸣，这次我有搭档了。议员易奎龙的女儿也参加了攻读互助社，我们可以利用她。
1: 那好，你给我一句准话，什么时候提交罢赛之前的议案？
2: 恩师莫急，恩师啊，现在是巴黎和会期间，徐世昌要求吴秉湘加强经师治安，防止学生闹事，并严令要求教育部整肃大学校纪，这是正好的时机啊！我去找易奎龙，争取下一周提交议案。
1: 还争取什么呀？必须，
2: 必须。
3: 说话算数不算数？
2: 走走，做什么做什么。
1: 好，这次我们一定要把陈独秀这个妖孽驱逐出北京。
2: 是。
4: 你说什么？小女现已陷入龌龊之地，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2: 在下怎敢欺骗义兄啊？这些互助社的社员现在不仅到处宣扬歪理邪说，诋毁政府，还群居群作，共产共妻，甚至还逼迫入社的成员跟家庭断绝关系，现在已经激起了民愤，上下军系一片声讨啊！
4: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现在就把他带回去。
2: 义兄留步！义兄留步！义兄请坐。来来来来，请坐。义兄啊，小弟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4: 你说。
2: 义兄，你知道互助社是谁挑的头吗？
4: 是。
2: 正是现在年轻人纷纷追随推崇的蔡元培和陈独秀。另外必然是受了他们的蛊惑，才离家出走，参加了互助社。义兄固然可以把女儿带回家，但此举是治标不治本呐。只要不把蔡陈二人扳倒，令爱不可能真正的脱离危险，回归家庭。
4: 张国，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
2: 还望义兄助我一臂之力，向国会提交罢免蔡元培、驱逐陈独秀的提案。挽救千万学子于水火之中。
4: 张国，就按你说的做。

0: 有你蔡杰明在，我徐世昌就得少活十年呐。
1: 嗯，大总统，是谁惹您生那么大气？您把我召来是让我替您发牢骚吗？
2: 好，既然你喊我大总统了，我就要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对你和北大训话，请。

0: 备至洗耳恭听。
1: 蔡元培校长听训，现在我中华民国是非常时期，几十年来好不容易才打了一场胜仗，成了战胜国。我国代表正在巴黎参加和会，这个会关系到我中华民国的根本利益，你蔡校长要切实履行好你的责任，管理好你的学校，你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切勿节外生枝，破坏大局。
0: 大总统，卑职让你给训糊涂了呀，请问北京大学怎么节外生枝，破坏大局了？
1: 好好好，你看看，你看看，这些状子都是告你蔡元培和北大的，你都看看，你看看这个，
2: 这是孔教会会长马七常告你蔡元培数典忘祖、颠覆礼教、丧失人伦的状子。
1: 我再给你看，你看看这个，
3: 大总统，段祺瑞到了，请您从速议事。
1: 你敷衍一下，我马上就到。
4: 吴院长，蔡先生来了，
1: 快请。
5: 杰明老弟，

0: 决策机构见不得人，得躲起来办公。什么决策机构？啊，我来吧。啊，我就是那个聋子的耳朵，白硕。哎呀，
1: 看得出来，大有大的难处。你不当兄也是牢骚满腹。
0: 不说我了，你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啊？
1: 一大早。 我就被徐大总统叫过去了。我在总统府门口排了一个钟头的队，进了总统府之后呢，又让徐大总统数落了半个小时。他
0: 数落你什么呀？
1: 说我鼓吹新文化，现在北京大学成了多事之地，要我悬崖勒马。说是现在是巴黎和会的敏感时期，要我自重，管理好学生和教师，切勿节外生枝，破坏大局。 谢谢，他这是做贼心虚。郭大兄，我就不明白，巴黎和会应该说是战胜国的胜利，我们去享受战胜国的果实，怎么是敏感时期？
0: 金明啊，你太天真了，你还觉得我们是战胜国吗？
1: 我不明白，所以，我来请教你啊。你想知道什么？
2: 内政外交，越详细越好。内政不是我分内的事情，外交嘛，现在是风声鹤唳，正处在火山口上啊。那天啊，说不定就会要出大事儿。
1: 怎么，巴黎那边不顺当？岂止是不顺当，
2: 那就是没人待见呐。
3: 巴黎和会说是战胜国的盛会，可实际上呢，那就是美英法意四国的会议。
2: 意大利不受重视，主要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克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说了算。按规定，只有涉及到中国利益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派两个代表去参加呀。这不，都十几天了。
3: 我们连个出场的机会都没有。若国无外交，这我懂。我关心的是我们这次能不能把山东办了，给要回来。
2: 那就要看日本人的态度了。目前看，前景不乐观。
1: 有什么不顺当吗？
2: 粮食与草履林这些亲日派，不赞成中国统一管理铁路案。 日本公使小帆呐，也向外交部提出了抗议，这就是信号。
1: 美国威尔逊态度，
2: 他一开始啊一直高调，吊起了中国人的胃口，现在不说话了，这就是个。

0: 不祥的预兆啊。
1: 我来巴黎十几天，美英法意四国首脑我一个也没见到，国内的汪大燮、林长民一天一个电报问我进展，我人见不到，提案交不上去，哪来的进展？
2: 广州军政府派我来巴黎，原以为是个美差，没想到这么窝囊。
3: 你以为是让你来风光啊？我早说过这是个苦差事，没准啊还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1: 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4: 总长，中国代表团驻迪拜来了好多旅法华人，要求面见你。
1: 不见，据说我找英国人去了。
4: 这每天来的都是好几十拨人，门房收到的帖子和物品现在都放不下了。
1: 他们要干什么啊？他们要干什么？
4: 中心意思就是一个，要求中国代表团在七项要求之外追加取消21条的条款。
1: 你可以明确地跟他们讲，经政府允许，我们已经正式向和会提出了废除21条的申请。
4: 可是他们现在就想要看到结果。
1: 结果要等啊，我们不是每天都求爷爷告奶奶请人家赏脸吗？
2: 这威尔逊话说得漂亮，人却不露面，这叫怎么回事？
1: 少川，我这个身体啊实在是顶不住了，我必须得去瑞士看病。哎，少川，这里就交给你了。如达，搞外交少川比你懂行，你就多担待些啊。
2: 国师伟大，你放心，我不计较名次。
1: 好，那就拜托了。
3: 大家都是中国人，分得清利害得失。
1: 好，少川说得好啊，我们共勉，共勉。

0: 请进。
1: 先生，这是国会派人送来的，说是下周参议院要举行质询会，质询北大有关事宜，请您和陈学长到会。
0: 国会要质询我们北大什么呢？
1: 听说有议员联名提案要罢免您。先生，鞋。
0: 哦。真是岂有此理！
2: 这个时候进入我们营角，他预感
3: 到京城乃首善之区，为维护京师治安，巴黎和会期间，严禁学生携带标语、横幅、旗帜，成群结队外出，不得在公共场所长时间逗留。不得集会，严禁在你
2: 太过分了！
4: 大刀大刀大刀，国学大师林叔，也想说这一声，通知胡适、陈独秀，为叛逆，慢跑慢跑，
5: 报告报告，来吧。
6: 今天好运气，有个人免费给我们送报纸，还说卖多了有奖励。
7: 放开了国库，隶属今年
5: 报道。我看一下。

0: 赦实行共产共妻。
1: 鲁迅先生，出事了！鲁迅先生，你的对手来了。林叔老先生的这篇小说《惊声》，比你那篇《狂人日记》写的那是厉害多了。
2: 厉害在哪儿啊？
1: 我给大家念念啊。
2: 哎，范总，念个大概意思就行。
1: 行，那听好了啊。这个小说《惊声》说的是一个伪丈夫痛打狂生的故事。话说，身体强壮、武功高强的惊声，夜宿陶然亭，晚上啊，就听到隔壁有婉人、田其美、浙人金心意以及新归自美洲能哲学的狄墨三个人饮酒作乐，口出狂言，攻击古文和孔子。这个伪丈夫惊声啊，他就听得怒火中烧，他就破门而入，痛打了三人。田其美被打倒在地，狼狈不堪，上欲抗辩。然后伪丈夫撇二指摁其手，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见敌墨，敌腰痛欲断。这人金心意，他是个近视，眼镜掉在了地上，跪在地上磕头，怕死如畏。
3: 结果不用说，肯定是狂生大败，惊声大获全胜，是吧？
4: 依我看啊，这个林清南先生还真是有才，
5: 人家写小说的功底堪比鲁迅。
1: 哎，还真是，
2: 我可比不了人家，我最多是动动笔杆子。林叔先生，林叔先生，那已经开始呼吁北洋政府来镇压你们这些妖孽了。
1: 都听出名堂了吧？这三个狂生是谁啊？婉人田其美，那就是陈独秀；浙人金心意，钱玄同；新归自美洲，能哲学的狄墨，非我们的胡适之莫属啊！这三位现在可是实实在在的以禽兽之言乱无倾听的妖孽。
3: 感谢他林大师赐信，舔为妖孽，我钱某人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蔡先生。
6: 蔡先生，
7: 诸位还笑得出来啊？万箭齐发了。最新一期的《国古杂志》，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国古杂志》的总编辑黄凯，指名道姓的抨击陈独秀、胡适是数典忘祖、败坏国伦的谗特，自诩自己呢是拨乱反正、重振朝纲的有志之士。拯救斯文的有志青年，还有这个，这种无聊的小报，里边全都是攻击北大还有新文化的文章，那是
8: 长篇累牍，
7: 好热闹。
2: 南北夹击，万箭齐发，来势汹汹，是可忍，孰不可忍？
9: 想必各位先生都已经看到了，阵势呢来得不小，来头也很大，但是远不止这些。徐世昌总统把我召了去，当面对我和北大严加训斥，语气和用词也十分严厉。国会呢也下了通知，要我和钟辅兄等人在下一周到国会去接受质询。真有一点暴风雨要来的感觉，所以请各位先生分析一下。
7: 蔡先生，我还是那句话，用不着分析，明摆着呢。同一时间，一南一北两家同时发生，一个借着小说影射，一个指名道姓的开展，还有这些小报，谣言满天飞。现在又来了一个国会，还有警察厅，这是有预谋的，而且来头不小啊。
10: 我看到了一股煞气。
1: 这次不仅供重赋，视之得钱，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了蔡先生。我看他们这就是要摊牌了。
11: 他们的这些言论，我是都仔细的看过，
12: 有很多都是专门攻击我们攻读互助社，还有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显然是蓄谋已久了。
2: 冰冻三尺，

0: 我觉着新旧文化到了决战的时候，孰是孰非该做个了断。
1: 反击，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2: 各位先生都别太激动了，咱们先平复一下。既然蔡先生来了，咱们听一听蔡先生有什么要说的。
3: 大家都知道我蔡元培这个人一向认为凡事要循序渐进，不要激烈。我也一直认为新旧文化之争那是学术之争，应该摆下争议。旧派也好，新派也好，大家都是在做学问，都是在思考这个国家发展的出路，不应该剑拔弩张，不应该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于是我给林清南先生写了封信，请他给明代刘应秋的作品题词。这歌中的含义就是说，私底下我们还是朋友呢。
1: 蔡统，您就是太厚道太宽容了。
4: 哎，大姐你坐下。宽容和厚道是蔡公一向的风格。
3: 非也，非也，宽容和厚道是我们读书人从小的习养，但是宽容和厚道它不是没有限度的呀。我们大家看看林清南这篇小说，通篇充斥着妖言惑众，杀气腾腾，必将置于我等死地而后快。我们再看看国会那些议员，那个叫张什么，
1: 张长礼，
3: 张长礼一奎龙之流，他联名写信写了什么？说是不罢免蔡元培，教育就没出路；不驱逐陈独秀，京城就无安宁。好嘛，国会下了通知，京师警察厅连布告都贴在了家门口，徐世昌大总统亲自出面训示。
5: 陆逊先生说的对，决战时刻到了。
0: 新小说《空一集》马上就完稿了，先生，我会再写一部小说，我就要跟这个林清南较个高低。
1: 好，
6: 既然大家都同意反击，谁千万人吾往矣。我陈独秀是去是留无所谓，但我绝不能容忍他们把我们一手培育的新文化运动扼杀在摇篮里。明年开始，我们四个杂志一起上阵，我负责《新青年》，首长负责《每周评论》和《国民》，甚至你负责《新潮》，大家都要写文章，各显神通。不光是我们的杂志，还要发动学生，广泛的给各大报纸刊物投稿，来这个铺天盖地。甚至首长，你们在学生中有号召力，把你们的门生发动起来，让讲演团到街上去，人家都打到门上来了，我们还能做缩头乌龟吗？
7: 周峰。

0: 新华运动，万岁！
1: 恩师，您看，这是今天许多媒体对您的小说《今生》做出了反应，好评如潮啊！我看，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好日子到头了。
2: 先生，有这篇《今生》做铺垫，妖梦必定更加不同凡响。我敢断言啊，先生的这两篇小说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华彩的篇章。
1: 对，
3: 冯仔啊，你通知《新申报》，妖梦还是不要发表了吧？
2: 什么？为什么？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3: 你们看看这个。
1: 蔡元培给您写的信，请您给出版明朝编修刘应秋的作品题词，这是何意啊？
3: 赵体梦要出版名人刘应秋的作品，请求蔡元培帮助介绍我和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写个字或题个词。蔡可兴不计前嫌，亲笔致信与我相求，恳切陈词令老夫感动和惭愧。
1: 何愧之有呢？
3: 我视他为妖孽，他却奉我为大贤，两相对比，老夫焉能不愧呀、啊？思来想去，那篇幽梦是直接攻击蔡元培的，还是追回来不发了吧？
1: 是啊，您的心太软了。然不知蔡元培看了您的小说，心许害怕了，他来讨好您，您可千万别上当啊！
2: 对呀、啊，
3: 应该不会。蔡元培的信是五天前写的，那时《今生》还没有发表。
2: 先生，妖梦已经发牌，恐怕追不回来了。
3: 你赶快给《新申报》发电报。要他们务必停下来，有什么损失我负责赔偿。
2: 先生三思啊，这违约金与补偿金加一块儿可不是个小数。
3: 金钱是小，人格是大，我老则老矣，但不能背上一个以怨报德的骂名。
1: 恩师，恕弟子直言，您太容易上当，太容易妥协了。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和政府合力围剿新文化的大好局面，就这样让您给轻易的放弃了。
3: 我不是妥协，小说可以不发表，但我的文化立场绝不改变。我要给蔡元培写一封公开信，痛斥他纵容陈独秀、胡适之流。我要捍卫桐城一派的正统地位。
1: 恩师，
2: 好，先生果然是堂堂正正、一身正气的国学旗手。
3: 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你去发电报追回小说，我来写信，痛斥蔡元培。
2: 是。

0: 不行，我还得去找这老夫子。
1: 哎，二叔，气头上呢？算了，
2: 不是，你说这老夫子他怎么想的？哎，写小说、写信都是马赛，何必要删减就范、舍近求远呢？
1: 二叔，您是政治家，不会去揣摩文人的心思。写小说是隐射，那是拐着弯骂人；写信那就不一样了，那是堂堂正正的亮明立场。老夫子要的就是这个堂堂正正。
2: 哎，你小子不会真的去拍电报把小说追回来吧？
3: 想把泼出去的水收回来，不是痴人说梦吗？
2: 要是老夫子把这件事告诉了蔡元培，将来三堂对峙，你怎么办？
3: 赌一把。明天我要给蔡元培写封信，告诉他妖梦已经追不回来了，我再给他上点眼药，不怕他不和老夫子真刀真枪的掐起来。
2: 行，够损的呢，迫不得已啊，只能如此了。
4: 刘斌同志，这篇文章到底怎么回事？你给大家说清楚。
5: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神州日报》，也不知道这个《反骨通讯》，我不知道是谁写出的这篇文章。
4: 刘斌同志，你先坐下。没事，坐下。各位同志，现在不是一味的责备柳梅同志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幕后真凶是谁。
6: 我觉得这个辽之啊，就是那个叫彩人的记者。
7: 对，咱们的敌人不是柳梅，而是这个彩人。
8: 不是，他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敌人了？
5: 我觉得不是他，你想想看，他是过来帮我们的，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一篇文章呢？
9: 对呀，
10: 对呀，对呀，
11: 人家是过来帮我们，
12: 是来帮咱们的，是不是他
13: 呢？好了好了，大家不要讨论了。何梦雄，说说你的理由。
6: 这个彩人啊，跟我们谈过两次，给我的印象很差，感觉

0: 他就不像一个好人，两次采访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们说的什么，只盯着自己感兴趣的问，尤其是延年、柳眉、群仙的个人问题他紧咬着不放。我觉得他动机不纯，我相信我的感觉，这个人很阴险。第二，这篇文章的作者对我们互助社成员的家庭背景和经历特别熟悉。你看他说啊，共产互助社由一群受陈独秀新文化思想教唆的极端青年组成，除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是发起者之外，还有因主张废除校导而被学校开除的异端分子，有逃婚和私奔的女子，有专门和政府作对的暴力分子等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情况就是那个叫彩人的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最感兴趣的事儿。
1: 他私下采访了我两次，但是我跟他说的那些观点在这篇文章里面都没有体现。
0: 他关心的就不是你的观点，而是要煽动舆论搞垮我们互助社，并借此诋毁新文化。
2: 那我们现在处境很危险，三个打工族惨淡经营，食堂没有顾客，洗衣组也招揽不到客人，目前只有放电影勉强不亏本。现在出了这档子的事儿，颠覆了原本支持我们的社会舆论，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扒出这个幕后黑手。
3: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呀，这篇文章它不是个坏事。你们想想，有人攻击我们，实际上是在给我们做免费的广告，应该感谢的才是。
1: 哎，我也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个良知其实是在帮我们宣传。你们想啊，
4: 难道我们不是在追求向往的自由？
1: 如果是，那我们有什么可害怕的？
5: 我觉得你们这个虽然是对人有
6: 一点偏见的，这分明就是在诋毁我们。
1: 但是这个里面说的有一点点偏激。
7: 闫年，
8: 没有，
7: 闫年，
9: 怎么了？闫年，我刚才在门口碰到几个陌生人，他们向我打听共度互助社，我问他们找谁，他们说找一群仙，我看有警察，我就推说我不知道，我估计啊，他们很快就找到这儿来了，所以我把前院的门给插上了。
1: 完了，是我爸派人来抓我来了。那个，我不想跟他回去，你们帮帮我吧。
10: 京城乃首善之地，
11: 他们还敢抢人吗？
10: 当我们吃素的。
12: 群仙同志，你别怕啊，我们保护你。
11: 这样，你跟何梦雄带着他从洗衣房的窗户跳出去，去法门进修馆，其他的女生回宿舍打掩护，男同志跟着我去开门。
13: 好，
14: 行，
13: 走。
15: 开门！
16: 来了。
15: 哎，干什么呀？
17: 我们受国会议员易奎龙的委托，前来寻找他的女儿易寻仙小姐。
18: 那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找？
17: 我们接到举报，易小姐受骗，参加了共读互助社，
19: 就住在这里。
18: 没这人啊？
20: 我们不认识他呀。
18: 对呀，我们不认识他。不对呀，
21: 我们这儿都是外地来的学生。
19: 没有。
17: 女生宿舍在哪儿？
18: 有搜查证吗？
17: 这不是搜查。这是例行检查，请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走。

0: 站住！干什么去？
1: 倒水，犯法吗？
2: 全部起立！

0: 报告先生，男生宿舍没有。
1: 发现于轩轩，立刻向营主汇报。胆敢肆逆，严惩不贷。
2: 走，请送少年。送送警察先生。
3: 好嘞。
4: 怎么样？怎么样？我演的还行吗？
5: 特别好，就你最聪明了。
2: 关门关窗，防盗防盗。

0: 见没见过彩人
1: 啊？没见过，没见过。
2: 哦，谢谢。真不好意思，麻烦问一下。
3: 哎，你好，同学，
2: 认识一个叫彩人，
3: 请问您认识彩人吗？
1: 没听说过。
4: 我都说了，北大法科这么大，找个人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哎，你确定那个人是北大的吗？
3: 是，他私底下还采访过我两次呢。哎，但是我一跟他提见你们，他就支支吾吾的，肯定有什么隐情。
2: 就这个人。
4: 啊？这个人？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4: 哎呦，那可坏事了。
5: 你认识他呀？
4: 我何止是认识，这个人叫张丰仔，我在日本的时候就跟他打过交道。复古派林叔的学生，黄侃的弟子，典型的保皇派。
5: 管他谁的学生呢，我去抓过来问问不就知道了。
6: 你这么直接去抓人家，人家到时候咬死不承认怎么办？
5: 你不问你怎么知道？
6: 不是，现在有几个问题啊。第一，咱没有直接的证据能证明那文章就是他写的。第二，新文化跟复古派的斗争现在已处于白热化的阶段了，别再牵连到是守常先生跟世之先生还有陈独秀。我觉得这背后有一大局。
4: 严金说的有道理。
5: 哎呦，出来了，快藏起来，藏起来，快快快！哎呀，来不及了，见机行事吧啊！
3: 见机行事。
4: 严金，
5: 哎呦，哎，那个谁，几人？
4: 那叫几人？
5: 彩人，彩人。
6: 谁啊？
5: 话我给忘了，前几天还采访来着。
6: 这不是易小姐吗？好久不见。哦，我想起来了，蒜瓣先生。怎么着，找我有事儿？
3: 有事儿。说说吧，这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
6: 什么报纸？不是我写的。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1: 皇上陈忠喜圣安。
12: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3: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1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去之。
1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1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

0: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1: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0: 于和伟。

0: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开门！开门！开门！
4: 来了来了
5: 来了！
3: 开门！
4: 哎哎，干什么呀？
6: 我们受国会议员一奎龙的委托，前来寻找他的女儿易行仙小姐。
5: 那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找？
6: 我们接到举报，易小姐受骗，参加了攻读互助社，
7: 就住在这里。
5: 没这人啊？
8: 我们不认识他呀。
5: 对呀、啊，
8: 我们不认识他、
5: 啊。不对呀、啊，
7: 我们这儿都是外地来的学生。
9: 没有，没有。
6: 女生宿舍在哪？
5: 有搜查证吗？
6: 这不是搜查，这是例行检查，请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走。

0: 站住！干什么去啊？
1: 倒水，犯法吗？
0: 全部起立，拿出来。

0: 报告警长，男生宿舍没有。
1: 发现易轩轩，立刻向娘主汇报，胆敢肆逆，严惩不贷。走，
2: 请宋小姐。哎，
3: 宋副警察先生。
4: 好嘞。哎呀，
3: 怎么样？我演的还行吗？
5: 特别好，就你最聪明了。
6: 甲光向日，金鳞开，那就。
7: 让我这个所谓的蔡大圭只好披坚执锐，上阵厮杀吧。好，
8: 太公，虽然我是个臭不可闻的臭大粪，但岂能摧眉折腰？我必当和您一起笔扫千军，一鼓而当之。
9: 俄国作家高尔基在《海燕之歌》上有这么一句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新来，自称是清室举人的灵枢，大法一路，号称是要维护中华民国的明教纲常。当然，这本可由他自语，与我无涉。但是看他那个气闹哄哄的样子吧，我又觉得很可怜，我就忍不住想劝他几句，想跟你们商量商量，我怎么劝。

您老既然不是敝国的人，那就少管敝国的事吧，少操闲心，少淘闲气。近来宫里战胜，您老可好，一个青史之人跑来民国，让一个叫郑思康的人梦游到阴曹地府，看见一群魑魅魍魉在白话学堂里高挂碧孔堂，高唱白话诗，高谈废除古文，结果把阴曹地府的阿修罗王惹怒了以后，把他们通通吃掉，化成了臭不可闻的粪便。所以我就觉着，任何人你都不能去试图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你非要挡呢，那结果只有一个，什么呢？被撵着腿吧。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既然易奎龙因故缺席，那么今天的质询会散会。
1: 不能散会，易奎龙在此。
2: 我爸来了。
3: 奎龙飘，
1: 尊敬的议长先生，尊敬的各位议员，非常抱歉，我来晚了。
4: 奎龙兄，就等着你做提案说明了。
0: 现在请易奎龙议员做弹劾蔡元培的提案说明。
1: 各位议员，今天我不是来做提案说明的，我是来向蔡元培先生请罪的。由于我一时糊涂，鬼迷了心窍，受到了张厂里的欺骗，在张厂里写好了的弹劾蔡校长驱逐陈独秀的提案上，我签了名，给他当了炮灰。今天在这里，我正式地向傅增湘教育总长、向蔡校长、

0: 陈独秀先生道歉。
1: 还当分别登门负荆请罪，
2: 李春二凡儿血口喷人，你岂是极无耻？是啊，只因我思女心切，才上了你的当，做了一件诬陷忠良的坏事。
3: 我确实无耻啊！
4: 李奎龙，针对日本的提议，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斯先生建议，应该请中国代表参加今天下午3点的政变会，并阐述中国的立场。有希望。
3: 怎么说，这个美国人还够点意思。
4: 和会秘书长已经给中国代表团发来列会会议的正式邀请函，列会人员两人，其中只有一人有发言权。
5: 1919年，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在这次由英法美意四巨头掌控的和会上，世界秩序被重新划定，而原本德国在战前取得中国山东胶州湾的权益，也成为中日争执的焦点。日本代表团提出，日本应当继承德国权益。中国代表顾维钧据理力争，逐条批驳日本的要求。他指出，无论从山东的历史、地理、文化方面，还是从中国对于德国处于战胜国的地位而言，胶州租界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但北洋政府亲日派曹汝霖等在日本压力下却说此举纯属擅自行动。顾维钧的发言引起了日本政府极大不满，遂命驻华公使小幡友吉向北洋政府施压。
6: 顾院长，
7: 不过晚辈实在是有一件不知如何处置之事，特来登门讨教。
8: 我知道日本公使小幡闯关来了，把你给吓着了。小幡都说什么了？
7: 小幡说顾维钧要在法国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中日密约，他奉日本训令，要求中国政府致电代表团谨言慎行。他们对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表现表示特别不满，提出严正的抗议，还威胁说要把1918年张宗祥亲手签订的中日山东问题的协议公布于众。
9: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8: 政府里有人怕日本，中国人民并不怕日本。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炎炎夏日，蚊虫无处不在，不起眼的蚊虫叮咬不仅瘙痒难忍，更暗藏着多重健康隐患。为什么有的人格外招蚊子？生活中常见的蚊虫有哪些种类？危害又有什么不同？如何科学预防蚊虫叮咬？被叮咬后怎样正确处理？本期科普访谈带你破解蚊虫叮咬的各类误区，解锁安全有效的驱蚊止痒妙招，轻松安心度过盛夏。
1: 健康访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卢玲杰。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升高，雨水增多，空气湿度加大，各类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繁殖叮咬的高峰期。不管是城市公园、小区绿化带，还是郊外的水边、田间地头，蚊虫都十分常见。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啊，就深受蚊虫叮咬的困扰。普通蚊子叮咬已经很让人难受了，比芝麻还小的黑色猛虫，以及攻击性很强的花蚊子，更是让大家苦不堪言。今天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医疗美容科主任金以超医生，和大家来详细聊聊关于蚊虫叮咬的那些事儿。金医生您好。
2: 露露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金以超，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委员。 金医生，首先要想请教一下啊，蚊虫特别是蚊子，它们主要是靠吸食动物身上的血液来存活的吗？
2: 像平时叮我们蚊子啊，都是刺蚊子。雄蚊子呢，它是不叮咬人的，它主要靠植物的这个汁液，还有这些花蜜啊这些生存。为什么刺蚊子要叮我们人类呢？就是它要吸血，得到这个蛋白质，然后呢为它提供这个产卵啊繁殖的这个条件。
0: 原来吸食我们血液的全是雌性蚊子啊。
2: 对对对。
0: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当中，有的人他就特别招蚊子咬，有的人就不招，这是什么原因啊？
2: 蚊子对这个二氧化碳呢特别的敏感，那么只要我们呼吸，那么它就会在很远的地方几十米之外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于是呢就会循着二氧化碳浓度高的地方呢就找到我们。
0: 它是通过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来锁定它的攻击目标啊。
2: 对，但这只是第一方面。那么第二呢，就是它对我们人体的体味汗液这些呢都是比较敏感的。像平时我们代谢比较旺盛，出汗比较多的，它分泌一些氨基酸还有胺类的这些物质，这些物质呢对于蚊子来说呢也是比较敏感，那么它就可以循着这些找到人类，然后呢叮咬皮肤。第三个呢就是蚊子呢它对这个黑色的这种物体呢比较敏感，所以呢你穿着这个黑色衣服就比较招蚊子，比如黑色的、深黑色的、深蓝色的、深紫色的，这些就比较招蚊子。穿一点白色或者亮色的容易被蚊子忽视。但还有一个就是体温的问题，体温高的呢是蚊子呢也是容易来攻击，比如说像小孩子啊、小婴儿啊、孕妇，他们体温都偏高，那么往往呢就成为了蚊子攻击的对象、叮咬对象。所以平常我们才说，你看这个小婴儿啊，这些皮白肉嫩，容易被攻击，其实是因为它的代谢，然后呢体温比较高。
0: 原来如此啊。那现在夏天也是蚊虫叮咬的一个高发季节，我们云南又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蚊虫的种类应该也很多吧？
2: 对对对，蚊虫种类很多，但是叮咬我们的主要还是这么几大类。第一个就是一个普通家蚊，那这个呢在城市小区啊家里边呢都很常见。那这类蚊子呢，它是叮咬人之后呢会出现小包，觉得瘙痒，但是呢这种瘙痒的程度还是比较温和的。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叫白蚊衣蚊，大家叫它花蚊子。那这类花蚊子呢主要是在比如说西双版纳呀、普洱还有我们红河的南部这些地方呢是比较多。那这个蚊子呢攻击性比较强，然后动作也快，白天也可以去叮人。那么当它叮咬之后呢，皮肤就会出现又红又肿的包，然后呢瘙痒比较激烈。像这种蚊子的话带给我们就是比较痛苦的。
0: 花蚊子的体型也特别大是吧？
2: 对对对，体型也比较大。那么还有一种类啊，也是刚才你一开始说到的，就 是让我们痛苦不堪的，就是在红河的很多地方，比如说蒙自啊、建水还有弥勒这些地方的一种小黑蚊，我们叫它猛虫，
0: 我们叫它小黑虫
2: 啊，对对对，又叫小蚁。这类蚊子呢，它是体型比较小，比芝麻粒还小，身体是黑色的，不容易被发现。它叮人呢，就是悄无声息的，成群成片的。当你发现的时候，一看已经是很多站在你的皮肤上了。那么叮咬之后呢，就会留下很多的包。猛虫叮咬之后啊，会奇痒难耐，然后呢，很多天都不消掉。你抓抓之后啊，还会留下一个色沉。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才会逐渐逐渐的消退。
0: 刚刚金医生说的色沉，其实就是我

0: 我们说的黑色素沉着啊，自己的亲身经验就是小黑虫花蚊子叮咬以后3个月甚至半年，那个黑印子都散不掉。
1: 对对对，那这个跟蚊虫叮咬的不同类型有关系，也跟个人比如说叮咬之后呢搔抓引起的炎症比较重，色沉就比较多，这个有关系。除了刚才说到的这几种类型啊，其实叮咬人的呢还有这种比如螨虫啊、臭虫啊，还有隐翅虫。这里要特别提一个，就是隐翅虫。隐翅虫呢，它体液是一个酸性的，那么它当它叮咬人的时候呢，常常就习惯性的啪一打，那么就会它的这体液出来之后呢，这种酸性物液体在皮肤上就会引起腐蚀性的这种皮炎，痒痛非常的明显。所以呢，蚊虫叮咬啊，我们一般还是就是说不要啪打在这个皮肤上，最好就是扇一扇啊之类的，把它驱赶走，再去消灭它，这样是最好的。
0: 这太难忍了，它都在吸我的血了。我们经常就是啪的一下下去，以后一定要忍住这一巴掌。
2: 被蚊虫叮咬起包，不少人习惯抹口水、大蒜、牙膏，或是直接用酒精擦拭。这些民间偏方并不科学，反而会刺激破损皮肤，加重红肿不适，延误恢复。遇到叮咬，首先一定要忍住抓挠，抓破皮肤极易滋生细菌，诱发发炎感染。也切记用热水烫洗患处，高温会扩张皮下血管，加剧瘙痒与肿胀。若是花蚊子、小黑虫叮咬，瘙痒感格外强烈，可轻轻按压包块，短暂缓解痒感，再采用冷敷收缩血管，消肿止痒。如症状没有缓解，需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自行处理，拖延病情。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来说说怎么来预防被蚊虫叮咬了。
1: 第一方面呢，就是一个环境预防，比如说蚊虫它的繁殖啊是离不开水的，那么我们就要看家里边的这个有没有积水啊，比如说这些瓦罐呢，还有地漏啊，还有我们的花盆里边的这些水啊，它长时间的存在就会给这个蚊虫呢提供一个繁殖的这个环境，我们就把有利于它繁殖的这些条件给它去掉，不要去这些潮湿啊、植被比较繁茂，还有水边呢、等等这些地方啊，从而呢来避免这个蚊虫叮咬。那么第二呢，就是物理预防，比如说家里边有蚊子，我们就用蚊帐，那蚊帐是非常好的一个隔离蚊子的一个方法。那么还有呢，就是家里边呢把窗子弄成纱窗呢，还有一些蚊子容易进来的地方呢给它堵住。另外呢，就是穿的衣服也是要宽松一些，然后呢稍微厚实一点啊，避免这个蚊虫通过这种纤维的空隙来叮咬我们皮肤啊。另外一个呢，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黑色的物体呢对蚊子来说是比较敏感的，亮一点的，然后呢白色的可以避免成为蚊虫攻击的目标。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化学预防，使用各种驱蚊的这些药片啊、喷雾啊、避蚊胺啊之类的，它正常情况下对我们人体是无毒的、无害的，但是呢对于蚊子来说呢它是可以致命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家里边给它用上，这样的话把蚊子消灭掉减少对我们的这种攻击带来的困扰。
2: 蚊虫叮咬引发不适，根源是蚊子唾液中含有多种异种蛋白抗凝物质，这类异物进入人体后，免疫系统便会启动防御机制，但普通人群反应温和，仅会局部发痒，轻微刺痛，即便不涂抹药物，3到5天肿块会慢慢消退，红肿印记也会逐步淡化。可过敏体质、免疫力敏感人群，免疫系统会出现过激应答，释放大量组胺，造成严重红肿、水泡。这类人群不只是蚊子，螨虫、小飞虫叮咬都易产生强烈的过敏反应，日常也常对花粉、尘螨等物品敏感。一旦叮咬处出现大面积红疹、全身瘙痒，伴随头晕、胸闷、呼吸不畅，就属于重度过敏反应。此时自行处理无法缓解，且存在健康风险，医生建议务必立刻前往医院就诊。
0: 大多数普通人会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症状，还有一些人是全身都会长大红包，甚至会有胸闷啊等等一些症状，这是过敏了是吗？
1: 对于一些高敏体质的人群来说，被蚊虫叮咬了一口之后啊，首先局部呢这个红包呢就比较大，然后呢

0: 还会出现水泡，更严重的就会出现全身的广泛的这种红斑丘疹、风团这些情况。那么少数呢，还可能伴有比如说胸闷气促、喉头发紧啊，甚至呢出现这个过敏休克，危及到生命这种严重的情况。
1: 那在找到医生之前，可不可以自行服用一些什么抗过敏的药？
0: 因为到医院里边其实也是一个过程的。如果是家里边有这种抗过敏的药，我们就说抗组胺药啊，比如说最常见的利雷他定、西替利嗪，就及时的口服。在这样处理之后呢，及时到医院里边去，再进一步的处理。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传染病啊，很多朋友都很害怕通过蚊子的这个叮咬传播上了传染病，都可以传播一些什么样的病症啊？
0: 传染病呢，主要是有这么几种，就是蚊媒传染病，就是通过蚊子的叮咬，它首先是叮咬了有病的这个人群，又是叮咬了没有病的，那么就会把有病的这个病毒啊传到了正常的人群的身体上去，比如说疟疾。还有一个呢，就是登革热，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流行性的乙型脑炎。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判断，只是普通的被叮咬，还是被传染到了这样的疾病？
0: 叮咬之后呢，通常就是出现红包，然后呢出现瘙痒，它没有一个全身的这些症状。像刚才提到的这几个疾病啊，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登革热。那么这个蚊虫叮咬之后啊，它一般潜伏3天到14天的时间，那么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高热，39度以上的高热，然后呢还会出现全身的肌肉疼痛啊，眼眶痛啊，可能还会出现恶心呕吐啊。这种情况出现，千万不要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及时到医院里边去就诊。那么像疟疾，如果被传染上之后，它除了蚊子叮咬的那几个包之外，也是出现发热。那么这个发热呢，它还会一阵热一阵冷，然后呢大量出汗，这个时候呢叫警惕了。警惕它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蚊虫叮咬，也不是普通的这个感冒，那还会出现食欲的下降、头痛发力，甚至严重呢还会出现抽搐这种情况。那么第三个传染病呢，就是一个乙型脑炎，得了之后呢它也会发生高热，比如说嗜睡啊，头昏头痛，然后呢还会出现这种昏迷抽搐这些情况，那这是比较严重的了。
1: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特殊人群了，比如说老年人、婴幼儿、孕妇，他们被蚊虫叮咬以后处理方法和普通人一样吗？
0: 应该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婴幼儿他的皮肤比较娇嫩，叮咬之后呢他是不受控制，就会自己去抓，然后呢就容易抓破掉所以呢对于这种婴幼儿呢，首先就是家长啊应该给他的这个指甲呢剪得比较粗一点，另外呢被叮咬之后呢戴个小手套啊，避免去抓另外呢我们可以用点温和的这些肥皂水清洁，然后呢用炉甘石洗剂擦一擦。那么像这种患者呢皮肤比较娇嫩，我们选择这个激素类的药膏呢也可以用，但是呢就是要比较弱效的这种激素类的药膏来使用。对于孕妇来说呢，因为她有小宝宝，所以呢她自己也担心叮咬之后会不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然后呢使用药物之后呢会不会给她的小宝宝呢产生什么样的不良的后果，所以呢用药呢也是比较谨慎的通常我们还是就用点炉甘石洗剂可以让她用肥皂水洗洗，必要的时候呢才会给她使用这个激素类的药膏来进行涂抹，但是涂抹面积呢就不建议大量的使用，然后口服药呢也要斟酌，就是它是否是在20周以后抗过敏的药，哪些是属于对它来说相对安全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有个什么特点，他皮肤屏障比较弱，然后呢皮肤呢比较容易破溃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呀，搔抓也是要非常避免的，因为他随便搔抓可能皮肤就破了，抵抗力又差免疫力又低，然后呢就容易继发一个感染，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呢，你看他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病情进展的就会更快一些，所以呢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说呢凡是一出现这种瘙痒啊或者是红包啊抓破之后呢还是要及时的处理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用碘伏抗生素的软膏这些给他使用上，然后及时的给他吃上这个抗过敏的药。
2: 人与蚊虫同处地球，本是自然共生的生物，但雌蚊繁衍需要吸食人血获取蛋白，这是蚊虫与生俱来的生存天性，也造成了叮咬困扰这一生态矛盾。放眼全球，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湿热多雨，是蚊媒疾病高发的核心区。国内西南地区地形立体，气候多样，蚊虫物种丰富，一到夏季侵扰风险也更高。我们只有摸清蚊虫分布、习性等基础常识，坚持科学防护，及时清理积水滋生地，外出做好物理、药剂防蚊措施，主动切断蚊虫接触途径，才能有效减少叮咬，远离蚊虫带来的健康隐患。
1: 那民间还有一种，就是用牙膏或者大蒜涂抹在被叮咬的地方，这个又对吗？
0: 这是完全不建议的。我们在临床上呢，经常就会碰到患者，被叮咬之后来就诊，上边擦着这个白乎乎的，问他是什么东西，他就说是擦了牙膏啊，我们都看不清楚原来的皮损。那么对于牙膏来说，它里面的成分啊，并没有说是有任何的这个治疗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它里面的成分可能还比较复杂，有可能在这种过敏的状态之下呢，还会加重这个过敏的情况。那对于大蒜呢，大蒜是比较辛辣的食物啊，民间还会用大蒜汁来治疗这种我们说的猴子之类的，它有一定的腐蚀性的。那么对于这种皮肤被蚊虫叮咬之后起了这个红包，起了这个皮疹，这个部位呢，其实皮肤呢屏障啊，它的已经受损了，如果再用这个大蒜汁液来涂，那么可能会使这个皮肤的屏障或者皮肤受到损伤，那么加重这个局部的这个皮肤的受损。
1: 还有的人在奇痒无比的时候，他就喜欢浇点热水上去烫一烫，好像就不痒了，这样的做法又对吗？
0: 这也是大错的。也不单是蚊虫叮咬了，还有的人皮肤瘙痒啊，他也会用很热的水来烫洗，当时倒是很舒服，但是过了之后呢，瘙痒继续加重。那么我们蚊虫叮咬之后呢，也是一样的，绝对不建议用热水来烫，用冷水冲，这样的话是可以缓解的。另外就是你热水烫之后呢，可以使它的这个血管扩张，炎症呢更会加速的加重，所以是不建议的这个。
1: 那么最后还是要请金医生来给我们一个核心的提醒。
0: 第一呢，就是蚊虫叮咬呢，不要轻视它，绝大多数可能就是一个起个红包，伴有瘙痒，但是少数的人，尤其是高敏体质的人群啊，一定是要重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可能会有后续的一些比如说过敏的疾病的出现。第二呢，重点提预防优先。如何来预防呢？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首先就是一个环境的预防，把家里边的这些积水啊这些清理掉，它喜欢繁殖的这个条件呢给它破坏掉。第二呢，就是物理预防，堵住这个蚊子进家的这个途径。第三呢，就是化学预防，实在堵不住就用点驱蚊药片之类的来使用。那么如何正确处理，用冷水冲，用这个肥皂水洗，然后呢可以冷敷。那么如果还继续加重呢，可能的需要到医院里边去就诊，可能会医生会给你用点抗过敏的药口服，然后呢擦点这个激素类的药膏，但如果是合并感染的话呢，还会给你用上抗生素。第四呢，就是还是要警惕这个蚊媒的传染病。那么刚才提到的登革热呀、疟疾呀，还有这个流行性的急性脑炎，如果蚊虫叮咬之后出现高热或者是全身的一些不适，那么叫警惕这类的疾病，及时到医院里面去排除。那么第五呢，就是我们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小孩、孕妇、老年人的皮肤呢是比较特殊的，那么我们就要特别的关注，避免这个引起一些不良的后果。
1: 非常感谢金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如此全面的科普讲解啊。朋友们，蚊虫虽小，隐患不小，做好日常的防护，科学处理叮咬，防范传染病，才能够守护好我们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清氧空间。
3: 清氧空间，
4: 健康宝典，蚊虫叮咬防范与处理全攻略。防范篇，防蚊于未然，第一道防线，居家清洁，从源头灭蚊。 蚊子的幼虫必须在水中发育，防蚊先治水，清除积水，勤换水，物理隔绝，第二道防线，外出防护，避开蚊虫雷达。蚊子靠二氧化碳、汗液气味等锁定目标。户外牢记：穿对衣，用对药，避高峰。处理篇：被咬后黄金十分钟，第一步清洁冲洗，立即用流动清水或肥皂水冲洗叮咬处30秒到1分钟，中和酸性物质。第二步冷敷镇静，用冰袋或冷湿毛巾敷在红肿处，每次5至10分钟。第三步对症涂抹，千万别抓，也别用口水、掐十字、热敷等土办法。警惕篇：这些情况快就医，如被叮咬后出现高热、剧烈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剧痛、皮疹等症状，或有蚊虫叮咬史并出现发热、乏力等，请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叮咬史。科学防蚊虫，正确处理，健康度夏。
2: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6: 以创新孕育活力，让人才扎根沃土，用科技描绘未来，为腾飞插上翅膀，使产业充满生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发。新征程上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扎扎实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尽在高质量发展面对面。
4: 提起云南，你会想到什么？鲜切花、普洱茶，还是野生菌？不，这远远不够，蓝莓、蔬菜、水果、坚果，还有中药材等，似乎它们每一个都可以代表云南，但又不足以代表云南。而云南咖啡却是一个特例，它不但代表了云南，更代表了

0: 开全球地图，围绕赤道有这样一条特殊的25度纬线，在南北纬25度之间的热带和亚热带上，世界三大洲60多个咖啡生产国大部分集中于此。全球90%多的咖啡产自这里，这一区域被称作咖啡种植黄金带。云南就处在这条咖啡栽培的黄金线上，昼夜温差大，干湿季分明，山坡地，雨水充沛，多样肥沃的酸性土壤，这些都是咖啡树的最爱。而云南集齐了咖啡树生长的所有条件，云南更是与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世界顶级咖啡产区处于同一纬度带，被誉为中国咖啡黄金带。如此天生丽质，云南成了精品咖啡的天堂。德宏，中国咖啡之乡。李景宏研究员正在精心地整理着他刚刚收到的咖啡种子，测量、登记、浸泡、栽培、观测，这套动作一坚持就是四代咖啡人。热作所先后培育了14个优良品种，德热系列的6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为咖啡这个舶来品装上了中国心。
1: 大概有三类吧，一个是我们自主创新的这个德热那个48-1，德热132，德热296。第二类的话，我们从国外引来之后，这个萨奇莫系列的一个集成创新，我们叫做德热4号、德热5号、德热6号。第三类的话，我们要向国际看齐。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好的品种的话，追究这个基因来源的话，都是从埃塞俄比亚这个原生种里面选出来的。所以的话，我们现在也尝试从埃塞俄比亚的材料里面选出品质类似于我们这个。归下的这个品种，这是我们正在做的。
0: 种质资源是农业的芯片。1893年，随着侨民和边民互市往来，缅甸引种的小粒咖啡落户中国西南边陲的瑞丽市弄贤寨，开启了中国咖啡种植的百年历史。50年来，德宏热作所开辟了13个咖啡良种繁育基地。5个优质咖啡种苗生产基地，6个苗圃，为云南全省的咖啡种植提供源源不断的种苗和技术支持。云南咖啡实现了品种布局、种苗繁育、示范推广一体化产业推广模式。一座德宏热作所连着百万亩咖啡林。
2: 我们云南的给全国那个咖啡这个产量的贡献98%以上，品种啊、种植资源、数量也是绝对的优势。然后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以前是靠引进的种植依赖，现在逐步能实现那个种源的自主。近几年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我们云南咖啡的品质已经是能跟国际一流的持平了。
0: 2009年，德宏热作所获得了农业农村部咖啡种质资源谱认定，这里保存着900余份咖啡种质资源，涵盖了10个不同种类的咖啡。咖啡种质资源规模、基因型覆盖率目前位居全国咖啡种质资源谱前列，是国家热带植物种质资源库咖啡种质资源分库。截至目前，云南全省咖啡种植面积146.3万亩，产量13.89万吨，双双位居全国第一。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咖啡种植资源这个中国心。山云辉，云南咖啡领域的民间技术员，每天他有一项固定的工作，就是了解咖啡领域的前沿技术，回答各类咖啡群里的问题。因为对咖啡的热爱，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中国咖啡之山”。他新烘焙的一批咖啡豆要走出德宏，奔赴全国各地客户的手中。像他一样，一批热爱云南咖啡的人，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云南咖啡脱去产地标签，升级成了精品咖啡产业，

0: 一条集种植、加工、生产、品牌于一体的现代化咖啡产业之路在云南铺就。咖啡成为继普洱茶之后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新代表，农民增收的新引擎。德宏、宝山、普洱、版纳、临沧、怒江等云南六大咖啡主产区，品种各异的咖啡树竞相生长。厚古、中咖、黑柔、比顿等品牌强势崛起。2025年，云南的咖啡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98%以上，出口量达1.9万吨，产品远销至荷兰、德国、美国、越南等43个国家和地区。咖啡全产业链条已成型起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25年6月13日，第21届东盟华商会在德宏州召开，来自全球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侨领侨商齐聚德宏。百年历史的咖啡吸引了企业家的目光，那杯由侨乡网络流转世界的咖啡，流淌着百年侨缘的深沉回响。如今来到云南，无论是在德宏芒市、宝山怒江坝、怒江六库，还是普洱、版纳、临沧，在欣赏独特美景的同时，喝上一杯独属于每个城市味道的咖啡，成了游客拍照打卡的新选择。70年，从3万亩到146.3万亩，云南咖啡种植面积激增，翻了40多倍。6年，从8%到41.7%，云南精品咖啡种植面积达到了60多万亩，精品化率达到了50%以上。云南全省精深加工率提升了3倍多，占到了深加工率的80%。科技助推咖啡产业步入了精品化发展的快车道。如今，云南咖啡正被越来越多的人青睐，正以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之势，代表云南，代表中国，带着中国味走向世界。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作为全球重要的植物王国，云南的土地孕育了万千草木，个性迥异、种类丰富的食材，让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不再是厨房里的奇思妙想。花果子实，青枝绿叶，澎湃的芬芳尽在一餐一饭之中。说起茶叶，人们常会想到盏中的甘甜，可到了大理，水中的树叶却变成了盘中的菜肴。苍山洱海之侧，山高谷深，江水环绕，上千亩茶园沿地势耸入云霄，这正是离天空最近的茶园——大栗树。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深厚，茶叶因之含有更多的氨基酸和芳香物质，滋味更加鲜爽甘醇。指尖舞动，嫩绿纷纷作别枝头，随杨师傅去往厨房。新叶入水，却不为泡茶，断生去色后，将蜕变为一道凉菜。细碎的绿叶邂逅即为家常调料，原本不惹尘埃的山野精灵就此染上人间烟火气。清爽宜人，提振食欲，凉拌茶叶打破了食饮边界，演化出全新的舌尖之趣。当地人一生备考茶山，心中愈化出了独特的吃茶智慧。新叶裹上天妇罗衣，经高温菜油的洗礼，随即披上金黄的瑞甲，酥脆可口，清香扑鼻，惹人食指大动。云腿现出咸鲜，鸡肉与之混炒至皮紧肉实，85度的水肆意翻涌，枯蝶般的叶子骤然舒展，玛瑙色的茶汤酿出松烟沁皮的香甘，随即引入肉块的纤维之中，油腻被茶囊消解，浓郁的鲜梅裹着几丝甜润，肉食邂逅红茶，又是别样风情。

山的这边是清茶，山的那边是咖啡。云南人的杯中总是装着清醒。十九世纪末，那一株随法国传教士田德能漂洋过海扎根云南的咖啡幼苗，今已在云岭大地赫然成名。宝山路江镇，东临怒江，西以高黎贡山，独特的干热河谷气候为咖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小镇北边的新寨村也一跃成了中国咖啡第一村。

时值采收之际，俏丽的红果在绿叶的掩映下显得更加妩媚。作别之后，他们将踏上改头换面的蜕变之旅。

历经淬炼，为世间留下醇香，这是咖啡与生俱来的使命。但在当地的咖啡庄园，嫩叶、果皮、生豆也能流露异彩。以油炸替代烘焙，生豆发生美拉德反应，显现金黄，溢出焦香。鸡肉染上咖啡的风味，再经生姜和草果的调和，食来不仅醇

风干的咖啡果皮，因含有糖分、多酚和咖啡因，微酸微甜，略带苦涩。与油腻交手时，它将占据上风，只留下满盘浓香滑软。

咖啡鲜艳，握入沼泽般的面糊，一抹嫩绿在翻转间被粘稠裹覆，伴着滋滋声，月牙在锅中升起，浮油间变得挺阔有型。面粉的酥香裹着草木的芬芳，咔嘣脆，嘎嘣脆，是口腹之欢，也是耳畔之悦。滇式饮食似乎从来没有边界，既然叶子和果实可以入馔，花朵又怎能逃离厨房？鹭江镇全年无冬，物产丰饶，山间攀枝花赶在立春前染红了树梢，不等凋零，它们将在厨师的手中再度绽放。景大哥游走于菜市场，背篓很快见顶，随后他来到了厨房。攀枝花去除花瓣，

送上酸甜和清丽。红黄相拥，明艳夺目，不禁让人想起了中国人最为家常的番茄炒蛋。鲜香浓稠爽口，虽无新荤却依旧撩人，轻咬一口，齿间仿佛百花盛开。

从吃花到吃药，懂吃的人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宝山市南部的龙陵县，人们早已深谙药食同源之术。因地处高黎贡山南麓的怒江和龙川江之间，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龙陵成了石斛生长的天堂。在中国植物志收录的78种石斛中，龙陵县有记录的就多达42种，其中紫皮石斛的产量占全国的70%以上。紫皮石斛，茎节长，直径大，干物质多糖含量高于同类，药用和食用价值兼具。以鲜条炖鸡，紫皮石斛的胶质与鸡肉的油脂充分融合，吃来微甜回甘，带有草木清香，毫无传统药膳的苦涩感。融入猪肉丸，可使之滑嫩爽口。石斛花富含氨基酸，用于蒸蛋，更添几分绵密和细腻。石斛的吃法繁多，做甜品最为讲究。

绿竹杂志，石斛之泛起幽香。加糖浆熬煮片刻，满锅粘稠，染上一抹浅绿。柠檬汁有如魔法，在酸性物质的还原作用下，绿色化作紫红。倒入些许白凉粉，静置冷却后，万千风味凝为一体。这是一份带着青草药香的神奇果冻，浓烈娇艳的色彩混入花蜜，爽滑香甜，才下喉头，便上心头，实在惹人迷离。

勇敢的先人已尝尽百草的魄力，为今天的云南人留下了丰盛的菜谱。换个山头，又是一道奇珍野食。腾冲新华乡帮虎村，成片的棕树以笔直的姿态守望着高黎贡山。本地人将这种棕榈科植物称为千刀万剑，其名伶俐，却对人类非常友好。树叶可搓成结实的绳索，棕网可做斗笠和蓑衣。

藏于树顶的棕苞米则是药食同源，季节限定的奢侈野味。棕苞米紧实密集，抱团成簇，似珊瑚如火炬。其色嫩黄，苦中带甜，有树上鱼子酱之美称。棕苞炒肉也叫姑爷菜，是当地的传统菜肴，寓意好事多磨，先苦后甜。辛辣和热烈打底，胡萝卜与甜椒坠入甘甜。棕苞米与之混炒断生，随即静候回锅。辣腌菜味厚绵长，辛苦与肉香融合，酸辣与微甜同尘，举箸食之，仿若小猪在田野上奔跑，自在如风，惬意满怀。棕树的首级是顶尖的美味，取上端约一米长的树段，如竹笋般层层剥开，便是细嫩的棕树头，也有人称其为棕树心。

生脆，爽口，甜美，无需烹饪，佐以芥末和酱油，便可享尽棕树一生的风情与精华。音频可入传，药食可同源。从花果到根茎，从甘苦到香甜，从过去到现在，一草一木关乎吃喝，也关乎人与大地的情谊。任春去秋来，任风起风落，云南人开发自然食材的生态智慧仍在累积，云南人仍将傲立于食物链顶端。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

0: 西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8: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9: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10: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11: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12: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3: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4: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5: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8: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6: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7: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10: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打造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综合能源服务是十大重点赛道之一。云南的绿电装机及发电量占比都超过90%，做好绿电加文章，把综合能源服务打造成新增长点至关重要。记者走访了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和高速公路服务区，看看哪些服务助力用好绿电。
1: 在云南，经营性一般工商业用户可以像网购一样，在来淘电电力零售交易平台上选购用电套餐，使用多少电量，电费多少，能享受什么服务一目了然。复杂的电力交易简化成指尖购电的新体验。
2: 平台上线以后呢，就是已经累计为9万余家中小微企业服务，成交的这个电量的话是超过了9000亿千瓦时。那么这个模式呢，也是我们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在全国的一个首创。
1: 买电便捷还不够，还得更智慧。云南抓住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打造 AI 平台淘小店，它拥有智能问测、智能问单。

0: 智能问述等场景，能帮助新入市主体精准查找相关规则文件，获得解读和分析服务，便捷参与电力交易。今年智能体上线后，单日访问量最高突破了2.3万次。围绕用好绿电的服务，更体现在实实在在为群众节约时间、降低用能成本上。2025年底，总里程超3350公里的云南高速公路重卡绿电超充走廊全线贯通，布局超充站113座，充电枪869支，电动重卡迈入一刻钟补能时代，充电像加油一样便捷。
1: 我们落地了7座兆瓦级超充站，实现了充电15分钟，续航200公里，比传统的这种电就是充电的话提高了4倍。
0: 电动重卡补能快，用能成本也更低。经常跑昆明到滇西的物流线的重卡司机尹兴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 1万多吧，一个月。
3: 那以前的油价呢？比下来？
2: 油如果说按现在这个时效的话，按油的话，可能要多几千块钱。换成电车了嘛？现在，它始终成本要低一点。
0: 作为全国重卡电动化的标杆省份，近年来云南电动重卡销售使用量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云南新能源重卡保有量已突破1.2万辆，渗透率超过50%，居全国前列。绿电加交通已驶入新蓝海。云南开展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倍增行动，推动优化充电设施布局，提升服务效能。计划到2027年底，全省累计建成充电设施25万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率达95%。
1: 持续在杭瑞、沪昆、昆墨等干线以及滇中环线重点布局超快充换电站，构建覆盖全省、连通干线、服务产业的高速绿电补能网络，打造全省的绿电加交通的示范标杆。
4: 云南绿电资源丰富，要用好用足这一优势，就需要在综合能源服务方面动脑筋、想办法。通过电力市场化改革举措，更好服务用户，能源交易公平高效。绿电和制造业、交通、制算等产业融合碰撞出新火花，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把综合能源服务打造成新增长点。这既是经济账，也是生态账，更是长远账。就业是民生之本，云南持续抓实困难群众就业兜底保障工作，聚焦残疾人、零就业家庭、低保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扶，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困难群众增收就业。
0: 在昭通永善县，当地残联立足产业发展需求，开展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为学员们讲解果树管理、蜜蜂养殖、评估种植等知识。
5: 太及时了，内容也特别接地气，简直施肥都是我们果园马上要做的，老师讲得很明白，我们也听得很清楚，觉得上手。
6: 我们会持续做好跟踪服务，定期上门指导，帮助大家把技术用起来，产业做起来，实现增收致富。
0: 曲靖市麒麟区把老旧闲置厂房整合升级成了便民利民的零创空间，重点培育手工文创特色创业项目，零租金入住全流程指导，吸纳辖区全职宝妈，实现灵活就业自主创业。
7: 年创的话大概是在5万左右，真正做到挣钱和顾家两不误。
0: 为推进困难群体就业，云南出台就业援助实施细则，同时进一步挖掘家门口就业岗位，拓宽就地就近增收渠道，并通过直播带岗、线上送岗、一人一策精细化帮扶等方式，促进供需精准匹配。
8: 开发适配低保、大龄、残疾、失地农民等困难群体的低门槛就业岗位，适度扩容公益性岗位，强化兜底，健全零工市场、就业驿站等基层服务网络，让困难群众就业有门路，收入有支撑，生活有保障。
0: 此外，云南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救助，推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各类专项救助政策提质扩面，将救助资源精准延伸至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扩大救助保障覆盖面，专项救助申请材料、办事环节、办理时限大幅压。

0: 缩，群众可实现线上或者线下一次提交申请即可联办各项救助事项。
1: 推动专项的社会救助向更多的低收入人口来覆盖，加强与部门间的这个数据共享和政策业务的这个联动的配合，更好地为更多的群众提供多层次的促发展的一些救助的帮扶措施。
2: 十五五期间，云南紧扣省情实际，精准实策，靶向发力，持之以恒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云南建设，让平安成为七彩云南最鲜明的底色和最亮丽的名片。
0: 锚定更高水平平安云南目标，云南将系统推进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维护社会稳定责任体系建设，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问题导向，加强源头防范，精准施策，
3: 部署开展矛盾纠纷大走访、大排查、大化解，力建互雷强击、普法强击、法律服务攻坚等系列抓项行动，全力防范化解涉众金融、房地产、劳动关系等重点领域风险。
0: 基层是平安建设的主战场，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继续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目前全省129个县级综治中心全部落实事业机构，1427个乡镇街道综治中心依托平安法制办正常运转，1.7万余个村社区调委会已全面接入综治中心工作机制。
4: 对呢喃矛盾纠纷，由综治中心统一调度派单，通过省市县三级法律服务攻坚队推动化解稳控。截至6月，全省各级综治中心受理矛盾纠纷19.5万余件，化解16.2万余件，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0: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常态化开展执法司法专项检查和案件质量评查，扎实推进专项治理，集中纠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问题。
5: 通过公开征集问题线索，分析涉企执法信访事项等方式，对罚没收入明细进行了大数据分析，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推动出台了云南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从制度源头上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及行为。今年1到6月，全省收集到了两违四乱问题线索是2378条，为企业和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是7971万余元。
0: 此外，云南公安将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多维度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造各地特色治理样板，全力提升平安善治水平。
6: 推动公安力量、数据、机制全面下沉，通过建立群域巡防为基础、精准完损为落脚点的立体化、闭环式反诈综合治理体系，实现定诈发案率下降，群众损失稳步下降，治理效能显著提升的良好态势。
2: 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木康边境检查站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实战赋能，把传统查缉经验与现代科技防控深度融合，筑牢滇西边境安全稳定第一道防线。
7: 木康边境检查站坐落于320国道芒市龙陵县交界双坡垭口，扼守滇西边境咽喉要道。
8: 我们呀，把党小组建在执行组上，探索推行党小组加执行组的双组融合模式，星级考核评定、委员提案制，做到有问题、有分析、有对策。
7: 打赢硬仗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党支部组建党员缉毒攻坚队，组建了木康数据研判中心，建立了人力加科技的立体防控网，补齐智能化硬件设施，搭建一体化研判平台，将科技设备融入常态化查验流程。
9: 我们探索出人力加无人机加警犬的立体防控体系，现在通过扫描设备、后台大数据比对，精准缩小排查范围，查缉效率和甄别准确率大幅提升。
8: 累计核查车辆1200万余辆次，人证比对

0: 2500万余人次，查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300余名。
1: 从1978年建站以来，木康边境检查站党支部以党建引领边境查缉，维稳防控，便民服务各项工作，创新支部工作法，筑牢战斗堡垒，累计查获毒品案件1.3万余起，缴毒13吨，从源头截断毒品向内流通路径，
2: 立足德宏边境关口阵地，抓实常态化边境管控、风险隐患排查，不断补齐短板，提升旅居能力，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以过硬的支部战斗力筑牢西南边境安全屏障。
3: 据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其中经中老铁路进口的鲜榴莲、山竹、龙眼等热带水果货值达42.2亿元，同比增长25.8%。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货值达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2倍，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30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货物列车超2.2万列，进出口货运量1935.3万吨，货值902.8亿元。进出口货物品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到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温凉蔬菜、中药材等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多家外贸经营主体。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人工智能 OPC 创业的若干措施，培育以一人公司为代表的创新创业新业态新模式》。措施提出，鼓励各地盘活闲置楼宇、高校实训场地、产业配套空间，或依托现有各类园区，整合算力、绿电、数据、市场渠道全链条要素资源，搭建一站式平台，集成政策咨询、工商注册等创业孵化服务，其中支持创业者申报云领创业贷，企业法人最高可申请500万元信用贷款、3000万元抵押担保贷款，个人创业者最高可申请50万元信用贷款、1000万元抵押担保贷款，加大创业补贴力度，对符合条件的给予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符合电商创业项目补贴相关要求的，给予每个项目最高3万元补贴。此外，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专项提升行动，打破学历、年龄、资历限制，将符合条件的创始人、核心技术人员等纳入省级人才计划支持范围。
4: 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以电商聚力、数字兴滇为主题的第4届电商大会将于7月26号在昆明开幕。
5: 大会由云南省政协主办，聚焦数字赋能这一议题，以1+4+2模式开展，即召开一场开幕会，围绕数字赋能新兴产业、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业，举办4场招商引资政企恳谈会，以及辐射滇中滇南特色产业带组织2场投资考察活动。届时将有来自省内的知名企业家、海内外有志投资云南的企业家和商会协会，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约300名嘉宾参会。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
6: 选商邀商更准，服务举措更实，对话交流更深，信息推送更全，紧扣云南4+5+6重点产业布局，以数字化与绿色发展为核心，把数字赋能理念贯穿各专题。今年还将在开幕会上对部分签约项目成果进行展示，通过集中展示一批引领性强、带动力大的优质签约项目，既是对前期精准招商成效的集中检阅，也是向全球电商释放投资云南正当时的信号。
5: 近期，省工商联、省社科院联合共建共管的电商研究院正式成立，围绕全省经济发展战略、民营经济全局性课题构建一体化研究，面向全省广大民营企业、海内外电商提供政策咨询、产业诊断、发展赋能综合服务。
7: 将与此前设立的滇山总会、滇山之家、滇山学院形成联络聚合、暖心服务、培育成产、智库谋策前链条服务体系，完整构建服务全省广大滇山、赋能民营经济发展的闭环载体。
4: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你知道两周岁的小象该吃些什么东西吗？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为了能让小象崽崽拥有野生环境下的消化能力，象爸爸们竟然给他准备了秘密菜单。哎，
8: 他放了一个屁。
9: 洗呀洗呀洗澡澡，崽崽每天不能少，洗澡冲凉真的好舒服呀，哇哇哇哇哇哇。这是崽崽的第二篇日记，你看我已经学会用鼻子喝水了，还会用鼻子吃药片。
10: 来，母狮来，还有一颗，来，还有一颗，拿着。
9: 不过我还不会用鼻子喷水，放心吧，离我近一点儿。一边冲澡一边蹭痒，真的好舒服。你要不要来试试啊？
11: 蹭的时候就把身上面泥蹭掉了。
9: 换一边蹭蹭吧。爸爸，爸爸，再让我玩一会儿吧。
11: 就像泡澡一样。
9: 干干净净的崽崽要喝奶喽，象爸爸给我喝羊奶，
12: 差不多4000。
9: 听，这是好喝的声音。
13: 当时的奶嘴只有这么长，但现在从崽崽的一个新的一个模式呢，它奶嘴可以长得这么长，将近20公分左右。这样的话，它放到嘴里面，可能吸乳的过程中，可能就不会有更多的一个浪费，也比较适应。
9: 我的前辈曾经创下了吃奶吃到6岁的记录，你猜我想不想破记录呢？现在啊，我每天还要吃些软软的香蕉、软软的苹果泥、胡萝卜泥，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还要吃些帮助消化的肠胃药。可是有一种东西对于我来说比吃药更重要，那就是
14: 像这个其他的这种小象，因为有妈妈带，它会去吃自己妈妈的粪便来提升自己肠道的功能。
15: 跟吃点东西的时候，你给它吃胡萝卜泥和胡萝卜丁，那之后呢，它就会有一点腹泻，
14: 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拿其他大象的这个粪便给它吃。
8: 多长时间给它吃一次？
14: 一个星期1到2次。每天就专门去接着，对它拉新鲜的，你给它。
8: 啊，对，还得新鲜的哈。
14: 对，你放的时间长了之后，里面就是苍蝇。
8: 哦，就有寄生虫。
14: 对，就必须要是新鲜的，刚拔出来的。
8: 真不容易啊，这个爹当的太不容易了。
9: 所以，幸福崽崽吃的简单，也很好养，对不对？不信你就继续看下一篇日记吧，拜拜。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看看其他方面的内容。借着滇超联赛的热度，曲靖青少年暑期足球培训日常运动打卡迎来爆发式升温。
1: 在宏宇体育训练基地，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分组参训，在教练的专业指导下认真练习传球、射门等基础动作。机构还结合青少年年龄特点和运动基础，开设趣味启蒙班、技能提升班、实战对抗班等多元化课程，兼顾趣味性与专业性，全方位满足曲靖青少年暑期足球运动需求。
16: 看了好多场滇超的比赛，球员们在场上拼搏的样子很特别帅。我每天都来坚持训练，虽然跑步训练很累，但是进球的时候特别开心。
17: 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足球训练，一方面锻炼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磨练自己拥有敢打敢拼的精神。
1: 火热的暑期足球热潮不仅让青少年体育锻炼成为新风尚，更有效带动曲靖体育消费持续升温。足球装备采购、专业培训报名、场地租赁、赛事观赛等相关业态成为暑期消费新增长点。
18: 借着我们滇超联赛的超强热度呢，曲靖全市足球运动的氛围呢也是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那么呈现出呢全民参与、全域火热的一个新局面。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从赛场观众变成了我们运动的参与者，足球已经成为我们曲靖暑期全民健身、文体消费的主流选择。
4: 眼下正值云南野生菌旺季，玉溪一门推出治愈系山野寻菌之旅，让游客尽享林间食菌乐趣。楚雄南华则依托野生菌特色产业，打造多元文旅体验，持续带火暑期乡村游。
19: 清晨的一门山林，薄雾缭绕，空气清新，露水沿着松针滴落，打在厚厚的腐殖层上，发出细碎的声响，这是菌子们冒头的信号。在同厂乡万宝场等地的林间，随处可见穿梭寻宝的亲子家庭。
20: 我们是从昆明来的，每年每到菌子节的时候，我们一家都要从昆明下来，来这边捡菌子、采菌子，吃菌叶。
21: 今天早上我来捡菌子，发现了好多菌子，有青头菌、箭手青，还有很多不知道的菌子，我很高兴。
19: 专业向导蒲艳兰不仅是这片山林的活地图，更是安全与体验的守护者。作为土生土长的一门人，他常年扎根山林，熟知辖区内野生菌的生长时节、分布点位，能精准定位林间每一处可能的菌窝。
22: 我们还是跟着蒲姐才能找到好一点的专业的事情。
23: 你看这里就有一朵
22: 哇，哎天哪，
23: 看看是啥菌儿，
22: 这是什么菌呀、
23: 这个是美味牛肝，这个是也叫白牛肝。
19: 寻菌过程中，蒲艳兰全程专业指导，不仅带领游客精准觅菌、高效采菌，还现场科普野生菌辨识、山林出行安全等实用知识，让简单的山野游玩升级为趣味十足的自然研学之旅。从进山寻菌的向导服务，到农家乐的集采、及时加工，再到菌类科普与商贸体验，一门正将捡菌子这一单一活动系统性的升级为一条完整的文旅产业链。
4: 今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启幕，云南展团携801种滇版精品图书集体亮相，全方位展示新时代云南出版高质量发展新成果。
24: 这里是杭州全国书博会的现场，走进云南展区，浓郁的云岭风情扑面而来。本次参展的801种滇版图书，品类丰富，特色鲜明，覆盖了主题出版、民族历史文化、生物多样性、生态科普、少儿文学教育等8大门类，既有聚焦民族团结、生态文明的重点主题出版物，也有深挖茶马古道、滇地风物的本土精品，还有贴近大众阅读的惠民读物，全方位讲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5: 展会现场，云南教育出版社举办觅食记新书发布会，成为本届书博会云南展区一大亮点。 AI 主持人云小猫首次亮相，通过现场与书籍创作者聊天互动，展示图书的数字化创新亮点以及创作历程，让观众感受这本书的实用性与人文价值。
26: 因为出版现在就需要更多的新技术、新力量来推动我们的融合发展，使我们的出版走得更好，所以我们用这么亲和力的猫咪，很好的这个代入感，拉近和读者的距离。
27: 它是从视觉啊，我然后还有从这种文字，让你去感受到这个云南的美食啊，我是觉得真的是可以去走一走，去尝一尝的。
25: 澄江动物群发现者新作《我与澄江动物群》也亮相本届书博会。本书以澄江动物群发现者、核心研究者侯先光第一视角撰写的全景纪实著作，完整系统记录了澄江动物群从发现、采集、研究、学科建设、申遗的全过程，补齐了该领域亲历式纪实文献的空白。
28: 我按照时间的顺序把它整理出来，让全世界对澄江动物群感兴趣的读者来进一步 来了解城乡东西去。
0: 我们的布局呢，就是要出原药、原宝、原花啊，这样子的一个布局，就是动植物方面，然后包括古生物方面，我们都是会在深耕这几个板块。
25: 云南展区还展出了《心之所向》英文版、《穿越人间的象群》等大批优质图书，同时打造可读、可看、可品、可购沉浸式展陈空间，集中。

0: 共展出近400个品种特色文创与云品好物。近年来，云南出版集团立足云南得天独厚的民族、生态、自然资源，持续推动本土资源向优质出版内容转化，推出一批辨识度鲜明、内涵厚重的滇版精品。借助本届全国书博会国家级文化展示平台，云南以图书为媒介，传播云南民族文化、生态优势，持续扩大滇版图书全国影响力，让云岭书香走出高原，飘香全国。
1: 溺水是我国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尤其每年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遭遇溺水突发事件，该如何正确急救呢？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游泳戏水成为消暑首选，也让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进入夏季，家长应该教育孩子提高安全意识，同时照看好孩子，避免脱离视线进入危险区域。一旦发生溺水，需要尽快报警和拨打120急救电话，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溺水者尽快施救上岸。转移到安全区域后，首先要判断溺水者的呼吸和意识，如果没有呼吸且呼之不应，则需要立即启动心肺复苏。
3: 溺水其实它最容易引发的是窒息，那么大量的水吸到肺部以后呢，引发窒息。那么我们的这个顺序的话，是首先要进行这个呼吸道的一个清理，第二的话，我们要快速的吹两口气，然后再心脏按压，那么也是30:2的这样的一个循环，那么来急救，一直到这个急救人员到来。
2: 如果溺水者有呼吸但是没有意识，此时也应该第一时间清理呼吸道，防止误吸导致窒息，然后将溺水者侧卧，等待急救人员到来。医生提醒，很多人会采取倒立控水、拍背等方式来急救溺水者，实际上这些方式不可取。
3: 控水的话，它其实你能控出来的只是少量的一些胃部的一些这些东西，那么其实我们的溺水的话，最容易的就是窒息，它是吸到肺里面的，到呼吸道里，你控水是控不出来的，你还会延缓它的这个救治的时间，因为我们环境的救治时间就是4到6分钟，超过这个时间的话，要救回来就很困难了。如果超过10分钟，那么大脑就不可逆的死亡，所以说是不建议去倒挂或者是控水。
4: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百年积淀财富润滇2026年中银财富活动21号在昆明举办，与会嘉宾围绕宏观经济大势、大力资产配置策略开展研讨。当天同步发布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2026年下半年财富管理系列活动规划。
5: 后续我们将覆盖全省所有地州，将专业服务延伸至县域、社区和边境一线。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你晚安，再见。
0: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近期西南季风持续活跃，将印度洋上充沛的水汽源源不断输送向陆地。未来3天，从印度半岛到中南半岛，强降雨将接连不断。印度西海岸首当其冲，在西高指山脉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之下，雨势尤为猛烈，会有范围不小的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天气。此外，巴基斯坦北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还有中南半岛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老挝也会先后遭遇到大到暴雨天气，强对的天气也会随时穿插其中，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频发，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要格外留意天气和预警信息。而在不下雨的地方啊，则是酷热暴晒，南亚西北部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仍将在40度以上，局地会超过45度。去看具体预报。昆明雷阵雨，17到25度；伊斯兰堡小雨，23到30度。平布小雨，16到23度；地利小雨，19到26度；马尼拉中雨，26到29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4到32度；马累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达卡小雨，24到32度。

0: 度。内比都中雨，23到32度。加德满都小雨，19到29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7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小雨，26到32度。雅加达晴，26到30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莫罕中雨，22到29度。昆明雷阵雨，17到25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去，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阿秀，这是我傈僳族的表哥阿九，那个是瓦契奇，他是瓦契奇的非遗传承人呢，是我姨妈的儿子，这是欣欣。
1: 欢迎你好，
0: 欢迎，一路上辛苦了。我们这个村是瓦契奇的那个发源地，虽然那个路是有点远，又不好走，但这个瓦契奇是我们历史祖的那个碑籍，它是藏在那个深山里面那个宝贝。 希望你们回去以后，把我们多多宣传一下。
2: 没问题，没问题。我觉得你们的瓦契奇非常棒。

0: 哇，太棒了！
1: 西西，这是我姨妈。
0: 姨妈好。
2: 好好好，侄女好好。你也来到我们地方辛苦噶，辛苦。
0: 不辛苦。
1: 哎，走走位，走走位，吃饭吧，吃饭吧，开饭吧。哎，坐坐坐。哎，姨，哎，姨妈，来嘛来嘛。
2: 该吃了，这个我们山里面的自产，不是山里面喂的那不有饲料的那种自产猪。
1: 哎，好嘛，你先尝尝这自产猪嘛。
3: 什么猪？
1: 没有饲料的自产猪的。哦。
4: 哎，任青，哎，你尝的是脏猪，过去先给我们城里面来那个猪嘛。啊，
5: 这是好好。
1: 哎，好嘛好嘛。延续前世的爱恋。

0: 呀。
1: 哎，要不别走了，给你找个扛把汉子吧。松赞林寺前面有个圣湖，叫拉姆央措，只要足够虔诚的人，能在里面看见自己的前世今生。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我们藏族人生来就有信仰，我们喜欢做善事嘛，没事的时候就要去寺庙里帮忙。我们那天去梅里雪山，前面不是有个铁桥吗？从那儿过看。我小时候在那儿跟一位活佛学习画唐卡呢，当然我妈太调皮了嘛，后来就被送回去。
0: 你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呢？
1: 那多的是了，但是你没机会了。等回香格里拉，我再送你一个景点。
0: 什么景点啊？太累了，不想去。我想吃牦牛肉火锅。
1: 你会喜欢的。

0: 香格里拉，我们回来啦！
1: 喂，
2: 哎，你送我的景点到底是什么？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哎，阿武。
4: 嗨，阿弟。
3: 这边的话现在是试营业阶段，只对村民开放，不对游客。
4: 哎，能有什么事吗？来吧，来吸。
3: 不抽烟。如果游客进去的话，除了安全问题，那个负责的是。
4: 哎，能有什么安全问题？阿妈天天跟山上找你，天天都跟去。
3: 阿弟，这就是不对吧？哎，
4: 女朋友上不去的话呢？要出大问题了，
3: 干嘛不找个藏族？
4: 缘分呗。缘分呗。谢谢老弟，
3: 开门见老五。
2: 你到底是怎么说服他们把我放出来的？
1: 美不美吗？
2: 太美了。
1: 石嘎雪山是我们迪庆州唯一一个游览车的景区，之前停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经过修整，终于又对外开放了。
2: 这么美的风光离市区还这么近，要是看不到的话就太可惜了。
1: 那我们家的牦牛就在那座山上呢。
5: 那那是稻城的三圣雪山。哎，那边哈巴雪山、白马雪山、梅岭雪山，还有玉龙雪山，还有碧龙雪山。石嘎雪山是香巴拉圣境里八瓣莲花盛开的地方。
2: 这也太壮观了。哎，是日落哎。
5: 嗨，三千斤呢、啊。

熊熊烈火是生命的必须，也是生活的哲理。如果你的梦是火，你将领会迷雾燃烧的真谛，对你向往已久的仰慕，可曾听到我说出

0: 用时间见证一种味道的代代相传。
1: 这歌是，就是我们对味道来说，就喜欢它的味道。
0: 用手艺成熟一份家传的经典味道。丝路味道之一味相传，正在记录。阿克苏，一个有着塞外江南之称的风情城市，自古这里就是丝绸之路的要道，沙漠和河流在这里交汇，冰川和雪山的滋养让这座城市成为沙漠边缘的一片绿洲。中国人的早餐讲究味觉与饱腹感的搭配，每天早上来一碗汤面配包子，是阿克苏地区人们一天生活的开始。
2: 基本上普通老百姓早上都吃汤面包子。我在这里吃了两三年了，
3: 这个汤面味道跟别的
2: 好，我就喜欢吃他们家的，
3: 所以我经常到这来吃。
2: 我们汤面包子买的最多的时候，汤面可以买到300万，然后包子、油塔子加起来可以卖个1000个。
0: 28岁的卡和日曼江巴图尔在乌鲁木齐学习电子信息，尽管喜欢乌鲁木齐这样繁华的大城市，可家里的一再催促，让他大学毕业后最终回到了家乡。
2: 家是在阿克苏市的望森街，开了一家民族特色的饭馆。这边是我三叔，他现在正在是做的是油塔子的面。这是我三叔的儿子，他做的是包子的面。我2014年毕业回来了，然后就在饭馆帮忙饭馆的事情。我们家店已经开了20多年了。搬这个地方来已经是9年。
0: 巴图尔一家在王三街上做了20年的汤面包子，只有40平米的小店，一个上午就能卖出300多碗，远近闻名。
3: 快得很，早上不来早饭，还早早就完了。
2: 生意最好的时候就是店里坐满人，有些我们熟悉的那些顾客，他会在外面等。有些人快要吃完了，他们吃完以后，他们走了，我们就坐那儿，我们先把饭菜顶了。
0: 寒冷的清晨，一碗热腾腾的汤面最能唤醒人们的味蕾。不过，在阿克苏市，食客们一般都不会只吃一碗汤面，而会选择用包子或者油塔子作为搭配。为了保证食物的新鲜，每天下午7点关门后，巴图尔就要去准备第二天早上需要用的食材。

银丝拉面在食客们中间尤为受欢迎。制作银丝拉面需要在和面时放入鸡蛋反复揉合，抻拉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初学者很难掌握其中的要领。在有经验的老厨师手中，不但拉面速度快，且拉出的面条粗细均匀不断裂，光滑筋道的面条在锅里烧煮一下即捞出，柔韧又不粘连。汤面的精髓在于汤汁，而熬制一锅鲜美的高汤需要一整晚的时间去吸收牛骨头中的精华。搭配汤面的包子制作也不含糊，包子皮在和面时盐不能多放，只需要一点点，保持皮的韧劲就好。把和好的面团再刷上一层羊尾上肥油，让面粉充分融入油香之中，等待一整晚的发酵。再制作好新鲜的羊腿肉下料，算是准备就绪。劳作了一整天的巴图尔和家人终于可以休息了，明天一大早他们还要继续忙碌。一大早下面条包包子，巴图尔一家开始为食客们准备早餐。

汤鲜面软，醒神提劲儿。而搭配羊肉包子的诀窍在于放进汤里浸一下再入口，吸收鲜汤的包子口感柔软，味道更有层次。巴图尔家的汤面配包子制作并不繁复，却能让这里的人们每天早上都趋之若鹜。如果说记忆是一种工具，那么记忆就是一道魔法，将简单美味化作不可替代。

0: 鸽子是唯一没有苦胆的家禽，味道鲜美，滋补养生。而新河县农家自放自演的土鸽最为出名，这里的人们可以将鸽子做成各种兼具味道和营养的美食。
1: 朋友，把木头端过来。
0: 今年55岁的陈昌富有一手制作卤鸽的绝活，听说只要闻到他制作的卤鸽的香味，人们都会垂涎三尺。
1: 最早鸽子拿1块钱，那个时候鸽子还没有人，直接是鸽子多得很，巴掌是没有人用，然后个一个鸽子就是巴掌是5毛钱就可以买一只。然后那些 小娃娃就说，哎，我要吃球球，我要吃球球。哎，那小娃娃他一买把它看得好吃，哎，就那么开始有点他就开始吃。
2: 来上4只卤鸽。
3: 嗯，好，
2: 来上一份豆沙吧。
3: 好嘞。
2: 话说这个店在我们西河都开了有30年了，原来他爸爸在做，然后后面嘛现在他儿子在做，味道非常的好。
0: 一盘浓香的卤鸽，皮香肉嫩，鲜香美味，配上店里特制的小菜，那种柔韧劲道的口感流淌在每一位食客的味蕾之中。
2: 经常过来吃，是外地的朋友过来也会带到这边来吃，朋友走的时候就能打包带一些。
4: 我们平时一个朋友啊干个啥都经常过来吃，10多年了，老店了，味道也特别好。
0: 而制作卤鸽的秘诀，老陈已经交到了他的儿子陈勇手中。
1: 你上来看，你记住这个味道，记住这个颜色。
5: 做鸽子他比我成熟，口味啊、料的掌握啊，这个方面稍微的比较精准一些。我觉得还是我父亲做的好一点，毕竟他做的时间比我长一些。我买点调料。
0: 每天。

制作鲁哥需要的食材都是儿子陈勇从早市购买回来。老陈的卤汤材料就需要20多种。

0: 时间成就了卤水的独特味道，反复地加入卤料卤味进去，卤料以及卤味的风味就会不断积累，使其味道越发醇厚。这是陈昌富做卤鸽的秘诀，只有用老卤卤出来的鸽子才有一股子绵长回味的醇香味。美食之间的传承来不得一点马虎，入锅填料加老汤翻煮出锅，每一个环节差一毫厘便失一分鲜美，差一点滋味。在陈昌富看来，卤鸽师不仅能烧出美味的卤鸽，还要最大程度让卤汁中的营养物质被鸽子吸收，味道不差，营养不失，这才是手艺。
1: 卤制鸽子的时候，有什么稍微有一点点不对的时候，我就会请教一下我父亲。
0: 儿子陈勇还需要用时间去留住不变的家传味道。在距离新河县200公里的阿克苏市区，有一家鸽子店也颇受欢迎，但是他们家的烹饪方式和鸽子的味道截然不同。18年前，古丽娜尔·铁木尔和大姐盘下一间小店，做起了清炖鸽子，到如今已经是阿克苏市最为出名的鸽子店。
2: 鸽子不是我们对味道，但是我们就喜欢它这个味道。
3: 那时候鸽子才生鸽子才是5.5块，我们进过来刚开始买10块嘛，10块的时候一天买500到600鸽子，一个人起来就一个人做，就这样子，中午晚上人特别多，那时候忙都忙不过来。
0: 清炖鸽子一般都会选用体格较小的乳鸽，
3: 如果小鸽子你就炖上10分钟它可以炖好，老一点鸽子炖上20来分钟30来分钟，有些鸽子炖上1个小时半个小时还炖不熟。鸽子就是放盐巴葱大葱葱姜姜片。
0: 与繁复的卤鸽的做法不同，清炖鸽子只需要放入葱和姜，用高压锅清炖。
3: 我们必须那个里面任何那别的东西都。

0: 第一次可能在十年前吧，他们家鸽子特别好吃，我们家经常过来。我最早老板是他的姐姐，他姐姐去世了嘛，2005年去世的，他姐姐做的相当不错。
1: 我们现在在阿克斯就开鸽子店十七年了，我姐姐去世以前也说过，不能放弃，能干一天就干一天，必须得干，所以我一直就是让我儿子，我干不下去，我让我儿子干，我儿子干不下去，还有我丫头。
2: 老店的味道，大概就是一座城市最特别的香水，味蕾会替我们记下这种味道，在这份味道里，与城市的记忆撞个满怀。

0: 夜幕降临，而夜市上的人们还流连在美食的诱惑之中。艾克拜尔的土火锅店总是热闹非凡。
1: 这是大盘羊肉、辣子鸡、清炖羊肉、烤鸽子、腰子干子。一个火锅八。
0: 这个一口京腔的维吾尔族小伙叫艾克拜尔，从小跟父亲在北京长大，经营着一家新疆餐厅。19年前跟着父亲从北京回来，开了这家土火锅店。
1: 人特别多，外面里面没有座位，好些人在这等着。有座位吗？快点搬个桌子，连家里的两个桌子搬过来了。我北京去的时候嘛，我就9岁去了。9岁去的时候，就是我爸在那东直门那边有3个炉子烤羊串，然后我在那跟我爸长大呀，从小开始，那北京人看到，哎，那小伙子小巴郎子买烤肉到那吃。
0: 土火锅因为是用炭火，厚厚的底座加上圆圆的肚子，显得笨重又土气，所以被称为土火锅。
1: 2006年吧，那时候我就那时候在玩呢，就是我爸自己在湖南三一广场里面买火锅呀，那些时候就玩，我爸说来学，光玩干哈？一个儿子，我看你啥事不干。来学行弄火锅，当然用的有帮助，这样说呢，然后就听我爸话，把鲜活搞，当时跟我爸自己学的。
0: 5年前父亲去世，艾克拜尔开始独自经营火锅店。每个周末，热情好客的艾克拜尔都会邀一帮朋友，在自家的葡萄园里，大家一起载歌载舞，享受美味的土火锅。阿克苏地区的羊肉是以各种烹调方法，不同部位的肉烹饪方法也不一样。土火锅一般选用的是羊脖肉，
1: 脖子嘛不占地嘛，不是羊的脖子不占地，最好吃的地方就是那部分。然后火锅里面放调料，有白客、灯香、喷喷、锁锅、生姜，然后上面放肉，一共就羊肉，然后放200克豆腐。
0: 和北京涮羊肉不同，土火锅在制作过程中便将所有菜品都放进了锅中，先用锅中的羊肉煮出高汤，在等待土火锅的时候，吃上几串羊肉串，缓解对美食的急迫等待。

0: 小火炖煮之后的肉类菜品色泽诱人，入口绵软香甜。
1: 火锅熟了，可以吃了。

0: 开乐器的，都是我爸的，一个是那个弹弹拨那个是20年的朋友，隔壁桌那个15年的朋友，都是我爸的好朋友。这火锅好吃不好吃？
1: 或许普火锅做法简单，卖相并不出色，但对于吃客们来说，吃的就是这股子土气和温暖。
0: 没有爸做的，我爸做火锅比我很好的很棒。蒸锅的钱，我的意思嘛，就是蒸锅的钱的话嘛，到北京那边开一个火锅，要是新疆的馕坑肉、烤肉、白面，再上新疆的木塞莱斯，都带过去。那样子的意思，我想着一辈子开下去。
1: 思念着父亲的艾克拜尔决心将父亲的手艺传承下去，把土火锅一辈又一辈的传承下去。或许他做的味道相比较父亲的会有所不同，但是里面蕴含的情感

0: 若兹节是柯尔克孜族的传统节日，就像汉族的春节。阿曼图尔艾莎和妻子阿伊弗拉提斯马伊要用一顿最丰盛的晚餐来庆祝节日。柯尔克孜族人的毡房有多大，餐布就有多大，这句话是形容柯尔克孜族人们食品之丰盛和待客之热情。
1: 我们民族主要是从事畜牧这块儿。整个阿克苏地区有两个县，主要是一个是那个阿克苏地区的这个温宿县，我们这个温宿县刚好我们这个县柯尔克孜民族县。
0: 黑抓饭是柯尔克孜族人最喜爱的一种小锅抓饭，它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多种食材交汇融合，产生独特而丰富的口感。妻子阿伊弗拉提斯马伊在准备抓饭的配菜，丰富多样的蔬菜是羊肉的最佳搭档，各色的食材在锅中交汇融合，成就了这独特的新疆美味。不需要酱油调色，而是羊肉和黄萝卜在红花籽油的熬炸之下，让汤汁变了颜色。最后一步是放入淘洗好的米，将洗净的米均匀铺在锅中，之后盖上锅盖，有了主食自然少不了主菜，清炖羊肉是游牧民族离不开的一道佳肴。与一般的炖羊肉做法不同，柯尔克孜族人世代放牧，为了能在缺少水源的环境下尽快吃到一顿可口的炖羊肉，聪明的柯尔克孜族先辈发明了一种不需要水也能炖煮羊肉的方法。柯尔克孜族炖羊肉在制作的过程中不能添加任何一滴水，加水会在蒸煮中对食物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蔬菜的汁液反倒会使得各种食材的味道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2: 山区放羊，没去地方也能炖，就这样炖成的话，味道新鲜出来的呢。
3: 好。
0: 抓饭里的米经过油焖水煮，吸饱了焦香浓汁，造就了这独特的颜值。手抓饭香气四溢，米饭粒粒分明，羊肉丝丝入味。清炖羊肉十里飘香，蔬菜的甜，羊肉的香，让人欲罢不能，食指大动。现在越来越多的柯尔克孜族人告别祖辈延续了多年的高原游牧生活，在城市定居，而多年传承下来的滋味或许就是他们留住回忆的最好的方法。当味蕾充盈着那种味道时，人们的情愫与回忆就会悄然涌。

0: 一道道朴素的家传味道贯穿了一代代传递的手艺，这些味道代代相传，浸透在血液之中，凝聚了人们的感情和向往。它不会随着年月的增长和社会的变化而消失，反而会深种在每个人的味蕾深处。这或许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对于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啊，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你和他不一样，精于能干，反应迅速，需要搏命的时候不亚于20几岁的小伙子。如果今天算一次考试，我可以给你打90分。你在想什么？
1: 他可是获得过银徽勋章的人呢，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这儿。他宁愿死也要叛党。
0: 想不通是吗？没关系，慢慢想。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没去我们约好的柳河镇，把车开到这里？你想放他走吗？
1: 他要去告密，还想要我的命。我放下金战国之后，我浑身都被汗湿透了。我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检查站，我只能先找一个地方把他弄下来再说。
0: 你不是要去木兰县吗？去吧，免得迟到露出破绽。
1: 可是他不能就扔在这儿，顺着车轮印他们会找到我的。
0: 这里你不用管，我来处理。

0: 怎么样，兵线之行有什么收获吗？
1: 屁都没有。打听了尹秋平几个同事，没有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尹秋平这个人呢，很低调，有些人呢都想不起有他这个人的存在。
0: 怎么会呢？他看上去还是有几分姿色的呀。
1: 越是外表出众啊，就需要毫不引人注目的混在人堆里，不然怎么干特务？你那边怎么样？
0: 哎，两个刚毕业的孩子，怎么了？
1: 脖子怎么了？
0: 内衣方便一下。
2: 这都是让媳妇给挠的。
1: 没想到原来还会这样啊。
0: 他呀，当护士不当演员简直可惜了，出了家门永远是教养品味贤良温淑，真正发起火来给他把枪你就看不见我了。
1: 真是没想到啊。
0: 哎，这事儿除了当事人也只有你知道啊，我刚才要不是走得急，围巾落在木兰你也不会知道。
3: 放心，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0: 那就好。哎，一会儿回家还是去哪儿啊？
3: 你先送我回局里吧。
0: 真把办公室当家了？那孩子不管了？
3: 哎，孩子也怪可怜的。
0: 你就没想过再找一个？
3: 孩子还小，我这又是三天两头的不着家，你说我是找老婆还是找个保姆啊？哎呀，这样对人家不公平。
0: 你还是放不下美希的妈妈吧，听说她也是个老革命。
3: 哎呀，我跟她妈是在北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认识，我是交通员，他是报务员。结婚以后也是聚少离多。美希两岁那年，也就是日本人大逃亡那个阶段，他们娘俩就走散了。抗战胜利之后，我才知道他妈妈牺牲了。
0: 那美希怎么去了育婴堂呢？
1: 后来听他战友讲，说他妈妈在最后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提前把孩子送到育婴堂了。他估摸着自己可能回不来。女人呐，有时候直觉还是挺准的。
0: 也没留下个照片什么的。
1: 干地下工作的，哪有什么照片？
0: 啊，对。哎，这美希可不像你啊，她白，你黑，她妈应该很漂亮，应该是个瘦高挑吧。对不起啊，不说了不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你还没睡啊？
1: 哎，睡不着。饭在锅里，我去给你热热。
0: 我在医院吃过了。
2: 来，

0: 最近外面那么乱，下了班早点回来。
1: 知道。
0: 我去了。
1: 太累了，我想先睡了，明天好吗？

0: 米西啊，你怎么不睡觉了呢？
1: 我怕。
2: 你怕什么呀？
1: 是鬼，李唐说这世界上有鬼。
2: 梅西啊，爸爸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鬼，就算是有，他也不敢来咱们家，明白吗？来，跟爸爸来。
3: 哎，他爸爸这屋来了啊，那先坐这儿，爸爸给你拿个东西。

0: 美西啊，你来看看爸爸给你拿了什么。
1: 枪。
0: 对，这就是枪。用的时候呢，把这个打开，弹夹弹出来，一颗两颗，装完子弹以后，看着啊，回去等鬼来的时候啊，把这个打开，用枪对着他打。家里有了枪啊，就不怕鬼来了。等下次爸爸有机会带你去打靶。
1: 好。
0: 好，现在回去睡觉吧啊，爸爸还有别的事儿。

0: 三，宋佳，给我接一下军管会警卫连，找一下杨排长。
1: 拿东西去，你回车上坐着吧。
2: 哎，还是我，
3: 我来吧。
1: 你还歇着吧。
2: 老丁，这锁有问题，我来吧。
0: 也就是说，刚开始他很配合，当检查到后备箱的时候，他是突然发火了，对吗？

0: 我是冯家，给我接一下木兰乡公安局。我市局丁占国，麻烦你找一下冯局长。他不在啊。
1: 好，那谢谢。

我虽然是个单身，但我能理解。抽时间我去看看孩子，体恤下属，礼物我都准备。

0: 我盯着我有串钥匙啊，找不着了，可能是白天落在老李开的那辆车里了。
1: 哦，来了。

0: 高局长。
1: 嗯，
0: 来。哎呀，这么晚还没回家？
1: 我是刚从家里出来，睡不着。
0: 坐，有心事吗？
1: 还是白天医院的那件事儿。
0: 哎呀，这也不能怪你。
1: 高局长，
0: 嗯，
1: 我有一个想法，我现在可以基本断定，尹秋平出事的那天晚上，和同伙接头地点就应该在鼎丰酒楼，而且他跟他的同伙已经接上头了。
0: 有证据吗？
1: 没有，这就是一种直觉。
0: 有的时候直觉是很宝贵的一种能力。接着说。
1: 我想以现有的条件，我们不妨做一个套。
2: 这什么东西啊，烧成这样？
1: 账本，鼎丰酒楼爆炸现场捡回来的。
2: 这有什么用啊？
3: 有时候啊，告诉我们真相的不一定只是人。这些账本啊，除了记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一些账单以外，还有很宝贵的赊账记录。
2: 你想找到爆炸前一天的那一张？
3: 如果把那张账单给拼出来，就很有可能找到那天晚上赊过账的那个人。
2: 赊账？
3: 赊账的人肯定要留下自己的姓名，这万一哪天老天爷开了眼，就把那个人送到我跟前了，他就可以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看到了什么，兴许他就能看到在鼎丰酒楼那天晚上两个接头的人。
2: 喝酒没钱还得赊账，这种酒鬼能记得住吗？
3: 我相信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0: 把他救过来了，太好了，给我盯住了啊！千万不能再出岔子了，就是把馍嚼烂了往到嘴里喂，也要把他这条命给我保住。
1: 对，没想到啊，能把他给救过来。看来那只老喜鹊啊，没有白叫。
2: 一个决意要死的人，应该不能轻易吐口。
1: 未必，自杀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的。都说日本人决绝，输了就剖腹，但很多都是假的。
2: 当年我在抗联的时候，日本人呢当逃兵的多了。你知道吗？审讯和打仗一样，输了，在气势上就先弱了一大截。李大夫，您同意我借掉到侦察科吗？大妈，认真点儿。
1: 对，
2: 你烧火呀，我也给你添把柴，搞定。 给我把镊子！
1: 哎，别！人手已经够了，啊，你还是回你办公室去吧，不然高局长知道了肯定批评我。再说了，你能把小李给我留下来，我已经老感谢了。回去吧，回你办公室啊。

把那张账单给拼出来，就很有可能找到那天晚上赊过账的那个人，兴许他就能看到在顶峰酒楼那天晚上两个接头的人。

除了丢失戒指，被紧急唤醒的时候，当夜李春秋的失误实在是太多了，近10年没有行动并不是理由。

0: 哎，不干活跑来干嘛？
1: 没办法，人太多，三大杯水都喝完了。
0: 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倒是又拼出来几个，但是时间都不对，而且好多都已经烧焦了，账本太碎了。
0: 哎呀，这种活啊比绣花还麻烦，耐心点吧，兴许找着呢。去吧，
1: 走里吧。

0: 到了。
1: 找到了，我看看。
2: 没错，你看，连日期都对上了。破案与否啊，兴许就在今天上午了。说实话，我现在啊真是激动得不得了。你要是不跟我下棋，我真的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
1: 拼好了图，确定人，就应该去找了。还有空跟我在这儿好棋子？
2: 抓贼拿人那是想年轻的事儿，我只要在这儿守着这个电话就行。我今天早上可是听到两只喜鹊在叫，除了这件事以外，兴许医院也能传来好消息。
1: 谁先走？
2: 红香黑后。
1: 这事儿啊，可以说是乐观，也可以说是瞎猫碰着死耗子。
2: 什么意思啊？
1: 一个酒鬼能帮你破案？
2: 这件事儿啊，你得这么想，能从这么大的酒楼里射出障碍，说实话，那必定是常客。

0: 老板找死了，老板娘还在，要找到这个人也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梁福是中午去吃的饭，而不是晚上呢？账单上全有。
1: 梁福中午点了一道土豆炖大鹅，这道菜可不是随便扔到锅里翻翻的炒鸡蛋，那得炖上了半天呢。据我所知，顶峰酒楼只在中午提供这道菜，中午呢叫土豆炖大鹅，到了晚上放上一些粉条子，就改名叫土豆粉条的炖大鹅。

在李春秋看来，那个梁福一旦被抓到暴露，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事情了。如果现在就马上赶到火车站，乘坐最后一班火车离开这座城市，或许还有生存的机会。

0: 确定是梁福吗？时间也对得上。好，他记得是一男一女。好，马上把梁福给我请到这儿来。别看了，将死了，死得挺挺的。好事来了，这样，回来以后啊，我再陪你想。
1: 着什么急呀、啊？找着人了，最近的路回来也得15分钟，我还有时间再杀你两半。我这次让你一个跑。
0: 行行行，你接着睡啊，接着睡，来，拍上。

0: 你总去订婚酒楼啊？谢谢。老板娘刚刚从这走，她跟我抱怨，说你经常在那赊账。
1: 我这泛珠卖肉的，挣的就是两边的钱。
0: 只要不烂醉呀，就都没关系啊。咱们接着聊啊。1月10号那天中午，你又去了。
1: 是啊，我去了。
0: 见过这个人吗？见过。那天？就10号。这么多人，你都能把她给记住？常客
1: 不都是？这个女的面生，那天还叼了一个羊眼抽，我就。
0: 就他一个人吗？
1: 不是，还有一男的，就坐在旁边。这男的穿的什么？黑色的，人字领的西装，不是，蓝色的呢，一个大衣。这男的长什么样？他戴了一个圆的那个眼镜儿，一看就不像是一般人。我觉着。 是个老师，也得是一个大夫。哎，老李，现在几点了？你开溜啊？
2: 一会儿还回来呢，去趟六福居买个酱油子。
1: 上班时间办年货，嘘，又不耽误什么事儿。
2: 老催我，我老忘。六福居的东西啊，过2天再卖，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帮我收拾吧。
2: 你说我，你自己怎么去？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局里的顶梁柱，我能派队去卖肘子。啊，我要一撤，整栋楼都塌了怎么办？
1: 那是让你吹塌的。

0: 李春秋的餐桌在一个角落里，能看清李春秋的只有尹秋萍身后的那张餐桌，可是那里坐着的是一个胖子。梁福的描述并不准确，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1: 再想想，这下边是宽还是窄？
2: 下边有点宽，再稍微窄一点。

0: 哎，这有点像我呀，越看越像，是不是？丁占国呢？
1: 嗨，你跟着裹什么乱啊？啊，我肘子呢？
0: 啊，那给。
1: 嗯，哎，一会儿咱俩喝两杯。
0: 你自己喝吧，我还有事儿。
1: 大中午的，到哪不得吃饭？
0: 这两天老吵架，我得把这个跟我们家领导送过去，缓和关系。

0: 这个梁福，千万不能再出岔子，就是把馍嚼烂了往他嘴里喂，也要把他这条命给我保住。很显然，这是一个借尸还魂的圈套，还有那个所谓的梁福。当李春秋半路返回公安局侦查科，看到梁福的眼神，正如他直觉所判。 梁福并不认识自己，他只是丁战国的一个棋子。这些都是丁战国针对李春秋所设。丁战国对李春秋的怀疑已经正式开始了。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什么地方暴露了？不可能啊！
1: 这一路上啊，他连头都没回过，不可能看见我们。
2: 那是有意的呢，还是巧合呢？
3: 说不好，都有可能。
1: 照这么说，要么是个棒槌，要么就是个高手。你下班带回去不就得了？还专门跑一趟。
3: 一会儿一起吃个午饭吧。
1: 我一会儿还有个手术呢，怕是来不及了。你到我们食堂吃点吧。

0: 大概11点多了，怎么了？啊，有一些事情想核实一下。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在想，我们要不要离开哈尔滨换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干什么？过日子嘛。去哪儿啊？去哪儿都行啊。为什么？
1: 你不觉得哈尔滨冬天太冷了吗？哪儿不冷啊？南方吗？
0: 往南走哪儿都比这儿暖和。10年了，怎么单单就今天怕冷了？再说去了别的地儿，咱俩能干嘛？
2: 姚护士长，
1: 护士长，那马上手术了，方大夫问你什么时候过去。
0: 走。
3: 昨天晚上，确实有一起车祸，一个猎户让拉煤的开车给碾了，这一宿啊都没找出死者的身份，哎，惨呐！那肇事司机怎么样了？
4: 说前面有车灯晃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车一颠就出事了。
3: 就是鹤立到哈尔滨的那条路吗？
4: 对呀，那条路太窄，老出事。
3: 对，那条路不光窄。
4: 而且啊，还脏，路上都是煤渣子。哎，
3: 可不是嘛。哎，那死者的鞋底上有煤渣子吗？要是鞋底没有煤渣子，那就说明死者是死在别处，后来是被人扔到马路上的。
4: 那可就是谋杀了。啊，我也只是随口这么一说，你别往心里去。
3: 说得好，我得复查一下。
4: 现在就走，我先挂了啊！哎，等会儿，
3: 怎么了？
4: 尸体，木兰县后备箱。
3: 喂，哎，这人呢？
4: 哎，老方，如果死者的鞋底没有煤渣子，你尽快把死者还有肇事司机都送到哈尔滨来，好吗？为什么？
5: 这个回头我再跟你说。哎，老方，这个尸体不要直接拿到公安局，到了市区以后，你直接给我打电话。
6: 好。
5: 此时此刻，有一种说不出的疲倦爬满了李春秋的心间，他现在才真正的理解老孟为什么会冒险对自己和尹秋萍下手。 他要摆脱的不是同伴，而是尹秋萍颠沛流离、危险动荡的特务生涯。他宁可背叛党国，也要挣脱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
4: 喂，方局长，啊，你已经到了。 够快的啊！行，这样，你把尸体啊，马上送到市第二医院，我也马上过去。好。

0: 喂，请给我接市公安局侦查科。喂，哪位啊？
1: 啊，
0: 老丁啊，我木兰县方杰。
1: 哦，方局长，
0: 听说昨天晚上你打电话找我，我这刚回来，有事吗？
1: 昨天我们法医科的李大夫是几点到的你？

1: 他的头骨有破裂，有变形，这是我们看不清楚容貌的原因。此外，他肋骨全部断裂，多处内脏被断骨刺穿。现在讨论造成他死亡的主要原因，我认为纯属多余。显然，他是被一辆载重机大的卡车碾压而死的，你们觉得不是吗？
2: 好，知道了，谢谢你。
3: 你怎么了？
2: 这得找个专业的人士看呢，把他拉到我那儿吧。我们让李大夫来看一看。
3: 那你还非得先到这儿绕这个圈呢？
2: 老冯，有件事儿我想跟你交代一下。待会儿见到李大夫，不要跟他说我们俩来过这儿。有些事儿找机会我再跟你说。

0: 应该撑撑吧。热呀，就把棉脱了吧。没事儿。你这么姑娘家的，这袋子米那么沉，你扛不动。哎，老孟呢？他好长时间没过来了。
1: 进山了，他年前就回来了。我这米钱。
0: 到时候让他一块儿跟你结吧。不着急，不着急啊！谈钱，那不就没意思了？啊，来，过来！嗨，你来呀！你过来呀！嗨，这大白天的，我还能怎么着？啊，来来来，戴上！哎哎哎哎哎！你跑什么呀？这又不是来。
2: 戴上，戴上，戴上！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4: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如果把我们的骨头。 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5: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4: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据一检测。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 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谢谢。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6: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 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泥石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
7: 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 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想戴上，戴上。哎。

0: 看上去像车祸呀，怎么送到市局来了？
1: 原本以为是车祸，后来觉得某些细节啊有些蹊跷，方局长也解释不清楚，所以想请你给先验验。
2: 早就听说了，李大夫能让尸体说话，今天可得让我们见见尸。

0: 你们的怀疑是正确的，是谋杀，枪杀。
1: 枪？
0: 尽管他的头骨破裂变形，但是在左侧破裂处依然有残留的脑组织，就是脑浆。右侧也有破裂，但是只有残余的火药，没有脑组织。这说明子弹是从右向左射出去的，凶手从这个方向近距离开了一枪。由于射击距离比较近，子弹贯穿了他的头颅，即便我们切开他的颅也看不到那个子弹了。
2: 那怎么说车祸是伪造？
0: 我只管尸体，车祸的事儿你得问方局长。除了手腕，脚腕处也有同样的青紫，这说明死者生前被人捆绑过。
2: 那他手臂和肩膀上摩擦痕迹，这怎么解释？
0: 他很可能被人关在一个狭小的容器里，挣扎的时候造成了关节处的擦伤。
2: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容器？
0: 箱子、柜子、船舱底部，或者
2: 汽车后备箱。
0: 没错，大夫，看那里还有什么？跟尸体没有关系的就算了。

春秋知道，那个烟盒包必定出自老孟妻子之手。丁战国也认识到这一点。毫无疑问，丁战国要对老孟的身份一查到底。但李春秋并不知道老孟是否对妻子透露过关于自己的任何消息。为了万无一失，他必须抢在丁战国的前面。

0: 大姐，麻烦您打听个事儿啊。那家山货店的掌柜的您认识吗？
1: 是不是中等个儿，四十来岁，胡子拉碴的，总爱穿羊皮袄？
0: 对，就是他。
1: 不认识。不光我，咱们街坊邻居天天都见到他，他跟谁也不来往。初开始啊，我们以为他是个哑巴。
0: 你找他干啥呀？
1: 1个月前啊，我在家店里给太太订了狐皮围领，说好今天取货的，这等了半天也没开门，我这定金都交了。那就不知道了。
0: 大姐，
1: 他有老婆吗？没见过，反正天天早晨看他从西边来，下晚的时候，他把铺子锁上，就奔西边去。可能他那边有家吧。

0: 这种烟丝我们叫玉溪三号，云南来的，哈尔滨本地没这个东西。
1: 什么样的人专门抽这种烟丝啊？
0: 大多是关里人，东北的旱烟劲儿大，他们抽不习惯。
1: 本市有这种烟丝的总经销吗？
0: 我们就是，再没有其他店了。
1: 有多少烟草店从你们这儿经过过？
0: 这个，
1: 西郊有没有这种店呢？
0: 西郊就是这家。
2: 哎，大爷，我问您一下，您这个装烟丝的荷包在哪儿能买到？
3: 先生，您要点啥？
2: 那个挺好看的。
4: 啊，等一下。
2: 卖的不快呀？
4: 可不是嘛，这东西啊，都是有经验的人才能看，得有眼缘。哎呀，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用不了。哎，那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2: 这段时间有谁买过这个？你还记得吗？
4: 那个看看，
3: 不错，这个确实是我家的烟丝。
4: 对，
3: 可是这个荷包我没见过。嗯，
1: 那你见没见过一个个头跟我差不多、胡子拉碴的、穿一件羊皮夹袄的猎户，在你这儿买过这种烟丝？
3: 没有。
1: 谢谢你啊。
3: 哎，不过最近有一个老娘们儿常过来买这种烟丝。
1: 你认识她吗？
3: 不认识，听别人说是前面杨家铺似的，是一个瘸子。
5: 哎，老乡。
6: 哎，
5: 请问这儿是杨家铺子吗？
6: 是啊，有啥事儿啊您？
5: 给你打听个人呢、啊。
6: 哎，
5: 咱这屯里有没有一个腿有点瘸的大姐啊？
6: 大姐，大姐没有，这大婶儿倒有一个。
5: 大婶儿？
6: 对啊。
5: 那她住哪儿啊？
6: 您往上走，右拐就到了。
5: 好，谢谢啊。
6: 哎，没事儿。
5: 哎哎。

0: 是黄大嫂家吗？
1: 是啊。哎，你等会儿啊。
2: 您是黄大嫂？
1: 你找谁呀？啊，
2: 我是市公安局的。能进去说话吗？啊，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
0: 你慢点，慢点，慢点。啊，
1: 没事。进屋。

0: 坐。
1: 好，您坐，您坐，您坐。
0: 好。
1: 大嫂啊，您坐。有件事儿啊，我要跟您说一下。这马上要过年了，家里年货都置办齐了吗？
0: 年货？
1: 行啊，大嫂，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吧，早说晚说都得说。您男人没了。
0: 是。
1: 我是说，您男人没了。
0: 是啊。都41年了。

0: 大嫂，这个你认识吧？这是喜子的。哎，怎么在你这儿啊？
1: 喜子是谁呀？
0: 孟令喜啊。我女婿。他怎么了？
2: 大嫂，大嫂，川儿，川儿，你爷们儿没了，喜子没了，喜子没了，哎呀！

0: 哮喘这个病只能仰着，不能使劲儿，不能用力。
1: 你是谁？
2: 我是老孟的朋友。
1: 你是那个姓李的？
2: 他说过我。他说我什么？
1: 他说你俩一起来的关外，他还救过你。
2: 还有呢？

0: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对，他出什么事了？杀人。
1: 杀谁了？一个欺负他的人。
0: 王梦人呢？在山里。他说躲过这阵子，就回来接你。 前天，他带你去看大夫了，对吗？他告诉我，把这个跟你说，你就能相信我。给，他让你好好养病。 给那个死人穿上了自己的衣服，把那个尸体丢到了车轱辘下面，让人以为死了的是他。如果有人到家里来问，你就哭；如果问别的，你就说不知道。万一我被公安找着了，他们给我上刑，我肯定扛不住。
2: 就什么都招了，明白吗？他比我大快20岁，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爹死得早，我娘残疾，我有哮喘。慢点说，
3: 慢点说，慢点说啊！
2: 他虽然比我大，可他知道心疼我，他对我娘和我都好。
3: 他老家是哪儿的？山东德县的。他在这儿还有别的朋友吗？一个都没有了。

给我接高局长办公室。高局长，我，那猜的没错，我们已经去晚了。

0: 忍着点儿。
1: 机床厂的纠察队简直不要命了，暴露的时候我跟他们干了一仗，没法去医院了，
0: 就有法来我家。
1: 你家近呢，上次在医院的时候你救过我一次，加上这次我欠你两条命，有机会还你啊。
0: 把衣服穿上。
2: 要出事真不好意思，咱们两家离这么近，李唐的家法我安排最后一个。哎呀，这耽误你们做饭了。
3: 你要干什么？把衣服穿上，穿上衣服。

0: 坐下。对不出来。
1: 爸爸。
2: 哎，陈老师来了，快请坐，快请坐。北关大街的小德子，你忘了？他爹的那个关节炎就是我给治好的。
0: 嫂子好。
3: 你这是？
2: 哎呀，擦窗户把玻璃给捅破了。陈老师，不好意思啊，您先坐。
0: 好事年关了，本来想打点短工，没想到钱没挣着，还得赔人家玻璃。要不是碰到李大夫，我这个……
4: 哎呦我的天，这玻璃扎肉里了！哎呀妈，响了，响了就疼。
2: 不好意思，陈老师。我这儿啊一会儿就完。
4: 哎呀，其实我跟你说啊，有个土办法，擦玻璃最管用。你看啊，你看你家就这玻璃，到擦的时候用点酒。
2: 好了，记得不能沾水，过年以前就应该能接家了。
0: 好，谢谢。
4: 哎呀，李大夫这活干得挺麻利啊。
2: 哎呀，陈老师，真不好意思，真的，您坐，来，
4: 谢谢。打麻药没？
0: 好的。啊，好，李大夫，那我就先告辞了。
4: 啊，哎，兄弟，伤筋动骨一百天，大过年酒都喝不了，啊？
2: 姚兰，你陪了陈老师，我去送个客人。陈老师，我去送个客人，那个您坐，我去弄点下酒菜。
4: 简单点啊。
0: 这条路对吗？
2: 进路。这是哈尔滨，不是南京。每棵树上都长着眼睛，盯着你，盯着我。你不怕暴露，我怕。我告诉你，就是死在大街上，你别再来我家了。没有下一次，懂吗？
0: 你是要对我下手吗？那麻烦你往下刺的时候多着点，
5: 别让喷出来的血溅你一身。回去不好和我嫂子交代。

0: 行了，动手吧。反正我也不想这么活下去了。我死了，国共两党你都不好交代。
1: 我无所谓，无家无业无牵无挂，你不一样。老婆那么漂亮，孩子那么可爱。

0: 你快写完了吗？
1: 快了快了，你呢？
0: 我还有一半呢。
1: 你说你们这个陈老师啊，不是我背后啊说他坏话，你说你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怎么会布置这么多家庭作业呢？这还没到放寒假的日子呢啊。哎呦，你看我写的对不对啊？
0: 错的错了。
1: 错了？哪错了？哪错了？
0: 逗你玩呢。
1: 我替你写十道题啊，比我出去抓个贼都累。一晚上错了六次，再错我就不写了。我就把餐给他撕了。
0: 哎，撕，切撕我这吧。
1: 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啊，赶紧写吧，写不完别找我。这事要传出去啊，我还不得以自杀以谢天下？你说一个当爹的，给闺女做家庭作业，传出去多难听啊！我告诉你啊，人李唐肯定不会这么做。
0: 天天挨骂最多的就是他，三门功课他连一门都写不完呢。
1: 真的假的？这样的话他爹妈都不管了？
0: 李叔叔才不管作业这种无聊的事儿，天天跟他玩游戏。
1: 玩游戏？
0: 躲猫猫呀。李叔叔说要是有坏人别慌，往家里跑。
1: 他说他自己的吧，啊，他要不是坏人呢就没别人事了。好好写。

0: 别装了，没睡着。
1: 别怪我跟你吵，
2: 你是一个法医，又不是什么医院门诊的大夫，家毕竟是家，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把人带来呢？你看弄的那一地的血。
3: 这事儿确实是我处理的不妥，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心软耳根子软，别人求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推脱了。
2: 我是一个护士，冷不丁看了那么血糊淋拉的东西我都害怕，更别说一个七岁的孩子了。李唐当时吓得手冻得跟冰窖似的，进了屋半天脉搏才降下来。
3: 我去看看他。
2: 哎，别去了，好不容易才睡着的。
3: 赖我，再怎么着急也不能忘了孩子，对吧？

0: 好了好了，这就好了。今天晚上啊，就在床上吃了。
1: 来，我帮一下。
0: 这边。
1: 哎，别拽这儿啊！
0: 这两天的吃的呀，我都给你挂在后墙的外头了，你拿回来化了，在蒸锅上一热就能吃。这包子里有肉有菜的，倒也吃得饱。折多的是猪肉白菜的，折少的是素馅的。记得少喝点酒啊。本来我的包

0: 跑四平长春的班，这跑大连的娟子吧，早产去不了了，让我顶一下。哎，这真耽误事儿。不过时间倒也来得及，家里的活你都别管，洗洗涮涮的活啊，等我回来再弄。那我走了啊。
1: 嗯，我长春朋友托你给我带回来东西放哪儿啊？
0: 哦，在这炕琴里头呢。
1: 那你别弄，我得拿。

0: 干什么呀？
1: 你别再去捣腾酒了，行吗？俄国人都不讲道理，不给钱还打人，不好。这活咱别干了。你就在家，我养着你。
0: 你赶紧走吧，你再不走，火车就走了。啊，走走走走。

李春秋突然有一种直觉，在那道窗帘的后面，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在盯着他。距离开哈尔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等到那一天。他同样不知道，对自己的试探是丁战国的个人行为，还是来自高阳的安排。明天的现在，他还能守着妻儿吗？还是已经被关进了冰冷的监狱呢？不，他要离开，离开这种日子。

0: 抢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姑且信之吧。
1: 我也听说过，兴许管用。
0: 我看到你平平安安的，我很高兴。老孟的事儿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吧？
1: 他的尸体被发现了，也运回了哈尔滨，而且丁占国已经猜到那个雪佛兰车的后备箱就是运送老孟的地方。昨天针对我个人，侦查科还搞了一次试探行动，我差点暴露了。
2: 高局长，还是我来吧。
3: 哎呀，你坐着吧，到我这儿来啊，没有那么多客气。嗯，
2: 其实我也不是客气，我实在是没有脸让您给我沏茶。调到侦查科这么长时间了，寸功未立，还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3: 行了，尹秋平的自杀是个意外，干公安这行的嘛，总会有挫折，我们一样，敌人也一样，所以啊，把你这张沮丧的脸给我收起来吧。
0: 我们聊聊丁占国吧。中共有三头六臂，脚上长着眼睛，但相信暴露是一种小的概率事件，我们可以把它除掉。
1: 我认为暂时我们不能动他，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只能让我的身份更加受到怀疑，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侦查科里还有没有人知道他在查我。
0: 如果是一场意外呢？
3: 局里安排部署对每个人的历史呢，进行详细的调查，为了公平，也包括你这样的老抗联，当然也包括你怀疑的那个人或者那些个人，别误会啊。
2: 你放心吧，我的心没那么小，我会全力配合的。
3: 这些天你工作没日没夜，眼睛倒红了，下午回家去吧，我给你放半天假。你爱人的忌日应该就在这两天吧。
2: 难得你还记得。

0: 边每个人都有。
1: 哪年哪月在哪儿工作，担任什么职务，证明人是谁，够细的呀。
2: 李哥，你赶紧写吧，政治部人说了啊，今天所有人都得交。
3: 每个人都需要填写，看来局里怀疑的并非他一个人，但是可以肯定，高层已经确认市公安局的内部出了问题。依靠直觉，李春秋感觉到，针对他个人的调查只是丁战国的个人所为。魏一平今天早晨的话透露出，他针对丁战国会有所行动，这会是一个好机会吗？
4: 在哈尔滨能有这样的天气，难得啊。
5: 是啊，这种寒冬腊月，再好的天气也不够多啊。
4: 知足者才能长乐。现在是中共的天下，能让我们见到这点阳光就不错了。
5: 是啊，还是您心态好。
4: 你派去炸顶峰酒楼的那个人，他靠谱吗？
5: 靠谱，他知道的不多。
4: 李春秋这个人你怎么看？
5: 李春秋我只见过他两次啊。
4: 他救过你两次。
5: 说心里话，我觉得他不是干特工的这块料。
4: 哦，说说看。
5: 当然了，优点肯定是有的，聪明果断，有应变的能力，但是缺点也有一个，心太软，这可是大忌。

0: 心软的人迟早会栽大跟头。
1: 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时候心软是一个特工的保护色，我怎么没觉得这是要命的问题呢？现在最要命的问题就是李春秋的一个好朋友，看来是时候帮帮我们这个心软的同志了。
0: 明白，我的人一直在盯着丁振国，如果要是有李春秋在内部策应的话会更有把握。
1: 不能把李春秋卷进去，这样会留下很多把柄。要知道丁振国只是公安局里我们最近的一个，他身后有许多能人。
0: 但是如果单靠我们外围的人想要制造一个完全看不出来痕迹的意外，那得需要特别好的机会。
1: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明白。
2: 啊，不急，我下午
3: 别再来不及了。
2: 好，一会儿吃完饭。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六六！
4: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7: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9: 教练，快一点
7: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0: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7: 打开 AED。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8: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你就跟我到车库去得了呗。预备个啥样的？
1: 吉普吧，能爬坡就成。
0: 中程啊？
1: 对。哪辆车车况好一点？
0: 辆车车况嘛。来，拍照2935那个美国原厂那吉普，老美的车结实，要不一会儿就整那辆。
1: 你帮我算算，一共要用多少油？来回啊？我是看我闺女，替我闺女在那上坟，纯属我自己的私事。来回的路途也比较远，我呢肯定是自己出钱，我不会占姑娘的便宜的。
2: 老板，来瓶酒，前进牌的。
3: 哟，就前进没了，我得去叫你拿，你得等一会儿了。
2: 没问题啊，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在这儿帮你看着店。
3: 这哪的话，你们公安局的我都不信，我信谁去？

0: 喂，
1: 喂，魏先生吗？
0: 喂，
1: 你让我查的亲戚资料我查了。
0: 你说。
1: 没有查到。
0: 我知道了。

0: 你的消息准确吗？
1: 啊，差十了。他在寿衣店买祭品的时候，我派人跟踪的。他老婆当年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光复以后，遗骨被迁到了西山公墓。
0: 也就是说，不管他走哪条线路，这是他的必经之路。
1: 是。
0: 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看杀猪。这些屠夫们在杀猪之前，都要去看看屠宰场。你去吧。
1: 是。
2: 慢点，路上可有兵。
3: 放心吧。
4: 喂，您好，这是法医科，不是侦查科。喂，您好，怎么又是你啊？我不是说了吗，这是法医科，不是侦查科。我怎么可弄错呢？法医科总共就两个人。
5: 哎，对。喂，你好。
6: 哎，同志你好。你们真的不是市公安局的侦查科吗？
5: 对不起，我们是法医科，你打错了。
6: 连着两次都打错了，不好意思。还是你们法医科的人好，在办公室里待着，
7: 也不用出去。
5: 我可以告诉你侦查科的电话号码，你要报案吗？
8: 有毛病。
9: 陈斌在电话里暗示已经很清楚了，他要求李春秋不要离开办公室，从而减少不必要的

在场嫌疑，最好的掩护就是不知情。但是他明白，魏一平已经通过某种办法掌握了丁战国的活动路线，他们已经准备下手了。

0: 这里就是魏一平即将对丁战国下手的地方。本该高兴的他，此时此刻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魏一平要替自己搬走这块大的石头，这本是好事，但他一瞬间想到的是丁美熙，还有孤儿这个词。自从当了父亲，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1: 侦察哥吗？我找丁战国。
2: 出去了，什么时候？
3: 电话已经打完了，什么细节都没有说漏，他应该能明白我们的意思。
4: 箱买上了？
3: 买到了。
4: 好好计算一下时间。
3: 是。
4: 人同志怎么样？
3: 安排好了。已经到了指定的位置。
5: 扫完墓以后啊，我带你去滑雪去啊。
6: 真的？
5: 当然真的了，冰车都在我车上呢。
7: 丁叔叔，
8: 丁叔叔，你们去哪儿啊？
6: 你看，爸爸要带我去滑冰去，
8: 我也想去。
5: 好吧，上车。
8: 走。哎呀，
5: 来，慢点啊。
8: 好。
9: 喂，护士长电话。喂，陈老师。什么？李唐让丁美熙爸爸接走了，还没请假。啊，不不，您别误会了，我们从来都没觉得音乐课不重要。啊，当然当然，自习课也必须得上。对不起啊，陈老师，这事儿我可真的不知道。我这就问问孩子他爸。

0: 你看我那车坏了，你搁这等我一会儿，我去借点工具，然后回来，我这车修好了就行啊。
1: 赶紧的，
0: 哎，不好意思啊。

0: 哎，好了，
1: 有了。
0: 哎，快快快快快！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数。丁科长命硬，能平安的回家，我们也拦不住。死不了，也别让他闲着。晚上你去给他送一份特殊的礼物。人就是这样啊，一忙碌起来，他就会把钉在我们朋友身上的精力收走的。
1: 这次扎哪儿呢？
0: 这是一份哈尔滨地图，他粘在哪儿，你就去哪儿。

0: 个姓来的，我从没听见过这个手法。
1: 这是个老手，表情破译。快过年了，

0: 哎，你咋回来了？
1: 你回来了，我这就给你倒壶凉水。
0: 你不是说要去两天吗？
1: 那趟车出了点故障，线路也被临时取消了。我转了个短途，那个车长就放我回来了。这一个星期都不用找这班了，快来脱鞋。
0: 你撒谎。火车出没出故障，不该上了车才知道。认识你之前，我在车站干过调度。就算火车被人炸了，该走的线路还得走。现在是腊月春节，人家那么多回家的人往哪去？衣架上的制服没了，家里的靴子也不在了，手电筒天天都在桌子上也没了。告诉我，为什么辞职？
1: 我让我表姐给我找了份活，在服装厂针线组三班倒，挣的比在铁路上多。你别总站在门口啊，你先进来。

0: 你说你挣那么多钱干嘛？就想养我吗？
1: 你身上成天是伤，我是怕你被他们打死了。你别跟俄国人做生意了，你就在家行吗？哎，
2: 我在家，在家，我是猫啊，是狗啊，我天天在家。哦，我睡觉起来醒了以后，我就躺着，什么事儿都不干，啊，算什么？我是残疾啊！你是盼着我残废呢是吗？你想找一个和你踏踏实实过日子，什么都不干的，晚上和你一起买菜做饭的，那是你想，不是我，我不是啊！你找我干嘛？过不到一起就拉倒，赶紧走人，走走走，滚滚蛋！哎，哭什么？哭什么？几次了？你自己说几次了？是不是每次都是你哭着喊着自己要留下来的？啊！我没求你留下来吧？我是不是推你都推不走啊？不是我陈明每次都拽着你的袖子求你留下来吧？乐意在这里好好待着，不乐意赶紧滚蛋！老爷们出去干点事儿。一天到晚在吓到我了，别哭了。你把外边那只鸡拿进来换了，炖汤。天天熬夜，气血到我亏了都。你看你这小眼眶。
1: 你说回来就回来，说走就走，我想找你也找不到，我也不敢问你，我也不敢管你，我是怕有一天你回不来了，万一有一天你真不在了，我都不知道。你要不爱听我说这个，我以后再也不说了。我给你报警。来，
2: 这年月干他妈什么都不好，等过了年我不干这事儿了。
1: 你又骗我。那我也乐意听。

0: 慢点慢点。再见。
1: 孩子像他妈妈。
0: 魏先生，
1: 别慌，我没带着尾巴。
0: 有急事儿？
1: 昨天夜里陈斌差点出事儿，他的炸弹哑巴，
0: 需要我做什么？
1: 盯住那个丁占国，如果他要追查雷管的情况，马上告诉我。
0: 您不是不知道我的处境，我担心。
1: 我替你想好了，上午九点我给法医科打一个订报纸的电话，如果不是你接的，那就说明丁占国侦查的方向是正确。岁数大了，我跟你说过要给孩子带礼物，临了又忘，下次补上，一定会有机会的。

死者是正面受到的袭击，这儿就是他第一次遇到袭击的地方。凶手拿着刀冲他扑了过来，他用手电挡了一下。

0: 手电筒上有刀痕，他的手背被划破了，这些血迹就是从他手背滴落下去的。他一路跑，一路呼救：“
1: 救命啊！抓他了！抓他！抓他！救命啊！”
0: 留下了这一路的血迹。虽然划破的是细血管，但是由于刀口比较深，出血量就越来越大。凶手紧随其后，因此他的鞋底上也应该沾上了死者的血迹。

0: 就差一步
1: 他就可以逃脱了。他甚至已经脱离了凶手的动作范围，
2: 但就是这最后一步成了鬼门关，
1: 凶手还是在他打开大门之前赶了上来，从背后
2: 割断了他的颈动脉。
1: 这一圈血迹就是颈动脉被划断之后喷溅上去的。

0: 在这职业外的工友，算是白捡了个命了。嗯，我搞不明白的是，这个爆破装置为什么没有被引爆呢？
1: 雷管失效了，这个是手工制造的，失败率很高。
2: 也许他根本没有来得及引爆呢。
0: 不太可能，
1: 那个仓库报告员进来的时候，爆破装置已经打开了，他为什么不能连着这个仓库报告员一起炸死呢？
2: 要不，他就是个新手。
0: 你看看吧，我觉得凶手跟医院爆炸未遂案的实施者应该是同一个人。
2: 好像这个雷管跟上次的不太一样啊。
0: 这里面是什么成分？
3: 这个不好说，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0: 马上带回去，查。
3: 是。

0: 那去行政科查一下记录，看看有没有关于最近破获和查封雷管案件中相关内容的通报。
1: 是。
2: 高局长，根据目前的数据，可以基本证实雷管中的甘油成分来自于肥皂的提炼。

0: 警备司令部的巡逻队例行侦查，截获了大量旅馆，艺术者因负以顽抗被当场击毙。
1: 可惜了。
0: 是啊，人死了，知道的线索也被埋了。
1: 没关系，线索就算是没了，我们可以从土里刨出来。

0: 哎，李哥，我去吧。哎，
1: 你做你的，我活动活动，再不起来走走，屁股底下得长蘑菇了。
2: 也行。
0: 喂，你好，
3: 我是滨江晚报编辑部的。
0: 滨江晚报编辑部，这是市公安局法医科。您是打错了还是推销报纸呢？
3: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打错了。

0: 可以肯定，敌人的雷管被我们一次性查获了，他们的脚步跟不上了。等不到新的雷管运进来，他们才想到从其他的物资里提取爆破物的原料。
1: 你有什么想法？
0: 雷管被查那是三天前的事情，事发突然，显然想通过购买肥皂来提取，这需要时间，也需要设备。所以啊。
1: 他们很可能要从肥皂厂盗窃，
0: 那我们就从市里的几家肥皂厂入手，看看都是什么人能够直接接触到甘油。
1: 嗯，妈，重点是要排查那些新进入场的技术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0: 离我们远点啊。
1: 你先传我看一个。
2: 两根老姜，二两黄酒煮汤，等汤开了再扔一把冬枣下去，喝完了盖着被子睡一宿，第二天就好。
3: 这么灵啊，李大夫。
2: 心诚则灵。
4: 还真有你们说的这么一个人，是三年前来的，大学化学系毕业，工资要求也不高，我就把他留下了。我要是不留下他呀，我就是傻耗子了。
5: 好，有件事儿得麻烦您一下。您打个电话，把车间主任叫到这儿来。
4: 好。
6: 我哪知道？自从上次看完电影之后，再怎么约他出来不出来。你怎么样？
3: 知道我怎么感冒吗？
6: 怎么感冒？
3: 去，我妈天天在家唠叨，说我老大不小了，不缺胳膊不断腿的，连个对象都找不着，天天叨叨，天天叨叨，我这一天到晚的多忙啊，怎么整啊？你不能顶嘴啊！你说出去兜兜清静，那街上兜了一圈，回来就感冒。李大夫，听说嫂子医院有不少漂亮护士，您跟嫂子说说，给我们也无所谓。
7: 那个新来的技术员呢？
8: 一个半钟头前接了个电话，说他爸生病住院了，请假去医院了。
2: 我也纳闷呢，你们这么好的小伙子怎么就找不着对象呢？
8: 我也说不是。
2: 我看啊，关键问题还是在技术上。
8: 技术上
2: 不用看别的啊，就下馆子点菜这事儿就能看出来这姑娘喜欢不喜欢你。她要真喜欢你，你但凡点一个半个贵点的菜她就得拦着。你想啊，人姑娘得琢磨呀，我跟你结婚了，那这些钱还不都是我的呀，不能这么花。

0: 哟，他们都回来了。李大夫，我也回去了。李哥，还得您多费心，真要是介绍成了，您家过年的猪肉我全包了，
1: 多来肥的。
0: 哎，走了，走。
2: 哎，那个技术员家里什么情况？
3: 我们根据那个技术员在青松肥皂厂登记的家庭住址找过去，发现那里住的是另外一家人，信息都是假的。
2: 这是我呢。行了，你们都散了吧。
0: 啊，是。

0: 怎么样？你们出期间，我一直带他法医科，他既没有离开过，也没给外面打过一个电话。
1: 丁科长这么要强的一个人，这次心里不舒服了吧？
2: 是啊，脸都青了。要想玩弄你的对手，就要不断的给他制造希望，而且一个又一个的希望越来越美好，近在眼前的希望，突然之间，所有希望就像泡沫一样，砰的一下子，彻底破灭了。 于是他就总是兴奋地山顶一下的坠落到绝望的深谷。我不是炫耀，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斗气，我们是让对手意识到，他是被反复地玩弄着，让他着急，让他愤怒，甚至摔翻。只有这样，他才能冲动。
3: 他会犯下许多幼稚的错误，往往在这个时候，取得不可多得的机会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站长教诲的是，早上我还担心，要是我有别的原因，必须得在那个时间离开法医科，会不会遭到丁战国的怀疑？
2: 不会的。如果一旦那样， 你就会看到失踪的那个技术员明天就会到肥皂厂去上班，那
1: 他一定会很危险。如果我是你，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安全。我们不是菩萨，我们是凡人。
2: 你看到这颗雅丹了吗？
3: 啊，看了，说是雷管出了问题。3天前我们的运输出了差错。
1: 雷管是极其紧缺，哈尔滨查得很紧，长城那边一时间又运不进来，我们不能等，等一天，中共就要从容不迫地生产出更多的物资。我看过你的资料，当年在培训班的时候，你爆破的成绩是最好的，
3: 侥幸考了个好成绩而已。
1: 而且那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就不要谦虚了，你在医院里排弹的使用，至今让我叹服啊！
3: 我这……
1: 好，咱们不提这事儿了。坐。那你跟我谈谈，雷管怎么改进才能确保爆破100%的成功？
2: 有办法吗？
1: 毕竟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有100%的把握，而且制造炸弹和安装都是一个精密谨慎的工作。尽管雷管药量小，但是稍不留神就会让制造者失去双手。党国大业，别说断手断脚，就是要一条命，我们都得给，是吗？我相信你。
2: 可以在配料里面加上10%的黄磷。黄磷，
3: 对，它的活跃性可以充分保证燃烧的发生。
1: 你把详细的配料比例和混合步骤都给我写下来。
2: 哎，
1: 你知道哈尔滨医药公司的总库吗？知道，但是我没有进去过。我需要了解它的内部情况。
3: 尤其是抗生素的药品存放的位置和仓库安全保卫的状况。好，我慢慢的去打听，搞清楚它。
1: 把"慢慢的"两个字抠掉，我最晚今天下午就要听到消息。
3: 是，站长。那我先回去了。

0: 开枪杀人都无所谓，可是这么精细的活炸死我倒无所谓，可是要是耽误了您的大事儿，
1: 今天晚上这颗炸弹要用。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4: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3: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5: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0: 我试试。
1: 小心驶得万年船，我相信你的谨慎，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0: 是。

0: 出来了，饺子。
1: 哟，
2: 饺子。
1: 嗯，
2: 哪儿买的？
1: 食堂。
2: 食堂。嗯，几点了？
1: 关门了。你吃我的吧。
2: 喂，谁啊？别着急，慢慢说。40分钟之后，在尼古拉大教堂门口，有敌特进行接头。我们的任务就是盯人，原则是宁愿丢失目标，也不能暴露身份。走，出发。

尼古拉大教堂啊！哎。

0: 哎，你停一下，停一下。
1: 我不是跟你说去尼古拉大教堂吗？
2: 这是带我去哪儿啊？
3: 咱们换个地方。我去哪儿了？怎么？电话里听得出来，当面说话反倒陌生了啊？

进去吧。

啊。

0: 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吧。
1: 什么？
0: 哦，都在这儿呢。

0: 现在封成亲，
1: 是
0: 见面的规矩改了。
1: 对。
2: 不，
0: 有什么话要说吗？
1: 你让我说什么呀？我真的没有犯什么错啊。
0: 医院里的爆破行动，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有你能猜到，别人不会。
1: 不是，你听我说，我不是，你不能冤枉我，对吧？我真的没有。
0: 说实话，打进来多久了？
1: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不能冤枉我，真的没有啊。
3: 车，
4: 好，
3: 去市医院，走。
0: 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1: 我没有，我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事儿。

没想到啊，小白脸里也有硬骨头啊。对不起啊，对不起，这是上峰的意思。我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其实我当年比你还怂，我都尿裤裆了。来，给我帮个忙。

起活了，动手吧！干什么？对了，忘了个事儿。记住啊，一定要按照这个单子上的步骤去做，一步都不能差，否则你的双手就要被炸没了。到时候你只能眼看着你的漂亮的女朋友。

0: 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不会再来了。他们没有完全相信我们的线人。他们之所以把时间设计得这么紧，就是想让我们来不及安排人全程跟踪线人。也许接头的线人，
1: 在来尼古拉广场的路上就已经完成了。
2: 过去吧。
3: 是。

0: 是拉肚子吧？
1: 是啊，这都好几宿了。
0: 哎呦，那可能是拉痢疾了。开的什么药？
1: 就这些，你看看，咱也不懂啊。
0: 这是中药啊，中药止不住痢疾的，得要青霉素才行啊。
1: 大夫说青霉素没了，让我男人先用这口服药顶一顶，说货来了就给我们换。
2: 你们怎么又给我开这药丸呢？根本就不好使。我现在需要是青霉素，赶紧给我开青霉素。
3: 怎么回事？
4: 酒就别喝了啊，再喝酒你这牙就全掉光了。
0: 好
4: 啊，嗯，甭说吃肉了，你连豆腐都嚼不动。
0: 好，谢谢谢谢啊。
4: 嗯，下一个。
0: 完了，方大夫。
5: 哟，您来了，我去给您倒杯水去啊。
0: 我来啊。有点小事要麻烦麻烦你。
5: 您说
0: 我们科呀有个小伙子跑肚拉稀好几天了，吃了别的消炎药也不管用，我正好路过你们医院，我就来问问你能不能给开点青霉素。
5: 别的药我这儿都能开，就是青霉素真没有。甭说青霉素了，所有抗生素类的西药全都断供了，没了。
0: 你们是市医院，怎么能这样呢？
5: 这不是前线打仗吗？药品供应特别紧张，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
0: 这可不行啊！哈尔滨这么多人口，这么冷的天，没有抗生素会出问题的。
5: 可不是吗？但是我听说呀，医药公司货已经到了，就在总库，现在正做分配计划呢。估摸着明天我们就能领药了。
0: 手续这么复杂呢？
5: 战争时期嘛，物资统一调配，每次都这样。
0: 也是，我去过那个调配仓库，西边是办公室，东边是库区。
5: 不，您记错了，反了。
0: 不可能。一库是中成药，二库是片剂类，三库是抗生素类。
5: 现在后来都改造了。现在啊，一库是抗生素，二库是片剂，中成药才三库。我前几天刚去，我亲眼见的。
0: 啊，变化这么大呢？
5: 啊，那查的还严了呢。仓库里驻扎了好几个当兵的，门口还有岗哨。什么进门条、证件、介绍信，那盘查的特别仔细。哦，院里还有两条大狼狗。哎呀，出来进去一趟，那叫一个麻烦。
0: 哦，真把咱们当贼了。

0: 性干，应该能派上用处。至于里面养的两条狗，
1: 驻守仓库的共军有多少人？
0: 听说只有几个。
1: 你帮我指一下仓库的位置。
0: 好。这儿。
1: 这是郊区啊。
0: 对。
1: 这是离得最近的驻军，至少15公里啊。这是警备司令部，这是公安局。你的消息非常好，下来你可以松一口气了，好好的品尝品尝我这杯好茶。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在你离开之前，你再帮我检查检查，按照你说的加了黄磷，你看看还有什么不妥吗？
0: 应该没什么问题。您的意思是要强攻啊？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毕竟我们没有机会进到仓库的内部，驻守军的情况也是道听途说，万一他们增加了兵力，那我们麻烦就大了。
1: 一个小小的郊区仓库，那就是放满了人能有多少？只要我们做到出其不意，问题不大。
0: 可是现在市区盘查得这么紧，在集结人员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有人被抓，从而暴露行动的目的啊。
1: 那你说就算了，我们把人和炸弹撤回来，然后向长春报告说我们无能为力，让他们再派人来，是吗？
0: 我的意思不是放弃行动，我们可以用一种巧妙的方式。
1: 说，
0: 这次行动我一个人就可以。
1: 丁战国在盯着你，你不怕吗？
0: 就是因为他怀疑我，所以他势必会觉得我短期内不敢有任何动作。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最危险的人往往是最安全的，我想冒险试一下。
1: 说说你的想法。

0: 高先生回来了。我可是给你打了一个下午的电话。
1: 我刚到家。
0: 去哪儿了？
1: 我下午一直跟那个人在一起，差点把我杀了。
0: 你有没有他的资料？
1: 他现在在道里区远东旅社309房间。对，我告诉你们，赶快把所有的人都找起来，你们把他抓起来啊！
0: 好好，我马上就去，马上就去。你听我说啊，你现在非常安全，你喝喝茶，泡泡脚，等我的好消息。哎，总监，给我接侦查科。我丁长国，你听好了啊，远东旅社。道里区的远东旅社，309房间住着一个敌特。当然了，他现在人在的可能性比较小。你带两个人马上过去。如果他人还在的话，哦不不，不是抓人，你们只要监视好就行。我们要抓的是他的

0: 老李啊。
1: 啊，下班了还出去啊？
0: 临时有点事儿，得到局里去一趟。啊，哎，我把美西啊又送你们家去了。
1: 放心吧，饿不着您闺女。怎么了？
0: 你身上有股子什么味儿啊？嗯？
1: 有吗？什么？什么味儿啊？
0: 蒜呢？你得吃多少蒜这么冲的味道？
1: 哦，路上看见有卖的就全买，结果买多了。过年你就别花这钱了，想吃就到我家揪两刀。
0: 行，不说了啊，我真有事。好，回见。啊，回见，回见。

0: 能是着凉了，你们快出去啊。啊，
1: 一会儿你们先吃吧，我出去一下，别等我了。车队好师傅都约我好几回了，我要再不去就不好意思了。我吃完饭就回来。
2: 少喝点儿，
3: 少喝点儿。

0: 人抓住了，
1: 先把你下午的经历告诉我。越详细越好。
2: 什么意思？是不是人跑了？出门之前打过电话以后，为什么没有去你们事先约定好的地方？接头地点后来又改哪儿了？
3: 打完电话以后，我叫了个三轮车。
0: 慢走啊！
2: 哎，好。
3: 老板，你们包的什么件儿啊？
0: 荤的、素的都有。
1: 来份纯肉的。
0: 哎，好嘞。得嘞，热乎的，慢走啊。

0: 对了，还有一股子特别呛人的大蒜味。
1: 蒜？
0: 对呀，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蒜。
2: 那雷管做好以后还有蒜味吗？
0: 有，你就是隔着衣服都能闻得到。
3: 怎么了？
4: 你身上有股子什么味儿啊？
3: 有吗？什么？什么味儿啊？
0: 哎，对了，309那个人你到底抓住了没有啊？
2: 我出门之前已经派人去员工旅社，但是我分析，那人肯定早就跑了。
0: 你们抓住也好，抓不住也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安排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你们的任务现在是把我送离开。
2: 即便啊，我说的是即便，就算是找着那个人，现在还是不能离开哈尔滨。
0: 骗子，你就是个骗子！为什么？你告诉我。
2: 你告诉我的，你那个上线根本没达到我的标准。我跟你要的人是保密局在哈尔滨的上层人物，另外你还得帮我找到隐藏在公安局的那个内鬼，而你现在给我的跟你当初的承诺还差着距离。你这是何必呢？啊，你干嘛非得这样？
0: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别逼我了，行不行？谁让你把我送开，送离开，我坐牢，我坐牢还不行吗？你放了我吧，大哥。你放了我，你放了我，给你拿点东西。你别逼我了，大哥。你倒是可怜可怜我行不行？你可怜可怜我。我告诉你，每天晚上我得吃这些药才能睡着，第二天早上大嘴巴子抽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是活着的。我差点被309的人打死，他们让我做炸弹，那是他妈炸弹，大哥，一不留神我人就没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要再这么逼我的话，我相信你下次见我，我一定是个疯子，我一定是。
2: 女怕嫁错了啊，男怕入错行了。你现在是入错了行了，你知道吗？啊，我告诉你，就算是我不找你，我放你离开哈尔滨，你就算躲到深山老林里，你以为你就完事儿了吗？那些让你制炸弹的人，他不就找不着你了吗？你现在入错行了，但是我还是可以救你，你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
0: 丁大哥，我求求你，你得救救我，你必须救救我。
2: 我现在做的就是在帮你，我在帮你改正这个错误，但是想要改好，不光靠我，也得靠你。还有，这个世界上的疯子已经够多的了，再有你一个，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吃点菜没行，你也吃点菜。老弟，吃了吗？吃了。老李呢？在家吗？他正好是不是喝酒去了？
1: 这两个人喝酒都不叫上我吗？
0: 你进来吧，喝碗粥。
1: 不了不了，你让美西吃完饭早点回家，我走了。

0: 总监啊，我麻烦你给我接一下车队。
1: 来，走一个。啊，慢点。哎，喝点啊！
2: 喂，怎样？
0: 哎，老郝啊，我丁占国干啥呢？
2: 哎呀，我当谁呢？我跟老李喝酒呢。
0: 哎，你耳根子是不是烫了？我们正说着呢，你赶紧过来！
2: 你们俩说我什么坏话呢？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你太晚了，今天就不去了。我就是想问问啊，你那辆福特车明天有人用吗？
0: 哦，那车应该是没人用啊。你过来不？
2: 行，那成，那你早点休息吧，啊！哎呀，
3: 他不过来啊？
2: 他说他累。哼，我跟你说，这累了喝酒才香啊，酒能解乏。
3: 他是。

0: 再喝就醉了。
1: 啥玩意儿你就醉了？我这刚喝的兴头上。来来来来，马上。
0: 哎，好，
1: 我说老李啊，你下回你用完车你甭擦，你们都是干大事的，擦车这种事儿我去干就行了。
0: 我什么时候擦了？
1: 上次你用完那雪佛莱，哎呦妈呀，那后备箱收拾的牛犊子舔过的还干净。
0: 哎，那就是顺手的事儿了。

0: 不光这些，通过对炸弹残留物的分析，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怎么个怪法？炸弹的装药量明显不足，但是动静一点也不小。制造者似乎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怎么说呢？
1: 雷声大，一点小。
0: 是这个意思。
1: 越来越有意思了。从医药公司出来，我又去了一趟医院，见到了那个唯一受伤的仓库保管员。据他回忆，他解完手回到仓库的时候，发现叉车被挪动了位置，就是那台报废的叉车吗？
0: 是。
1: 那这么看来，炸弹被放置在那座空箱的中间的位置，它就不是疏忽，是有意为之。
2: 把可能被炸翻的叉车挪走，也是为了减少炸弹的威力。
1: 知道药品损失程度的人多不多？
0: 除了我们，就是仓库的人了。
1: 你马上布置一下，放出风去，就说仓库药品受损的程度严重，部队呢正准备调拨第二批药品。
0: 是。
1: 同时要保证所有知情者。 对药品受损程度的严格保密，一旦让敌人知道真相，他们肯定要进行第二次爆炸。
0: 明白，这样也能保护那个有良心的炸弹安置者。

0: 的耳朵要是能找着，我还能想想办法。这也找不着了，这怎么接呀、啊？那、啊、快快快，你帮一下。
1: 翻身的时候要小心啊，别碰到这边伤口。
2: 冯大夫，
0: 嗯，
2: 我这耳朵到底是让什么东西给陷下去的？
0: 你那个伤口里头有木屑，应该是被炸飞的那个木头片给削掉的。
2: 我腰怎么出门了？我还没娶媳妇儿呢。
0: 哎呀，你看你，男子汉大丈夫，你哭什么呀？啊，知足吧。那要是削了脖子呢，脑袋就没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没准你出院之后摔一跟头，哎，马路边还捡一媳妇儿呢。
2: 你还笑？我说我在三二仓库好好吃我的班，你非叫我去一二仓库去打牌。
3: 一库是中成药，二库是片剂类，三库是抗生素类。
0: 现在后来都改造了，
3: 一库是抗生素，二库是片剂，中成药才三库。我前几天刚去，我亲眼见的。啊，变化这么大呢？
1: 方大夫，
0: 嗯，
1: 你怎么了？
0: 哦，没怎么。
1: 走吧。
0: 哦，走，好好养着。
4: 烤红薯，新烤好的红薯。
5: 该来的迟早会来，李春秋没有想到魏一平的反应居然这么快。
1: 困了吧？哎呀，
0: 大半夜的从被窝给薅起来，现在给我摆这一张床，我倒下就起不来了。
1: 现在没事了，你去睡会儿吧，一会儿有事我叫你。
0: 算了，熬到了点儿，我一次睡个够。活着多好啊！你说这些人怎么就会想不开，非得去玩命呢？
1: 你说谁玩命啊？
0: 不，医药公司那总库我去过，门口有当兵的站岗，里头还有大狼狗巡逻。你说进去放炸弹那人，他是不是玩命？
1: 我刚才听那些人说，有人提前把放了药的肉包子扔了进去，院里的大狼狗全都晕过去了。你说这歪门邪道都是怎么想出来的？
0: 院里还有两条大狼狗，哎呀，出来进去一趟，那叫一个麻烦。
3: 哦，真把咱们当贼了。
1: 啊，你说是吧？
6: 啊，是啊，还真有法子。

0: 天哪，慢！
1: 哎，坐。走。
2: 坐。
1: 我要是头一天喝了大酒啊，第二天保准吃不下迷宫。你身体也不错。
3: 昨儿我俩也没喝多少，他就喝了半斤就不喝，我一人喝的没劲。
1: 他喝了半斤就散了。
3: 嗯，喝得慢，细水长流，都快喝到十二点了。
1: 我跟你们这样的就喝不到一块去，太慢了。话说了一箩筐，但是酒没见着下多少。
4: 哎，小弟弟，怎么了？
5: 我的小狗受伤了。
4: 哦，我能看看吗？
6: 来来来来，哎呦哎呦，

0: 哎呦，他的腿折了啊，疼啊。
1: 那我去找个大夫把他接上。
0: 够呛啊，现在哪还有给狗治病的大夫啊。
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4: 遇上地震怎么办？
5: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0: 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926年6月10日午夜，一封从南京发出的通缉密令被火速送到了上海。密令的签发者是当时东南五省联军的总司令孙传芳，而密令上被指明通缉的人正是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很快，这个查封美专通缉刘海粟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上海滩。人们吃惊的是，究竟是

么事情惊动了权倾一时的孙传芳？这位大军阀为什么会亲自下令查封一个小小的美术学校，逮捕与他素无纠葛的一介书生刘海粟呢？

0: 在上海摩登繁华的新天地一带，保留着一片被高楼大厦包裹着的老弄堂，仿佛依旧驻留在往昔的时光里。如今，尽管这里住满了操着不同口音来上海闯荡的外地人，交织着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些石库门的老建筑依然散发着老上海的遗韵。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赫赫有名的上海美专就曾栖身在这里长达30个年头。这幢历经了百年沧桑、几经修缮的老建筑，就是当年美专的教学楼旧址。半个多世纪以前，不知有多少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曾在这个入口的台阶上，留下过他们宝贵的影像，也留下过他们传奇的故事。这首由蔡元培先生作词、旋律激昂的上海美专校歌，至今仍在传唱。在100多年前那个积弱不振的时代，歌中所倡导的美育兴国的进步理念，曾激励着年轻学子们不断进取、勇于担当。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刘海粟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开拓者，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图画学校打造成为了一所颇具影响力的高等艺术学府，并以一次次狂飙突进式的变革，确立了上海美专在中国早期现代美术教育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
1: 他创造了中国艺术教育史上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办学校，第一个出版美术杂志，第一个使用女性模特，第一次提倡男女同校、野外写生，历史功绩相当伟大，这是他的一种精神。海老就是在这个艺术领域，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旗手，他就是一个棋子。
0: 在当时的上海滩，以艺术叛徒而自居的刘海粟，之所以敢为人先、挑战传统、捋开标新立异之先河，不仅与他自身的性格有关，也得益于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纵观刘海粟早期的艺术生涯及办学历程，几乎每一个阶段都有蔡元培的鼎力扶持。
2: 他是蔡元培先生的一个美育带宗教这种理念的一种实践者。其实的话呢，蔡元培之所以对刘海粟那么青睐、那么关心、那么支持，其实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在实践层面上通过办学在支持着他的一种理念。
0: 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带宗教的口号。同年，创办上海图画美术学院的刘海粟发表了办学宣言，他们的主张不谋而合。1918年，出于对刘海粟的欣赏，蔡元培为上海美专写下了办学寄语，宏约深美。
3: 宏就是广阔无边，约广广不行，你还得有特定的重点范围，范围限小之以后，那你就要深深地做下去，最后达到的就是美，宏约深美。

0: 说王国维在写《人间词话》的时候引用了张惠言这句话，认为五代的词人冯振中、冯延吉是够得上这四个字，于是蔡元培又把张惠言这四个字提了给刘海粟作为上海梅传的校训。
1: 当突如其来的模特风波使刘海粟身陷囹圄，遭到当局和舆论的围攻时，蔡元培不仅支持模特写生，力挺刘海粟，还亲自出任上海美专的董事会主席，为上海美专在教育部立案并撰写校歌。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不仅使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叶公绰、黄炎培等学界泰斗成为了校董，一大批美术教育精英也汇集到了上海美专的旗帜下，黄宾虹、李超世、潘天寿、关良、陈大宇等几十位中国美术史上名声显赫的大家都曾经在美专担任过教职。数十年来，上海美专培育和成就了画家潘玉良、倪怡德、李可染、陈石发、王琦，电影导演徐维邦，演员赵丹，摄影家吴印贤，音乐家谭淑珍等中国文化史上一大批不可磨灭的领军人物，真可谓英豪辈出，人才济济。这幅油画肖像名叫《披狐裘的女孩》，是刘海粟现存不多的早期作品之一。画中的人物就是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的张韵氏。1914年，已经把学校做得风生水起的刘海粟，在公开招聘教师和模特时，偶然遇到了前来看热闹的张韵氏，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后结为伉俪。此后，这份意外收获的爱情不仅陪伴刘海粟从意气风发的青年步入事业有成的中年，也见证了上海美专那段艰难的坎坷岁月。1926年5月的一天，正在杭州带领着学生采风写生的刘海粟，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学校的加急电报。当刘海粟匆匆赶回学校后，才知道新上任的县长威道峰发来了一道禁令，立即取缔裸体模特。原来1917年的模特风波以后，刘海粟不仅没有停止人体写生教学，反而在3年后更为大胆地开始使用女性裸体模特。但是他没有料到，他的行为却引来了一场祸端。
2: 他说古希腊裸体就是一种人格的表现，一种力量的表现，他说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这样子呢？所以他说一定要把它要改过来啊！但是在当时封建思想控制的旧社会里面，肯定是容纳不下的。
1: 接到上海县长威道峰取缔模特写生的禁令之后，刘海粟毫无畏惧，愤而提笔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封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公开信，函请这位军政长官主持公道，斥责威道峰。然而孙传芳回函的语气看似儒雅，但实质上却是以卫道士的口吻回绝了刘海粟的请求，并劝他放弃裸体模特教学。
3: 孙传芳他是威道峰的同学，威道峰就向这个老同学说武了，现在有个花妖叫刘海粟，用这个模特儿，孙传芳讲什么模特儿，把衣服脱光了撸屁股给人画的叫模特儿，那还了得？孙传芳讲就正告刘海粟，他说你其他没东西画了，你

0: 变化这个啊，这样是影响我们整个的民俗的。
1: 但刘海粟并不买账，他又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以艺术学校人体模特写生的必要性为由，据理力争，态度十分坚决。他写道：“学制变更之事，非局一语而已也；学校兴废之事，非由一人而定也。素一人受命则可，而吾率一人废止学术，窃戚戚以为不可也。”
0: 因为他晓得这个问题的性质，他不是犯罪，是为了艺术的进步、艺术的科学，所以他心中有这个底。
2: 他大义凛然，有理有节，使得孙传芳无言以答。
1: 这封公开信使孙传芳恼羞成怒，他认为刘海粟不识抬举，公开在报纸上挑战他的威权，于是签发了一道通缉刘海粟、查封上海美专的密令。为了美专不受牵连，刘海粟只能暂停裸体模特教学。然而，怀恨在心的威道风又将刘海粟告上法庭，最终法院以刘海粟的申辩信侮辱了官员名誉，罚款50大洋。尽管这场模特风波以刘海粟败诉而告终，但却是中国民众首次认识了人体艺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颠覆传统道德观念，敢于同保守势力开战，本身就是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这场风波是中国新兴艺术的重要转折点，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绘画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 模特事件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在教育界的事件，同时在中国思想界的话呢，也是留下了一个非常光辉的亮点。它是近代思想史的一种推进，改变人们挣脱那种封建礼教的一种束缚的话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4: 模特风波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观念的争论，一种保守，一种封闭，跟一种开放，跟一种包容的一种争斗。
2: 他这样跟孙传芳的论战，应该看作是我们主动的迎接西方文化当中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1: 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激荡的一年。这一年的4月12日，桂系军阀协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一时间刀光血影，一片恐怖。刘海粟与章太炎、黄炎培等知名学者的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学法名单中，再次遭到通缉。为了上海美专的存亡，刘海粟被迫辞去校长一职，流亡日本。8月1日，共产党人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就在国内局势骤变之际，刘海粟从日本渡船，回到了乱世中的上海。在拜会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时，刘海粟表达了想去欧洲学习的强烈渴望。
5: 那么当时给我父亲呢，就跟蔡先生说了，我办学办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是希望能够去欧洲亲自去看看那些大师们的绘画。
6: 他呢对我父亲特好，他就对我父亲讲了，你已经是美专的校长了啊，所以呢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去，就是呢

0: 政府派你去考察。
1: 蔡元培帮他搞上一个政府性的职务，等于说有固定的工资了。
2: 充满浪漫与梦幻的法国首都巴黎，是全世界艺术家向往的圣地。1929年2月，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刘海粟携妻子张韵士来到了这里。初次来到欧洲的刘海粟，在巴黎著名的卢浮宫和各大博物馆，看到仰慕已久的世界名作，如饥似渴地临摹学习。
3: 刘海粟呢，他是一个弄潮儿，不仅体现在他办教育方面，在绘画创作方面也是这样。他的目光呢，是盯在了当时在欧洲的话呢比较活跃的印象派、野兽派，啊，包括现代主义这方面，自己接受这样的一种理念，进行这样的一种创作，同时把这些东西呢都带回来。
4: 他不是西洋画的油画那个重复，他的办学种子里面就提出来，研究西方艺术的运奥，发展固有的民族文化、民族艺术。因此在他的油画作品当中，中国的风味、韵味、民族的文化灵魂处处有体现。
2: 大量的临摹和研究，使刘海粟很快就领悟到了西方艺术的精髓。反观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他感到东西方艺术有共通之处，完全可以互相交流借鉴。于是他开始寻找中西融合的法门，并把这种探索融进了自己的绘画中。1929年9月，在好友的鼓励下，刘海粟携旧作《前门》报名参加了第27届法国秋季沙龙画展。这幅作品的成功入选，使刘海粟成为了法国沙龙画展史上参展的第一位中国人。画展上的成功，使刘海粟在欧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艺术造诣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1931年，应德国法兰克福学院的邀请，刘海粟赴德国演讲中国的绘画之法。
5: 海老到了德国之后呢，到法兰克福学院去给他们讲了六法论，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绍了中国的古典画论，但是带去还有很多古画了，于是德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古代的原作。
2: 刘海粟的演讲让德国听众领略了中国艺术的魅力，对中国的传统绘画理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在讲学期间，刘海粟中西融合的艺术观点也受到了一些西方理论家的质疑。他们追问，既然中国的传统绘画有着极高的成就，为什么还要来西方学习呢？
1: 我父亲说了，这是我们的祖先的遗产，但是我们是现代的人，我要创造我的这一代的文化遗产，留给下一代他们研究。
2: 为了全面地了解西方的绘画艺术，探索自己的艺术风格，在考察学习期间，刘海粟还游历了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遍访当地名胜，3年间创作了近100幅作品。1931年6月，刘海粟在巴黎克莱蒙画院举办了个人欧游画展，他以自己的视角和感受创作的这批作品深受巴黎美术界赞誉。油画风景《卢森堡之雪》立即被法国政府收藏。法国著名评论家、巴黎大学教授赖鲁阿在画展的序言中写道，刘海粟确实一位大师，因为他有他的信徒，这不但是中

0: 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寄于欧洲艺坛，亦是一支生力军。虽然三年的游学考察让刘海粟收获颇丰，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孱弱的国力，也让他体会到些许遗憾。
1: 他呢，就是去法国看到了这个日本的展览，很不服气。当时他们政府是有大量的资金来支撑那些艺术家，所以在办展览会的时候，他就是办得非常的豪华。那些欧洲人以为这个东方现代的艺术就是在日本。
0: 倍感屈辱的刘海粟当即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呼吁国家在欧洲举办大型中国画展，改变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随后他与德国有关机构签署了赴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的协议。1931年9月，结束了欧洲游学回到上海的刘海粟，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开始全力筹办画展。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由于一些画家的作品未能入选，筹备工作遭到了他们的抗议和责难。当时他焦头烂额，忙于平息事端之际，他与张运士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1: 张运士呢，不喜欢应酬，那么我父亲呢，他的应酬是特别多。第二次要去开展览会的时候，他觉得应酬是太多，他感觉自己应付不来吧。
0: 就在此时，一个正就读于上海美专的女学生闯入了刘海粟的生活。她叫程嘉禾，是当时上海美专的学生会主席。与性情内向的张运士完全不同，善于交际的程嘉禾性格活泼开朗，办事果断，这令刘海粟极为倾心。1933年，刘海粟与相差17岁的程嘉禾喜结良缘，步入了他的第二段婚姻。在程嘉禾的协助下，刘海粟度过了展览筹备的艰难期。1933年11月14日，刘海粟与程嘉禾一起带着30多只装满中国现代画家作品的大木箱奔赴柏林，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欧洲之旅。1934年1月，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在柏林普鲁士美术学院隆重开幕。德国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柏林美术馆总馆长都参加了开幕式。展览取得了空前成功，短短几天，欧洲各大报纸就刊发了500多条新闻评论。随后画展又应邀在日内瓦、博尔纳、杜塞特夫、海牙、阿姆斯特丹、汉堡、伦敦等地巡回展出。同时刘海粟在各地都举办了中国绘画的学术演讲。正是这次画展改变了欧洲美术理论界普遍认为元明以后中国绘画一蹶不振，以及现代东方艺术唯有日本足以代表的偏见。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不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

小贺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五十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

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

0: 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莫名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

0: 滇京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
2: 了，
1: 我们也没饿了，吃八十块。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然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2: 就要去做块。
1: 就要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京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京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京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京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京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鳄鱼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它拒之门外。爸爸路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作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

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

0: 现在哪还有给狗治病的大夫啊？人都管不过来啊。
1: 那怎么办呀？
0: 来，抱着。哎，你看见那栋楼了吗？你爬到楼顶之后啊，你会看到远处有一个更高的楼，它那个井子是尖的，上面有十字架。
1: 我知道那是教堂。
0: 你很聪明啊，你一定要面对教堂，把你的小狗从高处扔下去，它就没有痛苦了。
1: 真的吗？
0: 真的，你一定要面对教堂，这样它才能上天堂啊。去吧。
2: 您认识他？
0: 不认识。我就是喜欢孩子，尤其是男孩。
2: 他是挺可爱的。
0: 做男人做了几十年了，经验不多，教训不少，所以我总想找一个男孩带带他，和他分享一下怎么做一个有信仰的男人。就像你跟你儿子一样。

0: 还是你俩的关系好啊？我听说他从医学院毕业以后进公安局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1: 当初是我开车到医学院接的他，他这人没架子，跟我这大老粗第一次见面也能落到一起去。哎，人不酸，知道的事儿也多。哎，这开车修车啥的也能落出个子丑寅卯来。
0: 我坐过他的车，又快又稳，就是那辆雪佛兰。
1: 昨儿我还说那车呢，轮胎给我换了，后备箱给收拾得干干净净。你说这人就这么讲究？
0: 是啊，医生嘛，干什么事儿都讲这个干净利落。
1: 那是。
2: 男人有了信仰，才会敢做敢当，比如你。
3: 我？
2: 昨天晚上的事情，你让我对你的了解更加深了一层。爆破的效果非常理想，内线传来了消息，这批库存的抗生素在这次爆炸中基本上化为乌有。他们为了安慰人心，中共正在抓紧从前线调集第二批药品。
3: 那就好，这是卑职的本分。
2: 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特别像年轻的时候。
4: 直到这个时候，李春秋才能够确认，魏一平不是在说反话，他实在想不出来是谁替自己圆了这个场，有意的，或是巧合。

0: 我就佩服你这一点。
1: 没得。
0: 不管多累多困，一进病房就是那么精神。我要是病人啊，看到你心里也有底儿。
1: 我这也就是硬撑着，你不也一样，大半夜的赶过来。哎呀，我昨天晚上一听见那声爆炸，我心里就在想，完了，肯定要出事儿。哎，那么晚给你打电话，把李大夫也吵醒了吧？
0: 他呀，我出门的时候他也刚进家。
1: 那么晚，忙什么去了？
0: 喝大酒聊大天呗，他还能干什么？
1: 你们这两口子
0: 怎么了？
1: 你总是值夜班，他对你没意见。他那个差事也总是排班熬夜，你对他也没意见。
0: 你今天怎么对李春秋感兴趣了？
1: 我学学你们两口子是怎么相处的。婚姻之道吗？你有经验。
0: 你要结婚了？
1: 未雨绸缪嘛，我早晚有那么一天，对吧？

0: 我室里有人吗？我的一个线人。你线人吧？不，男的。我一个人弄不过来，找个人搭把手。
1: 隔壁卧室有人吗？

0: 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漂亮给谁看呀？当然是给我喜欢的人。谁呀？花骨朵似的姑娘，都这么大了还没对象，是挺奇怪的啊。你妈不着急啊？急，比看见蜂窝的熊瞎子都急，哼，天天给我说对象。可她带我去见的那些男的吧，我一个都不喜欢。那你想找什么样的？
1: 和咱们差不多的就行，一生呗，干净、细心，还会照顾人。还有呢？个子得高，大眼睛，双眼皮儿，高鼻梁，手，我就喜欢男的，长得一双又绵又软的手。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像方大夫啊？
0: 你真的喜欢他呀？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我见他第一眼开始的。那这些年你都干嘛去了？哎，我有点不敢。哼，
1: 你平常说话跟连珠炮似的，那风风火火的劲儿哪儿去了？
0: 我是想说呀，可是他平时都不拿正眼看我。
1: 哼，也是。
0: 这种事儿哈，是挺难说的。兰姐，兰姐，你教教我呗。你说我该怎么办呀？你真的觉得他好啊？他不好吗？
1: 不是，我是说，你了解他吗？一个科室好多年了，我觉得我挺了解他的。嗯，我觉得吧，这种事儿一般来说。
2: 都应该是男的主动吧，方大夫。在这儿呢，哎，我这顿找啊，聊什么呢？怎么了？没出什么事儿吧？脸怎么这么红啊？中午喝酒了？小鬼别这样啊！

0: 我跟上头说说，以后你专职做这个吧，就不给你安排别的工作了。这儿很安全，以后你就在这儿干活。记住啊，千万别让任何人知道，也别带着女人到这儿来鬼混。别以为就我一双眼睛盯着你。
1: 我知道。谢谢啊。你不是戒烟了吗？
0: 以前留着呢。
1: 那我先走了。
0: 等等，
1: 怎么了？
0: 你怎么知道我戒烟了？
1: 你跟我说的呀。
0: 没有，我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1: 是你跟我说的。
0: 没错，我是说过，但我不是对你说的。
2: 保密局真是新风新气象啊，命令都可以转租外包了。你完全可以跟我撒谎，对我说那个线人只是帮你拿消息的。
0: 在你面前我不敢。
2: 敢做不敢说。
0: 事情赶得太急，我只能冒一次险。我保证那个线人是安全可靠的。
2: 你的确跟以前不一样啊，烟味都没了。
0: 所以我不敢跟您撒谎，这您都看出来了，我戒烟了。
3: 谁呀、
4: 啊？爸爸。
3: 嗯，好。嗯，我告诉妈妈。嗯。
5: 爸爸回来吃饭吗？
3: 他说他有点事儿，晚点再回来。
5: 美西、李唐，过来吃饭了。哎，看看妈妈给你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3: 我想吃肉。
5: 就知道肉。又怎么了？啊，不好意思，我以为是孩子他爸呢。医院加班，又出什么事儿了？

0: 能呢？伤成这样，
1: 被门给挤的，一点也没有止疼，让给我打一针。
0: 这不要是挤伤的，这像被刀割下了。
1: 让你治你就治。
2: 李春秋想不明白，为什么方离会跟踪他？他到底是什么人？从跟踪技巧和方式看，他不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而郝师傅昨天夜里又怎么会突然提起福特车的事？究竟还有多少人在暗中盯着他？他想和方离谈一谈，也许单刀直入是破解这团迷局的

0: 飘雪。这么晚了，谁呀？这么晚你还不回家洗澡呢？
1: 小孙啊，有事啊，说吧。
2: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吧。
2: 嗯。
1: 有事儿。
2: 嗯。
1: 私事儿。想请假，不好意思跟你们护士长说，想让我替你传话去，对吧？
2: 我想约你出去。
1: 约我？
2: 嗯。
1: 去哪儿啊？

0: 我买的，什么电影啊？《乱世佳人》。其实你早有这心思了吧？今天怎么肯说了？你怎么知道我早有这个心思呀？说吧，谁鼓动你的？
1: 说了我就跟你去。是姚护士长。哦，哼，他倒挺热心的。其实，他觉得这种事儿吧，应该男的主动点儿。不过我觉得我不怕，自己说也不丢人。嗯，嗯，说实话，我。
0: 其实挺想跟你去的，但是我今天真的有事儿，要不改天吧，啊。

0: 只有一处是命伤，来自胸口，攻击来自正面，他是被某种尖锐物品刺中的心脏。刀子，差不多。一刀毙命。这是个高手，一般人正面遭到攻击的时候，会本能地进行抵挡，哪怕是妇女和儿童，受害人手臂上。 都会留下因抵抗而造成的伤痕。以郝师傅的体格，更不是一个束手待毙的人。但是他的手掌和小臂上没有任何抵抗伤，而且凶手那一刀扎得极深极正，他连躲闪的动作都没有。
1: 他是被人控制住了？不是，他手腕和脚腕上。
0: 都没有淤血擦伤和捆绑的痕迹，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那个凶手他认识，不光认识，而且还是一个他想不到会行凶的人。郝师傅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一个熟人，一个甚至是朋友的人从正面一刀刺死的。 还有，车队值班室门口不是案发现场，怎么看出来的？郝师傅的鞋底非常干净，从鞋面看，那不是一双新买的或刚刚刷过的鞋。可以判断，鞋底是凶手刻意清理干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掩盖第一杀人现场。我在郝师傅的指甲缝里。 找到一颗绿色的颗粒，我看过，这来自于一种灌木。
1: 灌木？
0: 对，灌木。公安局后院就有一些这样的灌木，也许就在那儿，也许就在离灌木很近的那间屋子里。当然，我也不能肯定，那个绿色颗粒就是在第一杀人现场嵌进郝师傅的指甲缝里的。
1: 只要能够找到第一凶杀的现场，那就很有可能破解凶手的杀人动机，进一步的确定凶手的真实身份。丁科长，你觉得呢？
2: 我个人。

0: 过劝你什么的，我就是想说，先想清楚了，该不该这么做，值不值得那么做。
1: 放心，我不会出格，还有孩子呢。

0: 方大夫，十七床的病人小便便血，是不是应该？
1: 什么是不是应该？干了这么多年护士，应不应该化验你不知道吗？进屋为什么不敲门？连点最起码的礼貌都不懂？我最讨厌这种进屋不知道敲门的人。

再没有哪一天比今天更糟糕的了。相濡以沫的妻子竟然背叛了自己，亲如兄弟的老好又惨遭杀害，到底是谁干的？凶手为什么要把他的尸体拖到别的地方？方黎为什么又会跟踪自己？想不透的事情太多了，李春秋的脑子都快要炸了。

0: 爸爸，
1: 你妈妈？
0: 妈妈没回来，你也不回来，我自己不敢睡。爸爸，走，我们玩游戏去。
2: 啊，你对李春秋这个分析怎么看？
3: 逻辑严密，论据充分，挑不出什么漏洞。
2: 是啊，干净利落的杀人手段，周密严谨的反侦查措施，我对这个凶手的兴趣是越来越浓了。
3: 毫无疑问，杀害郝师傅的这个凶手啊，很有可能就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头。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了，杀害老郝这样一个司机能起到什么作用？
2: 也许郝师傅看了他不应该看的东西。
3: 嗯，有这种可能。
2: 哎，这件事情归你们侦查科，你打算怎么做？
3: 第一，从老郝身边关系密切的人开始，特别是案发时不能说明自己去处的。第二，对前院后院种植灌木的地方，特别是灌木周边有房子的一些地方进行地毯式排查，争取找到案发的第一现场。
2: 这个潜伏在我们身边的人究竟会是谁呢？
0: 这次多少时间啊？
4: 啊，跟平常一样，三分钟。
0: 哦，

0: 给他。
1: 嗯，
0: 爸爸没告诉你妈妈为什么这么晚下班吗？
1: 没有，你们回来都晚。
0: 好，你快睡吧。
1: 嗯。

0: 来了来了。
1: 我睡不着，来你这儿坐坐。
2: 什么？你早知道了？
3: 小点声，别把我闺女给吵醒了。我也只是怀疑，这种事儿是需要证据的，我总不能瞎说吧？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就是医院爆炸那天。那天你好像是去开什么家长会了吧？
2: 那天怎么了？
4: 老李呢？下班了吧？
5: 我去开家长会了。你，
4: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跑的是干干净净的。行吧，找时间再向老师赔礼道歉。我今天呢回家早不了，我闺女那儿还得拜托你照料一下。
5: 老走了。
4: 哎，那天在医院，我第一次见姚兰的时候，我发现她丝袜上有一个洞，在左腿上。第二次见的时候，那洞就跑到右腿上去了。
2: 丁占国，我一直拿你当

0: 朋友，我都当王八了，你才跟我说。
1: 这种事儿，我怎么说呀？咱都是老爷们儿，我开不了这口。你换位思考吧，如果这事儿发生在我身上，你怎么跟我说？
2: 最近外面那么乱，下了班早点回来。我们去睡吧。哎，孩子睡了。
3: 太累了，我想先睡了，明天好吗？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觉着啊，姚兰不会是一个主动的人。那个新房的眼睛里带花，这王八蛋才是罪魁祸首。哎，找他个茬，出出气，往后你们的日子不还是得往下过吗？
1: 以前还老张罗着给你争个家，现在看起来，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在这个世上，除了你亲生爹娘，还有孩子，谁都靠不住。平时觉得你一个人带着个孩子。 挺不容易的，现在看倒也简单。老丁，丁战国。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

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

0: 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纵使有麻醉自己的理由，李春秋也不能真的喝醉。这份让人窒息的职业特性，让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更加可悲。

0: 手怎么了？
1: 妈妈，我喝不了了，
2: 就一杯牛奶，喝了听话。

0: 妈妈快迟到了。
1: 哎呀，快快，赶紧把你书包背上。
0: 爸爸呢？他不是去值班吗？
2: 怎么不回来送我呀？
1: 他出差去了。
0: 去哪儿呀？怎么也不带着我？
1: 大人办正事儿，哪有带着小孩子的？
3: 坐。我们是猫，他们是耗子，你总有一天呢，会看到他们被夹在耗子夹子上痛不欲生的样子。我早就跟你说过，他们只要一通知你，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怎么了？忘了？
4: 我是在回家的路上被他们带走的，我没有时间联系你。
3: 怎么样？看出来了吧？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你不信任，通过这次偷听，他们就会在你和他们之间砌上一堵墙。
4: 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5: 你现在还活着，就证明你目前还是有价值的。
4: 对，对，我当然有价值。你说除了我，谁会干这个安雷管的活？
3: 哎，
5: 你看清楚那个进隔壁屋子的人了吗？
4: 门缝太窄了，我根本看不见。
5: 那么听声音呢？听声音感觉这个人能有多大岁数？
4: 岁数很大，而且挺受人尊敬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我真的听不清楚。
5: 听你这么一说，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4: 对，真的很重要，非常重要。这样，我给你们出个主意，现在你们就把所有的人都叫起来，把那个地方包围，万一
5: 这样就会把你给害了，你知道吗？你觉得那帮人还会在那等着你吗？啊，你只要弄清楚那个人真实的身份，你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6: 你回来了，今天妈妈送我上学，昨天晚上我醒了，你还没回来。
7: 爸爸要值班，以后几天晚上爸爸可能都值班，都不回来了。
6: 可是妈妈说你出差了。
7: 你是不是看不清黑板啊？上个星期就约好去看眼科，先去医院，去完医院再去学校。
8: 我送他去吧，你有事儿你忙你的，我反正也得去医院。
7: 走啊。

0: 熊瞎子。
1: 这个呢？
0: 山羊。
2: 李唐，咱们别紧张，看仔细啊。这个呢？
0: 是老虎吗？
1: 别紧张，看清了，李唐。
2: 这个呢？
3: 好像。
2: 去哪儿啊？
4: 厕所。
0: 羊。
2: 这个呢？
0: 老虎吧。
1: 来，李唐，咱们换只眼睛。
5: 李唐，你听阿姨的话，好好检查啊。

0: 妈妈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小马，拜托你了。
1: 没事，你去吧，你忙。
2: 这个呢？
3: 熊瞎子。

0: 不多说了，你告诉我帮还是不帮就行。
1: 你这是在逼我，就算是我同意了，高局长要是知道了，
0: 他不会知道的。要是真出了问题，你就说你不知情，
1: 可能吗？
0: 昨天晚上我们都喝多了，我趁你喝多的时候办的这件事儿。

0: 你怕了？
1: 我怕什么？哼，我怕。我站着躺着，出来进去我都是一个人，我一没孩子，二没牵挂，他能把我怎么样？我主要是担心你。
2: 我本来想给你打个电话的，但是我怕你尴尬。
1: 你们要是没孩子，我连夜就杀过去了，不就是谈个判吗？他没把你怎么样吧？我是说，他没动手吧？
0: 李春秋从来不打老婆。
3: 我就说嘛，大小也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不会把你怎么样，不会胡来的。
1: 而且，他也不是那种打打杀杀的粗人，对吧？他威胁不到你什么。
0: 他今天早上到你这屋来了。
1: 干什么？他想干什么？
0: 我这一天都没办法好好上班了，心烦意乱的，就怕出什么事儿。
2: 能出什么事儿啊？往大了想，也不至于出什么事儿吧。
0: 既然事情已经摆在桌面上了，
1: 你想说什么？
0: 实在不行，我就跟他摊牌。
2: 怎么个摊法啊？
0: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1: 你现在主动去说，那不是火上浇油吗？你都说了他今天来找过我，你这不是怕事小吗？
0: 我都不怕，你怕？
1: 你别老说什么怕不怕的，谁怕谁啊？我怕过谁？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冷静。

0: 我死你面前眼睛都闭不上，你觉得我这就不怕了？
1: 从第一次的夜里起，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2: 我有准备。他是不会原谅我的。
1: 离了婚，我自己过自己的，别以为我会赖上你。就算你想，我也不会让孩子心里别扭的。
2: 我自己酿的酒，
1: 是苦是甜，我都自己喝。
3: 你这么说，就是抽我的脸呢。我不走，我陪着你。啊，天塌下来，先砸死我。

0: 你也别老说那丧气话。
1: 这事儿我怎么可能不管呢？要怪就怪我，谁让我那么喜欢你呢？
0: 这就是命。
2: 是不是没有人跟你玩？不是，走，这改了哈。
3: 不想玩。
2: 一腾，你怎么了？
3: 我爸爸可能不要我和妈妈了。

0: 我不认识你。
1: 别闹，开开。
0: 我说了，我不认识你。等了这么两句就受不了了？我可等了你三个月，你都不来。今天怎么想起我了？
1: 想还需要理由吗？这次我多住几天。
2: 昨天学过的那首古诗一共四句，我看看哪位高材生能把后两句给我续上来。李唐吧，李唐。今天早上吃的啥呀？
3: 羊奶和煮鸡蛋。
2: 你这盘中餐是咋来的呢？
3: 我妈买的。
2: 是你爹妈辛辛苦苦挣的钱才买回了鸡蛋。让你吃鸡蛋是让你好好读书长学问，不是让你在这发呆愣神儿的。小小的年纪不好好读书还吃什么鸡蛋呢？吃笨蛋去吧。到门口站着，好好想一想，对不对得起那颗煮蛋和那只下蛋的鸡？

0: 哎，真香啊！你男人不会突然回来吧？
1: 在我身上抽那口烟之前，胆子好像挺肥的，现在怕了。他去佳木斯跟苏联人签合同去了，今天早上刚走。你只要不住到年三十啊，呀，就是想见也见不着。
0: 你认识算命的吗？
1: 算什么？桃花运？
0: 全是烂桃花。我最近太不顺了，塞牙的凉水我都喝不着。
1: 这个简单呀，你不用找什么算命瞎子，我就能算。你只要离女人远点儿，你就什么都顺了。怎么，你生气了？
0: 你男人怎么又去佳木斯了？
1: 怎么？
0: 别是诓你的，回头跟哪个女人跑了？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还是那批木材的合同？
0: 不是上个月就签完了吗？
1: 上个月是林场，山林网出运木头的公路啊，让人给炸了。
0: 让人给炸了？谁干的？
1: 还能有谁呀、啊？国民党特务呗。这猢狲身上长虱子，想抓干净怎么那么难呀？
0: 是啊，怎么这么难啊？这帮狗特务。

0: 都知道了。这是公共场合，我来之前都观察过了。
1: 西边路口有个派出所，
0: 东边有一个解放军的站点，
1: 北边。
2: 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要描述这儿环境的吗？
0: 李大夫，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知道你早晨去我办公室了，这件事情我也不想逃避，我知道我也逃避不了。不过这件事情既然已经摆在台面上了，现在谈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要不然我们做个交易？
2: 钱吗？你是要给我钱吗？
0: 不是，你给我钱，我拿到钱之后我就会离开摇篮，离开这座医院，这个城市。总而言之，你们就再也见不着我了。
2: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现在谈这个还有意义吗？
2: 第一次是谁先动的心思？

0: 李大夫，有些事情你知道的越详细，你就会越痛苦。你这不想问问价钱吗？
1: 你比我着急，你会告诉我。
0: 筹集那么大一笔钱，我怕你时间上不充裕。
1: 多大？你不担心你的胃承受不了吗？
0: 消化系统的问题我比你熟，我知道我自己能吃多少饭。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你可能理解错了，我说的不是现金，是金条。嘿嘿，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你肯定觉得我疯了。其实在你来之前，我也在考虑钱的问题。我觉得我开的这个价钱很公道，当然了，对于你个人来说，你可能拿不出这么多，但是对于你背后的组织，这应该不算什么。
1: 你觉得市公安局会为了这种事情？哎，
0: 这不是市公安局的事儿。行，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药品仓库爆炸案，我知道跟你有关系。你承不承认无所谓，我这有证据。
1: 证明是我干的证据。那你可以去报案，立功受奖，那一笔奖金也一定不会少。
0: 哎呀，作为学弟，我真的要再劝你一次，而且我说最后一次，拿到钱之后，我会用最快的速度离开哈尔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应该在别的城市吃年夜饭了。
1: 那么着急要钱，你是抽大烟抽的不够了吗？
0: 你跟踪我？
1: 我才没你那么无聊，有那么多闲工夫去跟踪别人，和勾引有妇之夫。你虽然把自己的脸收拾得白白净净的，可是你脖子下面的皮肤干燥泛红，这是体内毒素过多的表现。每次我去你的办公室，都没有看到你的窗帘拉开过，冬天还拒绝太阳，说明你怕光。还有，刚才服务员从侧面过来，一直走到桌边你才发现，说明你视野狭小，这都是典型的瘾君子的特征。康大夫，你抽了有三年以上了吧？
0: 法眼如炬，了不起。不过这丝毫改变不了你现在的处境了。
1: 你是从姚兰身上搞到一些钱，但不会很多。我知道她的收入，所以你勾引了不止一个女人。对于你来说，贪财甚于好色。说实话，一开始我还把你当成一个人物，但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用对手两个字形容你，我觉得不太合适。你去过上海吗？按照那里人的说法，他们称呼你这样靠女人吃饭的男人叫白相公。
0: 你要是再说的话，我就涨价了。
1: 仓库爆炸的事儿，你可以去报案，现在就可以。不过我还是希望拿钱买你从姚兰身边离开。一开始我还想成全你们，但是现在我替姚兰感到不值。晚上吧，你选一个地方，按你的说法，我把钱给你送过去。
0: 哎，别，我胆小，我怕你杀我灭口。也别晚上了，就下午吧，找个安全的地方。如果方便的话，汇丰银行一楼有个贵宾

0: 那刘警卫正好适合像我这样的怂人。
1: 好啊。
2: 方黎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单从对方胸有成竹的样子来看，情况很不好。连日的焦灼，昨夜令人崩溃的发现，加上面对着方黎这个人渣，让他的每一根血管都变得滚烫，脑子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向他狂喊着：杀了他，杀了他。
1: 要啥样了？
3: 宰猪用，血槽深点，放血快，一刀能扎透脖子就行。
4: 没看出来你文绉绉的还会杀猪？
3: 日本人在的时候找活干，什么都干过。
1: 就这把，200斤左右，一刀零。

0: 不是说了吗？见了我就不认识，忘了。
1: 我懂，我懂，就是没想到在大街上能碰见您，我这嘴就一时跟不上脑子。
0: 有什么事直说吧。
1: 你能帮我给老孟带句话吗？
0: 我试试。
1: 麻烦您了，要是能的话，让他早点回来吧，别等过年。
0: 出什么事了吗？
1: 我娘她躺下了，也不知道是啥病，家里头也没个主事的，我不知道该咋办了。
0: 我上次给你那些钱呢？花完了。
1: 我先头看病就跟街坊借了不少钱，我这一还完也没剩多少。你能帮我找到老孟吗？
0: 有点费劲，你得等。
1: 我等，我能等。
0: 给。
1: 不，我上次就拿您的钱了，我不能总拿您的钱。
0: 拿着。
1: 谢谢。谢谢。等老孟回来，我一定让他还给你。老孟他是个老实人，他一定会还您钱的。
0: 你走吧。
1: 谢谢。

0: 喂，
1: 东西我都备齐了。
0: 我就说这点钱对于你们来说不算什么吧。说实话，我还真有点后悔了。哎，你也觉得我报价太低了吧？
2: 下午几点？
0: 东西都备好了，还等下午干什么呀？下午我有可能已经在其他城市了，这不是你迫切需要的吗？我现在。

0: 市公安局的人怎么能杀人呢？我们是熟人，就是开个玩笑。是玩笑吗？是，我们就不报警了。
1: 报不报警，你说了算。你是学长，听你的。这不就妥了吗？
0: 咱俩的事儿好办，你要是真的急用钱，我可以现在就去给你借。干什么呀你？心虚了？虚吗？不虚吗？钱你都带来了，可你还是忍不住想弄死我。 但是你现在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给你搭个台阶，你就得乖乖的求着我，跟着我一起从这个台阶往下走。我现在就坐这儿，这玩笑你再给我开一遍呗，挺好玩的。你再开一遍啊，多有意思呀！当着外人的面说笑了。
2: 兄弟，没事，给你们添麻烦了啊！谢谢啊，
3: 不能打架了啊！
2: 不会，放心吧。

接着装。我就喜欢看你这种忍不住还得拼命忍的样。我是想离开哈尔滨的，可是你舍不得让我走啊。我一听说那狗用肉包的煤翻了，我就知道是你干的，还跟我套什么仓库的布局图，心思够细的呀。我要忍了我就不来，来了不就说明跟我有关系了吗？那我干嘛来呀，对吧？

0: 你怎么不说话了？不是，学长，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我是第一次看见你这种低三下四的样儿，有意思。怂了，怂了，认怂，以后就别再拿我跟你老婆说事儿，再跟我唠叨啊！我就再让你看你一遍，又能怎么样？嗯，有本事你打我，
1: 往这儿
0: 打我。
2: 方里万万没有想到，他激愤中说的话，让李春秋终于放下了心。方里所谓的证据仅仅是猜测，这在丁战国乃至高阳那里根本站不住脚。正因为如此，李春秋的拳头才能更加的无所顾忌。
3: 你看看怎么回事啊？怎么也不给方大夫处理一下伤口，血糊淋了。
4: 他自己不让包，
5: 我不包。我为什么要包啊？啊！我就是要让你们公安局的人看看，一个法医，一个新政府的公务人员，把一个市医院的大夫给打成这样。我就是要看看你们公安局还到底能不能秉公执法了。
3: 哎，别嚷嚷，有理不在声高。如果说李春秋真的是莫名其妙把你给打了，我们公安局啊，也饶不了他，是吧？说说你们俩怎么在银行碰的面？
5: 不是，这在哪儿碰的面？这还重要吗？都把我打成这样了，问这么多还干什么呀？
3: 你看看你啊，说，接着说。
5: 你说，
3: 任何事情都有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吧？啊，你要是什么话都不说，我们公安局怎么立案呢？怎么处分他呀？行了，我看这方大夫啊，现在也不清醒，糊里糊涂的，不管他说什么，你就记着啊。
0: 是，
3: 记录下来以后，我到旁边我去看看去。我先出去有点事儿啊。
5: 丁公安，我可认识你啊，我可知道尹秋萍的事儿。你们这儿可有特务？
6: 你中午喝酒了吧？
0: 你他妈才喝酒了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想栽赃陷害我是吧？我告诉你啊，
3: 我大哥，有些话可不能乱说啊。
0: 我说的话我负责任，我知道你们这个楼里的一个秘密。
7: 我现在怎么就越来越弄不懂你的呢？
0: 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7: 好，你先回避一下。
0: 是。
3: 说。
0: 医药公司总库爆炸案那件事儿，我知道是他干的。
7: 谁呀？
0: 李春秋。
3: 接着说，
8: 我念念你看对不对啊？你和市医院外科的医生方黎在银行通往卫生间的走廊巧遇，方黎出言不逊，主动挑衅，双方发生了撕扯。银行的警卫赶到后，把你们带到了警卫室。第一段我就这么写，可以吧？
0: 啊，后来啊，他就套我话。我哪知道他有这么深的心计啊，我就把医药公司总库的位置还有药品分类摆放的这个情况我都跟他说了。对了，第二天总库的人上我们医院去看望那个被炸伤的那个保管员。
9: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0: 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12: 这可怎么办呢？
2: 警惕高利诱惑。

0: 或远离非法集资，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矿油蓬松抢任防断，
7: 粤西三分，还粤粤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8: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9: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民间称呼，这里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东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尽管华人侨胞早已融入当地的社会，但他们一直都与中国的沉浮兴衰息息相关。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旅居南洋各地的800万华侨，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阻挠和限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南洋是刘海粟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驿站，在他的生命轨迹中烙下了与其相伴一生的声誉、爱情和友谊的印记。

0: 东南亚华人华侨聚集最多的城市，刘海粟在这里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1940年1月，在著名爱国侨领范小石的力邀和印尼华侨工会的帮助下，刘海粟主办的中国现代名家筹赈展览会在这里隆重开幕。当时正值国内的抗战局势艰苦卓绝，这个倡导爱国救亡精神的画展一经展开，便得到了广大侨胞的鼎力支持。
1: 因为当时战争，华侨都很希望有中国过去派的人过去讲讲国内的情况，讲讲国内的这些艺术，所以他们都会很热情地来买画捐款，解决那些苦难的公民们。
0: 雅加达首展大获成功之后，筹赈展览会又先后赴南洋多地巡回展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展览所筹集的大笔捐款被直接送往抗日前线。在得到筹赈画展举办成功的消息后，刘海粟的好友，当时正在《星洲日报》任职的著名作家郁达夫，立即写信邀请他到新加坡举办画展。
2: The end of 1940, he came to Singapore. So then Liu Kang and Chen Renhao also helped him to arrange his program. He held the exhibition here in Singapore, where there's a larg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0: 作为当时新加坡文艺界抗日宣传活动的核心人物，郁达夫为画展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并发表在《星洲日报》的副刊上。在这篇题为《刘海粟大师新华双镇画展目录序》的文章中，郁达夫写道：艺术大师刘海粟此次南来，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的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但是不久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东南亚各地很快被疯狂的日军相继攻陷。新加坡这个充满交锋揶揄的美丽岛屿也被践踏在铁蹄之下。而正在这里举办抗日救亡画展的刘海粟随即成为了日军搜捕的目标。
2: When the Japanese came in February of 1942, they went sort of underground, pretended to be, you know, coffee stall, you know, running so that they did not draw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because the Japanese were looking for educated Chinese, and you know, they, it was a very tense situation.
0: 危急关头，刘海粟不得不选择逃离新加坡。然而当他想方设法弄到一张飞往印尼的机票并顺利登上飞机时，机场却遭到了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
3: 坐好了都突然呢拉警报了，他真的从飞机上下来到防空洞里去，日本人的飞机炸得很厉害。炸好了以后呢，你看他们坐的那架飞机还在，那些英国人呢就上了这飞机呢飞走了。我父亲呢想想不行，是不是日本人的什么诡计是吧，所以他就坚决不走了。第二天的早上报纸登出来了，碰上了那些日本飞机把他打掉了。
0: 此时大难不死的刘海粟已经无法继续在新加坡藏身，于是他只好乔装改扮，跟随逃难的人流辗转回到印尼，隐姓埋名躲在乡下。但是在饱尝了担惊受怕的一段日子之后，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日本特务的搜捕。
1: 改了一个名字没用，你这个报纸登了这么多年， 你这个脸一看就是刘海粟的脸，你再改名也改不了，所以就找

0: 海素，在上海又陷入了日本特务和汪伪政府的纠缠中。尽管这段历史至今在学术界仍然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认为刘海粟是汉奸，但是今天看来，当时的他既没有与日本人合作，也没有担任过汪伪政府的任何职务。经过2年的颠沛流离，从海外回到自己家中的刘海粟却发现等待他的竟然是一场婚变。他的妻子程家和早已经移情别恋，人去楼空。一场婚变，他的妻子程家和早已经移情别恋，人去楼空。
1: 程家和当时跟他几位夫妇只是崇拜他的名望，但是你真正跟艺术家在一起生活，有很多的磨难，也可能也会有，特别是又是在战争年代嘛。海老师到新加坡去办展义卖，这个期间程家和啊就委托给在那个上海的朋友，那么在照顾之后，他们最后结婚了嘛。
0: 此时心中疲惫的刘海粟倍感孤独无助，痛苦之中，他随手给一位侨居印尼并曾经拜自己为师的女弟子写了一封信，向远隔重洋的他倾诉自己的无奈与哀愁。让刘海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一直倾慕他的女弟子却在他毫无预感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让他喜出望外。他叫夏一桥，是刘海粟的最后一位妻子。
2: 夏云桥他那个是在南洋认识的，他也是华侨的子女，他跟哥哥是五四大王啊，就是过去奔跑里的那个五四人。刘海粟南洋回来以后，程家和一生干的搬出去了，又加上日伪的专门来找他麻烦，他心里很郁闷很惆怅，也心里很不快活。夏云桥大概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吧，同情吧，同情吧，大概是出于这么一个心理。
0: 1944年，刘海粟与夏一桥在上海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然而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夏一桥一定不会想到，从嫁给刘海粟的这一刻起，她不仅要替刘海粟支撑起破碎的家，更要陪伴他一起挽救濒临灭绝的事业，等待他的将是一生的艰难与磨难。
1: 你看在我们刘海粟夏一桥艺术馆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夏一桥的作品是不完整的，我们保持了它的不完整，比如说还没画完，比如说没有落款，没有盖章，还没画完要去照顾海老，他刚刚画完了我还没提款要去照顾海老。1944年到1994年嘛，整整半个世纪，相濡以沫50年，风雨同舟，真不简单。
0: 对于刘海粟来说，夏一桥的到来是幸运的，正是在他的陪伴和支持下，刘海粟才得以度过了解放前夕的那一段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刘海粟和他一手创办的上海美专也从此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代。有着百年历史的南京艺术学院，坐落在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南京老城区，如今它正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来自各地的艺术学子们。这所学校之所以能够在全国林立的名校中间享有赫赫盛名，正是与当年刘海粟等人创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

0: 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1: 谈到南京艺术学院追溯它的历史的话呢，我们是一直追溯到1912年刘海粟先生在上海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刘海粟的话呢，怀揣着艺术之梦，怀揣着艺术救国的一种理想，他凭着他的这种定力，把这个学校的辉煌一直延续到21世纪。所以我觉得这在中国的现代美术教育史上呢是一个奇迹。
0: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实行院系调整，当时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和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刘海粟担任首任校长。1959年，学校又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一直沿用至今。从1912年创立到1952年合并，刘海粟带领上海美专走过了整整40年的风雨历程。期间，经历了西方的新思潮、新观念与本土新意识的觉醒与融合，开一代风气之先。上海美专不仅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美术学院，同时也是依靠个人力量生存时间最久的一所私立学校。今天看来，不管纷杂的历史制造了多少误读，而过去的人与事又演绎了多少迷雾。逝去浮沉，刘海粟那一段拓荒者的历程始终闪耀着理性与进步的光芒。他是中国早期现代美术教育与美术运动的一位卓有成效的实践者。1957年，已经61岁的刘海粟显得异常忙碌。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每日笔耕不断，在艺术创作上也开始有了新的追求。然而，就在他绘画艺术即将迎来全新突破的时候，他却在6月的一天猝然倒下。
2: 他的半边全肿缝，不能动了。对他的打击有多重？你说他全靠这么一手，你说你半边不能动，不是完了吗？
0: 中风，对一个画家来说，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结束。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刘海粟几乎陷入了绝境。然而，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夏一桥这位坚强的女性，却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对刘海粟精心照料，不离不弃。
2: 我母亲就帮助他推拿、针灸啊，还有营养啊，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3: 夏一桥天天拿了2票去换鸡蛋，把自己就是结婚陪嫁的所有的啊，他那个妈妈给他的啊带过来的一些金条啊，一些什么全部去卖掉，啊，换小鱼啊、小虾啊来给他激活他的啊神经系统。
0: 夏一桥长期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让刘海粟奇迹般的恢复了知觉，也激发了他对生命的信念。为了能够重新拿起画笔，刘海粟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强忍病痛，每天坚持恢复训练。
4: 恢复的时候呢，但是这手不行，那他就刻图章上课，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练自己这个手。
2: 他有这个决心，他一定要把自己要搞好。他后来的手写小字都会抖，但是他的笔力像钢筋一样的，精神力量强得不得了。
3: 然后呢，身体刚刚有点好的时候，海老就半坐在床上，把所有的古画名画天天在上面就看，在那什么时候都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4: 后来他去刻了个图章，就叫真手不坏，真的手啊。

0: 不会坏的，真守不坏。所以有些那个时期唱着的话呢，唱贝克勒那个主张就是真守不坏。
1: 从1957年到1978年，刘海粟曾先后三次中风，都在夏一桥无微不至的照料下得以恢复。而刘海粟也凭借着自己坚韧的意志力与病魔抗争，发奋创作，从而延续了他愈老弥坚的艺术生涯。1979年，在经历了十年动乱的艰难岁月后，沉寂多年的刘海粟再次复出，不仅出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同时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耄耋之年的他精力充沛，童心未泯，在题画时开始用方字冠于岁首，作为心我心画的祭文，已是丹青未老，对美的追求，方心未艾。今天看来，或许正是因为这段20多年的特殊经历，让刘海粟怀着对生命的感悟，对艺术的执着，磨砺了他博大精湛的绘画技艺，并将中西艺术有机结合，最终成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融合中西的一位绘画大家。

0: 黄山在刘海粟的艺术生命中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他一生最爱黄山，而最重要的作品也多以黄山为题。可以说，黄山是刘海粟的心灵圣地。
1: 他对黄山情有独钟，他在黄山找到了他创作的灵感。我们从他刻的那个章上面就能看到，昨日黄山是我师，今日黄山是我友。那夏雨乔在边上说，黄山是你妻啊，是他的妻子。你说说看，他跟黄山是一个什么缘分？
0: 刘海粟对黄山的描绘长达70年，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座山峰、每道沟壑，甚至一草一木，都融入了他的生命中。
2: 他说黄山的松，它是从岩石缝里钻出来的，很倔强的一种性格。它的石头非常惊险，但是它永不倒。它的云是海纳百川，变化多得不得了。中国的文化千变万化的内涵都在这个黄山里，所以他说他画黄山，画不完的黄山。
0: 1918年，23岁的刘海粟第一次登临黄山，雄奇险峻的风光，变幻莫测的云海，令他心潮激荡。从此，他与黄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数十年间，每逢外出写生，他都会首选黄山。一次次的登临，使刘海粟寻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与之共鸣的强烈回声。这座奇山常常令他魂牵梦萦，仿佛是师长，是朋友，是情人。刘海粟曾经说过，我和黄山从师生变成密友，我对黄山的感情越来越深了。从1980年到1982年，复出画坛的刘海粟连续7上、8上、9上黄山。年逾80的他，以惊人的毅力登上了黄山的众多险峰，创作出了大量绚丽多姿的精品力作。
3: 他的作品的话呢，气势撼人，而且笔墨精到，能够把自然的一种精神和画家

0: 这样的一种情感达到一种高度的融合。 CB 有出处，每一个地方的话呢都有传统的痕迹，同时也有自己的一种创造。
1: 刘海粟的泼墨泼彩黄山更是酣畅淋漓，不仅融入了他本人内心的丰富情感，也挥洒出了大自然雄浑浩渺的万千气象。1988年7月，94岁高龄的刘海粟再一次登上黄山，最终实现了他十上黄山的夙愿。
2: 这个历史上有记载的达10次之多呢，应该说就是海老爷，而且他跨的年代也久远，因为他长寿了。他这个十上黄山呢，我觉得表现了他的一个顽强的精神，一种不断攀新的精神。
3: 刘海粟这个人，他本身很像谜一样，他那么传奇，我认为他真的就有点像黄山的那个烟云便便。他画这个泼墨泼彩的山水，真的是跟他内在的心性、跟他的胸怀、跟他的这个气度、跟他的个人素质是分不开的，太像。
4: 他已经创造了十上黄山的辉煌奇迹，他还要十一上黄山，一直是耿耿于怀的要十一上黄山。
5: 我亲爱的，
1: 1994年3月16日，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上海南京美术界人士为虚岁将达100岁高龄的刘海粟举办了隆重的百年华诞庆祝会。这是刘海粟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刻，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豪迈的寿联：遍历五大洲，四海风云，横跨3世纪，百年沧桑。然而就在几个月后，刘海粟病倒了，11上黄山的愿望终成遗憾。这是一幢独立式4层楼花园住宅，坐落在上海复兴中路与重庆南路的交汇处。这里就是刘海粟故居。自上世纪30年代初，刘海粟从他人手中承租下来之后，便一直住在这里。
6: 这个房子始终是租的，自己没有买房子。这两个椅子还在。这两个椅子把它放在这里，一个放在这里，一个放在这里，这两个。
7: 我父亲一生顺利的时候比较少，波折比较多，越是有困难的地方，他又觉得越是要去解决。他说：“你们不能怕事，这个世界你怕事情，什么事情都是办不成的。”
6: 我父亲啊，他的耳朵以前很好，喜欢古典音乐，贝多芬啊。
1: 我们无从知晓晚年的刘海粟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首激昂有力、充满了英雄主义精神的乐曲，我们也无从知晓他从中感受到了怎样的一种震撼与感动。但是我们知道，贝多芬在这首交响曲第1乐章的开头曾经写下过这样一句话：命运在敲门。或许正是这句话让一代巨匠刘海粟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命运契合吧。
7: 他本来想就活到100岁了。
8: 8月7号，他说我累了，我想睡一下。他说他很累了，要休息，就这么过去了。

我累了，我要休息。1994年8月7日凌晨0时38分，一代巨匠安然睡去，享年98周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角，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他妈，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指示。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指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5: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培育壮大综合能源服务，创新电力市场交易规则，做好绿电加交通，推动绿电高价值转化。
1: 聚焦重点群体，全省各地各部门开展就业援助帮扶，促进困难群众增收就业。
0: 云南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云南建设，让平安成为鲜明底色。

0: 和亮丽名片。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17.7亿元，同比增长33.8%。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启幕，云南展团携801种滇版精品图书集体亮相。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打造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综合能源服务是十大重点赛道之一。云南的绿电装机及发电量占比都超过90%，做好绿电加文章，把综合能源服务打造成新增长点至关重要。记者走访了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和高速公路服务区，看看哪些服务助力用好绿电。
1: 在云南，经营性一般工商业用户可以像网购一样，在来淘电电力零售交易平台上选购用电套餐，使用多少电量，电费多少，能享受什么服务一目了然。复杂的电力交易简化成指尖购电的新体验。
2: 平台上线以后呢，就是已经累计为90000余家中小微企业服务，成交的这个电量的话是超过了9000亿千瓦时。那么这个模式呢，也是我们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在全国的一个首创。
1: 买电便捷还不够，还得更智慧。云南抓住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打造 AI 平台淘小店。它拥有智能问策、智能问单、智能问数等场景，能帮助新入市主体精准查找相关规则文件，获得解读和分析服务，便捷参与电力交易。今年智能体上线后，单日访问量最高突破了2.3万次。围绕用好绿电的服务，更体现在实实在在为群众节约时间、降低用能成本上。2025年底，总里程超3350公里的云南高速公路重卡绿电超充走廊全线贯通，布局超充站113座，充电枪869支，电动重卡迈入一刻钟补能时代，充电像加油一样便捷。
3: 我们落地了7座兆瓦级超充站，实现了充电15分钟，续航200公里，比传统的这种电就是充电的话提高了4倍。
1: 电动重卡补能快，用能成本也更低。经常跑昆明到滇西的物流线的重卡司机尹兴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4: 1万多吧一个月。
5: 那以前的油价呢？比下来
4: 油，如果说按现在这个时效的话，按油的话可能要多几千块钱。换成电车了吗？现在它始终成本要低一点。
1: 作为全国重卡电动化的标杆省份，近年来云南电动重卡销售使用量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云南新能源重卡保有量已突破1.2万辆，渗透率超过50%，居全国前列。绿电加交通已驶入新蓝海。云南开展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倍增行动，推动优化充电设施布局，提升服务效能。计划到2027年底，全省累计建成充电设施25万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率达95%。
3: 持续在杭瑞、沪昆、昆墨等干线以及滇中环线重点布局超快充换电站，构建覆盖全省、连通干线、服务产业的高速绿电补能网络，打造全省的绿电加交通的示范标杆。
0: 云南绿电资源丰富，要用好用足这一优势，就需要在综合能源服务方面动脑筋想办法。通过电力市场化改革举措，更好服务用户，能源交易公平高效。绿电和制造业、交通、制算等产业融合碰撞出新火花，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把综合能源服务打造成新增长点。这既是经济账，也是生态账，更是长远账。
6: 就业是民生之本，云南持续抓实困难群众就业兜底保障工作，聚焦残疾人、零就业家庭、低保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扶，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困难群众增收就业。
1: 在昭通永善县，当地残联立足产业发展需求，开展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为学员们讲解果树管理、蜜蜂养殖、

0: 评估种植等知识。
1: 太及时了，内容也特别接地气，简直是非都是我们果园马上要做的，老师讲得很明白，我们也听得很清楚，学得上手。
2: 我们会持续做好跟踪服务，定期上门指导，帮助大家把技术用起来，产业做起来，实现增收致富。
0: 曲靖市麒麟区把老旧闲置厂房整合升级成了便民利民的零创空间，重点培育手工文创特色创业项目，零租金入住全流程指导，吸纳辖区全职宝妈，实现灵活就业自主创业。
3: 年创的话大概是在50000左右，真正做到挣钱和顾家两不误。
0: 为推进困难群体就业，云南出台就业援助实施细则，同时进一步挖掘家门口就业岗位，拓宽就地就近增收渠道，并通过直播带岗、线上送岗、一人一策精细化帮扶等方式，促进供需精准匹配。
4: 开发适配低保、大龄、残疾、失地农民等困难群体的低门槛就业岗位，适度扩容公益性岗位，强化兜底，健全零工市场、就业驿站等基层服务网络，让困难群众就业有门路，收入有支撑，生活有保障。
0: 此外，云南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救助，推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各类专项救助政策提质扩面，将救助资源精准延伸至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扩大救助保障覆盖面，专项救助申请材料办事环节、办理时限大幅压缩，群众可实现线上或者线下一次提交申请即可联办各项救助事项，
5: 推动专项的社会救助向更多的低收入人口来覆盖，加强与部门间的这个数据共享和政策业务的这个联动的配合，更好地为更多的群众提供多层次的促发展的一些救助的帮扶措施。
6: 十五五期间，云南紧扣省情实际，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之以恒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云南建设，让平安成为七彩云南最鲜明的底色和最亮丽的名片。
0: 锚定更高水平平安云南目标，云南将系统推进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维护社会稳定责任体系建设，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问题导向，加强源头防范，精准施策，
7: 部署开展矛盾纠纷大走访、大排查、大化解，力建互雷强击、普法强基、法律服务攻坚等系列抓项行动，全力防范化解涉众金融、房地产、劳动关系等重点领域风险。
0: 基层是平安建设的主战场，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继续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目前全省129个县级综治中心全部落实事业机构，1427个乡镇街道综治中心依托平安法制办正常运转，1.7万余个村社区调委会已全面接入综治中心工作机制。
8: 对呢喃矛盾纠纷，由综治中心统一调度派单，通过省市县三级法律服务攻坚队推动化解稳控。截至六月，全省各级综治中心受理矛盾纠纷19.5万余件，化解16.2万余件，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0: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常态化开展执法司法专项检查和案件质量评查，扎实推进专项治理，集中纠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问题。
9: 通过公开征集问题线索、分析涉企执法信访事项等方式，对罚没收入明细进行了大数据分析，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推动出台了云南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从制度源头上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及行为。今年1到6月，全省收集到了两违四乱问题线索是2378条，为企业和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是7971万余元。
0: 此外，云南公安将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多维度筑牢道路交通安全。

0: 全防线，打造各地特色治理样板，全力提升平安善治水平。
1: 推动公安力量数据机制全面下沉，通过建立群域巡防为基础、精准完损为落脚点的立体化闭环式反诈综合治理体系，实现定诈发案率下降、群众损失稳步下降、治理效。

0: 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走好高质量绿色发展之路，抓好群众增收六件事，积极探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发展模式，全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筑起纾困，不断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工作，要坚决扛牢维护稳定政治责任，保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1: 据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其中经中老铁路进口的鲜榴莲、山竹、龙眼等热带水果货值达42.2亿元，同比增长25.8%。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货值达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2倍，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30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货物列车超2.2万列，进出口货运量1935.3万吨，货值902.8亿元。进出口货物品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到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温凉蔬菜、中药材等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多家外贸经营主体。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人工智能 OPC 创业的若干措施，培育以一人公司为代表的创新创业新业态新模式》措施，提出鼓励各地盘活闲置楼宇、高校实训场地、产业配套空间，或依托现有各类园区，整合算力、绿电、数据、市场渠道全链条要素资源，搭建一站式平台，集成政策咨询、工商注册等创业孵化服务，其中支持创业者申报云领创业贷，企业法人最高可申请500万元信用贷款、3000万元抵押担保贷款，个人创业者最高可申请50万元信用贷款、1000万元抵押担保贷款，加大创业补贴力度，对符合条件的给予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符合电商创业项目补贴相关要求的，给予每个项目最高3万元补贴。此外，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专项提升行动，打破学历、年龄、资历限制，将符合条件的创始人、核心技术人员等纳入省级人才计划支持范围。
2: 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木康边境检查站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实战赋能，把传统查缉经验与现代科技防控深度融合，筑牢滇西边境安全稳定第一道防线。
3: 木康边境检查站坐落于320国道芒市龙陵县交界双坡垭口，扼守滇西边境咽喉要道。
4: 我们呀，把党小组建在执行组上，探索推行党小组加执行组的双组融合模式，星级考核评定、委员提案制，做到有问题、有分析、有对策。
3: 打赢硬仗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党支部组建党员缉毒攻坚队，组建了木康数据研判中心，建立了人力加科技的立体防控网，补齐智能化硬件设施，搭建一体化研判平台，将科技设备融入常态化查验流程。
5: 我们探索出人力加无人机加警犬的立体防控体系，现在通过扫描设备、后台大数据比对，精准缩小排查范围，查缉效率和甄别准确率大幅提升，
4: 累计核查车辆1200万余辆次，人证比对2500万余人次，查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300余名。
3: 从1978年建站以来，木康边境检查站党支部以党建引领边境查缉、维稳防控、便民服务各项工作，创新支部工作法，筑牢战斗堡垒，累计查获毒品案件1.3万余起，缴毒13吨，从源头截断毒品向内流通路径，
6: 立足德宏边境关口阵地，抓实常态化边境管控、风险隐患排查，不断补齐短板，提升旅居能力， 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

0: 在化云南实践，以过硬的支部战斗力筑牢西南边境安全屏障。
1: 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以“滇商聚力，数字兴滇”为主题的第四届滇商大会将于7月26号在昆明开幕。大会由云南省政协主办，聚焦数字赋能这一议题，以一加四加二模式开展，即召开一场开幕会，围绕数字赋能新兴产业、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业，举办四场招商引资政企恳谈会，以及辐射滇中滇南特色产业带组织两场投资考察活动。届时将有来自省内的知名企业家、海内外有志投资云南的企业家和商会协会，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约300名嘉宾参会。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
2: 选商邀商更准，服务举措更实，对话交流更深，信息推送更全，紧扣云南四加五加六重点产业布局，以数字化与绿色发展为核心，把数字赋能理念贯穿各专题。今年还将在开幕会上对部分签约项目成果进行展示，通过集中展示一批引领性强、带动力大的优质签约项目，既是对前期精准招商成效的集中检阅，也是向全球电商释放投资云南正当时的信号。
1: 近期，省工商联、省社科院联合共建共管的滇商研究院正式成立，围绕全省经济发展战略、民营经济全局性课题构建一体化研究，面向全省广大民营企业、海内外滇商提供政策咨询、产业诊断、发展赋能综合服务。
3: 将以此前设立的滇商总会、滇商之家、滇商学院形成联络聚合、暖心服务、培育成产、智库谋策前链条服务体系，完整构建服务全省广大滇商、赋能民营经济发展的闭环载体。
4: 今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启幕，云南展团携801种滇版精品图书集体亮相，全方位展示新时代云南出版高质量发展新成果。
5: 这里是杭州全国书博会的现场，走进云南展区，浓郁的云岭风情扑面而来。本次参展的801种滇版图书，品类丰富，特色鲜明，覆盖了主题出版、民族历史文化、生物多样性、生态科普、少儿文学教育等8大门类，既有聚焦民族团结、生态文明的重点主题出版物，也有深挖茶马古道、滇地风物的本土精品，还有贴近大众阅读的惠民读物，全方位讲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展会现场，云南教育出版社举办觅食记新书发布会，成为本届书博会云南展区一大亮点。 AI 主持人云小猫首次亮相，通过现场与书籍创作者聊天互动，展示图书的数字化创新亮点以及创作历程，让观众感受这本书的实用性与人文价值。
6: 因为出版现在就需要更多的新技术、新力量来推动我们的融合发展，使我们的出版走得更好，所以我们用这么亲和力的猫咪，是很好的这个代入感，拉近和读者的距离。
7: 它是从视觉啊，我然后还有从这种文字，让你去感受到这个云南的美食啊，我是觉得真的是可以去走一走，去尝一尝的。
1: 澄江动物群发现者新作《我与澄江动物群》也亮相本届书博会。本书以澄江动物群发现者、核心研究者侯先光第一视角撰写的全景纪实著作，完整系统记录了澄江动物群从发现、采集、研究、学科建设、申遗的全过程，补齐了该领域亲历式纪实文献的空白。
8: 按照时间的顺序把它整理出来，让全世界对澄江动物群感兴趣的读者来进一步来了解澄江动物群。
9: 我们的布局呢，就是要出原药、原宝、原花啊，这样子的一个布局，就是动植物方面，然后包括古生物方面，我们都是会在深耕这几个板块。
1: 云南展区还展出了《心之所向》英文版、《穿越人间的象群》等大批优质图书，同时打造可读、可看、可品、可购沉浸式展陈空间，集中展出近400个品种特色文创与云品好物。近年来，云南出版集团立足云南得天独厚的民族

0: 生态自然资源，持续推动本土资源向优质出版内容转化，推出一批辨识度鲜明、内涵厚重的滇版精品。借助本届全国书博会国家级文化展示平台，云南以图书为媒介，传播云南民族文化、生态优势，持续扩大滇版图书全国影响力，让云岭书香走出高原，飘香全国。
1: 受偏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线影响，预计7月23号夜间至25号，云南中南部将出现较强降雨，伴有全省性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文山、红河、玉溪、楚雄南部、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德宏、宝山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中东部和南部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阵性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做好灾害防御，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地质灾害和城市暴雨积涝。
2: 下面来看简讯。
1: 7月24号，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战略性矿产资源 T-GOW 等智能勘探开发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专题论坛在昆明举行。论坛紧扣智能勘探开发、绿色提取利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前沿方向，为云南战略性矿产资源高质量开发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近日，国家民委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示范宣讲在迪庆州举行。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中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崔荣，以意义、要义与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多维阐释为题做宣讲。近日，大理州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洱海指数，评价得分为94.3分，评价结果为优。二季度大理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有所升高，入湖河道水质均达到优良水平，海菜花分布区域较一季度有所扩增，干净生态共享指数较一季度有所上升。昆明骏发新罗斯湾与顺丰国际近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昆明市物贸一体综合服务平台。双方将发挥商贸资源、物流网络、供应链服务及数字化能力等优势，以物贸出海拓展国际空间，助力昆明打造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2: 抚仙湖是我国第二深淡水湖，物种丰富，每年7月左右呢，常出现青鱼阵奇观。
3: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将通过镜头领略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好。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

0: 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好渴望这个。
3: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森林地形大致可以被分为三类，稀疏、中等和茂密。而作为一个热爱冒险的野炊吃货，混迹于不同的自然地貌，对于我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接下来呢，我就要踏入前方的林中，哎，搞点童年记忆里的味道。在那个年代啊，最大的感受就是美食总是吃不过瘾。你呢，小时候有没有让你人间遗憾的美味？来到山野，一定要留心观察，你才能发现大自然带来的惊喜。就比如这放飞心情的蒲公英种子，哎，不管多大年纪啊，都会忍不住拿起来吹一下。

还记得小学操场上有棵一样的大树，同学们都爱围着它嬉戏打闹，已经记不清大家的名字，可当手放在树上，粗糙的摩挲感清凉有的幽香，竟让我回想起些那时的欢声笑语。

你有没有一把陪你长大的小板凳？放学后啊，我总会坐在小板凳上，和奶奶一起摘菜叶。提起奶奶啊，就会想起她吓唬我的那些老梗，什么垃圾堆捡来。

来的呀，吃西瓜不吐籽，肚子就会长出西瓜来。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一场天降大火，古代人发现了熟食的异香扑鼻。如果要追溯的更加细致，那就得是我们的人文始祖伏羲了。传说中呢，就是他发明了烧烤。今天呢，咱们就用自然的山野烤法，致敬一下祖先在饮食上的艰辛探索。

提到烧烤啊，在我的心目中，那必须得是羊肉。而新鲜的羊肉，肌肉结构会坚实富有弹性。哎，只有肌肉纤维越紧密，烤出来的肉才会鲜嫩弹牙。但羊肉本身呢，会有一种特殊的膻味，这时栗子壳便可大展拳脚。冲洗干净后呢，给肉好好的扎上几下，腌制时便可更好的去掉羊膻味。

葱姜蒜其实是好东西，杀菌排毒还养颜。打小啊，我就口味重，不像有的朋友不吃这些。不过我也有不爱吃的，比如芹菜。那小时候呢，家风严厉啊，要是敢挑食啊，老妈就扬言要把我的嘴给缝上。威压之下呢，我就萌生了执念，长大了我一定要顿顿做自己爱吃的。好了，一切准备就绪，让我们淋上磨好的腌料，再撒点我最爱的辣椒孜然，开始抓肉吧。

烤羊肉串儿，那真是我童年里的人间遗憾，是我怎么也吃不过瘾的美味。为了吃上这一口啊，甚至会和几个玩伴把零花钱合在一起，凑出一个烤肉起步价了，我们才能你一串我一串的享用这份美食。哎，今儿个咱就一起整串大的，小孩子吃小的，大人就得来大串的。

肉串被火燎的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溢出的油脂滴滴答答落在火上，引得火苗跃跃欲试，灼的肉串冒出更多的油脂，晶莹剔透，丝丝作响。再撒上一把大栗子燃，在炭火的炙烤下，香气儿啊已是扑鼻而入，紧紧缠绕着我的神经。热油呢也再次顺着肉的纹路慢慢滑下，细细的嗅，慢慢的闻，嫩滑焦酥咸辣，各种词语涌进了我的脑子。经过小刀反复刺入试探，哎，我确信咱们马上就能吃上这一口了。

辣椒圈被肥美的羊肉片裹挟着送入了口中，肉经过炭火烤制本就香气四溢，胶圈的加入更是让麻辣一瞬间在口中翻腾起来，舞蹈起来，美味的口感直抵舌尖深处，肉香、焦香和孜然的香气交融在了一起，顾不上细嚼，也没有耐心慢咽，只想一口接着一口，贪婪地去享受这野外最原始的超级羊肉串。火焰旺旺地燃烧着，耀出了金红色的光彩，我呢也淡去了一些寒意，逐渐放松下来了。唉，是时候该梅开二度了。

童年是一条五彩的河，童年是一道七彩的路。当回忆童年时，我感到十分快乐，却又带着一点留恋和向往。

阳光从树林的间隙中钻出来，斑驳地洒落在草地上。清晨的森林散发着青草和泥土的芳香气息。最近啊，我入了摄影的坑，虽然技术还不熟练，但我相信发现并捕捉到生活中的平凡点滴也是记录的意义所在。就好像童年那会儿的火爆写真照，眉心的红点，艳丽的红唇，再穿上唐僧的袈裟服，那可真是闭月羞花，震撼我心。不过那些照片啊，也记录下了我成长的宝贵回忆。

其实长大是个扫兴的过程。我们虽然告别了儿时的校园，但学校还是承载了太多的回忆。像我这种对吃很执着的人，最放不下的就是小卖部。

虽然货品总是摆放的拥挤杂乱，但只要说出你想要的，老板总能瞬间把商品放到你的手里。唐僧肉、无花果、娃娃头雪糕、跳跳糖、口哨糖、大大泡泡糖，我最爱的还得是巴西烤肉辣条。打开袋子，整个教室都能闻得到香味。我有一个童年的吃饭习惯啊，直到今天也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那就是下班之后的晚餐一定要看着视频才能吃得香。不同的是，那个年代的下饭工具是大屁股的电视机。记得下午放学后啊，端着热乎乎的饭菜坐在小板凳上，简直啊就是最幸福的时刻。男生爱看武侠片，女生呢则更喜欢偶像剧。他们还会收集明星的贴纸，贴在本子上，再去抄歌词。最热闹的时候啊，就是暑假了，大家会围坐在一起，吃着西瓜看《西游记》。哎，现在回想起来啊，真是一段单纯又美好的时光。

除了回家看电视，放学后我还有一件期待的事，哎，就是校门口的小脏摊儿。那时候大人限制了童年的口味自由，所以老板们制作的美食都是以重口油炸为主的，而炸土豆和炸香肠是一定要点的，这两个呢就像是数学公式一样的标配。我印象里的那个老板，除了炸串的锅，还有一口锅是涮串专用。比起油炸，我还是更喜欢涮串锅里飘散出来的香气儿。

辣椒面、芝麻酱、蒜蓉，在热油的鼓励下，伴随着青烟，滋啦的一下都扑腾了起来。略微搅拌，香气瞬间就弥漫在了整个林间。不管什么好吃的，只要经过高温热油的加持，总能散发出让人浑身轻松的声音。而滚烫的油烟气则伴随着食物的自由风味，缭绕飘散在了我的脸上和鼻尖上。大快朵颐的欲望也跟随着火焰燃烧了起来。最后啊，在盘中裹上一层厚厚的粗辣椒面，哎，没错，就是童年放学所期待的味道。

辣香、油香、蒜香，夹杂着盐的厚重味道。在这一刻，嗅觉、味觉与消化系统里所有的酶被彻底激活，味蕾饱满而酣畅淋漓地享受、吸收，并记录着这个美妙无比的香味。味觉的记忆是最持久的，而小脏摊的重口诱惑始终让我无法抗拒。

流淌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回忆，留下的是让人念念不忘的余香。人生就像一段孤独的旅行，所以我们总不断在找寻那些藏在记忆之中的奇妙滋味。

玩伴是一首歌，梦里奏响有意的旋律，一块和泥巴，一起逮青蛙，一块上学堂，一起走回家。你送我外号威震天，我还你绰号霸天虎。你对我微微笑，我乐得笑哈哈。夏日长歌，默默的思念，那些点点滴滴，仿佛还是昨天。

你小时候最喜欢玩什么？玻璃珠、画洋画、捉迷藏、丢手绢、打沙包、老鹰捉小鸡、悠悠球、四驱车，还是电视游戏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台小霸王学习机，两只手柄，两个贪玩的小屁孩，在炎热的暑假总能玩到废寝忘食。游戏机里的游戏已逐渐模糊，但那个人的名字却依然清晰。你呢？还记得那个陪你长大的玩伴叫什么吗？你们之间多久没联系过了？可曾想过再坐在一起，聊聊那些年的没心没肺？

有你的陪伴，我是幸运的。那些纯真无忧的日子，虽然简单，却收容了我最宝贵的美好记忆。童年一去，就遥不可及。可和自己相伴的旅途，还很遥远。就让我们告别过去，再次赶路吧。再见，小时候，那段朦胧的。

朝霞里欢歌笑语，暮云中追逐嬉戏，总想摘下树梢上的月亮，总想珍藏天上的星星。儿时的想法是多么古怪稀奇，都是那么天真顽皮，都是那么无邪淘气，都有自己的小秘密，都有自己的新欢喜。那些所有的不舍与留恋，都将化作今后的回忆。这一杯气泡水，敬你们，敬童年，敬纯真的自己。

八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